0: 屌，
1: 我哪有说话你跟他出照片，你这个麻烦你跟他抓回来，
0: 就感觉跟他要照顾，跟他不吃
1: 照，就没照，奇怪啊，到底是哪位的问题啊，
0: 感觉没什么照呢，但是又听又想法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去看国兴阿本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哦，破喽、哦，我知影啦，划船划到湖中间啦，所以划出去，所以有点跑出去、
1: 啊，跑出去了，
2: 啊后边又划回来，
1: 啊紧啊，
2: 都回来啊，划，人客啊，人客刚刚。
1: 滑出去再滑回来，不没关系，不要掉下去就好。
2: 哦，对啊，对对对。
1: 哎，那公仔就掉下去哦，哦，问到问问这里，把掉下去。
2: 哦，行
1: 啦。还够寒啦。
2: 啊，哎，足寒。
1: 哦，哎，台中公早起台中，哎，今麦唔知有无？我过十年冇去台中公园。台中公园，台中公园不是有在划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
1: 啊，这边就是阮规定去。啊过过了桥
2: 哦
1: 哦，接下来再坐上来。
2: 你也在过
1: 哦？对啊，自己滑嘛，哦、自己滑嘛。
2: 哎、欸，我今麦去啊，看伊是迄个什么天鹅船呢？
1: 啊，
2: 它后面好像就是那种天鹅船
1: 啊。欸、我唔知道，我真久无去，我唔知
2: 道。有、哦，啊，就是在划船
1: 的。哎、欸，过船的嘛，你该过的嘛。
2: 嘿，
1: 啊，这边我坐就讲啥啊？伊要爬去啊！伊不想再滑了，你知道？啊，我过咧，我咧过的。
2: 哦。
1: 哎、欸，今麦过较。换遐哦，
2: 对，
1: 伊脚要甲撑过，你知无？
2: 是，
1: 脚撑过爱人喂脚底啊。讲，哎，你过较头前，过头前会叫阮过过者，你如何？哈哈哈！好笑诶。
2: 有当下要前进到后退，说唔知变哪
1: 过。哎呦，啊乱去了，抓扫落去。
2: 哎呦，啊变哪？
1: 扫落去，啊就一换边啊尔，啊人个，然后啊倒右啊个右偏咧。
2: 啊，扑起来就对了。
1: 寒人嘞，
2: 哦，伊足寒嘞，啊，伊足深的寒。
1: 应该是也是深啊，他那台中港啊，不，那个台中，不，不，台中港那个湖，啊，不是海边还好啦，海边还好啦，
2: 哦，
1: 啊，所以我那想，你的港哦，这个港呢，哎，无好港呢，我冇把港过呢。
2: 往前面安尼是安尼晓，啊，往后面爱安尼，
1: 是安尼
2: 嘛，手用手的。
1: 对，啊，就一个往前啦，啊，一个往后啦。
2: 系啊。
1: 哎，啊，那往前是啥会？
2: 往前应该也是往前。你安尼背嘛，背，人往前嘛，安尼啊，安尼背就往后啊嘛，应该是安尼吧？
1: 应该是，
2: 应该是安尼啊。
1: 应该是，
2: 我嘛无咧过。
1: 应该是，因为真久唔捌去过啊。
2: 我冇过过呢，没有去划过船，好像没有划过。
1: 啊，那坐过迄大有啦。
2: 有啦，坐迄天鹅船无啊？用大，它也只能前进而已嘛。
1: 哦，那可不错，那可不错。
2: 就。打个卡声
1: 啊！你嘛是爱较凉凉诶，你着透中昼，我有当正热啊，这七八月啊，你打迄鹅，你用迄种打迄正热呢？
2: 对啊，太热。
1: 非常非常的热，你看，日月潭，日月潭是不是？然后游那个游艇，
2: 哦，
1: 对不？又一边坐几百个人，还有几十个。
2: 我嘛坐过。
1: 哦，迄正热热嘛正够热呢。
2: 哦，
1: 真的很热，那个嘛正够热。嗯，
2: 那是。不要小看这个热呢，我昨下看了新闻，有一个橄榄球员。
1: 哎，安那
2: 流沙，
1: 啊，翘起哦，嘿
2: 啊，
1: 哎，一开啊，拢安尼，
2: 啊，一开啊，拢安尼，
1: 无，一开啊，来，全一挂是这，啊，中国偏少嘞，一挂这一外个人干嘞吼，
2: 那也安尼，
1: 真好些，你讲，
2: 真的，
1: 你看演艺圈就两三个了，
2: 对啊，
1: 哦，还有医生的，
2: 哦，医生嘛，嘿，
1: 医生嘛，这边这里一个网红医生嘛，叫我们三十几位，
2: 嘿，
1: 对啊，那个很有名的艺术，哎，怎么是人的？
2: 阿姨刚。嘿，肥大叔嘛，46岁
1: 啊。哦，46岁。
2: 嘿，
1: 我那个也是46岁。
2: 对呀。
1: 哦，你看看。
2: 对啊。所以，我两个今年拢唔敢讲中国。
1: 嗯，讲少年。
2: 我少年的，我少年，我即马是少年哦，做少年的哦。
1: 嗯，对。我拢，我会惊啦。我会惊啊！我拢哦啊，较早困嘞，无熬夜。
2: 嘿。
1: 啊，无饮酒。
2: 哦。嘿，啊是无咧饮酒。
1: 尽量唔好生气。
2: 嘿。
1: 啊，尽量食食方面啊，啊较注意。
2: 哦
1: 对，嘿，讲这即马这个年纪同惊心肺更一病的问题。
2: 哦对嘞，
1: 啊，无你惊啥？爸爸妈妈对不？
2: 嗯，
1: 这个年纪讲正经的，就是上惊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嘛。
2: 对啦，
1: 真的啊，
2: 真假？
1: 很多呢，很多人这个年纪的很多啊，真正啊，因为食食啊，有诶无诶，你看食一偌侪垃圾物件落去啊，你拢唔知。
2: 对。
1: 嘿啊，啊，过年来过干那变工课，啊，困眠不足诶啦，
2: 啊，搁压力啦，
1: 压力吧。
2: 啊，酒搁甲啉咧，
1: 对啊，啊你看，
2: 所有诶迄种歹习惯，总做一届
1: 来，做一届来时阵啊，你冻袂调，你就憋个着去啊。像肥大叔诶，嘛是同款啊，都吸伫遐，吸伫遐，人家当作休困诶，吸伫遐就去啊，你嘛。
2: 嘿。
1: 哎呀，啊吸伫遐就去，应该嘛是性格嘛。
2: 应该是
1: 啊。对啊，那个也是，还够饮酒啊。哦。够饮酒嘛，我就亏你啊，我三五岁了，我以为他是不好的。哦、oh. ，我以为是我当作是生意不好的物件。
2: 哦，才生那多。
1: 哎，阿长问孙呐，应该带着我娘俩。哦哦哦。哎，啊，才知你讲讲唔是啊，阿来嘛嘛拢啉啦，啉酒啊，你那个无困。嗯。啉酒就咧害啊。
2: 对。
1: 啉酒你那个兼无困啊。
2: 熬夜。
1: 吼，迄足紧的哦。嗯。那个很恐怖哦。哎。迄肝损较紧。
2: 对。
1: 那个肝在损最快的。嗯。真正。你啉酒就咧效应啊！啊，我兼无困，咁困，佮熬夜，哦，足紧啊！你咪讲个症啊，我来骗。你足紧啊！我不甲你骗啦。嗯，我得佮身躯边的一寡朋友，伊在阮高因的朋友嘛，足侪人安尼啊。
2: 对。
1: 很多人都这样啊。
2: 嘿。
1: 对不？啊，熬夜佮啉酒，啊，啉酒啉啊一罐六七碗的黄金金。
2: 哦。黄
1: 金金，啊，黄金金，讲正经的，一阵咪阮高一阵听我一阵，就是一个朋友，就是边个朋友，就是安尼嘛。
2: 嘿。
1: 伊讲佮。总讲安规家遐哦，哦，过去听讲安闻什么草啊，后来咧怎哦，你哦，看对个肝袂歹啥话，刺那个刺下诶，什么刺诶，什么什么草我不要讲。
2: 嘿，
1: 诶，规家了嘛去倒闻呢，啊闻啊闻好伊叫啊用好啉啊啥安尼，诶，经过伊才做平个判。
2: 哦，
1: 啊，毋是无偌久嘛，更一。
2: 对。
1: 啊，就是肝了。
2: 哦。
1: 就是肝。
2: 对啊。
1: 哎呀，我们在讲你有在喝酒的，我是觉得尽量不要。
2: 对，
1: 啊，你暗时要困哦，啉一滴滴滴啊，一滴滴啊，就还好。啊，卖讲啉哦，啊，怎啊日夜颠倒？
2: 对，
1: 哦，卖讲日夜颠倒。哎、欸，这健康的问题吼、哦，真正你爱了解。
2: 对了，其实
1: 这人哦，
2: 我嘿啊，我是很反对喝酒啦。
1: 我也不喜欢喝酒。
2: 嘿，
1: 我也不喜欢喝酒。
2: 不是因为有的人啉落吼，
1: 六酒。六小小。
2: 六酒。
1: 六酒。
2: 六小小。
1: 对。
2: 会变一个人，真正变一个人啊。
1: 对。
2: 真正变一个人，啊，卖讲啥，你有当时啊好啦，领导若歹人入去咧，
1: 嗯，
2: 你伫遐困觉呢，你敢爬起来？
1: 敢知？
2: 唔知向站嘛，你嘛唔知？
1: 嘛唔知，
2: 对不？
1: 哦，
2: 啊，是讲像九二一地震，
1: 哦，对，唔知，
2: 你敢没护照？
1: 没护照，
2: 那嘛无在条更里啊，对不对？
1: 啊，就安尼合计拄好嘛，无敢无敢，阿静啊，安尼较好去啊。
2: 无，我来干嘛拢人，我爱想较等较想较济咧，讲爱喝酒的，就是。你不要喝到足过量诶，伤身体啦！啊，若厝内底发生虾米代志啊，是讲啊，厝内底有需要你诶时阵诶，你伫遐醉甲爬袂起来，对无？啊，是讲啊，你厝内底囡仔发烧，哦，临时爱你去到帮忙，是大人，就是都有什么一些突发的事件，莫想讲拢无代志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就爱啉甲咧帮帮忙，啊，就醉甲唔知啦。
1: 你要喝，你也喝哦，要暗时咧，用寒人伫厝诶，人先要房间来啊，小可你啉。淡薄啊，
2: 房
1: 间
2: 来，
1: 无啊，房间来，有人要困嘞，
2: 会醉。房间来的，
1: 有哦。我以前少年时有时我会喝一点点红酒。
2: 哦，你也一点。
1: 晚上，有当时那排空片时阵，我哎喝一点点红酒。
2: 拢会较放松的。
1: 对啊，咱是喝红酒，咱是啉高粱的哦。咱是啉红酒嘛，葡萄酒、红酒一点点。有当时啉了较放松的较好。
2: 对啊，我知啊，话讲喝一小杯会
1: 是不错，
2: 它会稍微比较放松，会比较好睡。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啉酒，偏偏啊，啉酒，有人来啉酒来顾身体，有人啉酒来伤身体
2: 啊。对啊。
1: 啊，你咩来讲？
2: 对啦，看你安怎啉啦。
1: 看你怎么喝嘛，啊，喝什么酒，

0: 习惯，因为可能就来嘛，
1: 对啦，
0: 也来刺激嘛，
1: 怕
0: 手管嘛，
1: 对啦，
0: 啊你每天念，每天念这食道会伤到不？
1: 对对对，
0: 一定去伤到，你别讲，哎，刚才讲医生叫啊，你无啉咩烧汤，尽量无啉咩烧汤，迄对食道嘛就无好诶。啊，烧汤就你烧啊个啊五十八度高粱，你讲
1: 烧酒，
0: 烧酒，哦，迄个刺激食道也搁较严重，嗯，那更严重，
1: 对，
0: 对不？啊，所以人家讲习惯弄家己。不好的习惯都自己养出来的。
1: 对啦。
0: 啊，为什么你会有不好的习惯？因为你的健康知识不够。嗯。真正啊，我不跟你变，你看早期咱那是讲咱的主持这种电视台，需要找足侪这个健康的来跟这些时代分享。咱才知影讲，哎呦，咱以前来就是啊，食不完的吼。
1: 无水准，
0: 无水准，佮无卫生，佮兼无知识，你唔知哦？以前拢感觉家己安尼食无水准，兼无卫生安尼，哦，安尼食无知识。这三个哎，以前做一寡代事，食一寡物件，伊个饮食习惯，这三个哎，真正是食无卫生，真正食无知识。哦，咱这知呢，对不？啊，咱起码知影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这样去改，咱就尽量去改，尽量去改。这三个哎，早期迄种唔好的习惯，哎，啊，不怪人讲啊，食到这个中年来啊，吼，食到这个年纪来啊，上惊就是癌症的爆发。哦，因为什么？因为感情不是一年两年来的嘛，
1: 对啦，
0: 长期间累积来的嘛。
1: 是啊，
0: 啊，你少年的时阵，不那个饮食各方面作息不正常，饮食不正常，公斤斤的，啊，到这个年纪来吼，拄好在修行啊，感情吼拄好在修行啊，你知影无？哎，听到会惊嘞，嗯，哎，你嘛听一寡专业的一寡这个博士咧讲嘛是安尼啊，
1: 对，
0: 中年就是很怕就癌症爆发嘛，
1: 对。
0: 因为你长期累积下来，年轻啊不懂事，爱喝饮料啦，爱熬夜啦，食一寡垃圾物件，食伤多嘛，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中年来，差不多要不化啦。其实就是安尼，我听人讲嘛是，哎呀，专家嘛是拢安尼讲啊，对不？啊，所以你讲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嘛，因为我们以前安尼无知识，佮健无卫生，健康知识唔知影，对不？啊，唔困啊，要熬夜啊，佮个钱就先煮起杯鲜奶，哎，杯奶茶，杯真奶，啊，你伫食伫食，啊，一个公斤诶，啊，一个公斤累积到一个两公斤诶，伊敢袂爆发？
1: 对啦。
0: 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啊，无你看这三条是安那会脂肪肝重度呢？
0: 对不？
1: 伊家己嘛唔相信吧？
0: 系啊。
1: 对不？哎，加就讲那可能。
0: 哎呀，我是脂肪肝。
1: 运动啊，真爱运动啊。
0: 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脂肪肝？
1: 对，
0: 嘛是惊啊。
1: 对啊。
0: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对。
0: 啊，就是因为唔捌体检无卫生嘛。唔知健康知识嘛？
1: 对。
0: 对不？哦，物件撒咧乌白食嘛，乌米线撒咧个食个食个食，吼，怎么特工唔去食乌米线？透早嘛食乌米线配多少顿？你来看，食碗面线配条汤就算了，佫兼剁一块米灰，碳水化合物佮食碳水化合物，面线碳水化合物啊，太白粉牵筋，太白粉佮碳水化合物，啊佮剁一块米灰，米灰佮碳水化合物，啊你来看，啊你来看，啊醋直直掺，盐咪直直掺，哦，啊你来看，爸爸妈妈，哎，公斤迄时在哦，迄时是。我已经几年冇食乌米线，真正。
1: 今麦唔敢食啊！
0: 主人伫家咧找一寡资料咧，甲大家分享吼。讲真的，咱知影讲啊，有一种物件，哎，无怪今麦人啊，咧糖分的人愈来愈失控。糖分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哎呦，
0: 食只乌米线嘛是，我爱食咧，食鸡面、跟面。
1: 其实唔是讲拢袂当食啦，
0: 但
1: 是你就是。偶尔，不要每天都吃这个东西。
0: 差不多偶尔，迄人咧爱食，逐工嘛得个食落去。因为偶尔，偶尔都袂过瘾啊。哦。偶尔，物件也无食，惊伊都袂惊咧，伊伫食，伊伫食，伊都袂惊。你一工，逐工食，伊哪会惊？你来叫伊讲一遍，咱食足够侪，互伊食，互伊食吐，看伊会惊袂？啊，逐工食一遍，哪会讲呀？哪会惊？你无惊伊食食，吼，两个佫输落去，吼 ，OK 啊。嘿。明仔载，你佫想，哦，迄个感觉袂歹。啊，就过去吃啊！哦，啊，真的啊，那变成一个习惯，对不？啊，就是爱怎样讲，那是无好的物件，直直安尼，逐工吃是无好的物件。
1: 对。
0: 你也怎样讲，对你健康是非常伤害，你才知影你会惊。
1: 对。
0: 当当天，哎呦，连咪遐多咧安呐，安尼连咪多咧安呐，啊连咪啊看人咧安呐，哎呦，哎呦，啊哪会去哪会去长脑筋，哪会去心梗，哎呦，你开始了，你家己会惊的时阵呐，嗯，你才知影，哎呦，你会去注意，哎呦，啊是安那啦安尼。是食心嘛？什么嘛袂当啊？袂当食嘛？是哎呦，啊那是啊高血压，哎呦啊高血压是安那造成的？哎呦，今来去查一寡资料哦。哎呦，啊什么安那啦？咱查一寡资料了，咱才知讲，哎呦， 当医生做一寡这真正，然后一步一步行到死亡的界线。

0: 现在呢，那个真的是这样，我讲话比较坦白，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讲下子，今有哪些公斤诶？诶，够健康我就够健康啊，无够健康我就是未够健康啊。你讲啦，讲伊嘛是讲啊，食了吃伤诶，煞唔知食了吃伤诶，对不？讲个讲个行就讲个行，来天气就先天气诶，你帮他讲。
1: 诶、欸，真的。
0: 要气势哦。
1: 真诶，真正，其实就先像讲，诶、欸，之前嘛是有一个人啦吼，他就血糖已经很高了。啊，咱就甲讲，你食物件一定爱禁，因为你食药也食袂惊。就是哎、欸，你爷爷讲啊，食血，趁他有吃血压药了嘛、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吃不动。啊，我甲问啊，你血糖哦，你第一点血糖足悬的，过来你高血压哎，抗那个啥血糖的药，冇咧冇咧吃对不？嘛降袂落来嘛。啊，就我就讲啊，你会食食的？要食，伊就讲要食啥就甲食啥。我讲你莫动作讲安尼会使呢，因为你有在，你虽然有在吃。那个降血糖的药、问题是你的饮食如果不控制，为什么你应该你得到糖尿病的原因就是你黑白吃、啊，然后你莫想讲食药啊，通好控制，食药啊，都要控制，你食食嘛爱控制，不是讲我食药啊控制，然后我饮食赶快要照较早安尼吃，
0: 袂使啦，
1: 也是不行诶。
0: 过来你的药啊，你控制袂行，
1: 嘛你没办法控制啊。
0: 你一食糖分的药啊呢，哎，胃上气呢，啊，无大换中诶。食啊，到尾话揢啊药啊，无都揢啊，过来就用煮的啊，
1: 用煮的，
0: 啊煮的嘛，煮的几丝丝，啊过来就啊，搁加重啊，啊即摆搁爱煮较侪啊，煮啊到尾啊，愈做啊，愈做愈做，胰岛素愈做愈做愈做愈做啊，就是安尼嘛，为什么？你控制袂好啊，
1: 对啊，
0: 你控制不好啊，
1: 对，
0: 对不？嘿，你食药啊，控制之后胰岛素控制是咩？你讲啊，你波动遐够大，但你特别你就要甲刺激，
1: 对
0: 不？啊你当作是食三顿，欸嘿，有当时啊，真正你有当时啊，有人咧
1: 嘴
0: 型的时阵，真正是直直吃啦。啊，搁较吃就吃一点的，啊，无就吃米粉类的碳水化合物，啊，无水果足甜的嘛，人家输入去，搁空棒啊，你直直输。真正以前我公公嘛是唔知嘛是安尼吃。
1: 他常常想讲，应该要空腹吃水果比较好。以前啊，对不？你有时食饭饱的水果就食袂落啊。
0: 对啦。
1: 啊，就是可能空腹之前，啊，未食饭之前，你就先把水果甲吃落。对不？
0: 哎，以前咱就跟你讲，唔买伊件无卫生。
1: 啊嘛无，应该是讲吼，较早这种物件哦，讯息没有那么的透明化嘛。你无像即马做 Google 就迄个。
0: 我跟你讲，应该是说吼，我是觉得，我真的还蛮感恩有这个工作。
1: 哦。
0: 因为有这个工作，
1: 对，
0: 哦，让必须要去找足侪资料，
1: 对，
0: 来主持这两点钟的节目。
1: 对。
0: 把它主持满嘛，
1: 对
0: 啊，甲节目甲炒满，
1: 对
0: 啊，炒满了想安要做啥？我想啊，安尼找一寡较健康的资料，
1: 对，
0: 吼来甲电视机咱这时代分享，
1: 对
0: 啊，所以我必须每天去找了，只要你讲我逐工，以前老咧看新闻，以前老咧看新闻，哦，看咩啊都袂有咧看新闻，对吼，有阵时来看咧都袂有咧看新闻，即马逐工都无咧看新闻，
1: 嘿，
0: 手机啊无。
1: 对啊，
0: 能看啊，这个点无，这袂歹，这一边袂歹。
1: 你养成那个习惯，你有看哦，内底的知识就好。
0: 对，啊，摕来甲恁分享，啊，摕来甲恁分享，相对的，咱就我们就会健康知识越来越增长嘛。
1: 对对。
0: 咱就哎呦，袂使嘞，袂使，哎呦，咱食新，哎呦，这食新爱安怎食，爱安怎食，爱安怎食。为什么你高血压？为什么你糖分遐高悬？哦，啊，糖分高的时候，高血压高的时候，你要注意啥？哦，啊，什么咧食物件？啊，什么啊先食？什么慢食？啊，什么有诶无诶？人家捌这个资料，咱就知哎呀，顾咱家己的身体，我们才知道啊。啊，不会知道那也知道，哦，别个什么嘛，我不个吃的出得去，像不爱吃汉堡，你看我久无吃汉堡，
1: 嘿，都久无吃啊。
0: 有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嗯，长一点，
1: 嘿，
0: 长一点。啊，不，今天早餐店，你看我多少，很多久没去早餐店买东西了？
1: 嘿，
0: 今天以上三明治我吃不？哦，三明治总会哦。
1: 对呀。
0: 有够好食，一顶安尼猪排，猪排面顶佫加了一顶火腿，火腿面顶佫加了一顶 cheese， 安尼啊话，哦，那也无好食，沙拉佫加了抹搞，加了佫举一个，揪一个，哦，那也无好食，我嘛是爱食，真不爱食，对不？但是你要知影讲要怎么吃。
1: 对，
0: 啊，那偶尔是还 OK， 啊，无零星刚刚有阵时，
1: 然后
0: 有阵时，那么冇处理，偶尔不要紧，
1: 偶尔没关系。
0: 对， 啊，你若甲讲食到这个年纪啦，连遐酸，连遐疼，连遐感觉哦，人生安尼后壁要活日子，也讲碌碌长啊，规工要安尼酸甲安尼吼，要酸到安尼百外年啦，嘛是艰苦呢。你也知影呢。啊，你再想讲，哎呦，袂使，啊，来注意一下。啊，等你加看，开看一寡大陆电视台，人咧讲一寡健康的营养啊，你就加捌一寡，啊，加捌一寡一寡。若歹讲到你的歹习惯，你就加减安尼减一个，减一个，减一个，减一个。人咧讲啥物较唔好，你就尽量食较少的。哦，啊，人啥物讲较好，啊，你就食较少的吧。今仔小寡食一个，啊，要安怎食？哦，啊，好，人咧讲你的血糖的，啊，就讲拄好你有血糖，啊，你就讲爱注意一下，要安怎？哦，啊，若讲到高血压，你就讲你老高血压，你就注意一下，看咱要预防，唔好熬夜吼，啊，要安怎？啊，要若高血压，肝要来创啥？哎，当然你来惊，来惊的时阵，你就啥物都要去改。
1: 对。
0: 啊，你若袂惊的时阵，讲啊，插伊啊，人生汉嘛，就是嘛是安尼。
1: 对。
0: 嘛是讲，食到这是人的啦。对不？很多人还是这个样子。
1: 我跟你讲，就天气的啦，但是但到有一天哦，嘛是流血。
0: 我跟你讲。天气就真天气，
1: 真的。
0: 我真的讲，我跟真的讲，哎、欸、嘿，家己哦，袂烦恼，边下人替烦恼。
1: 对啊。
0: 啊，你甲看，啊，若拄到这种家己的有病啊，袂烦恼啊，边下人替烦恼啊，啊，佮天气的你讲袂顺车，
1: 对，
0: 讲袂顺车，我咧气死，能够气死呢，
1: 很
0: 正经的。啊，后边公车你得要甲莫拖塞人呢，
1: 嘿，
0: 拖重要吗？
1: 对啊。
0: 就这种拖塞人，我咩啦？对不？啊，所以。唔好，人咧讲，人哪咧讲，讲正经诶，咱就要讲有理，哦，啊对咱有好处诶，咱就要加减减，爱去改，对不？你要去改。
1: 对啊。
0: 我听咧讲，咱毋是干啦为着咱家己咧活。讲真的，为什么我要顾身体？因为为着一个遐想嘛，对不？为了老婆，为了小孩想嘛。
1: 对啦。
0: 对不？什么希望去脱离着厝诶人？
1: 对。
0: 对不？啊，为什么？我们食迄种物件，当然嘛，食爱食，那也不爱食，为什么？对不？啊，我们再讲那个习惯，你把它养成就好了。你起码，特工你看，虽然一天特工一家人公司拢吹水煮蛋，哦，安尼食安尼食，拢
1: 食足健康。
0: 我来拜六回去，我拜六休困，再来讲，我是不是放肆一下的哟？
1: 对。
0: 我嘛无啊，刚刚偷擦皮鞋，我嘛是水煮蛋。
1: 对，
0: 我也是水煮蛋。
1: 不是，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那家，
0: 因为习惯。
1: 你现在想要吃那种东西，你会犹豫很久
0: 哎。哎，对，
1: 好不好？
0: 哎哎，对。
1: 你卖讲啥，吃冰了好啊？你多久无吃冰？
0: 哦，我吃过呢。哦，串冰。
1: 对不对？我也是都不敢吃啊。
0: 串冰了，规哦，规咱唔知要几
1: 多年咯。就是听嘛，咱唔敢去吃嘛。
0: 几多年咯？
1: 对啊。啊，当然，很讲的害人无生理，但是唔是讲拢完全袂当吃，但是你至少就是。不要太常去吃这种东西，什么东西都很好吃，啊，不过甜的，讲咱有火啊，就亲像我昨看到一篇啊，伊是不是在咧讲五十岁，连洗身躯你都爱改变，
0: 嗯，哦，洗澡
1: 你知道
0: 嗎？哦，这嘛是要有技术呢，
1: 他说，欸，他说五十岁以后的洗澡哦，
0: 嗯，
1: 跟你年轻洗澡不一样，
0: 嗯，
1: 还有几个点，第一个，你袂当洗伤烧，
0: 嗯，
1: 好几点袂当洗伤烧。第二点，
0: 嗯，
1: 袂当洗伤久，有的人在遐泡澡
0: 啊，对，
1: 伊讲吼泡澡泡二十分吼，五十岁的人哦，你就有可能会虚脱啊，
0: 哎，
1: 所以讲你要泡澡，你不能泡太久，你可能泡十分钟啊就好啊。
0: 那如果这个的话，
1: 对，
0: 靠我的养成习惯，在泡汤的人都要注意
1: 哦，对，
0: 真正
1: 真的也不能泡太久，嘿，袂当袂，伊讲因为五十岁我你会更较无。你嘛唔知道你的血更安那，所以说你袂当就讲泡那么久，
0: 嗯，
1: 过来，因为你洗身躯，你洗伤烧的水温，足烧的，你向阳开门出来一下，那出冷的时候，那个血管那个收缩，一动袂掉哦，
0: 嗯，
1: 是很危险的，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对，
0: 要特别注意。
1: 过来哦，
0: 嗯，
1: 咱较早咱拢感觉讲是空白洗身躯对不？
0: 嗯，
1: 他说有五十岁以上，
0: 嗯，
1: 先食饭，
0: 嗯。
1: 食饭饱过一点钟才洗身躯，为什么？因为你洗澡，其实它会消耗热量。
0: 嗯。
1: 然后你无食饭，你空包哦。伊讲有的人洗空包去洗身躯，洗到昏去。
0: 嗯。对。
1: 昏倒，啊！你昏倒的时候就做危险的啊。
0: 对。
1: 吼，所以讲五十岁以后，食饭饱过一点钟去洗身躯。
0: 对。
1: 哦，所以拢跟咱较早拢无
0: 共款啦。无共啦，然后再来你洗澡，那你要从哪边开始洗？这也是很重要哦。哦，你像我今麦讲真的，我拢是水会先甲流啦。 水会流，因为咱用莲蓬头，有阵时头先拢
1: 冷的
0: 嘛，
1: 冷的
0: 头先冷的啊，烧到烧了，我的脚先转转，我脚掌这边先转转转转转转转，脚先转烧啦，就是脚掌这边嘛，就
1: 脚，啊
0: 嘛是讲先说气温多啊，
1: 哎呀，
0: 气温多，了我是说脸都先洗啊。我这都先洗脸啦，哎，这这嘛我学问哦，这个也是有一些学问，又是冬天，你看我这，我前村那老伯，哎，才四十六岁啊，尔，四十六岁就是因为去年啊，寒人嘛，啊寒人就是查甫人，宫颈肌是不是有当些颠用？
1: 颠用，
0: 颠用啊，但是暗时咧可能无穿衫，啊穿衬衫来看尔好，啊衬衫来看，你若讲唔是。套房式的，便所搁伫外口诶。
1: 哦，伫外口。
0: 哦，啊，讲真诶，爬起来要半暝啊，来要便所诶时阵，房间甲外口门开去差温度无？哇，你讲会差够？
1: 哦，你若多寒流来。
0: 啊，你若搁房间，你若搁有咧吹暖气诶人。
1: 哦哦。
0: 哦，迄温度出去，迄个差温差，我讲咱差十几度，迄最走袂去，我袂甲你骗，对无？
1: 对。
0: 啊，你若搁无平单塌衫。
1: 哦，对，有诶人起来。
0: 平单满衫。
1: 对。
0: 啊，就安尼啊。嗯。啊，搁较大个。
1: 哦，
0: 啊，这个时阵你来本身你的血管内底本来就小可有糟蹋啦，
1: 对，
0: 哦，都小可有糟蹋啦，哦，啊是也佫小可血也佫流会过，流会过，流过，塌较细空啊，哦，啊血也流过，流过，安尼哦，
1: 嗯，
0: 啊拄好这个时阵白呀，啊佫有咧便单，
1: 嗯，
0: 哦，啊就安尼，想讲要便所便单，佫满衫啦，吼，满袖啊啦便单，就我想讲咧较紧的吼，啊问下你开去，咱要来去便所呢，哎，我从来我。阮迄个朋友嘛，因同学的老爸嘛，
1: 嗯，
0: 就干那安尼即个动作安尼哦，门开去，电脑变数下来就哎呀，
1: 啊，哦，
0: 就啊啊啊哎呀，
1: 嘿，
0: 啊哎呀就毛气气啊啥我不知道，就是中风嘛，
1: 嘿，
0: 中风吧，
1: 对，哎，
0: 唔知佮他得倒位我唔知，
1: 嘿，
0: 哦，我听阮侪人咧讲。哦，因为都是认识的，都是认识的。啊，你甲看，囡仔细汉，
1: 嗯，
0: 啊，规家拢爱靠伊，
1: 哦，
0: 做生意，
1: 对，
0: 规家拢爱靠伊做生意，伊菜市也咧做生意，
1: 哦，
0: 啊，你甲想，你看看，所以有当时吼，你做代志吼，加用一份啊心思哦想者，哦，咱唔是干那为着，那干那讲咱为着咱家己，咱也搁较简单，啊，为着厝诶设想，
1: 对啦。
0: 啊，为了家里的人着想啊，嗯，哦，所以咧做人的代志，莫想天气，也莫为着厝的人想啦，哦，莫干那，讲真诶，你也毋是一世，你全世界毋来干，你拢无亲无情，无老爸老母，无囝儿子侪，无伴，无某无狗，你干你一个人插鼻啊，这样嘛袂使啊，哦，要爱惜自己啊，哦，所以这个健康知识哦，这每一家人家咧讲着的吼，爸爸妈妈恁着爱多听多听，哦，啊无讲正经诶。是惊袂好好去啊，尔啦，哪会好好去拢袂啊？更是惊伫遐拖屎人啦。啊，咱讲正经，讲这坦白的较无影，规工来讲大钱，那么来好食，讲好物件，吼，真正。来当咧困困来去，安尼同好，都莫安尼病痛，安尼上好。
1: 对。
0: 啊，就通无通，无通遐照心愿的。有当时啊，讲正经的，啊，若家己唔顾，伫遐咧拖，真可怜，我有在骗。所以自己要能够自爱。哦，家己爱出来，
1: 对对对，开始变。
0: OK， 好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来，
1: 再
0: 买健康的。
1: 臭味啦，
0: 嗯，
1: 哦，讲臭味到底，人讲常常咧讲有哦，哎，臭味较营养啦，
0: 嗯，
1: 啊，其实臭味哦，它是保留了有哦，米糠层还有胚芽的全谷类，
0: 嗯，
1: 哦，伊营养是比白米搁较丰富，哦，啊，伊嘛有较丰富的膳食纤维，伊内底搁有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啊，唔过。这个臭味到底有啥物功效甲好处？
0: 嗯，
1: 哦，啊，要安怎煮会较好食吼？来，这个食臭味有啥物好处？就是讲，第一点，帮助你肠仔的健康，预防你便秘。
0: 嗯，
1: 哦，因为臭味它都要讲富含纤维、纤维，所以会让帮助肠仔蠕动，改善排便的问题。哦，所以是预防便秘甲肠仔疾病的好帮手。第二点，稳定血糖。臭味是属于较低 GI 嘛，较袂呛血糖的食物。啊，伊咧消化的速度比白米较慢，所以也帮助到你稳定的血糖，对这个有糖分的朋友啊，较友善。
0: 哦，
1: 再来是安那，促进心血管、心血管的健康。
0: 嗯，
1: 臭味内底有植物固醇，
0: 嗯，
1: 有无？有镁跟钾这个矿物质，哦，所以讲也当帮助降低胆固醇甲血压，进一步安尼就保护到你心血管的健康嘛。
0: 嗯，
1: 再来维持你的体重甲提升你的饱足感。
0: 嗯，
1: 因为伊高纤维嘛，所以讲延缓消化的速度的时阵， 你会感觉较袂遐快枵，它就会提供饱足感，所以讲吼，会当帮助你体重控制嘛。再来是讲提供丰富的这个营养素，侧壁有保留胚芽跟米糠，所以有丰富的这个 B 群、铁、锌、镁加。帮助的你的能量的代谢，还有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嗯，哦，所以讲，但是这个就是伊食臭味的才会好处。啊，唔过哦，像讲这个林口长庚毒物科这个防毒教母谭敦慈，伊就有讲过。嗯，伊讲哦，伊若出去外口食饭，伊会选择白米。啊？欸，为什么？伊讲因为白米哦有脱壳。哦。所以呢，伊会当去除掉八成的重金属。嗯。因为你无了解讲，你因外口有无？你伫外口食臭米，有当时啊，生理人为着要贪俗，伊进口的所在唔知伫倒位啊，甚至伊咧保存的方式，嗯，嘛唔知啥物情形，安那去保存这个臭米，嗯，所以讲你若出去外口要食的时阵，还是吃白米饭比较安心。哦，所以你看无讲，咱拢唔知呢，原来这个可能会有重金属哦。哦，再来。臭味的营养的含量說，它的精致的程度，因为它保留比较多嘛，所以說最完整的营养，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B 群、维生素 E， 帮助你等啊得一再营养啊，这是这个臭味的好处。嗯，过来，它中过一层，这个臭味哦，去掉部分的麸皮，保留它的胚芽，啊，它的营养素比臭味较歹一点点嘛，但是伊内底伊嘛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E， 哦，伊嘛是一个不错的来源，哦，也让增加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呢，胚芽米也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若不爱食它，你粗诶，就是说它粗诶，有无？
0: 不用食胚芽米，不用食胚芽米，
1: 对，胚芽米我觉得还算好吃。过来就是讲，咱后边咱就是精致白米，伊就是甲迄个有无？全部的麸皮啦，啊，搁即个胚芽，全部拢甲去除掉。存这个胚乳，对，所以讲那个伊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三个行内底上少的，然后营养流失已经比较多，所以讲其实吼，如果我们可以搭配白米，还是讲掺臭米，还是讲你掺胚芽米一起食用，你会当增加到你的营养素。虽然讲臭米营养足丰富的哦，啊，不过有一寡。族群在吃的时候也要细腻，就是讲肠啊有无功能较歹，
0: 歹消化啦。
1: 对，臭味的纤维较侪嘛，较歹消化。你有可能有人吃落，腹肚胀胀，腹肚痛，消化不良。啊，过来油脂功能较无好诶。臭味内底有较高的这个磷、钾、蛋白质。所以讲哦，有油脂病患者哦，就爱限制这个营养素的摄取，嘛是爱。依照营养师给你调整，可能它的量只能多少嘛。啊，再来是讲，你有当下你啊肠胃炎，还是讲你当咧落下的时阵，对无？这当阵你饮食较清淡的，就避免这种高纤维的食物，例如讲这个臭味。好，啊来，臭味敢袂使逐工食？是可以的，不过建议不要完全以臭味取代所有的主食。尤其是。肠啊较敏感的人，你会当用臭米掺白米混搭，吼，安尼营养就是会当食会到，佫袂当佫袂造成你胃肠的负担。啊，伊讲臭米较比白米较健康，哦，就是讲臭米真正是有保留较侪营养素嘛，所以讲它的营养密度比较高，啊，毋过嘛不是每一个人拢真正是适合的啦，所以讲你若胃肠较歹的人，有当下你肠道造成。胃肠的对，所以讲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啊，伊讲哎，食臭米敢会当帮助减肥，因为臭米的纤维较高，增加你这个饱足感，所以你有可能食饭的量会减少。啊，不过是不是会当瘦，嘛是爱看你若臭米食较少，问题你其他的物件食足多，好，佮你的生活习惯。所以讲那个还是要看你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佮来讲，我昨有讲到，臭米。甲日本讲的玄米，其实就是同款啊。日本是上玄米就是臭米，吼，啊，伊拢是完整的保留米糠，还有胚芽的这个未精制的这个稻米， 哦，所以讲是同一个物件的。哦。过来，臭米爱泡水无？敢袂使直接煮？嗯。哦，臭米你若要煮臭米，要是上无你爱甲臭米泡三十分钟，
0: 爱浸浸。
1: 甚至一几多点钟，还是泡几暗。嗯。好，你的米有无？即个先吸水。嗯。你先吸水的时阵无？你要煮的时阵，你
0: 会
1: 就较嫩。啊，你若直接煮无？你会感觉足硬的。嗯。真侪人唔知影臭米爱泡水啦。也是有可能啊、哦，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时候，所以在煮，想要有人讲臭米那才歹食啊。
0: 从基本就爱浸半点钟，你若咧赶时间，无从基本
1: 就爱浸。是一定要泡，嗯，因为像我妈拢会泡，泡起来，所以食起来我就觉得口感，其实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我都不会觉得它硬啊。啊，不过像阮早起就感觉哦，臭米那给较歹食，哦，他就不爱，他就会影响，确实就是因为外口迄个营养素保留吧，迄个卡有滴的，所以。会较无遐好食，
0: 其实习惯就好。
1: 对你食惯习就好啊。
0: 敢无好食，但是习惯了，你就想啊，这营养素袂歹。
1: 对。
0: 你想到你看你是要食健康还是食好食啦？
1: 对。
0: 现在我感觉这个年纪啦，讲真的吼，你无定讲啊是啊好食才不食。
1: 对。
0: 这个年纪啦，爱食健康啊。嘿。哦，你无定来我食，爱歹食，爱歹食，
1: 歹食。用辣的啦。袂使。啊，有当时也讲啊，少年的唔食。嗯。啊，你就一半一半，甲辣辣的。嗯。其实我觉得吃习惯就好了，
0: 爱习惯啦。
1: 唔，恁老话拢是讲啊，阮家个囡仔煮煮的唔食，
0: 对哇、
1: 啊？你食就好啊。
0: 啊，真正唔食就是歹食，真正歹食就歹食，个烂味嘛歹食。
1: 嘿，
0: 真唔知安尼哦。嘿，啊，为规间妈妈煮两点，
1: 唔对啦。
0: 家己要食就用煮一点点啊，用水在电锅煮一点点啊。
1: 对。
0: 啊，其他则
1: 白。啊，不过其实我感觉你着冰个冰箱嘛，我建议你着煮起来嘛，你着煮一卡臭米，一卡白米嘛，不要紧，冰在冰箱里面。嗯。啊，你要食的时阵，这个。摕一挂出来，哦，用火烧啊，是讲南北米就一半一半，然后你个南北烧，这样子也可以啦。哦，所以我觉得，因为即卖当冰个冰箱，但都是抗性淀粉，
0: 啊对，
1: 反而比较爱冰菜冰箱。
0: 嘿，啊囡仔你就无法度啊，囡仔先安尼啦，囡仔若到你这年纪，就是伊就要食。
1: 嘿，
0: 你咪甲讲伊就食，惊伊就食。OK 啦，好啦，有时间来关咧，安排听歌来，谢谢来。

爱人才保险。谢谢守春姐看到你的破声，杏子妈妈、子良姐、慧珍姐。

谢谢方玉杰、玉兰姐、玉慧杰、阿秋季啊、雪琼姐、曹松大哥、玉超妈妈、玉梅姐、王妈妈、方玉杰。

谢谢杏子妈妈之良姐、志成大哥、瑞华姐、墨子大哥、大嫂、丽芳姐、守春姐、有学的李婆阿虾、素杏姐、昌达大哥、秀仁姐、康盛大哥、国生大哥、长平大哥、安雄大哥、阿段妈妈，谢谢大家。

0: 刘敏姐，感谢康盛大哥，谢谢树林大哥大嫂，谢谢。
1: 来，谢谢方玉姐，看到你的婆婆点在你身边，湘君姐、玉兰姐、康达大哥、慧珠姐、阿秋姐啊、瑞华姐、玉兰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素云大哥大嫂、赖良妈妈。

谢谢瑞华姐，感谢你，美珠姐，谢谢，感谢昌达大哥，谢谢你的妈妈，谢谢方玉姐，谢谢你，秀仁姐，感谢你，学金姐，谢谢姚慧姐，感谢你。

志成大哥、安雄大哥、秀云姐、慧珠姐、幸福大哥、大嫂、秋梅姐、秋桃妈妈、宝玉、宝玉姐、昌达大哥、素琼姐、佳瑜姐、凤英妈妈、小李同学、玉超妈妈、玉慧姐、雪琴姐、玉梅姐、秉瑶大哥大嫂、秀芝姐。

谢谢素月姐、乔真姐、赖良妈妈、守春姐、茂童大哥、雪晴姐、秀英姐、杏子妈妈、知良姐、绿茶妈妈，谢谢大家。来哟，继续挂球，最爱的人，彩珠妈妈、素月姐、王卵妈妈、安雄大哥、美香姐、凯伦大哥、素月姐、玉昌妈妈、瑞华姐、雅慈姐、守春姐、桂霞姐、乔真姐、郑东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

哥大嫂、安雄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慧珠姐、美香姐、秋桃妈妈、幸福大哥大嫂，谢谢大家。秉瑶大哥大嫂、方玉姐、易霞姐。

三大哥，李小李同学姓子妈妈子良姐美香姐，义霞姐源泉大哥，玉昌妈妈素信姐，守春姐凤英妈妈，宝琴妈妈，素贞姐，玉环姐，慧玲姐，安雄大哥，茂彤大哥，义霞姐。

0: 姐、吴爱妈妈、秀云姐、素芳姐、严丽姐、谢妈妈、美香姐、秀琴姐、黄妈妈，谢谢大家，那不给你点就拍谢哦，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慢慢拍声，来，要过来讲健康的吼，讲健康的吼，来，讲到这个台湾人，拢台湾人啦，啊，有外国的啦，有啦，越南的啦，
2: 嘛有啦，咱台湾即马嘛是足侪啊，
1: 综合国啦，啊 ，OK，
2: 综合国，
1: 来，台湾人啊，来，这个腰子啊，六大敌人，嗯，六大敌人，来，你若要过腰子啊，来，注意听来哦，哦，来，有六个敌人哦，来，医生啊讲啊，那讲敢若两分啊。哦，这个敌人啊，两分哦，这个钠恐惊你就超标啊、哦，来减加几嘴啊啦、嗯，哦，这个外食啊，啉汤注意，哎、哦欸，我今麦拢无咧啉汤咧，
2: 今麦，今麦敢唔敢啉嘛？
1: 煮多餐哪会汤啊？今麦唔捌咧啉哦，啊，回锅的汤我今麦嘛不咧食啊，
2: 嘛不咧食，哎，
1: 啊，外口的汤我就。啊、很少喝了嘞，哎呀，就尽量去买嘛吼。
2: 对。
1: 啊，我今麦就拢无咧家啉嘛嘞，啊又啊拢拿出家己煮的叫我来啉。
2: 哦，家己煮的较健康、
1: 啊。对啦，哦，这个郭仲和医院啊，这个肾脏内科啊，这个主治医师啊，哦，吴正哲啊，哦，这个医生都发文啦，伊讲啊，吃外食吧，东西爱确保过多的油脂。
2: 对。哦，
1: 关键啊，在重点里，在少喝汤底。以前公公，以前是回锅汤啉个哒哒哒，咔骨就咔咔咔咔哒哒哒。哦，同讲爱烧火嘛，嘛你个咔来啉个哒哒哒，少沾酱料。
2: 哎，这个很难哦。
1: 哦，有哦，我即马有哦。嘿，
2: 你即马无咧运来
1: 哦。无，嗯，顶过刚刚食回锅，我嘛不用沾酱。嘿，啊，过顶两刚去食火鸡肉饭。嘿，火鸡肉饭有阵时我来用一个，哎，什么全？辣椒酱哦，迄种迄什么，
2: 就
1: 冬卷迄种迄个，迄是南王安尼嚼嚼嚼起来，我嘛个啉起，我嘛无难，我想爱个嚼习惯，你知影无？咱平常时遐养生啊，叫明仔又不讲究迄种诶，你讲爱个南落去，我今麦就讲，我尽量都不爱食。好来点名啦，这个腰子啊，哦，常见的六大敌人，如这个蘸酱，
2: 哦，蘸酱，
1: 卤肉饭，哦，而且是卤酱，哦，火锅汤。火锅的汤底，丁丁，其中啊，火锅汤的这个部分啊，含有较侪这个盐，嗯，普林，
2: 对，
1: 或称这个嘌，这个就面那个
2: 量。我唔知应该是，我唔知我咪量嘌呤。
1: 我咪是嘌呤哦。哎，
2: 我唔知边个量。
1: 与这个尿酸浓度有关系。哦。建议啊，减啉几嘴啊。系。啊，这个卤肉饭啊，哦，只是啊，
2: 对，
1: 一碗这个卤汁，那可能就达到每日。建议摄取这个量的一半、oh. 哦，所以这个医生的发文啊，台湾人啊，腰子病啊，常见的敌人
2: 哦，
1: 酱油膏，
2: 对，
1: 沙茶酱，
2: 对，
1: 泡面的汤，
2: 对哦，
1: 卤酱，
2: 对哦，
1: 锅底，
2: 对，
1: 哦啊汤啊，哦，真新鲜呐，无对不？一嘴我跟你讲哦，喝一口哦。就好了啦，吼、哦！结果拢啉三碗，即侪人啉即侪碗，爱啉汤的即侪，
2: 对，真正。
1: 来，一进一步啊，解释啊，这个卤汁火锅汤啊，钠含量拢偏高，像我卤肉饭的汁的钠哦，已经达到一天的摄取量啦。哦，一讲啊，外食嘛，你固定有记这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就是少喝汤底啦，嗯、哦，少沾酱，
2: 对，
1: 酱料哦，酱料尽量买哦。那个实践啊，哦，方式如这个加汤面的时阵啊。卖啉汤，这汤面的时阵卖啉汤，这个动作啊，会当省吃大量的这个钠。
2: 对，
1: 在回锅的时阵呢，也不要喝汤。
2: 对，
1: 哦，片下边啊，摄取过多这个盐跟普林哦，啊，这个蘸酱哦少量，
2: 对，
1: 哦、或换成这个这个葱姜蒜
2: 哦。
1: 若要做到完全不喝汤，有点难。一建议啊，可从少喝一碗汤哦，
2: 对，
1: 少问一寡这个酱料开始啦。
2: 哦，
1: 所以应用注意嘛，讲到吼，民众使用这个鸡汤、嗯、鱼汤、
2: 哦、
1: 牛肉汤，等等，有足侪拢以为啊，啉汤加营养啦。但是其实啊，这个营养盒内底啊，吼，这营养在这个肉，
2: 对，
1: 其实营养是伫肉，不是在汤。
2: 这才拢误会
1: 咧。对对对对对，哦，伊讲汤内底啊，大多都是油脂。
2: 对，
1: 油脂，
2: 对，
1: 哦，因为你空落，油脂袂能找出来，一巴拢会咧，油脂袂能找出来，
2: 对，
1: 哦。普林
2: 对
1: 钠
2: 对
1: 啊，一寡这个汤啊，为了要提升这个口感，
2: 对，
1: 还会加很多调味粉。
2: 哦，对对，
1: 哎，你看看你这新鲜，
2: 对啦，再干嘛喝
1: 你嘛，对不？哎、啊，油脂啊，无好的人哦， 爱注意哦。
2: 对啦，对，
1: 你看看，所以我是讲啊，不自己熬啦，哦，自己煮啦，自己在家里煮汤啦，哎、啦，啊，你若外口一般哦，拉面那种恐怖啊。
2: 对啦，对啦。
1: 哦，我这么吃久嘛，讲这吃久嘛，吃了，唔爱吃拉面。嘿呀，过一碗当碗碗也不给你碗，也不给吃，啊，以前拢好。烤甲空空空啦，烤甲空空空，即摆拢面食食，结结是啉一嘴啊，那小汤匙啉
2: 一点啊，食下子啦，哦，
1: 所以爱注意哦。好 ，OK， 好来，运动啊，来背起来。

0: 这应该放落去叫少年的，
1: 这个少年的应该吗？
0: 有哦，我即阵感觉家己才二十外岁啊呢。有哦，
1: 来哦，大家动起来哦！哦，今日哎，要运动，等到跑啊声较济哦。啊呐，啊是这条歌大家较介。
0: 啊是你今日运动，敢那跑步啊呢？伊跑步蛮那当的呢。

0: 起来，
1: 来哦，
0: 来，
1: 来哦，来哦，礼拜一而已哦，来，
0: 当姐当起来哦，无方便的脚踏来踏来嘛哦，
1: 手当姐当起来嘛哦，
0: 对对对，
1: 啊无爬起来打打的嘛好啊，行爬起来小当姐，
0: 袂使不调就对了。

0: 害，好，真好。
1: 谢谢来梁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谢谢大家哈，别掌声，来继续哦。
0: 真好，真好。
1: 来。
0: 喂，安尼多啊，恁弄来多啊好。
1: 系啊。
0: 拄只咧走走，一条都要弄
1: 来。放松一下，你
0: 好。哎呀，好，真快活。
1: 他嘛咧垫脚尖啊。
0: 哎，我逐工拢垫的，我厝门拢垫。
1: 真的哦。

0: 哎，谢谢。
1: 会忝呢，会哦，
2: 今仔日敢若较忝，还是头前迄条较刺激。哎呀，哦，真正会忝。
1: 哎，我是昨无去运动。
2: 没啦，今天无运动啊，你应该。可是我觉得这两首歌下今天比较累一点点。
1: 哎呀，奇怪哈。OK。好，来来来 ，OK， 咱时间的关系说，毕竟非常电话这个时间，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来来来，啊，这个物件非常非常好，咱看龙哥详细介绍。按摩皂，哦，按摩皂，来听一挂健康知识。啊，这个物件对咱身体非常重要。好，哎，来，啊，算卡好了，啊，今个为大家做不简单完，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和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5: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济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今麦阁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这胶囊的功能，伊还阁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条这大自然树，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到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这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条这印加果油哈，你也看伊是

0: 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250粒都是，
1: 咱若做
0: 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的，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吼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六四二四，当做4盒嘛，当做4。

0: 但是咱无甲做成即、這个做一粒一粒，为虾米？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应酬做侪吼，啊，因为即长期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位破空是安尼一空一空吼，那像迄号
1: 做
0: 一撑一撑一撑一撑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阁啉酒啊，袂当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即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
1: 嗯。
0: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鬼了，伊就讲啥？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1: 嗯，印加鬼油的香味。
0: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十四四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诶，足清芳诶。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搁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诶，百几空啊，存无几空啊。
1: 哇，遮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吼，所有诶空拢总排。迄胃病水水水病病病，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1: 裸露的，
0: 你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
1: 嗯。
0: 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
1: 嗯。
0: 你会当个，即气化甲五个，一三工的时间呐，你气化补三工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工好哩哩。所以我讲这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四四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啊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啊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三三的，哦，而且偌好食呢。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同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够好吃，哎，
1: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混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赶快用吃，用吞呢。
1: 因为用你们就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叫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气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啊！
0: 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没了了。冷压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变成安尼的，啊，搁爱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啊，你的 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

印加果油，你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衣拢总无。啊，那无影嘞，那无影，你提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吼、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37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毋是有生果，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啊，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诶，啊，即个膀胱八条拢好诶，巴肚汤啊消诶，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诶369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诶，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

0: 六千块。大组小组虽然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两罐送一罐，三千六。大组的一摆炸六罐倒转去，送你六千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加盐，你好。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十六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三七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六六线，甲下六六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嗯，
1: 要
0: 一组吼。
1: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七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加盐，你好。嗯。要一组。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要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七十岁，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5: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
4: 哎、
0: 欸，大庄先走下来。哎、欸，
4: 你先叫小
0: 齐
4: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阿敏，你好。你大庄先走下来。
6: 鸭子，
0: 鸭子。来，我三岁，三罐三千，那有够俗的来，小齐你好。大庄先走。
7: 好，好，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岁，甲小齐，我四岁，来，你好，阿伯，美芬，你好，美芬。
8: 喂喂。
0: 你大庄先走。
8: 我爱西多。
0: 好，来五十五岁，甲小齐五十五岁，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要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7: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齐。来，等我一下，三十五线下一个，喂，你好，嘉颖，你好。
7: 哎。
0: 要一组。
7: 谢组的吼。
0: 来，第五十六线还没下啊，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好，嘉颖，你好。
7: 阿弟，拜拜。
0: 哎，要一组。
7: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要一组了，来，我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龙啊，小姐，喂，你好，嘉颖，你好，没几周，
4: 哎，
0: 好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4: 哎，
0: 没几周，来等我姐，来三十六线，来小姐，喂，你好，几周，等我姐来上去耍啊，小姐，来，你好，秋萍，你好，没几周，
3: 哎，大周，
0: 哦，大周，来来来耍啊，小姐，来来耍，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没几周，好来来来去耍啊，小姐，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没几周，
7: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
4: 要
0: 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七十岁，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4: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
0: 组。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嘉颖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
4: 哎、
0: 欸，大庄先走下来。哎、欸，
4: 你先叫小
0: 齐
4: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你大庄先走下来。
9: 鸭子，鸭子。
0: 来，来，我三帅，三冠，三千，那有够爽的，来，小齐你好。
10: 好嘞，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若要买全世界上好的油，来应家国油，赶紧打电话吼，来特别优惠四罐的，来三罐三千六百块啊，俩大组的吼，六罐六千块，开用一罐了，大概计价无啊，够唔免钱吼。那食无顺，食无讲无好的，爸爸妈妈你放心吼，大力电视台咧卖物件，绝对甲你顶敢挂保证的吼。来，为什么要吃应家国油？伊内底有丰富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要送啥货？爸爸妈妈吼，欧米伽三啊，会当哦。抑制我们体内足侪发炎的所在吼，为什么你的慢性病？为什么你的讲这个生头发尾？就是因为一开始都是慢性的这个发炎开始吼，发炎。我们这个 Omega 3就是抗发炎的吼，所以这个名家是真正有够好吼。大力电视台首次的哦，首次卖这种整罐的吼，所以你若有看到一定爱买吼。啊，这讲这个真方便，看你要求你若胃无好的人，过你会更啊胃无好的人，爸爸妈妈你喝这个，你早上空腹喝，或是说你要。问米包吼，问米包来吃嘛，足开好诶吼，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凉拌也可以吼，凉拌也可以吼，真的，你外口无看到这几罐的啦，这拢正人台湾的吼，这个正人台湾的爸爸妈妈今麦都油足开侪，你放心哦，我们这个全部都有帮你检验过了，你放心吼，就讲拢 检验拢伫遮，拢总是合格。所以你若袂晓管紧一罐好油的爸爸妈妈，你相信大力电视台，你相信大力电视台，这周你到尾回去绝对袂让恁失望的哦，绝对让恁吃到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欧米伽三，健康的这个印加果油哦，尤其是你这个胃肠胃比较。

0: 不好的，胃较不好的人，爸爸妈妈你多吃印加果油，哦，啊，你若讲骨头，然后啊，这弟弟方面啊，讲真的，吃好油，看下你吃这个啊，这个高等的这个料理啦，哦，咱讲这个有当时啊，番薯油烫烫的，还是讲要拌拌的，像安尼好油甲拌拌的，咱吃落每一嘴。油啊，拢是健康的，拢袂有影响到咱个心肺更疾病，你放心哦。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哦，来，你看看吃我们的油，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你看维持到你大脑健康清晰吼，你较袂老公啦。哦，咱讲真个，食好油真正足好个吼。来，过来维护你心肺更健康，这同重要个吼。即摆人惊心肺更惊去塌掉个吼，你看看来个顾着你个关节，来稳定你个情绪，维持皮肤个即个健康，抗发炎的作用，我直接讲个抗发炎的作用，来电话接起来，保护视力，你看看。甲目睭冇关系哦，所以我唔只讲啥，你若袂啊，拣一罐好油，我讲的即马毒油足济，我袂甲你骗哦，所以你一定要慎选吼，你一定要慎选。啊，我来干那一段的时间啦，你啊，哦，来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天津大哥你哦，天津大哥你好，
1: 我一早睡着，
0: 一早睡着哦，好，你稍等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所以食好油，看下你食过固定的这个料理哦，咱三顿咧食啥，三顿即想讲啊，要煮啥物菜，要创啥物事，要煮啥，要煮啥，煮鱼、煮肉、煮菜，拢。哦、爸爸妈妈其实要有一罐好油啦，哦，要有一罐好油、哦、所以你拿这个印加果油 ，Omega 三非常非常的丰富。你像安尼有当时啊，要凉拌啊，有面包啦，啊是讲有当时要干呐，小看要来食小东西啊，甲食一嘴啊。我甲你讲，对着你的胃肠吼，对抗你身躯所有这个发炎，足介好诶，真的非常非常好哦。所以你老家医海家进程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你欧米伽三缺乏的话，有六大常见的这个竞争哦，来注意力无到集中哦，来过来心情莫名的低落、焦虑，来目睭会干涩哦，看这个荧幕就吃它嘞哦，来过来关节这个关节性慢啊，这个关节啊蔓延的啊慢性发炎，来活动比较不易的哦，来皮肤会干燥、脱皮、过敏嘞哦，来拢吃起不要紧，身体慢性发炎来健康控制的，所以你若有检查身体有红绿的哦，大家各从各方面弄。红利的爸爸妈妈，一罐给你试啉，哦，一罐给你试啉，一罐给你试吃，吃完你再去甲检查，那完全拢无感无感。红利若无较少的话，唔免钱，你放心。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就是真要信用，哦，所以我们才讲支持咱台湾的农民，哦，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农民，那这是正咱台湾的，吼，哦，唔是讲都会进口的，完全没有，是我们正刚咱台湾的哦农民所种的这个印加果油，所人家出产的，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准，检验。拢合格，做你放心，让你一直吹毒毒拢无啦吼。所以我们才讲你袂要紧的人，即组吼足够好个吼。来，算到继续，5080-009-19，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饮酒饮。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琪琪好，小刚好，
0: 你好，
2: 又见面啦。
1: 今天我看到知影，这要炒肉丝吧？咱那边拢是要去迄种的快炒店，有无？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是第八艺术了。
2: 我们今天做的一道菜，可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但是在当地很有名。
1: 哪个当地？
2: 当地是东北菜。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道菜叫做锅包肉。
1: 锅包肉没听过，真的没听过。
2: 我们都知道东北呢，锅有酸菜白肉锅，炒菜的部分一定有锅包肉。我们要做的是锅包肉，所需的食材有猪里脊、葱、嫩姜、辣椒、蒜头、蛋白、香菜，调味料有白醋、糖、太白粉、水，还有油炸用的油。腌料的部分，盐巴、太白粉、米酒，还有少许的白胡椒。肉它有纹路，有没有这样跑？
0: 横的。
2: 对，那我们先要这样把它斩断。
0: 哦，把那个
2: 待会的口感会比较好，而且这样的细胞啊，那个纹路比较容易。调味料比较容易进去，
0: 这刀工跟他没办哦。
2: 那我们这边呢，先调一个葱姜水，看到有葱姜一些新香料，然后把我们的水放进去。
1: 哎，别切太薄，我会当较紧的啦。
2: 然后现在用力的把它挤出来，
0: 把那个汁挤出来，然后来这个我来，让它有味道有出来。
2: 对对对，肉就进来，
0: 把刚才的那个
2: 刚刚的葱姜水进来，
0: 就心结，
2: 对，
0: 去腥吗？
1: 叫唔免累啦哈。
2: 我们把它味道挤出来，
1: 接得好。盐巴
2: ，
0: 少许盐，
2: 少许盐巴调味一下，顺便让那个肉的蛋白能够把水吸进去。好，那这边呢，我们用到的是太白粉，粉跟水的比例呢是1:0.9，水要比较少。怎么测呢？我们就慢慢的加，
1: 该加过来这边了。
2: 对，我们要的状态是
1: 哥哥
2: 会流失。但是它不是化掉的，它会流，然后流，
0: 跟冰淇淋。
2: 对，然后酒进来一点，
1: 好酒，
2: 一样让它吃进来。吃进来的时候，做一个上浆。
1: 上浆。
2: 我们就是把蛋白让它表面滑嫩进来。
1: 冷清。
2: 好，刚刚抓的流丝状的这个太白粉，继续抓。油温微微的上来，你看到这个油温有没有？微微的上来的时候，先做第一次的下肉。
1: 所以第一次油温不用很高，就有点像把它

0: 靠熟。
1: 哇，那它酥脆。
2: 哇，第一次喝
3: 啊。嫩粉嫩。
4: 猪肉里面有水分，所以现在有啊，会听到有声音。
2: 我追婚了。
4: 对，代表它温度还没到，待会让它声音变小，肉就可以下去了。
2: 那我给它听后面。变小声了
4: 哦。哦。好，我们的肉刚处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要让它有一个新的酱料，它就变成锅包肉。
2: 这节寿司啊，
4: 留下来。这时候啊，我们的蒜头下来，
2: 浅旁，
4: 然后先关火。哦，我们不要让它温度太高。嗯，这边呢，我们下糖。
1: 就下在鼎内底哦。
4: 对，一，
1: 唔免讲叫我用了对哦。
4: 三，
1: 三汤匙啊。
4: 四，
2: 四，
1: 四汤匙啊。
4: 这个酱料很简单。嗯哼。一比一比一。
1: 一比一比
4: 一的糖，
2: 全部都是。
1: 所以你的筹码爱试哦。
4: 对，
2: 一，
5: 二，三，
1: 四。嗯。水。
2: 水。
1: 好。
4: 一，二，三，
1: 四。啊，这要落呀？
4: 哎，要落啊，直接落来。太白粉。全部加一汤匙，好，开火。
1: 开火。
4: 这个时候我们的肉进来，
2: 有点差，
4: 调一点胡椒粉，一点盐巴，这酱啊不用到非常的多，我们要让它的肉都吃到酱。辣椒、姜、葱，一点点香菜，准备出锅。我们的锅包肉就完成了。

0: 他就过呀。
1: 嗯，滑顿滑顿的，
0: 酸甜酸甜的，而且这肉搁未过
1: 多老，
0: 最好食。
1: 这碗搁有姜丝的，
0: 哦，这配饭，嗯，好食，
1: 好吃。老师，这个才叫做
2: 锅包肉，
1: 好食啦，成功。
0: 赞，好吃。那是有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那想要学这道菜吼，那你王子。
3: 来哟、哦，等我继续卡哦，控诉23379559哦，好来，我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阿红的心声，阿华来的心声。

谢谢阿秋季啊，英梅姐、景信姐、幸福大哥大嫂、秋梅姐、文才大哥、源泉大哥、古爸爸、古妈妈、小李同学、淑慧姐、玉兰姐、惠梅姐、细蛮姐、金宝姐、登山大哥、光雄大哥、雪琼姐、宝彩姐、秋梅姐、昌达大哥、淑慧姐、美华姐、碧霜姐、庆奖大哥、九林妈妈、惠春姐、乔珍姐、玫瑰姐、佳丽姐。

成大哥、丽娜姐、村长大哥、锦缎妈妈、玉如姐、鬼纯姐、碧霜姐、秋玲姐、玉慧姐、凤英姐、桂玉姐，来继续。嗨，普龙。

谢秀芝姐、玉慧姐、林秀姐、慧霞姐、嘉欣大哥、登山大哥、幸福大哥大嫂严丽姐、秋玲姐、英姐大哥、玉超妈妈、锦缎妈妈、安雄大哥、玉如姐、玉慧姐、静芳姐、清秀姐、慈智姐、登山大哥、樱花姐、桂玉姐、桂梅姐、小晴姐。

节，素月节、秀芝节、雅琪节，谢大哥、谢大嫂，守春节、秀芝节、静泰大哥、大嫂、李龙妈妈、雅琪节、文采大哥、桂春节，谢谢大家，风鸣大哥，感谢大家的捧声，那不给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0: 谢谢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好像是
0: 反正就是下晡哦，你这个时间最好就不要出门了，不然可能困在路边，
1: 对，困在路边哦，
0: 对啊，所以要记得防空演习哦，下到咱要厝的就好
1: 啊，没错，
0: 对啊
1: OK 哦，这边好像蛮大的哦，
0: 对啊，全台湾同时吧，同时一起防空演习啊，
1: 哦 OK 啦，啊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啊，
1: 防空演习要遵守，你买个顶顶楼爬爬照。
0: 哎，不行哦，那个会黑啊。
1: 会开罚哦。
0: 对哦。
1: 开罚哦。
0: 对啊。
1: 哎，你的工资哎，个罚钱哦。
0: 对啊。
1: 钱派惨哦，我爱记哦。
0: 他想呀，吼。
1: OK， 时间都过真紧哦，两点钟数一个，又不过跟大家讲再会啊，你看看两个小时很快，
0: 真的。
1: 台风过了，台风过了，北部那边比较风。
0: 哦，我昨昏有看到迄新闻。
1: 北部那边
0: 哦，北部迄个家人淹水，
1: 哎对呀，
0: 哦阿哥哥，对风加头，哦，无他是临时向风头弄吹来，迄个嘎嘎呢，
1: 哦龙卷风哎，
0: 过了节龙卷风啊，
1: 淡水那边，
0: 它叫做水龙卷，
1: 水龙卷，
0: 好恐怖哦，
1: 淡水啊，
0: 对啊，你嘎起来啊，真正呢，哦，真恐怖，一个厝不是叫人嘎，系
1: 啊，
0: 厝顶拢破去，
1: 对，你个挂，
0: 所以你看哦，真的是，还是会有一些。
1: 就当时在听听哦，对吧？那啦哦，当时在听得最住哎，当时啊，这很难讲
0: 哦。
1: 虽然你看伊无入来，没有入来，但是外围的一些环境影响，因为得力心，
0: 比咱顶个风台入来较严重。
1: 哦，对呀，对，你看看，哎，真的啊，哦，你所以真正嘞，
0: 所以讲这真正有足歹讲哎，
1: 足歹讲哎
0: 哦。啊，最近某一刷股吧？
1: 啊，对，最近哦，就是就是。天气较无稳定哦，
0: 对啊，
1: 我听新闻咧讲，午后比较有雷阵雨，比较有雷阵雨。
0: 不是，而且是惊讲前两天就落雨，迄土脚拢骨骨啦，就危险啦。
1: 对，
0: 后来安尼我来倒数嘛，
1: 吼 ，OK， 好，今仔个好了，张伯来对不？
0: 张伯来，
1: 好 ，OK，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张什么华？
0: 一三五九五六，美华姐。
1: 哦，美华姐啊，
0: 多少地方噶？
1: 来，美华姐来，美华姐进来哦，体育得力啊，
0: 美华姐没中过的
1: 哦，
0: 不是，错姐，
1: 错姐，
0: 我今天嘛是有点美。
1: 哦，我想哪个？
0: 没丢过。哎，来了，
1: 来了，
0: 哦。
1: 哦，来梅花姐，
2: 你好，
1: 梅花姐，恭喜你，
2: 谢谢你好，
1: 恭喜你，恭喜你，有你有中过吗？
0: 没有没有，
2: 我第一次中，
1: 第一次中哦，祝那祝那抽然后，来我帮你转下去哦，
2: 好
1: ，OK， 来中一下大奖，来来来看中什么哈，
2: 哎我谢谢，哎谢
0: 谢，你旁边有人哈，
2: 啊，
0: 边有人呀。
1: 胖
0: 回来啊！这是什么？哦，喉糖五包，喉糖五包。

0: 好，送给你哦，哈。
1: 哦，恭喜哦，哈。好。
2: 哎、欸，
0: 等一下那个
2: 不能。好，等一下。哎，我讲哦，我迄个拜三哦，要甲我寄
1: 那个。哦，那个等一下客服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哈。
2: 啊，这做会寄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客服会打电话跟你联络，哈。
2: 好好好，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
0: OK。
1: 谢谢谢谢。
0: 那也无抽到，后壁过去旁婆声同款哦，甲吹入去哦。OK， 这边等一下要抽到什么人嘛？唔知。
1: 唔知啊，
0: 啊，那无抽到就无来。
1: 对啊，长就无来啦，吼，真的。所以
0: ，OK， 每天都
1: 反正就厝边厝边啊，吼，恁就网卡电话网卡，啊，就那有丢就丢，啊，那无丢嘛不要紧嘛，就无伤大雅，反正你也不花钱，啊，就搞我们两个鼓励一下，怕婆阿姐安尼，我们两个知道很多人在看，
0: 对，没错，
1: 心情就较好，
0: 对，
1: 啊，那无人看哦，心情就又好起来，
0: 嗯，变加慢，
1: 哎呀，吼
0: ，OK， 好，啊，时间到什么吼，啊，我来来路上嘛吼，感谢大家为套餐个八点。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收在电视机头前的讲座陪伴，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好，阿公们落车吧，来，这个时阵超阿发的电话，最重要，超级的好。来，那看大力电视台哦，钉钉的联络产品哦，没有阿发的服务，也是讲你也唔捌咯，阿发的服务过，没有我服务这边的机会吼。来，我的电话帮我超级翕起来吼，来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 hip 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吼。啊，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起啊，我都卖卡声吼。你稍等我一下吼，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吼。要等我就对了吼。OK， 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请下电话来。
1: 谢谢，我会电话吼，来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今日是婷丽服饰啊，今天三是。夹两件诶，
0: 嗯，
1: 这是连着会，连着会啊。其实它很宽松，这一件的尺寸就是会比你原本的尺寸还要大，
0: 嗯，
1: 它大呢哦。所以讲你的爱情的宽松，哎、啊，后边是有弹性诶，
0: 哦，
1: 后边是这，后边是这弹性诶吼。所以讲哎、就是也很好穿呐吼。啊，老介意买晒，卡电去询问吼。啊，重点是啥物？搞两个到支持啦吼，这两个少年囡仔哟，
0: 嗯，少年囡，
1: 少年囡仔需要恁的帮忙。
0: 哦、
1: 真的需要你的帮忙，嘿呀、啊！哦，啊，若有任何需要，不管什么时间段，你看到你喜欢的物件，啊，若感觉阮两个袂歹，要给阮两个服务的，电话给阮卡，喂，张姐阿姊讲，啊，我歹势卡你，你做你卡，你做你给阮卡，不要紧，真正唔免歹势，好不好？
0: 嘿，
1: 阮就一直等无电话，噶才是歹势，对公司搁愈歹势。
0: 对，
1: 哦，所以你给阮卡来，哦，啊，阮若无接到，不要紧，阮就
0: 会，
1: 嘿，阮若用阮男朋友给你回啊，哦，所以讲，请你。等待我们，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哎呀，麦感觉讲我们那刚刚吃不吃吃吃派亲近，我
1: 就亲近。不会不会不
0: 会，我刚没等你电话，
1: 真的啦，
0: 没等妈，没等某，没等囝，我刚刚等你那里，你看你多重要，你唔在意。
1: 对啊，
0: 好 ，OK 了，拜拜了哈，来谢谢，
1: 拜拜。

0: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家己的赵美杰。来听歌，这首《黄昏之恋》，代表写着两个查甫人的故事。
1: 两个查甫人吗？
0: 哎，不是两个查甫人吗？
1: 我先讲啊，我无啥唱啊，唱那无好。哎呦，赵美杰比较奇怪哈、啊。

0: 蝴蝶要拍球。
1: 哎，给遇见一个爱的鼓励，掌声加尖叫。
0: 哎，这个很难练呢，这首歌。
1: 哎，都欧诶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大家早安，大家好啊！于宪来代班，
1: 是的，今天是于宪来代班。嘿，
0: 原本今天也不是你，
1: 原本应该是佳慧。嘿，佳慧，因为他出了一些事情。哎，真的，
0: 佳慧，
1: 阿不假搞，我跟人家假搞
0: 嘞。不是啊，另外一位吼，都来个公司的，但是最近发生。
1: 对，发生一些事情。
0: 哦，这个代志吼，结果，已经软档嘛，已经摆好啊。我想讲，我今仔日会当甲这个佳慧做伙来合作看卖。
1: 你敢有开始做过？
0: 啊，阁无啊。
1: 阁无
0: 啊。嘿啊，伊都来阿未一个月呢。
1: 差不多吧。
0: 阿未啦。哦，阿未一个月啦。
1: 阿未吗？哦，那可能还没。
0: 嘿啊，阿未一个月就发生代。
1: 没啦，人是还好啦。看人是没事，他今天晚上就会上班了。
0: 哦，今天暗时哦，
1: 他今天晚上他就会上班。
0: 因为昨天吼，佮传讯息给我，
1: 他说他不想跟你做。
0: 哦，没有。你知影？一讲出这个实话吼，无影啦，不是。你讲哦，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了？他说原本要跟我一起主持嘛，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1: 对。
0: 我就知道他连续休两天，我还祝他休假愉快。
1: 好过分！
0: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唔知影伊发生这个代志。
1: 对，你爱做人早日康复，你做人。
0: 对啊，我唔知影，我叫是伊休困啊，出去佚佗。
1: 好。
0: 结果我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发生遐尔严重的代志。
1: 对。
0: 伊传给我迄个相片，哇，
1: 很可怕。你有看我车无？
0: 有哦。哎，那个。你啊，其他拢是四脚，人啊拢是拖脚，伊是毋是？伊是悬在。

0: 半空中，哇，
1: 我說哇，蛮可怕的。
0: 你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呢？你吼，你讲哦，好佳哉，人无安怎？
1: 对，他人没怎样，哦、对
0: 稍微有一点点受惊而已啦，
1: 受到惊吓、啊。嘿，伊有淡薄惊到啦，
0: 惊到啊，啊人无代志啊，但是车拢迷迷惘惘。
1: 他车看起来真的，我觉得那个车应该是要去报废了啦。
0: 可怜啊，
1: 一台车应该是，
0: 差不多
1: 要修嘛修袂好。
0: 嘿啊，轮啊拢走出来啊，哇一扭头，哇怎么这么严重啊？
1: 这个宝啊，哈，你看他是怎么弄的？他好像说
0: 被老公
1: 没有啦，冇被告，他是说他好像刹车失控，然后就是开上安全岛。哎呀，我咧有可能是
0: 回家拢安尼吼，
1: 那是动袂掉啊，是啊，乱动袂掉啊，这。嗯，所以怎啊冲起你的那
0: 个，可能
1: 是这样啦，
0: 但是吼，开车就是爱看卖啊，你的这个车辆。
1: 对。
0: 但有就是时段吼，拢唔知影讲车辆吼，其实伊的这个年份呐，年份其实大概五年十年，车子还堪用没错，可是有一些的这个你内底这个机械啦，或者是一些电脑，基本拢用电脑诶。
1: 对。
0: 所以。用电脑的方便以外，但是吼、喔，有当时啊故障的时阵，你会不知道怎么办。嗯，喔、你用在开高速公路，有的人开高速公路忽然间啊咧，唔知啊，我也无打档啊，用就停掉的，安尼就危险的。哦，阿妈有就是，像什么刹车失灵啊，哦、喔，还有很多
1: 的
0: 机械故障。
1: 对啊，所以我感觉定期检查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啊，
1: 其实说、我感觉车跟人是一样的。对吧？都要做一个定期检查
0: 保养。
1: 对啊，
0: 为什么爱保养？车辆爱保养，就是为了讲吼，爱护伊性命，会当延续落去。
1: 对对对，
0: 能够使用率能够再高一点点。可是有时候酒没有开，就跟人同款。
1: 对啊。
0: 你久无咧叮当吼，无咧运动，其实哦，你的身体机能拢会歹去。哦，像车子也是一样啊。你放在那边，虽然说啊，我十年才开五万。我讲啊，还够新鲜啦，但是哦，你可能伊内底这个零件啦，哦，也是

0: 不要，那我们就不要了。哦，
1: 对啊，对啊，
0: 毕竟怀孕是他，对吧？不奇怪。
1: 不是怀孕，我觉得怀孕也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可是，在生产的那一刻啦，人咧讲较早期的这个医术无遐尼发达嘛，哦，人讲哦，这个你若洗过是麻油加酒芳，洗袂过是四地棒。
0: 对啊，对啊。
1: 哦，较早的这个女人哦，要生囝怎样？辛苦，但是吼、

0: 我无啦，我是讲我的个性。哦哦，
1: 个性。讲好，我是讲
0: 客家人嘛，对不？安强的精神啊，就是
1: 听无听无，
0: 你听无？客家人就是吃苦耐劳啊，
1: 好好好，然后很不拔的，
0: 嘿，很坚强啊，对不对？对，然后为啥
1: 哦？是啊，又不是你生，你在那边。
0: 但是我冇出力，别安尼讲。
1: 我是陪，我是什么来？
0: 我陪伊入去产房咧。
1: 然后
0: 啊，结果迄当阵生第一胎的时阵，收过大啦。哎呦，内底小朋友收过大，4060。
1: 哇，好大哦！天哪，
0: 很大哦，
1: 4000多，
0: 跟他爸爸一样，
1: 4000多很大。什么？他爸爸爸一样？你怎？
0: 他爸爸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大，
1: 吓我一跳，我是讲你。哦，好啦，好，真的假？
0: 就是有一些遗传，遗传一个4060生出来可以蹦荡，哇，那么重，
1: 好可怕，4公斤。
0: 一个底下在这个生产的过程，我也有出力耶，我冇力气，力气，
1: 冇帮忙推嘛，还是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因为那个护理师啊，护理师两个拢是女生，呵，啊，那个医生是查甫的，结果。就一直在起身讲，用力，1 2 3，一二三，我调整呼吸嘛，
1: 吼。对
0: 啊，我已经看到温宝吼，嘴唇拢白啊，拢已经吹顺顺啊。我讲哦，安尼袂使啊，需要我帮忙吗？然后我就直接用我全身的力量，从他这个上在这个胸腔这里
1: 往下，
0: 把它往下压下去。
1: 天哪！
0: 结果医生讲，哇，然后就是说可以再用力一点，再用力一点，然后我就再压下去，结果塞出来，眼皮全部乌青呢。
1: 你讲伊那会拼吗？
0: 不是拼啦，
1: 也卡也
0: 也卡啦，也卡遐骨头刚刚是叫我对啦，把它压出来。因为两个那个护理师吼是女性，
1: 可能靠不够，
0: 可能她力气不够。
1: 不过最主要真的是4公斤真的是很大呢。
0: 就大只的
1: 呀！你像你巴肚里面4公斤，你家你
0: 爱搁第一梯，
1: 一拿出来直接瘦4公斤呢，哇塞，好可怕哦！
0: 搁第一梯，所以那这个生产的过程，我两个小朋友我都有陪他进去产房，第二胎就比较顺利啊，第二胎可能就是稍微用一点力就出来了，所以我就知影讲，看在女性来讲吼，要生囝，哇，当生遐尼啊
1: 济，无啦。
0: 生第二个了后，就差就不能赶快，哭落去，
1: 没有，
0: 两个造出来
1: 啊。无，你爱讲是无唔对，可是你上艰苦的还是怀胎10个月
0: 啊。没错啊，
1: 那10个月是很痛苦的，好不？你排着筋啊，你那个腰是很酸呐，然后什么，对不？
0: 除了痛苦以外，其实吼是辛苦
1: 啊，因为
0: 食物件，胃讲吼也口味嘛拢变。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怀孕会想吐啦，
1: 想吐，
0: 然后。这个看到老公也会想要吐，
1: 然后老公又要乱来，这样
0: 很多的状况啊都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吼，查甫夫妻之间啊吼，就是互相去体谅哦。其实，在怀胎这10个月吼，男生啊其实也是蛮辛苦。
1: 当然的，
0: 为什么要体谅？
1: 对啊，而且要帮忙，对，要尽量帮忙。
0: 对，然后又不能太过于吵，哎。
1: 对，根
0: 本就不会收的时阵啊，对不？
1: 对，而且因为我感觉就是
0: 会的，
1: 因为我感觉就是他们在怀孕的时候，他们的脾气也会比较不好。
0: 对啊，
1: 可是我感觉他们本来可能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他们真的，对吧？各种
0: 挂这里压力啦，洗完了
1: 舒服。
0: 像就咱公司最近有就这里，
1: 对，
0: 拢做妈妈哦，
1: 对，
0: 做妈妈，
1: 恭喜。
0: 前几天啊，够含一个这个妈妈嘛咧开讲啊，伊讲哦，你嘛洗完。都出已经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1: 因为刚取是吧？
0: 嘿，但是这小朋友还够细汉啊，讲，但是要6个月啊，6个月诶，意思就是讲哦，可能要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岗位了。
1: 差不多，对，
0: 就是这个留职停薪嘛，
1: 然后半年
0: 的时间，啊，现在要把小朋友可能要送到一些地方去照顾，
1: 托婴中心啊，这个
0: 一共一完全不都接受呢，
1: 一开始很难，
0: 他没有办法接受我说为什么？就是把小朋友送到需要有人照顾的地方，帮你照顾，分担你的一些工作的量啊，还有也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一共不阿都一不阿都接受嘞，
1: 没那么简单，
0: 所以我觉得当妈妈真的很伟大，
1: 对，不是因为
0: 你要去。面对一些情绪，
1: 对啊，没有，最主要是因为我感觉有几个点， 因为你来看，第一个点是他还那么小，那你就送他去托婴中心，他们顾得好吗？这是妈妈她会担心的第一个点。

0: 那第二个点就是你来看，就是前阵子不是有很多的新闻，嗯，有无？有老师在拍囡啊，什么？我觉得就类似这样子，嗯、因为伊嘛是惊，咱也是无在伊的身边，
1: 会拄到
0: 被欺负无？
1: 哎，会拄，敢会拄到一挂这个无好的？
0: 对啊，
1: 哎，这个人吼，甲你带小朋友，安尼就
0: 就是惊烦恼。哎，阿弟嘞，你敢有送吞东西？
1: 无呢，
0: 你无，我有呢。
1: 温太太弄起全职哦，真的是很伟大，
0: 那很厉害。
1: 生完还要负责带，带完还要负责教，教完还要负责喂，就是
0: 哎、欸，那很厉害，那很厉害。哎呀、啊，因为全国老婆也嘛是半年嘛，半年之后，我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八个月，我们就送他去那个托婴中心，也嘛是其实刚送去真的是就还乐。
1: 欢乐
0: 哦，一定是会啊！
1: 欢乐无钱，然后苦安尼。哎
0: 喂，
1: 不是安尼，
0: 不是安是欢欢，就是就是惊讲唔知会叫啊，对不？
1: 哦，是欢乐
0: 啊，怎么办啊？是安怎无？哎，
1: 有
0: 诶，那都是小钱呐，我感觉这个都还好啦。
1: 但是有诶，欢乐是欢乐啥？欢乐小朋友啦，欢乐小朋友底下吼，敢会敢会受到一挂无好诶对待？
0: 对啊，就是惊安尼，而且那时候还他们还那么小呢，对啊，他们又不会讲话，
1: 现在都少子化。然后生一个就、啊、就跳喵喵秀喵喵，而且哦还是要适时的怎样放手啦，适时的放下，
0: 对
1: 啊，让伊让伊去慢慢啊成长啊，哦，这嘛是一个这个过程啦。
0: 这个要啦，不过你嘛是讲，你讲可能还是要等他大一点，你讲是还那么小，六个月八个月，
1: 伊也未讲话，你去用欺负，伊嘛未等来甲你斗，
0: 对啊，
1: 哦，你就看他无遐尼啊，好的迄个掌控，
0: 是的。
1: 好，今天麻烦预线了，
0: 没啦，
1: 那就在哦、喔。但你这两点钟其实你也这样就快困了，无要紧。
0: 你讲等下就
1: 对啊，对啊。
0: 你讲边做，然后我我们就边聊天，然后边睡觉这样。
1: 你就负责出一张嘴就好了。
0: 哎、欸，
1: 眼睛可以稍微眯一下。
0: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这两天我刚好这真的有比较累一点，因为就是因为我朋友他的老婆发生一些事情。
1: 怎么了？被你？
0: 不，他关我什么事？我朋友的老婆、喔，
1: 哎呀，
0: 因为我朋友的老婆，她前几天走了，那她其实，所以我才会说身体很重要，一定要去做全身检查。那就是她的有一个，她的算是一个小颗很小颗的脑瘤，然后脑肿瘤就突然间爆掉。她突然就是她真的就是很突然间爆掉。
1: 你朋友，
0: 她离我的国小同学到现在的朋友，她的老婆，所以我们都很熟。
1: 你的朋友因某应该嘛无几岁呢？
0: 差三十几岁啊，就是这么年轻。然后他还有两个女儿在读国小，那就是他礼拜他就一公一礼拜日按皮啊就头痛，然后他们可能是想说我可能是一般的感冒，那他就吃个感冒药的苦那呢。然后早上起来他就说还是有点痛，可是比较好了，然后精神很好，他就去上班。他到大概九点多的时候，那一颗就是爆了之后，就是马上送医啊。那个时候
1: 没办法，
0: 那一天的下午，医生他就跟我朋友就是约说，看要不要签同意书什么。你看，
1: 放弃急救这样。
0: 对我朋友他这个，你看他那个心情感动的掉。所以我这几天我们是，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去那边去陪他，去陪他聊天。我们就是一群朋友都会去，所以我带好，反正我嘛是就是各归家催，所以。因为我长嘛是长礼拜六，我嘛是早上一起来就过去那边，嗯，然后就是对啊，就陪他一整天这样，
1: 嗯，对吧？这种心情是很复杂啦，
0: 心情真的哇、哦，好可怕、哦。
1: 所以人生是安尼啊，无常啊，
0: 真的是无常哎，有三十几岁而已呢，讲去就去。你讲，其实我感觉如果是我遇到这个情况，我真正不知道变哪，因为你变成你要自己去顾你两个女儿，然后对不？你还要去处理我家里所有事情
1: 啊，嗯，
0: 对啊。
1: 好啊，所以这个大家要好好保重哦，
0: 真的很重要了。
1: 对，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
0: 好，
1: 靠我们玉萱姐吼，来听这首合唱的《袂当无你》。中华苏慧姐来听《坚持》。
0: 方院的红梅姐要不听《亲情海花》。
1: 像咱的尹太太哦，尹太太要来听《海海人生》，来连续四首歌曲，听歌。

唱他的歌，春季妈妈苏芳姐，守春姐李金姐，学堂妈妈黄妈妈，宝琴姐李儿杰，金雄大哥庆泰大哥。

宝玉姐、敏华姐、尹太太、雅琪姐、国生大哥、彩云姐、宪忠大哥、秀莲姐、丽儿姐、美云妈妈、昌达大哥、七七八的好朋友丽英姐，来感谢大家哦！再来是中华淑慧姐，一定要坚持。

0: 大哥、乔珍姐、齐娘娘、黄元妈妈、芳芝妈妈、宝琴妈妈、美芝姐。
1: 来，红梅姐，你干嘛？心情开花。谢谢乔珍姐、丽英姐、金雄大哥、圆圆姐、汤胜爸爸、灯灿大哥、幸福大哥、淑珠姐、慧儿姐、丽儿姐、素珍姐、英姐大哥、美英姐。桂香姐、素芳姐、素琼姐、蔡德大哥大姐、金奇大哥、秀华姐。

福田大哥、韩向妈妈、慧珍姐、明学姐、桂雀姐、春兰姐、文彩大哥大姐、国森大哥、美云妈妈、淑芬姐、一二八的好朋友、玉清姐、秀莲姐、芳姿姐、淑芬姐。

苏林姐、秀娟姐、修哥、丽慧姐、瑞珠姐、福田大哥、满足姐、康盛爸爸、美云妈妈、严丽姐、婉玲姐、守春姐，感谢大哥，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来，今天的预先吼，来到咱这里十点到十二点吼，这个节目跟大家来做陪伴，介绍你一个好料的。
1: 哎呦，
0: 好食，
1: 好食，好食，
0: 真正赞。
1: 看饿，
0: 看到你也就想要困的。
1: 啊，那不是就想要吃，应该是爱就想要吃，咱做对啊。
0: 因为安那，
1: 摇摇你唔知。
0: 因为你看到用目睭咧吃完，吃饱了，你也就想要困
1: 啊。
0: 你就代表讲有初老的现象。
1: 哎，还好我没有这个问题。
0: 还好哈。
1: 哎，那超不机会，你有吗？
0: 什么？
1: 你有这个？你就是有没有你刚刚讲的问题？你自己有？
0: 当然有啦。
1: 你有。
0: 尤其是吃，人家说在最放松的时候，你就是最
1: 吃饱的时候，
0: 嘿，就是吃饱的时候，吃饱的时候就是想要怎样，想要睡一下，被困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但是
1: 睡你
0: 好加在，咱看会着吃袂着，但是过无外久就吃会着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知
1: 道，哎，这个很好吃哎，天哪，
0: 哦，这应该是足侪人。这个就介意一道的这个料理，但是吼，要来看这个料理吼，真正
1: 就麻烦，
0: 就麻烦。就搞工诶，
1: 就搞工诶，
0: 吼啊！但是即卖诶，这个时代吼无共款啦，哦，即卖有足侪这个冷冻食材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还有一些冷冻。

0: 对，我早饭拢会叫啥物？叫叫迄落
1: 叫一个啊，高高高的，
0: 不是
1: 酱油膏，啥物酱油膏？什么嘞？
0: 配用的 XO 酱，
1: 好，
0: 那个炒起来就有味道。还有他最喜欢吃我一道菜，
1: 哎呦，哪一道菜？
0: 我通常都是回到家，有时候懒得煮，我就直接下面给他吃。
1: 我操！我知道最方便嘛。
0: 对呀、啊，
1: 下面人煮米上方便。
0: 三米就好，就紧的啊，浇一挂这里油葱酥，对不？
1: 没有错，没有错。哎、哦，你那个，你那个 XO 酱好像也可以加，对不对？
0: 那个时候也是很棒，很棒。
1: 但
0: 是今天你不是攻击的，今天你这道嘛是非常厉害的啦，
1: 这个很厉害，
0: 算是有真侪这个中埔菜手炉菜。
1: 没有错，没有错。嗯，
0: 啊，这一道吼、哦、要来说吼、哦，咱讲的无啥清楚啦，咱交予专业的来讲。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来，咱予咱作为这个时段吼、哦，作为来看一段这个看完你就捌吼。哦
2: 江湖一点关，
3: 公婆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
3: 先暖胃，
2: 到老不受伤。
3: 我安尼对啊，对吧？
2: 所以食饭食了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3: 是的。
2: 煲汤哦，尤其是你看咱广东人哦，
3: 很会煲汤。对，
2: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鸡。
3: 哇，这道汤是上好食，不过这道汤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2: 胡椒猪肚鸡的重点是当利息。白干消水症，所以你喝一碗汤下了哦，迄脚干水的啦，直接就给消掉去吼。所以今天我特别因为这小七姐指定的，顶回来龙眼粿了
3: 吼，超好吃。
2: 啊，你啊，讲啥物事？这中药师来引导哦。
3: 煮饭啦，做这道饼。
2: 哦，
3: 买啊，小鲜肉。
2: 就来了，来了，邀请咱的这中药师啊，中药师。
4: 大家好，我是中药师。
2: 来去啊，来。你这
3: 样不要拍手，
4: 拍手。别，这字啊，做高级。
2: 这做高诶。
4: 啊，老公公。
3: 喂。
2: 高级古董。
3: 喂，就是龙
2: 眼。好好好。啊，今仔这福州地头街这边啊做。
4: 这样吼，咱的美甲啊吼，其实真侪上派处理就是迄地头。
3: 地头
2: 你啊，等于变啊，用面环底下卤底下洗啊，干这就麻烦。
3: 哇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4: 你看哦，哈，
3: 这这哦，
4: 伊这样吼。做侪想啊，放到伊个伊个内底个，佫愈侪想，所以阮那阮咧处理啊吼，第一，阮一定先加开。
2: 哦，
4: 你内底再想吼，其实内底用真真迄脏器做重的。
2: 哦，
4: 所以咱讲啊吼，处理当啊胃啊吼，即处理无好啊。
2: 当然啊，吼，
4: 真狠真狠。
3: 哦，
4: 咱厝内有时啊较歹处理即块。所以有的吼，即马有的地点也帮你杀，
2: 对啦，地点也
4: 杀。哦，有的在你杀，但是啊吼，讲正经，你杀吼，你唔知影要处理啦。就像传统的方法，用钳啊，吼，用面环，
2: 面环啦，
4: 吼，拢有，吼。
2: 啊，你用啥？
4: 我用一挂盐加米粉。
2: 哦，米粉来当吸附一挂这个粘性的这个脏污啦，吼。
4: 诶，对。然后咱用这个粉，吼，米粉啦，好，吼，来做这个粘着的效果。
2: 怪
4: 这是白醋。
2: 哦。米醋、盐、米粉，
4: 嘿对。
3: 哇，
2: 今天呢用了了，你看咱多少片一个黑米，即摆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了黑米啊吼。
4: 对啊。有啥物麻烦？其实我即摆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3: 对对，没错没错。
2: 但咱即摆一个吼，大家知影讲真真正正的这个，
3: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2: 红色吼，真正会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完你就办吼，这节目生起来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予大家了解一下讲。
3: 伊
2: 就
3: 是
2: 安那，哎，伊都爱安那处理
4: 一下。啊，这水怪佫遭罪哦。
2: 哎，爱用老水，爱。哎，用个一直呛一直呛的这水啊，哦好啊吼，地图即摆处理好啊。
4: 哎，对，我大概介绍吼，这洗吼，咱是缩减分享步骤啦，系啊，洗洗水果走走了，咱才摕出来准备要杀。啊，杀是用第二个撇步，咱内底要藏的物件吼，长啊久这是基本的。月桂叶，
2: 月桂，
4: 嘿，内底桂咱藏一挂花椒、贝角、花椒粒，
2: 哦，
4: 花椒粒加八角，哦，滴个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能去腥。
2: 咱要食地图的口感啦。咱无爱食地道的臭醋啦，所以一定爱有这个处理的方式吼。
4: 对，
2: 啊，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4: 嘿，即马豆干煮汤啊吼，伊咧杀杀的吼，拢小可免甲等下滚，吼，咱就会当先回。 落去杀。
3: 哦，鸡肉嘛同款哦。
2: 安尼伊的这个肉内底浮沫吼，才会紧拉滚的时候拉来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臊味吼。
4: 对，伊这个过程咱头先在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

0: 就是咱的我小酒，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1: 地都爱较久哦，地都爱啥？地都爱啥牢固？
0: 啥个你地洞的对，咱这我就做后一个、哦、后一个步骤。啊，鸡巴较简单，鸡巴的部分啊吼，你就是炒烫好五分钟至十分钟，吼、嗯，可以去火水咱过锅掉，咱就当做后一个步骤。
1: 好、哦、好、哦、好，啊，咱今摆要来。要来这个撒地刀，
0: 那是正常来讲，撒这个地刀的水，我拢会会先会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者咱讲换地刀类。
1: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撒好，等后这地刀撒好，咱再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
2: 好，
1: 经过半点外钟啊吼，这即摆地刀啊撒好啊。吼、哦，啊鸡巴嘛杀好啊！啊，但是咧猪肚，咱唔是安尼食猪肚吼，要咱食猪肚，基本上拢是要切掉啊。
0: 在处理的时候，咱都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1: 哦，一寡这边角料咱不爱用就对了。哦，
0: 这啊有时啊，迄个口食水黄黄遐，我们可以来抠掉。
1: 喷口所在处理掉吼，对啦。要食食较精致。
0: 臭片的，吼，咱拢嘛处理掉。
2: 较清气想的较好。
0: 过来就是咱来切掉啊。这条部分，你看早师傅就教阮安尼切。
1: 哦，锄刀啦吼。
0: 诶，小块锄刀。
1: 对，我嘛会安尼切嘞。
0: 哦，咱像安尼呢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皮、猪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落去控，然后搁带一挂胡椒粒啊。那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啦。哦。所以吼，咱控出一
2: 节。高汤。
0: 浓稠度正常咧控啊，无一工以上，无可能这个色，绝对是二四点钟以上
1: 的。控制袂自己
0: 咧，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白胡椒，
1: 用白胡椒，
0: 当然也系白胡椒粒啊，真香，
1: 都香。
0: 第二道有啥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吼，你如果拍开，如果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阮正常是规个落去。这个过程是把伊迄个湿气炒出来，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的香气。啊，我头端吼，咱头撒好的鸡肉，
1: 哦，鸡肉落吼，胡椒即摆就炒吼，
0: 嘿对，
1: 鸡肉落，啊，过来猪肚嘛要落啊，
0: 嘿对，这用料嘛足实在。
1: 听讲你有搁淋一寡啥杏鲍菇啊？
0: 嘿，杏鲍菇。
1: 胡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清咱的鼻亏咱的胃，所以你若搭配这个猪肚甲鸡肉，也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咱想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常啉嘞吼。
0: 正常咱春年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的胡椒粒啊。
1: 哦，胡椒粒包起来啦，较袂细散吼。
0: 咱安尼过落去煮了后，吼，炒两十五分钟。
1: 过两十五分钟，都爱做当食啦吼。
0: 嘿，
1: 即摆爱过等十五分钟吼，咱是先做换一下鼎，我较美观了，大家呢色香味俱全啦。十五分钟马上倒来。汤起来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现在这个中药师跟你讲起来，
0: 起鼎进前吼，咱开来做小块的调味，咱以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就好了。锅起啊，红枣啊吼，我会较后边落去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揣无紧啊，滚个开去啊。
1: 哦，
0: 所以我大部分我会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
1: 来。起锅时候再放
0: 了。起锅进前开始放啊。这吼增加伊个色水看
1: 咯，更好看。啊，盐梅啊，一丝啊，就卖上咸。
0: 这软度啊，吼，依咱个人的口感来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烤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炖。吼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炖。吼，咱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1: 咱伫咧示范这个胡椒猪肚个做法啦，吼。但做这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这么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上简单就是叫中药师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安就是加热咱就当食，食着像安尼口感嘛
2: 吼。好安尼好哦，
1: 安尼就方便啊你。我你看我烧，遐看这地图遐，安尼看甲拄只阿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0: 你地图吼，若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侪人看到迄原实在惊呢。
1: 多只，这地图吼阿未伤烂，佫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的。我爱啉米线汤吼，
2: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做爱啉汤的。
1: 哦，这胡椒汤哦，
2: 好香哎，好香啊！
1: 好香啊！
2: 嗯，好香。
1: 这胡椒的汤也足好啉的。
0: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因在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吼，其实。

0: 为什么我会先穿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把高汤先控好了，来佫再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到佫无共款。还经过胡椒啊吼去做迄、那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個重点是胡椒是一度要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一年四季都会当用。伊为虾米呢？因为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伊度好寒天会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1: 啊，我来讲哦，你看老脆了哦，现在做好起来，我你看干
2: 真的好好吃哦，
1: 能够吃到美食哦。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我看一下，都居然了解贵人家辛苦，但那个甜美的结果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2: 香
1: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酥哈，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2: 我想
1: 暖胃又暖心啊。那这有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日咱来看你的碗，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地道鸡，希望恁会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赞哦。
3: 好，谢谢。回来节目的现场，
4: 是的。
3: 看咱今天的这个版式，赞哦。哎呦。
4: 好像有要干嘛、
3: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准备一个打赏箱
4: 、欸、好可以呢，
3: 对不对？
4: 我看你的情况在这
3: 里、今天预先特别来这里代班，我刚刚说用一个这个桥段、因为他的吉他弹了很好的啊，
4: 没错啦，还好啦，这还好、
3: 所以哎呦，让他来这边单纯唱歌的话是真的是看不起他、
4: 哇塞，纯唱歌还不行这样子啊？哇塞，哦，那这个
3: 一给你轻好大哦，
4: 难怪啦。
3: 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昨天刚好在聊天。
4: 你先生有搞轻点了点，你看你安尼创一个这個，你害我怎安尼
3: 困没起？
4: 我昨天真的就是一直练呢，
3: 真的哦。
4: 哎呀，你突然间搞个这个，我真的是差点反应不过来，忘记讲。
3: 哎，我想说你。你突然这样子讲，那我就 OK 啊，可以啊，因为你学过有才华、啊，
4: 感谢啦。
3: 吉他弹了好，啊歌好好
4: 听，还好啦，真的是。
3: 啊，今麦愈来愈搞冷笑话，
4: 好啦，我是很震惊的，冷笑话是第一波的
3: 嘛。震惊的冷笑话，
4: 震惊冷笑话，
3: 好啦。好了，阿吉那里哦，这里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哈，然后来做一个这个桥段、因为大家哦，可能电视机头前的所谓这个时段哦，其实都差不多拢做咱的爸爸，做咱的妈妈，拢做会得过啊。
4: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3: 然后他们的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在民歌时期啊，
4: 民歌时期
3: 哦，或者是在歌厅秀的那种时期啊，
4: 对，
3: 哦，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今天你好，就来好好欣赏哦，阮所为恁来准备的。一段民歌的这个表演，民歌的主曲，来掌声鼓励，
4: 带，搁调节，搁调节，
3: 搁调节嘞，吼，好，安尼，好，安尼，搁可以调节，
4: 有大一点吗？如果不行的话，我可能就要变成用小麦这里接声音就好了。
3: 这样你耳机可以吗？有啊，有声嘞。
4: 有，我去看吧，
3: 嘣嘣嘣嘣，
4: 你听我吗？
3: 有啊，有啊，有啊，有听到。
4: 有哈，好，那我
3: 可是好像是现场的音，没有收音进去。
4: 是啊，所以你的耳机是没有的。
3: 有了。
4: 好，来，
3: 阿玲来准备咯。
4: 小麦关掉哈。有吗？有声哈。好。来哟，一个主曲哈，来。不行，等一下。
5: 也相信。
4: 来，那我用小麦好了，好不好？回来，用小麦声可能还会比较好一点，有没有？阿玲应该有够清吧？
5: 可以哦。
4: 用小麦哈，来，

0: 哎呦，我们这个
1: 不乱讲哎，
0: 根本就都没有什么雷过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做练习
2: 了。我们算是普龙拱二人组哦，还有这个鼓哦，其实也打得2266。
0: 没有，可是我感觉拉得很厉害，其实
2: 随性的。
0: 对啊，算是很随遇。那光排一天，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找歌，然后就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排一次，就这样子排过一次，几乎是等于是没有练习到了。
2: 对，
0: 所以
2: 对也匆匆忙忙了，
0: 游刃有余，哎，不对，游刃也没有余，
2: 游刃没有余，真有诶，大家看了欢喜啦。我感觉上盖重要，
0: 出鼻上重要啦。
2: 对，尤其是你看这些哩，这个叫做现场直播，
0: 现场直播没有错，没有错，
2: 不是用一般录音，录音也录好诶，
0: 录音都冲到外好，你看。
2: 系啊，你唱唔到，也许讲吼啊，中间的这个段落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突切，
0: 对，
2: 可能就重新再来一次，
0: 没有错。
2: 刚刚突切的蛮大的，所以这个就是拼搏俩包的啦，
0: 系啦，
2: 哦，拼搏俩包啊，大家马龙就。就欢迎
0: 啊，
2: 马龙就够嘞吼！
0: 感谢大家，
2: 觉得今天很开心哦，玉璇能够来到现场，然后唱这些一些民歌好听的歌曲，
0: 算是你突然给我的一个考试嘞，
2: 真的哦！
0: 你张雄突然跟我说，不然我们来录一个民歌主曲，我跟他讲，因为我是没有这样弄过，
2: 啊，你家吼，
0: 原来都在个吹瓜，那还要不能再转调，因为转调看麻烦，
2: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一 key 到底，
0: 哎，对，一 key 到底，
2: 对，
0: 一 key 到底。
2: 居哎深哎
0: 深居
2: 深 居唱到天亮，
0: 深居唱到底啊！可以哎，其实差不多啦。
2: 这个歌曲哦，其实我们选的这些歌哦，他们的这个曲风都好像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它都是偏轻快的，
2: 轻快。
0: 对，那就是要找这种比较轻快的，我们才会比较好弄，有没有？因为你改广播那个情况，就是一个轻快，然后一个突然间又很慢，好像会太跳痛了。
2: 没错，啊，可是我刚刚
0: 出鼻啦，
2: 其实玉倩吼嘛是就倒沙缸的啦。我昨天也是突然，他就问我说那个歌单要怎么去安排。
0: 对啊对啊，
2: 我就讲无安尼好啊，既然这个玉倩也要大记，也要大记打吼，那不然我们就来一个这个现场，因为伊平常时啊，伫暗时
0: 我嘛是弹吉他，
2: 嘿，伊暗时是九点，
0: 晚上大概9点那个时候啊，就是8点10点那一档嘛，对吧？
2: 九点完之后哦，伊一个人啦，一人独挑大梁啦，
0: 就是自弹自唱啦，还好啦，
2: 自弹自唱啊，自弹自唱啊吼，然后也会跟一些爸爸妈妈做一些互动，其实有就这时段吼，拢对于这个玉倩吼。印象中就亲没有，
0: 谢谢，
2: 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你看这个10点的观众朋友真的都很幸福
0: 哦。哎呦啊，那这样子我真的要感谢妖精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弹吉他给你唱，
2: 嗨，欢迎你常来，
0: 那欢迎有机会的话有机会，
2: 欢迎云娟常请假。
0: 喂，我别讲，明仔等来啦哈，哎呀，他明天就回来了。
2: 哎呦，呵，安尼这里时间两年吼，咱马博都够继续点歌，
0: 好不好？
2: 安尼无吼，咱等下吼，广告了后吼，再够继续来唱歌。
0: 系啦，
2: 咱先来吼，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啊，这段工商服务时间吼，其实咱对咱作为时段。今天很特别哦，今天大力电视台跟中视 MOD 经典台哦，买物件同款。

0: 真的一样的。
1: 这个代表什么艺术？我觉得这个因缘哦，很特别啦。艺术就是讲哦，他都预先冇讲到，其实哦，人什么上重要？健康，
0: 健康最重要。
1: 对对对，咱全身躯顶顶的上盖这物件是啥物？咱的血管，
0: 没有错。
1: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这个人都是非常健康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什么。这嘛不是讲哦，这个未雨绸缪，
0: 没有错。
1: 还有一些的这个状况，可是真的就是要好好对自己好一点。
0: 没有，
1: 对家己好，
0: 太重要了。
1: 爱保护家己。你若讲说有关这个状况啊，都会痛，都会酸痛，其实拢跟你的血路关系啊。血路拢总有关系。所以咱若讲说讲这段的这个广告，拄啊好下到你的这个镜头，也是讲吼有下。你会听咱龙哥讲完了后，感觉讲吼，咱的这个状况是毋是会当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调整，简单的这个保护？其实这个物件吼，为我来个大理电视台，伫搁较早前就已经有人安尼咧做啊。只是讲吼，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能够把他们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这个效果是无敌啦。也一加一大，一加也好过吼，一加一大于二。甚至超过二，
0: 没有错。
1: 所以这个东西对咱所谓中国时代，包括婴儿时势，
0: 真的
1: 糖尿病啦，还有慢性病的人，真的都很重要。所以吼，下面看的好物件，咱等下听龙哥来好好介绍。你若有需要，想要甲预先，
0: 是的，
1: 来鼓励加油。想要甲咱十点、十二点这栋的这个大吼，甲咱过好的吼，等下电话会去甲伊沟通吼，来进一段广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5: 有啊，我订后买啊。
4: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5: 目睭较袂流目油
4: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5: 哎呀，无，但是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
6: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共款？第一点，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盖高，而且吸收上盖好。上重要是伊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呐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呐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一人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 台中神岡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卡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囝发现家己，

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回了，即卖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卖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麻，脚底这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搁较厉害，哦，比叶黄素搁较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这内底搁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搁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互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流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可以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即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练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练落，压汤匙啊汤匙啊练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一个咱的时段，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都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吼，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
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 D 的油内底 D P 啊，那样内底有10%的 K D P 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油来。

0: 讲一般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台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T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有法度抽出个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多，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天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多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 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济这叫做卵磷脂加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個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人工，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早都倒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啊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诶，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费钱，你好，费钱。要鱼油哦。
2: 是，我想吃。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要鱼油哈。
2: 安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写一下阿碧啊，你好。
2: 这要爱大组
0: 的是谁？要鱼油哈。嘿。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要做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哈。
2: 拜拜。
0: 好来，大组的来，55线，甲写一下55线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济，我紧接下来。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点关注咱的 DPA 磷虾鱼油王哦，电话赶紧卡。尤其是吼，磷虾油加上咱的鱼油，这两个效果吼加起来加出30倍的这个利用率，所以这个德国的 KD 药厂吼，伊落去研发这项的这个技术，尤其是即马佫推出新的叫做啥物 RTG 的这个形态，这个形态吼利用的这个几率利用率吼。

0: 能够 再多 9% 啦、啊，哦，再给出90%啦、啊，哦，所以讲哦，这个物件是好非常的好，啊，你若较总食看卖，一盒内底有30粒，互你做体验，你若食无效果，赶紧甲你退现哦。这是彰化月牙姐哦。嘿，月牙姐你好。
1: 喂。
0: 嘿，你好，你好。
1: 鱼头要几多大组的？
0: 磷虾鱼油哈，大组的。好，你等我小加一个哦。
1: 嗯。
0: 好，谢谢谢谢。要赶紧的吼，因为这届这个优惠就特别的，7K 啊是3000块吼，加1K 啊，给你做试吃。啊，那大组嘛是同款，加1K 啊，哦，拢加1K 啊。咱的龙辉大哥。
2: 哎，我大组一组。
0: 大组的一组，好，你等我一个哦。好、哦，等我小加一个哈。因为这届这个组合嘛，敢那剩几组尔，因为中视吼、哦、那边已经卖了差不多啊。啊，那假使讲大力电视台今仔日拄啊好卖同一支的这个物件，所以伊的这个数量嘛非常的少，卖完咱就杂志啊吼就无啊哦吼。月理姐，
3: 喂，你好。
0: 嘿，要爱磷虾鱼油吼、
3: 哦。嘿，我是小组的。
0: 好，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咱的素月姐，啊、哦，晴月姐，晴月姐，哎，晴月姐，
4: 我甲你讲哦，我要买迄个大力的迄个鱼油啦。
0: 哦，无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哈。
4: 3000块的哦。
0: 7K 啊，7K 啊。对，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来，素月姐哦，帮我做接听。咱的南屯的廖大哥，廖大哥要爱磷虾鱼油吼、
5: 哦。哎，对。
0: 好，你大做细做。
5: 大做的好啦。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红阿婆做伙食吼，做伙咧保养，会当降低你的胆固醇，甲你的血管清清咧，足好诶吼。木年大哥，大姐，
6: 哎，你好，
0: 嘿，你好，要爱一做鱼油吼。
6: 啊，我问一下哈。
0: 好啊。
6: 迄、那个我有咧食，迄、那个冰箱是有食别项诶鱼油，啊，搁迄个有做，哎呦，这上面您
0: 点会？引荆没有？
6: 是的，有这上面有。
0: 哦，定加果油哟。
6: 哈、啊，对。
0: 啊，这两行拢是同会路的。
6: 啊，我迄个名的甲你食。
0: 可以啊，可以啊，这两种的效果拢就好，一个是动物性的，啊，一个是植物性的。
6: 哎，都一个定加果油。
0: 拢可以做伙食，拢可以。
6: 我一个应加，加一个应加果油，搁一个迄个鱼油啊。
0: 嘿。哎，啊，你电话小加一个，好不？
6: 好，
0: 你等我一个哦。好、哦，来63线，你若有咧食通惠路的，不管讲吼，你是食磷虾油、鱼油，或者是讲吼引基美，这三项吼，你会当做伙食，尤其是你做伙食了后吼，你的血路会非常的通顺，包括吼，你倒位咧，倒位咧酸痛，倒位咧硬壳壳、顶壳壳的吼，我跟你讲，拢甲你通通的，拢甲你清清的，足好的。咱的景玉姐，
7: 嘿，你好，
0: 嘿，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四组的吼，好，你电话小加一个哦，好，等我一个哈。今仔日国家嘛加一克啊，互你哦，加一克啊，互你。所以你错过今仔日这档的优惠，你以后卖阁问啊，以后就是恢复12克啊，这克啊送的是加送的啦。你若看说后一届订吼，可能无遐尔优惠啊。吼，0800000919，美燕姐，嘿，美燕姐你好。要爱一组吼、
8: 哦，我较慢较收会使袂？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加一下哈。你要较慢收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敢若卖一工，卖一栋吼，嘛、哦、就是10点到12点这栋尔。咱的秀明大姐，
9: 哎，
0: 嘿，你好，要爱磷虾鱼油吼、
9: 哦，
0: 哎，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好、
9: 嗯
0: 哦，等我一下哈，谢谢，来，咱所有这个时段吼，把握时间，因为咱即届这个磷虾鱼油吼、哦。真正是选择咱的德国的这个大油厂，尤其是吼、哦，你若要爱食保健的这个鱼油吼、哦，保健的食品啦、啊、吼、哦，你一定要认清吼、哦，这个大品牌叫做 KD 药厂，因为研究鱼油吼、哦、30几吨啊，吼、哦，尤其是进食讲吼，有足侪这个进食拢会当对你的这个血管啊。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喝白多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给咱好多文化定金。
0: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啉酒啦，你敢会啉？
2: 我袂啉。
0: 袂啉？
2: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0: 安尼啊，免啉人生。
2: 这些人做这样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0: 借酒装疯
2: 啊，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0: 但是你酒量好吧？那做未来干嘛啉酒？
2: 没啉，
0: 没啉，没啉，
2: 所以
0: 无啉，
2: 拢无啉。
0: 啊嘞哦，
2: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0: 身体咁好，
2: 肯定得。哈哈
0: 哈哈哈！你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啊，所以你感觉咧？
3: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啊，啉。令人欢喜酒，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0: 这个意思
2: 哦，我知啦，迄个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0: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唔去伤心酒店，拜托，光靠你嘛，吹嘴就好拍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啊，

0: 汤啊，啉茶吼，像咱叫啉茶，啊，为借酒装疯，啉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
1: 哦，
0: 欢送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尔，啊，欢欢喜唔开迄个，
1: 就欢喜，
0: 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相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帖来去饮个喜酒嘛哈，啊，甲恭喜恭喜哈，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哈，惊喜，哦。有人是驚喜，拍去變驚驚喜，哪會這樣？好，啊，這個甘喔，甘願啦，喔，心甘情願啦，甘心，
2: 甘
0: 甜，甘甜味的，那甘果不是這個甘啦，甘甜味的，那有的礦泉水應該，喔，那山坑水，那會煮起來，
1: 甘甜的，
0: 甜甜的，那狗牙都會哇的，
1: 甘會有包參湯？
0: 不知道呢。不是面顶有人去糖尿
1: 病，
0: 喂，别乱讲啦！啊，咱中药材叫做甘草，
1: 哦，
0: 啊，你甘蔗皮，唔甘弯，嗯，唔甘弯啦，啊，你哎呀，唔甘咸啦，
1: 哦，
0: 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哎，迄气味酸甘甜啦，
2: 爱甜酸甘甜呀，
0: 足古朴。
1: 你尴尬，
0: 用想又无做哈。这个愿哈，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许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我能做回来，演给恁看。
3: 船长，这久无看咧，哦，
4: 哎呦，咱这久也无看了，
3: 哎哎，
4: 啊，你这阵要是拢会做这工课啊？
3: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罐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吼，让你身体勇健健，真没几啊变哦，哦，佫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价少是一千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两千就好。
4: 少年呢？啊！你拢无听人伫咧讲，饮饮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个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个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你个心内敢会去破产？啊！毋是啊，敢困会去？
3: 我船长，你个目睭哦实在有够赖啦！啊，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死你啦！
4: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3: 原来在赚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4: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借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3: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4: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猪蹄瓜。来，家做我来拍一条歌。
0: 人讲哦，俩人唔做事啦。啊！那俩胖都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愿，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给这里啊，先搞啊，下班了吧？对啊，都无啊，哎，做个工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1: 对
0: 啊，阿廖廖盖尔，
2: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是这艺术，
0: 对了，那个强摘的。
2: 瓜，
0: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拌落，你
1: 还袂熟，
0: 还袂熟，硬个拌落，还袂熟，对吧？硬尾啊，啊，芳甜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三个月，三个月迄种袂准，三个月了后芳甜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芳甜的一概两概呢，可能你芳甜咪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啊，你知无？
2: 知，
0: 以爱之意。

来，谢谢，继续英国的凤珠妈妈来听歌吼，真卡人无卡输，那边找找玉线23379559，23379559，要找服务人员嘛可以卡一支吼。

吗？三零八惠美姐，楼主的玉清姐，端爱淑瑜大姐，长辈清晨大哥宝花姐，太平的美华姐，蔡妈赖小可。

来，再来预算大，记得要大发上五零时。来，谢谢林妈妈、玉云姐、美月姐、李龙妈妈、慈智姐、金峰大哥、有庆大哥、秀玲姐、山本大哥、昌达大哥、叶黎姐、惠美姐、美云姐。

谢谢修修雷大哥、文采大哥大姐、灯灿大哥、美云妈妈、林妈妈、新学大哥、三四八的好朋友。

谢谢春霞姐、宪忠大哥、秋香姐、丽儿姐，收到掌声哦。找妹姐。

0: 啊，唔是叫你骗去啊，无甲你
1: 讲要骗去。安尼我是安怎，是要安怎对你某来交代呢？
0: 我无对你某交代，这个很尴尬。

0: 来，谢谢芳兰姐、美花姐、玉慧姐、李梅姐、美云妈妈、李双姐、永泽大哥、明雪姐、春梅姐、春兰姐、李同学、郑妈妈、春田大哥、秀琴姐、素珠姐、乔珍姐、三彩大哥、黄哥。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这里两点钟的陪伴哦，甲收看，啊，包括在咱广告的时阵哦，甲咱做支持个咧。然后主要吼，电话继续来沟通，咱今麦要来抽奖啊。
2: 是的，是的。
1: 抽咱今仔日的这个幸运的好朋友。
2: 哎呦，
1: 今仔日你来代班，我来抽。
2: 好，我听你说，
1: 拢可以。
2: 好，好，好，好，来，安尼，让我听，来，三、二、一，停。七堵住在七堵的哦，
1: 秀琴，
2: 秀琴，秀琴姐哈，啊，七堵的啦，
1: 家人是七堵区黄秀琴小姐，
2: 秀琴姐，
1: 你有
2: 伫
1: 现场无？你有伫现场？爱赶紧卡电话起来，
2: 是的，
1: 卡控诉二三三八，
2: 控三
1: 二三三七，
2: 九五五九六九来当卡哦，
1: 伊人你丢出来，等下互你来摇。因为个人作业，个人
2: 打理，咱袂安尼讲。哎，你真正，哎呦，你安尼讲唔对啊！今日我是来代班，那我们就算今天是同一档的嘛，所以各档作业各档单，哈
1: 哈哈哈哈。是啊，这你家己挑出来，你要对伊负责任啦。哦，
2: 好啦，哎，那是有起来再讲嘛。
1: 啊，无起来就是算你对不起，哎，对不起，预先啊。
2: 不能这样子，你不能安尼甲人去讲的啦，对不？太啥呢？不能这么过分，我们要偷偷私底下讲就好。你安尼较过分哦。
1: 袂当公平正来讲，
2: 偷偷讲安尼，我今日来台班，好不容易给你抽到，你小心点，叫你摸起来。
1: 哎呀，
2: 无菜一个，真的较无菜啦，对吧？啊，无我嘛是细看嘛，看嘛你也是有起来着啥啊？看嘛啊，看嘛，如果真的有中到白色那一行的话，
1: 你来有着点歌，
2: 看嘛一对心肝袂。
1: 一千。
2: 哦，无啦，无啦。好，导莲混，哎，这个好喝，
1: 导莲混啊，
2: 好喝，真的好喝，
1: 好吧，啊，
2: 回来，
1: 那就
2: 我来就算了，
1: 没上台嘛，
2: 谢谢，
1: 好啦，啊，播起来吧，好，阿你算公司吼，升起来，
2: 无
1: 料的，好啦，明仔载阿关就回来啊，
2: 是的，
1: 他回去过了这个父亲节，你又知影讲话，伊是一个友好的查囡仔，
2: 没错没错，
1: 啊这个。回去吃母奶啦，回去喝妈妈的奶。
2: 为什么要喝妈妈奶？
1: 妈妈妈妈煮的，
2: 好，
1: 母煮的菜，加了她一点料理，之后就有妈妈的味道。
2: 明白，对吧？其实你好像他这样东西加在这款葵，所以他也很难吃到妈妈的味道了。他就是偶尔回去吃一下那时候，我觉得可以。
1: 是，
2: 对啊。
1: 好，谢谢大家哈。阿那边找找玉线的，玉线的电话拨起来。
2: 好啦，玉线电话，这拍起来就好好来，起来啊。刷 QR code 买晒吼，加来即马加来较方便咯吼。那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咧，那我当刚好阮三个，好好不好？哈，
1: 阮大家拢会当
2: 配合。是啊，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打，因为只要你们愿意支持大力，我感觉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啦。
1: 好，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是的，乐活金生购，
2: 拜拜，
1: 拜拜。

0: 在地上吗？
1: 啊？
0: 该换蓑衣了，阿怪回中国了。
1: 为什么你是用笑的？
0: 哎，你哎，你来挂啊！挂迄落

0: 公安的灯。
1: 你以前要灯到噪音，我想要塞了。
0: 无你讲啊，灯较灯较侪一面。
1: 在云端，了解未？哦，我想讲来灯噪音，我想要塞了。
2: 欸，你歌好呢，袂使噪音呢。啊！像阮唔是，阮唔是歌王，所以阮会当噪音。你歌好袂使噪音嘛？你歌好。
3: 无啊！你又叫大家注意听，注意听声啊！我想
2: 啊，你安尼有压力哦。
3: 你无，因为你有讲哦，你顶个有讲，即你我减诶减灯归音嘛？
2: 减灯头啦，背音。
3: 你咧？好。
2: 好小哦。
3: 啊！所以我就是。
2: 无啦，
3: 观众要求，每个人阿伯咧讲个。
2: 无啦，因为歌戏就是安尼啦。啊，因为这就是歌戏，你就要照着歌戏安尼就去得。云端，啊，了解无？
3: 我知影。
2: 哪能听？
3: 我连讲我都在云端。
2: 哎，你个咧，你个咧，照样。是安尼一直走，你是迄落。
3: 我唔是唱歌戏啊。
2: 哦，无啦，你
3: 我唔是本科的啊。
2: 无啦，你学歌戏，学歌。
3: 云端。
2: 阿喜变啊，阿喜你样，阿喜是阿头阿喜啊。
3: 阿喜也唔免歌戏哦，你是咧？
2: 阿喜你无咧唱？阿喜变唱？
3: 阿喜内底也唔免迄落
2: 啊。有啦，阿喜就讲你。
3: 想要做歌星，就爱对歌戏学起。
2: 有无？啊，你要做歌星，就爱为歌戏学起，你都无，你无学歌戏啊？
3: 无。
2: 未使啊。
3: 无。今嘛无要做歌星啊！
2: 你目睭乌青的，没啊，总会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
3: 啊，无人要签嘛，哪有通做歌星？
2: 哎，是你无爱尔啦。
3: 那我无爱。嗯，
2: 啊，迄落，
3: 迄当初时都啊搁比赛的人敢会捌你咯？
2: 啊？
3: 我讲当初时，我啊咱拿比赛的人也唔捌你，也唔捌我啊，是咪？
2: 无啦，你阵迄落，迄落。什么特的？伊根本唔是要，嘛是要甲你演嘛？伊阵卖啊！
3: 啊，就是那时候才比赛而已啊！
2: 你应该是，你应该咪想讲，我还是去好记好了。
3: 没有啦，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自己就是啊，行出去后啊，无人知。
2: 啊，无人知那个有办法啊，就是你成就是要曝光，就是为什么要去？为什么大家都往红人榜走？就是你那个收视率高嘛，收视率高就有人看到你啊。
3: 有去红人榜，那时候已经
2: 没有啊。
3: 但红人榜，
2: 可是你如果瘦下来再去红人榜就不一样了。
3: 那但是
2: 你那时候瘦下来就要赶快去再去一次啊。
3: 那时候也要去，
2: 我是说、
3: 啊、就没有下文，那就想說算了。
2: 没有下文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有跟里面的人说啊，就说哎，你哪？因为那时候好像说比较缺人。然后我就说，哎，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安排我上去啊。
2: 你现在应该不是青春组，你现在不是那个？
3: 没有，那时候已经是青春了。
2: 就是比较
3: 大老的那一边了。
2: 对啊。我已经
3: 那时候好像
2: 多久之前啊？
3: 我那时候偶像组的时候已经差一两
2: 年就。你跟制作人不没有认识吗？不可能。那个啊，那个什么芬啊，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3: 孟芬，我跟他也无接触。
2: 孟芬，他现在是制作人吗？
3: 没有，不是，他又
2: 现在是思思哦，梦，我是觉得梦芬还蛮好相处的。
3: 我迄阵去是梦芬去生囡仔。
2: 哦。
3: 对啊。
2: 梦芬还蛮好相处的。
3: 大腹肚啊，去待产啊，所以我拄啊，迄阵啊，我拄啊拢无拄到伊。有啦，我拄到一届，拄到时阵第一句话，你要减肥哦，就这样而已。
2: 哎。那你那时候不是瘦下来了吗？
3: 没有，还没有。
2: 你那时候，我是说瘦下来，那时候你怎么没赶快去啊？他那个我那个时间不是很长，赶快去。
3: 对啊，就是那时候不是很长的时候，就有跟里面的说啊，就是最后就石沉大海，然后就想说算了啊。
2: 你唔要再讲，我来甲田老师讲。
3: 没关系啦，那都过去了。
2: 田老师好像青春组好像是田老师在教嘛。还是已经都换了，我不知道了。
3: 不一定啦，要看你换到谁啊。
2: 啊，无嘛，乔安。
3: 看你换到谁啊？
2: 乔安现在有在教吗？
3: 没有啊。
2: 啊，没有了。
3: 没有，现在是梦中。
2: 梦中？哦，梦中更好了，我更熟。
3: 啊，我以前去就是田老师啊。
2: 啊。
3: 我上以前去就是 遇到田老师啊。哦，
2: 嗯、因为我唱一唱，他说 OK， 结果 我上去唱的时候是不 OK， 评审都不 OK， 因为那个
3: 我是去上一次，
2: 不是因为
3: 他就通知说啊，下个月录音了啊，这么快、啊？
2: 我来重点就是，重点就是他们，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做节目啊。
3: 现在节目效果比较大了，
2: 对，你如果
3: 没，现在像我去那里也没办法，
2: 不是，你如果没有什么话，你如果
3: 没话题，
2: 没有话题的话，你

0: 没啦，你
1: 拢无好啊。
0: 就是没关系，还有别的。
1: 对啊，还有别的。
0: 等新的出来。嗯。
1: 啊、
0: 总那个轮
1: 总有一天
0: 总有一天等到你。
1: 对。
0: 啊、你准那不一他们 number one 了、啊？那他们也是应该有在听台语吧？啊、因为我是不知道
1: 了。但是到最后他们都收掉了。
0: 收掉没关系。
1: 还没有我还没有我去的机会就修修起来了、啊。对啊，
0: 反正你在瘦很快啊，你好像是瘦了不用一个月就可以瘦了。我上次看你有
1: 去了三个月啦，
0: 有三个月那么久吗？
1: 三个月啦，基础没有一个。
0: 我看你站了一个就站落来啊。我就讲，哎、欸，那熊熊变哪只只？
1: 熊熊救水
0: 哈。嗯，熊熊救水，啊，即马个熊熊个
1: 又个健起来。我你讲，
0: 你最近碰台爱食伤济，
1: 吸水吸伤济。我刚刚我咧春秋玩咧就紧咧。
0: 其实我们这么胖的人，就是要瘦落，要瘦五公斤啊，蛮简单的。啊，要肥五公斤啊，嘛足简单。
1: 足简单
0: 咧。哎呀，你了饮食了不控制的，就上去了。嗯。哎，啊你了控制的，伊就去跌落来啊。啊，我整天都在那边上下。
1: 对啊，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又想要减肥了。
0: 现在又想了你。
1: 对啊，啊因为又胖了没、哦、啊，所以又有空间可以减肥了啊。
0: 同同工，恁两个死大块，你落去咧镜头哦，拢已经低袂落啊，佮唔减肥。
1: 人我有导播老师讲，你看讲叫足细只。
0: 同同啊，你卡电话去讲啊，好早你卡电话去讲啊，卖讲是我。我
1: 底下
0: 回放你，好，等你卡起来，卡怎么起来啊？超水！
1: 我真正看下迄白带，我感觉足恐怖的。
0: 足恐怖什么意思？
1: 因为拢放足大只的，啊，我想讲吼，卡叔公，
0: 你讲心大，心大拢放足大只。
1: 不是。
0: 哦，你讲迄落伊，好像我们隔壁台嘛。
1: 不是，哦，我以为我够看下迄个大只，他整个就是人差不多已经要站到。我身躯差不多爱这宽，然后头差不多爱个
0: 这样。那没关系啊，因为
1: 我然后男就超大只，然后我就想说，哇哦，那个真的是会，如果是偶的话，真的会把荧幕炸掉嘞。
0: 那没关系
1: 啊。如果又是我们两个的话，哇，那个真的是塞好塞满，真的一点空间都没有，好可怕的。
0: 哥，东东唔敢卡，哥今麦的灯响大哥卡，好啦，看你要讲啥。
2: 灯响大哥，你要讲啥？
0: 公和委哦，对，你是。
3: 哎，两位好。其实哦，你讲的红莲板是超级红莲板嘛，对不？
1: 对呀、啊。
3: 啊，你是几年以前？因为前卡波我都在看呢，我那拢无。
0: 哇。我来，伊迄阵唱啊
1: 拜。这个那一百空八年哦。
0: 迄阵你唱啊拜，你可能无注意到这个啦。
1: 啊，是一百空七年。
0: 哦。今麦唱啊较好。
3: 无去加唱几礼拜啊，佮较无印象啦。
1: 我迄阵啊六五集的呢。
3: 十五级无？
1: 五级吧，啊，不过以前那都较歹，啊嘛较痛苦，啊嘛袂晓唱啊，所以你可能，你也看到阿歹阿肥的，你可能就较无印象啊。
3: 哎、欸，我阁有看到一个台东的生囝，啊，阿尾也有去，阁有去比赛的无？哦，阿尾去啊，真几东啊。啊，不过恁两个吼、喔，我建议你那个等二十档啊，二十五档去参加迄个老人组的。
0: 但二十档还比老人组要冲啥喂？
3: 哦，今摆两个查某的，一个查某，一个查某，真好穿。哎，阿公级的，阿妈级的。
1: 哎呀，
3: 哎，穿了袂歹啊。
1: 迄个今摆迄个大哥，迄伫外场嘛，正加几多年哦呢？
0: 可是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呢。
3: 姓卢，喂，
1: 对啊，卢大哥伊伫外口正足久的哦。
3: 嗯，系啊，
1: 哎，拢有熟识啊。
3: 哦，你有熟识啊？
1: 哎呀，
0: 哎，你咧歌唱比赛有对一个无熟识？好啦
3: ，OK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我因迄阵我真正较袂晓唱啦，迄阵我都戆大。
0: 啊，迄阵没有啦，那时候只是会唱而已，没有现在这么会唱。
1: 迄阵还叫爱唱，啊戆大，啊迄阵就想讲好来报名，啊就甲传去粉丝团。我唔是去海选的哦，我是去甲传去粉丝团的私讯。然后我就说，哎，我想要报名。然后他们看到之后就说，啊，好啦，你什么时候来上课？哎， 然后我因为我记得三月十五号去上课，四月十

0: 还有叫我去露营啊嘞，就刚好下一个月就去露营这样。
1: 看我欠人，
0: 看我欠都对，都一样都对。哎，我只第一届去上课尔，伊就讲好好下里下个月。
1: 因为你是新面孔啊。
0: 对。
1: 因为你是新面孔，所以他们更需要。他们说实在，他们比较想喜欢新面孔。
0: 对啊。
1: 范梦中也是算老面孔的。嗯。又换他，他现在就是当老叔。
0: 啊，
1: 乔安也算老面孔了。
0: 对啊，不过现在没听啊。哦。哎呀，没
1: 听啊。对啊，因为在那边，哎，梦中，梦中其实应该现在不认识我了，应该是细汉的时候捌我。
0: 哦。因为你后面哪较无交集，可能就较唔知影。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去那个，我不是跟你说。有一个大哥，我们都去他大哥家认识的，不然我也不认识他啊。哎呀，啊，傅凯啦，朱海军都嘛在那边有，还朱海军没有，是傅凯，傅凯在那边我们才比较熟啦。但以前就是大家比赛没那么熟了，哎呀，没有那么熟，但是就是都去我们那个大哥家，我们的大哥他就对这个。因为他自己唱歌就很 OK， 他很厉害。他以前我小时候都是他们在拿冠军。哦。哎，也唱过，也伊敢那三南三北上届就摕要几百个冠军。
0: 对啊。
1: 哎呀，他们以前也是对啊，所以他很照顾这些喜欢唱歌的人。嗯
0: 嗯嗯。
1: 哎呀，伊不一直要叫我去好听。我讲那好意思，调高噪音到我你请啦。
0: 无啦，这就是交杯嘛，有当时咱就是偶尔啦。
1: 无啦，那
0: 是要出现一下下。
1: 因为他们都吃很好，所以吼。
0: 没关系啊，就喊的感谢，就是吃很好的。
1: 不是啊，要拍。无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有，我们要等到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请人家吃很好，我们再去找人家。哎呀，哎，进前是拢去遐唱。
0: 单纯唱歌，
1: 唱歌啊，去遐唱歌怪，所以你说哦，迄个阮去单纯去唱歌怪，啊，伊临时讲要食饭，咱就对人去。
0: 哦，嘿啦，
1: 对。啊，你讲
0: 有咩专工诶？
1: 专工叫我带阮母啊怪，因为我都认识嘛，他也认识我妈。啊，人啊怪专工要去我请，我唔敢。我就唔是讲唔敢啦，就是。不好意思啦，嘿
0: 啦，
1: 你做歹势，你别讲做歹势，哦，好啦，啊，麦个讲了，时间超过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彭林哦，哎呦，今晚要考啊，你得办啦哦，哦，这个是超级他妈妈的好吃的
0: 哦，我超爱他的汤，
1: 哦，超级好喝哦，
0: 哎，就是如果有吃这个哈，就是哦，我只喝汤，
1: 所以你不用吃其他的，就喝汤就好了，
0: 对。
1: 因为最营养也在汤里面
0: 哦，金。
1: 啊，那一只要怎么办？
0: 其他人吃
1: 啊，其他人吃的对啊。
0: 对啊，
1: 较巧你啉汤就好
0: 啊。对啊，
1: 精华都在汤里。
0: 对啊，
1: 来看下去。
2: 江湖一点关，
3: 公婆解答，
2: 欢迎收看。
3: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
3: 先暖胃，
2: 到老不受伤。
3: 哇，那对啊，那对啊。
2: 所以食饭食了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3: 是的。
2: 煲汤哦，尤其是你看咱广东人哦，
3: 他们很会煲汤。对，
2: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鸡。
3: 哇，这个汤是上好食，不过这个汤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2: 胡椒猪肚鸡的重点是当利息。排汗消水肿，所以你饮一碗汤落了哦，迄脚汗水的啦，直接就该消掉去吼。所以今天我特别因为这小七姐指定的，顶回来龙眼粿了
3: 吼，超好吃。
2: 啊，你啊，讲啥物事？这中药师来引导哦。
3: 煮饭啦，做这个饼。
2: 哦，
3: 买啊，小鲜肉。
2: 就来了，来，邀请咱的这中药师啊，中药师。
4: 大家好，我是中药师。
2: 来去啊，
3: 不，你这样不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没。
5: 这煮啊，足高级，
2: 这足高诶。
5: 阿老公做，
2: 高级骨头。
3: 对，就是龙虾。
2: 好好好。好啦，啊，今仔这福州地头鸡这边啊做。
5: 这样吼，咱的美甲啊吼，其实真侪上歹处理就是迄地头。
3: 对啊。
2: 地头你啊等于变啊，用面环底下卤底下洗啊，干这就麻烦。
3: 哇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5: 你看哦，哈，
3: 这这哦，
5: 伊这样吼，
2: 做侪想啊，
5: 做侪想啊，把伊的内底啊，搁卤侪想，所以阮那阮咧处理啊吼，第一。我一定先加开哦，你内底再想吼，其实内底用真迄脏气足重的哦，所以咱讲啊吼，处理肠啊胃啊吼，这处理无好啊，
2: 带来啊哈，
5: 真咸真咸哦。咱厝内有时啊较歹处理这块，所以有的吼，即马有的地点也帮你杀，
2: 对啦，地点
5: 也哦，有的在你杀，但是啊吼，讲正经，你杀吼，你唔知影怎处理啦，就像传统的方法，用钳啊。吼，用面环，
2: 面环啦，
5: 吼，拢有，吼，
2: 啊，你用啥？
5: 我用一挂盐加米粉，
2: 哦，米粉来当吸附一挂这個粘性的这个脏污了，吼，
5: 诶，对，然后咱用这个粉，吼，米粉啊，好，吼，来做这个粘着的效果，
2: 怪
5: 这是白醋，
2: 哦，白醋。盐、米粉，
5: 嘿对，哇！
2: 诶，今天咧用了了，你看咱多少片了，这米即马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了，味啊吼。
5: 对啊。有啥物麻烦？其实我即马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3: 对对，没错没错。
2: 但咱即马一个吼，大家知影讲真真正正这个，
3: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2: 红线吼，真再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恁就办吼，这这部生起来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讲。
3: 伊就是安那
2: 洗。诶，伊都得安那处理
5: 一下。啊，这水怪佫遭水哦。
2: 诶，爱用流水，爱。哎，用诶，一直抢，一直抢诶，这水啊！哦，好啊，吼，地道即摆处理好啊。
5: 哎，对，我大概介绍吼，这洗吼，咱是缩减，分享步骤啦，系啊。洗这水果糟糟了，咱才摕出来准备要杀。啊，杀上第二个撇步，咱内底藏诶物件吼，长啊揪这是基本诶。月桂叶，
2: 月桂，
5: 嘿，内底桂咱藏一挂花椒、贝角、花椒粒，吼，花椒粒加八角，吼，你搁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能去腥。
2: 咱要食地道诶口感啦。咱无爱食地道的臭醋啦，所以一定爱有这处理的方式吼。
5: 对，
2: 啊，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5: 嘿，即马豆干煮汤啊吼，伊咧杀的吼，拢小可免甲等甲伊滚，吼，咱就会当先回。落去杀
3: 哦，鸡肉嘛同款哦。
2: 安尼伊的这个肉内底浮沫吼，才会经拉滚的时候拉来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臊味吼。
5: 对，伊这个过程咱头先在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就是
2: 咱的
5: 挂烧酒吼，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2: 地道爱较久哦，地道爱杀。地道爱杀偌久？
5: 杀到你地洞的对，咱只我就做后一个、后一个步骤。啊，鸡肉较简单，鸡肉的部分啊吼，你就是炒烫烤五分钟至十分钟，吼，可以去沸水，咱焗锅掉，咱就当做后一个步骤。
2: 好好好，啊，咱今摆要来这个杀地道。
5: 那是正常来讲，杀这个地道的水，我拢会去先去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一下，咱再换地道水。
2: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杀好，等下这個地道杀好，咱再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好，经过半点外钟啊吼，对，即摆地道啊杀好啊。吼啊，鸡肉嘛杀好啊！啊，但是咧地刀咱唔是安尼食地刀吼，要咱食地刀基本上拢是切条啊。
5: 在处理的时阵，咱哦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2: 哦，一寡即边角料咱不爱用就对了。哦，
5: 即啊有时啊，迄个扣食水唔遐，阮可以来扣掉。
2: 粪扣所在处理掉吼，对啦。要食食较精致。
5: 臭片的，吼，咱拢来处理掉。
3: 较清气想的较好。
5: 过来就是咱来切条啊。这第二部分，我较早师傅就教阮安尼切。
2: 哦，厨刀啦吼。
5: 对，小块厨刀。
2: 对，我嘛安尼切嘞。
5: 哦，啊，咱像安尼嘞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皮、猪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落去控，然后搁带一挂胡椒粒啊。那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啦。
2: 哦。
5: 所以吼，咱控出一
3: 节。
5: 浓稠度正常的控啊，无一工以上，无可能这色。
3: 哇！
5: 绝对是二四点钟以上
2: 的。控一
5: 下
2: 自己
5: 的。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 白胡椒，
2: 用白胡椒。
5: 当然也白胡椒粒啊，真香。第二道有啥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好，你如果拍开，如果经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阮正常是规个落去，
2: 哦，规只落去炒。
5: 这个过程是把伊迄个湿气炒出来，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个香气。嗯，啊，我头拄啊吼，咱头啊撒好个鸡肉，
2: 哦，鸡肉落吼，胡椒即摆就炒吼，
5: 嘿对，
2: 鸡肉落，啊，过来地刀嘛要落啊，
5: 嘿对，这用料嘛都实在。
2: 听讲你有个淋一挂啥杏鲍菇啊？

0: 嘿，杏鲍菇。
1: 乌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清咱的脾亏咱的胃，所以你若搭配这个猪肚甲鸡肉，也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咱想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常啉嘞吼。
0: 正常咱存的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的胡椒粒啊。
1: 哦，胡椒粒包起来啦，较袂细散吼。
0: 咱安尼骨来煮了后，吼，炒有25分钟。
1: 过25分钟，都按照当食啦吼。嘿，就即摆。还够等15分钟哦，那是先做换一下鼎，我较美观的，让大家呢色香味俱全的。15分钟马上倒来，补汤起来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那现在这个是中药师跟共点
0: 来，起鼎进前吼，咱开来做消化的调理，咱依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的话，枸杞啊做啊吼，我会较后边。你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找无囡仔，迄滚甲开去啊！哦，所以我大部分我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放。
1: 起锅时候再放啊！
0: 嘿，起锅进前爱放啊，这吼增加伊的色水看了，
1: 更好看。啊，盐花啊，一丝啊，就卖上咸。
0: 这软度啊，吼，依咱个人的口感来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靠。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啃。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啃。哦，那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1: 咱伫咧示范这个胡椒猪肚鸡做法啦，吼。但做这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这么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的。上简单就是叫中药师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安就加热咱就当食，食着像安尼口感嘛
2: 吼。好安尼好哦。
1: 安尼就方便啦，你。你看，我烧烧烧，你看这地道呀，爱看，甲拄只还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0: 那地道吼，若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济人看到迄原石材惊咧。嗯。
1: 多只，这地道吼还未伤烂，佫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啊。我啉袂少汤吼。
2: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做爱啉汤的。
1: 哇，这好汤哦。
2: 好香诶。
1: 很香啊！
2: 嗯，好香。
1: 这胡椒的香味也足好个。
0: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因在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吼，其实为什么我会先传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把高汤先控好了，来搁再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到了各无同款。爱经过胡椒啊吼，去做迄、那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個重点是胡椒是一度要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一年四季都会当用。伊有啥物呢？因为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伊度好寒天也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1: 啊，我来讲哦，你看老嘴嘛哦，现在做好起来，我你看干嘛？
2: 真的好好吃哦，
1: 能够吃到美食哦。可以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万一要都居然聊这些贵人家辛苦，但那个甜美的结果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2: 香
1: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酒哈，那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2: 幸福，
1: 暖胃又暖心。哦，那这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天咱来看你的碗，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猪肚鸡，希望你能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3: 看到就觉得好好吃。炒炒地啊，主要是我也是爱喝汤一族。
4: 对哦，
3: 我跟你讲，爱喝汤都大块哟。
4: 所以我们就大胖就我饿哦。
3: 因为那个汤，你不那个精华就在汤里，你没喝那个汤，你是干嘛要？像你吃牛肉面，那个牛肉也没有多好吃啊，就是那个汤一定要喝掉嘛。哎呀，
4: 我家这么辛苦的空。这么辛苦的熬，
3: 你知道我之
4: 对不对？
3: 你知道我之前在台北吗？我在台北住台北的时候，我都是那个我买牛肉面，对不对？因为台北有些牛肉面街嘛，你知吗？
4: 没，
3: 不知。你不知啊？反正有规条拢个卖牛肉面啊，足俗的。啊，我就是买回来啊，把面吃一吃啊，肉跟汤就留着啊，然后再隔餐再吃。
4: 啊，你是不是叫他就是那个
3: 没有
4: 汤面
3: 啊？没有分离。就是先把面，因为我们都买大碗的嘛，先

0: 吃面，啊你先摄取，先摄取一种，先摄取淀粉就好了，明天再摄取那个，再摄取那个蛋白质。
1: 最好是啦，你明天还是会加新的面进去啊。
0: 没，我隔天可以吃饭呐、啊。
1: 变汤饭了。
0: 哎呀，饭汤啊。哪戆啊，对不对？哦、一大块的拢青菜都会当吃。
1: 煮的烧就会使了啦。
0: 煮的烧就好啊，爱烧就好啊。啊，这个这个刚才那个就是哦，那个汤的。
1: 如果大家有看到，记得
0: 要找我们。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太明显呢、
1: 啊？
0: 不会啊。啊，不会哟、哦。后来后来，今天唱歌时间超超过足多。
2: 拖你龙，拖你龙，拖你龙。
3: 那要过春节，伊讲这这条叫做迄卡摩妹，卡摩妹啦。这条歌名叫卡摩妹。来哟、哦，快乐出棚。

玉华姐，正石大哥，俺细子刘大姐，并双姐，丽英姐，郑妈妈，乐林哥，李香姐。

0: 好，过春节无来哦。
1: 伊拢有咧看，无咧拍婆啊。
0: 讲卡村哦。
2: 讲安尼啊，
1: 讲卡村。
2: 来哦，台南的苏贞姐哦，拍婆啊哦，高丽队哦。
1: 今天哪还少人啊？

0: 好，感謝大家。今天人比較少，我們剛才去故鄉的愛開場的群組都沒完了，現在也沒完了，都丟一個完一個就沒了，表示人很少。
1: 我張元龍大哥有聽到，
0: 元龍大哥有聽到，有跟你說就對
1: 了，
0: 有聽到就好。好，現在要做什麼呢？
1: 如求
0: 如夢，看誰要去。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啊，那卖跟咱逐工拢教这什么成语？成语你嘛有看有是别种的，比如讲跳舞的啦，体育的啦，啊是画画的啦，嗯，又或者是唱歌的。
0: 我唔是体育老师啊，我唔是音乐老师，对吧？我学成语是为着要陶冶你的心性。你管囡仔，安尼遐尼遐热，啊安那
2: ，Mr. Long，
0: 啊安那，
2: 你看我抽着什么好物件？
0: 哎呀，这帮我知，这意大利名画家西当普利斯的作品。
1: 西当普利斯，拜托你，那拜托，就这么小孩子的涂鸦，乱画的好不好？
0: 这你唔捌会哦，你唔捌。
2: 有啊，
0: 这、你看这，
2: 不愧是老师，知影这是什么物件。
1: 拜托，你看，都翻白眼了，你看，哪有什么艺术可言？
0: 这问题哦，老师来解释给你听哈。
1: 好。
0: 这只龙啊，哦，这只龙，伊个目睭是不是敢那无银，对不对？
1: 对对。哦，翻白眼。
2: 贵咧，这白目你唔知。
0: 白目是咧，即摆目前是白目，对啊，你还佫较白目。
1: 可能艺术是好。
0: 艺术的物件无共，这个。这只龙啊，你若伫个这个所在，目睭啊，若甲点落，你捌听过画龙点睛吗？
1: 有，我听过。
0: 我今日来上这节课，你听哈。哦，画龙点睛啊，这个成语啊，哈，我哦，有当时啊，吼，咱若要写文章吼，伫个上重要的所在，你要加一寡物件去，啊，哦，伊这做代志就当掌握到迄个重点，代志就搁圆满。这本这个《拾遗记》当中啊，那你老人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拾遗记》第四卷，秦始皇篇，哦，这内底吼，都甲这个画龙点睛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相传是秦始皇这个年代吼，有一个小国家，伊要奉献哦，这个秦始皇一寡这个手工艺物件，一个工匠，这个工匠，啊，伊雕刻出来啊，栩栩如生，绘画足好画图的，啊嘛足好刻的。刻个龙啦、风啦，大家拢刻到那树枝呢，那就刻个飞起来用两块啦哈。
2: 哎，哎，画图是想象力的发挥呢，大家拢嘛冇看过真正咧天顶飞龙诶，
0: 对吧？啊，
2: 所以才用画都安尼啊。
0: 所以工匠的话哦，他因为他自己他是凭空想象嘛，伊嘛冇真正看过，所以伊拢冇敢就点去，因为听讲哦，目睭来点去，迄只龙就飞了。
2: 哎呦！安尼我哦，宁可信其有啊！我这巴肚吼，唔嘛未使点目睭啦。
1: 哎呦！哦，安尼，
0: 安那，哈，
1: 我就是点。
0: 哇，无简单。
1: 画龙点睛啊！安尼你有感觉无？哎，无个白目啊，眼睛炯炯有神哦，炯炯有神。
2: 安尼都无计大，无值钱啊！
1: 那是我点过，这偌值钱，你敢知？以后这真假？
2: 没使啦，我要紧就帮我切掉啦。
0: 我唔是，来代志唔知。嘿，这志人，你这其实这是安尼吼，我为师做替你做一下公亲的。这尾龙是安尼，这尾龙你啊，你目睭歪起了，你有发现到这尾龙确实甲正常无同款。
1: 真正结果，
0: 伊就变成西藏普利斯甲达芬奇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作品。
1: 共创。
0: 所以这物件。因为这达芬奇已经国家无几年啊，留了来起价，
1: 这个世界价值
0: 哦，这起价了的对吼，这是无简单啊，这一点是神奇的一点哦，所以那这拾遗记这作者王家哦，伊就是要用这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啊，来说明到一件事哦，咱读册嘛同款啊，爱画重点呐，
1: 对
0: 不对？你的读书有没有画重点很重要啊，
1: 对
0: 啊，你要一定要把重点记好。
1: 不过哦，这是我点起的，啊，无迄台多一个白木龙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看，画大一点，画大一点，好，这样，
2: 哈，袂啦，我去替人处理掉啦，
1: 哦，喂，
0: 哎呦，外公，你百回偌贵，你不知？你百回今晚啊，现主持呢，伫个书未拍未？一百回你若无甲点起，会当卖只一千万的物
1: 件。拜托，我在保护他呢，那是抢劫抢来的，我把它点上去，人家就不知道是原来那一幅哎。
0: 那我别啦，我来甲复原。啊，你乖乖的吃哦，你啊无时间，伊那损失揣腿偷钱外国，迄偷伊呢，迄劫财佫劫色，
1: 就是因为伊是抢来嘛。
0: 也劫色呢，也劫色。啊！
1: 好心好虚心。啊，那是讲哦，该点起哩，安尼咱都唔知影，迄是原来一百啊。伊都袂用力气啊，结果，不知好歹。哦，这是什么呢？

0: 咱今仔歌唱比赛就对啊。
1: 哎呦，美惠姐金拍婆啊哦。
0: 鼓励对手，我来唱歌。
1: 还要带你带你一个点歌前台来做评审哦哈。

0: 谢谢美香姐、秀月姐、怀萱姐、玉树妈妈。哎呦，淑玲，淑玲，你在偷看？
1: 我的呀。
0: 来哟、
2: 哦！今天的国手比赛啊，国羽又要来，我唔敢啊，怪了，假如爱有天意。不敢再等了，等你来亮相桃花乡，啊不，真的来国手比赛。

哎，谢谢淑珍姐，看到掌声了，还有我们的分黑了瓦基啊，分明大哥，看到锦绣姐、美文子姐，看到美香姐，还有我们的美珠阿姨、文艺大哥董董啊，还有薛长姐、秀英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守春姐、方玉

来，谢谢你，金娇姐，还有我们的金秀姐、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美工啊，刚才玉春姐、小珍啊、瑞东大哥、文忠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南、方玉姐，还有我们的美珠、碧霜姐，我们秀英姐、乔珍啊、金娇姐哦，瑞东大哥、我爸、我妈，还有。

彩慧姐、村长妈妈、志成哥、丽君姐、薛糖妈妈、美珠阿姨、墨子大哥大嫂、阿碰爸、杰叔也好给哦、玉春妈妈、金娇姐、小美姐。

谢谢大家。噔噔噔，你有听耶？冯娟姐，数月阿嬷。

0: 就咩咩点歌，我警察定位啊，赶快打电话。
1: 啊，
0: 啊，佮有机个无钓过奖诶，警察佮你去点歌看钓奖无？
1: 嗯。
0: 哦，不过无钓过奖诶啊哈。来哦，紧卡哦，啊无，即马两个要点了。来哦，咱的方兰姐你好。
1: 方兰姐。
2: 你好，合唱袂当无你。
0: 我袂当无你，咁即条。好，安明仔载第一条哦哈。
2: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哦，好，谢谢。文字姐。
3: 好，你
1: 文字姐。
3: 我要听想你们的时候问月亮。
0: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我为什么不问太阳？我要问月亮。太阳太亮了。
3: 哎呀，太热了。
0: 好啦好啦，好 ，OK， 好，拜拜，好。来哦，欠扁的董董。
1: 董董啊。
3: 喂。
0: 哎。啊，你查啦，唔卡佮阿公。
3: 啊，我要点迄条呢，我要点莲花呢。
0: 无咧，啊，你唔是讲你哦，恁两个，
3: 恁两个在今仔日暗光要扫位啊，你是钱无得袂落啊，恁两个佮无要减肥。
4: 气死我！
1: 暗光刷位，你为什么会这样个形容词？暗光刷位，
0: 暗光是啥物？
3: 啊，莫怪彩虹人，我唔敢去跳舞。
0: 啊，
1: 这暗光就是足
0: 膨大个，那个，
1: 伊在堆水个咧啊！
0: 都准备来洗堆。你点啥物歌啦？紧点啦！
1: 年后，
3: 年后啦！
0: 年后。
3: 哎呐，
0: 年后就是过年以后，这个年后算唔知影呢。
3: 哎呐，
0: 无啦，年啦，年啦，不是年后啦。
1: 年后，
3: 年后，年后。
1: 过年阿伯阿年后。
0: 重点的年呐，你希望我写几条？我写年后，对我的死。好啦，好，拜拜。
1: 我过过年
0: 啊，你。哎呦，我记啊三年无来点歌，我记啊。
1: 哎呦，我记啊。
0: 听电话啊，我记啊。
3: 我
0: 不爱，
3: 我不爱，
0: 遐三
1: 年无占
3: 是因为你
1: 拢
3: 不
0: 爱
3: 唱
0: 我
3: 的歌。
0: 我当时
3: 不
0: 爱唱你
3: 的
0: 歌。
1: 你是
3: 拢
1: 唱
3: 语调？
0: 我
3: 就不爱，伊都语调都
0: 无
3: 爱啊。
0: 无啦，定咧唱，逐工咧唱，逐礼拜咧唱。
3: 语调无爱，所以我即久无爱点嘛。
0: 我电话咧接哦。
1: 啊，你好
0: 啊，明仔载甲你唱啊。
1: 你讲我白调。
0: 你要唱自己啊，唱自己的。
3: 拢会
0: 使，拢会使哦。好，啊，你来明仔载甲你拜哈。好。
1: 我查一下先，听下歌词。
0: 哎，今仔足少人诶，点歌嘛足少人诶。哎，
1: 金土大哥，
5: 嘉诚你好。
1: 你好。
5: 啊，足少人，唔知会当钓。
0: 无来，哎。
1: 哎呀，拢无。
0: 啊，拢无人啊。
1: 今麦存女啦。
0: 存女尔。
5: 存我。
0: 哦，存女尔。
5: 纯罗啊，你好，
0: 对啊，做可怜呢，做可怜呢，
5: 我见可怜怜咯。
0: 啊，看卖你今仔抽到你无？啊，有点歌拢有机会。
5: 啊，后日唱好无？拜三唱。
0: 好，拜三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爱你我感觉。
0: 啊，伊什么曲的？秀曲的哦。好，无问题哈。好，拜拜。哎呀，谢堂姐。
6: 欸、
0: 你拢养大鱼的，我拢不会卡公卡成啊！你气死我！
6: 红啦，再见啦！
0: 哎，卡啦，今年好来什么歌？
6: 有兰花，有兰花，
0: 有兰花啊！
1: 哦，
0: 会
1: 当买。
6: 老歌应该会啦，
1: 哎，我唱歌足烂的呢。
0: 有兰花啊，迄个。
6: 系啊。
0: 有兰花是迄个，
1: 迄个。我知啊，唱歌足
0: 烂。无啦，迄个周伟杰一条有兰花啊。有兰花，有兰花，敢唔知条？
6: 应该是
0: 啦。家家春行开。
1: 哦，你会唱哦。
6: 应该，
1: 你会唱。有兰花。
0: 好啦，好，明仔再唱啊。
1: 我阿伯要唱这条嘞。
0: 啊，学得晓，啊，逐条嘛晓，啊，唔过伊就三。迄什么三头调？唔是三头调，迄个啥哆马调啊？安那学了听。
1: 春嫂妈妈。
0: 听不晒了。来哦，那个春嫂。
7: 啊，
0: 金
7: 花参沙要唱呗。
0: 金花参沙，
1: 哎，明仔，
0: 明仔再给你唱啊。
7: 哦，好啊。
0: 好啊，明仔再给你唱啊。好，金花参沙。我学差不多八成、七成、八成呢。好，明仔再紧给你唱唱啊。好，拜拜哟。来哦，守春节。
8: 喂，
0: 曹春杰，
8: 好嘞，嘉诚，哎，那我们要点目睭有刷，
0: 目睭有刷， 好，明仔载哈。
4: 好，明天差不多几点？
0: 明天，明天得不是了。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10: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独一无二啦，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你若假设讲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10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这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是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放伫咱的这个齿膏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跟你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齿膏，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齿膏？大家拢有齿膏，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支齿膏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的妈妈讲，家用啊，我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入你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吼，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要记得，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若卡叔讲要甲家用膨胀的，要甲小齿膨胀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膨胀这样，膨胀这样袂使，膨胀那样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兜的齿膏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朋友。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做用还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个人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细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7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佮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肝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佮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呐，会哎呦会酸的。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真好，马上甲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12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3粒，亚洲第一名，18岁以上，100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啊。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的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100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

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来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第一种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后，可以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讲咽癌较早发现诶，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要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一下，你甲阮买起锅都等于，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啊，你也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话，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垢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洗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诶细菌的这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的吼，会有小看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恁厝的人若有喙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啊，这一条无几块钱哦，可以买回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迄种，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佫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喙齿你敢要佫用？你睇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寡牙菌斑啦、啊，即、這个茶、啉茶啦，是讲啊，即个啉咖啡、啉咖啡，即个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的，你用看卖，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2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齿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齿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啊！哦，换一下新的人生，卖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因为翁仔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他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哎，忧郁哎。你到老尾去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遮先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咱的即个，这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足济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能去除一公顷尔。啊，这敢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膏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齿膏，会当减少牙菌斑跟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在漱口水内底，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好，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都知道，这下临床实验，蜂胶内底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
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到牙龈的健康跟紧实。

0: 所以加这两项升温啊，都已经足特殊啊。褐藻加这条这蜂胶，佮佮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个这咱的这气沟当中，这大概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個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了。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褐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褐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所以今仔日哈，电话当先接面是数量无多，哈，先接先卡先牙哈。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哦，两条算1500。啊，今仔日哦，因咱有电视广告，就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好，谢谢。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给你炸一摆炸4条都等于，4条同款卖你1500，2条也1500，4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通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好，来。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1500呢？嘿，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把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不，你都卖，都反正半年袂一届尔吼。料嘛唔食咪来，60组尔来，0800000919来。哎，静瑶你好。
1: 你好。哎，我有一组。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1: 哎，对，
0: 五十二串一组啦，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1: 嘿，
0: 一组，来53串，给他接一下来，喂，你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一组，
1: 对，
0: 我来53串一组啦，你好，来，金山大哥，哎，一组，
2: 哎，一组，
0: 55串一组啦，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哎，朱立珍哦，哎，然后来等我一下，58串一组来，黄毅，你好，
3: 嘿，你好，嘿，
0: 好来，一组来，57串，给他接一下来，林真，你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70串一组啦，你好啦，真威，你要一组。
2: 哎，
0: 啊，90串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
5: 长
0: 辈啊，90串一组啦，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6: 哎，我要一组。
0: 啊，88线的一组来，宝华，你好，一组。过来
7: 嘛。
0: 哎，好。86串一组，86线来，越狱，你好，一组。啊，71串一组来，玉兰玉珠，你要一组。
8: 啊，
0: 一组。啊，72串，我导演，你好。一组。来一组对吧？啊，73串来，你好，来红色。你好，红色。
8: 哎，
0: 一组。啊，74串一组来，金丽姐，你好，要一组。好，来75串来，你好，魏秀英，你好，要一组。
9: 嘿，
0: 来76串一组来，你好，桂花姐，你好，要一组。
10: 谢谢拜托。
11: 啊，一组。
0: 来77串一组来，你好，四组，你好，四组。
12: 对，一组。
0: 啊，78串一组来，全一大哥，你好，要一组。
13: 嘿
0: 啊。来，79串一组来，你好，来玉玲姐，你好，要一组。
14: 嗯。
0: 啊，70串一组，春金姐。春金。
15: 一组。
0: 一组来，来啦，来高爽接接来，庄太太你好，一组。
16: 好，
0: 来8串一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要一组。
17: 没
0: 得发。来7串一组来，你好，金燕姐，你好，要一组。
18: 嘿，我要。
0: 66线来，芙蓉啊，芙蓉。一组。来65串一组来，为你要不要庆功对吧？
19: 来
0: 啦，4串阿哥，你好，阿哥要庆功哦。阿哥，连着这个丁卡来，苏米啊，你好。
3: 啊啊，
0: 庆功。
3: 你好。
0: 来62串，你好，来美惠姐，你好，要一组。丁
4: 卡一摆好不好？
0: 哎
5: 对。
0: 好，61串一组来，为你要不要庆功是吧？
6: 嗯，
0: 好，来60串，64线的，给他接一下来，慧文，你要不要去过？
12: 喂，没没去
0: 找。来57串，来阿帅来给他接一下来，宋梅啊，你好，宋梅啊，连连这个顶卡有卡通的都有准算来问钱啊，你好。
1: 没
0: 错，好，来55串一组，加手较紧嘞哈，时间也到就无啊哈。喂，你我加你好，
10: 喂，
0: 你好，要去过？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天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了哈。买四条，送4条，8条，啊，搁挂5G 的这软毛牙膏哈，加几啊斤了嘿，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为你我改了，
1: 要去过，
0: 啊，我53串一组来，你好，信用呀，你好，
1: 啊，
0: 要去过，
1: 嘿，
0: 啊，我四串 线甲接一下来送门啊！你要要去过？
1: 要一组。
0: 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为你要来电啊！你要要去过？
1: 哎。
0: 五九线阿哥，你要要去过？
1: 一组。
0: 来六十线去过啊！接一下来收银啊！你要。
1: 一组。
0: 来六十一线来，你要收银啊？
1: 哎，
0: 去过。
1: 啊。
0: 来六十二线甲接一下来，什么啦？你要要去过？来来，再个定价，靠窗外的来吴妈妈。
1: 我不知道。
0: 来，七十一线一组来，你要哇，美惠姐，你要要去过？杨
2: 贵。
1: 啊。
0: 来七十五线，甲接一下来，苏米也要去过。
5: 啊，对对对。
0: 来七十五线，甲接一下红英啊，你要要去过？来七十七线，甲接一下来，你要庄太太，你要要去过？
5: 来。
0: 好，谢谢来。你要看我电话一直接一直接啊，你表示什么？表示接一组就接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互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不好？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嘉你好，起哥啊，
1: 你好，
0: 来起哥，来七十岁一组，来你好，嘉琪你好，起哥啊，高帅起哥来你好，来碧满姐你好，要起哥。
7: 哎，
0: 来七帅，来接电，你要肃清，你要要去过。
7: 哎，
0: 来六六十六线，来你要宣美，你要去过。
7: 哎，我要。
0: 六十五线，来接电，来新人大哥要去过。
9: 嗯，
0: 来六十四线，来接电，来春英姐你要不要去过？来五十一线，来陈金阳大哥要去过。
9: 哎，去过。
0: 来五十二线，真正中好势，真正有高好用，毕志姐你要去过。我刚才多谢恁的捧场啦，只甲恁感谢，因为这物件吼，这不是咧趁钱，这是甲恁个人的，个人的，卖你八条，你啊看我来半年才卖一摆，八条恁用半年完，这用不完，用不完你也都要等到一年以后你才够卖，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做会好个嘛，这卖好个，纯粹就是做服务的。但是你若有用到我的气哥，我讲你这规个喙齿甲你顾较好些好些，互你免烦恼啊，会去酒气啦，会去会酸啦，会麻啦，会食着烧水，食着冰干，我都会这喙齿会崩白。拢装免烦恼，八条吼，啊，这五支起边啊，这啊拜六要买，这一支百二哈，一支百二，今仔五支送你，免钱啊，五支送你拢免钱啊。来天主啊，你要要去过，然后再个定价来，你要飞米也去过。
7: 哎，
0: 好，来六十岁来，你要秋天大哥，要去过。谢谢，多谢你啊，六十一线，感谢苏丽姐，
7: 星期
0: 一去过。
7: 谢
0: 谢，多谢苏丽姐来，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去过？
11: 那我想
0: 请
11: 你
0: 了。苏丽青叶姐，我要去过哈。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来，你要龙山大哥。
7: 嘿，不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捧场来，五十一线的来，还有这戴旺，你的戴旺。
7: 系啊，
0: 多谢。谢谢多谢哈，大家给他捧场一下哈，你这物件真正是做服务的个人的，恁家去过我拢知你有，外口市面上四界拢有在卖，但是你给他买一个看卖，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蜂胶鹤藻牙膏。来秋德大哥你好，没去过，五十五岁，五十五岁，赶紧接来桂香姐，没去过，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这不是盖一个钱，但是嘞。成分较大嘞吼，面子较大嘞面档啦，比卡档较大，你甲我捧场这起哥，迄面子较大嘞卡档啊，那你要愿花，你要愿花，
7: 起哥，
0: 谢谢，多谢啊，多谢你的捧场啊，哎，来你要吊裤领，你好，吊裤领，起哥，
11: 这
0: 个拜个哈，好，你等我一下，好，来，咱就算下价，跟住下价，跟住下，哎，翠美，你要翠美，
13: 哎，我要起哥，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有够好用，一条你试用啊，用了若袂合，摕倒转来还我，我钱还你哈，来，百合你好，百合。要去过哦，六十二线，甲接一下来，你要来秀龙啊，秀龙要去过哦。好啦，六十三线，六十三线接一下来，李云姐，你要不要去过哦？谢谢，多谢你啊。哎，静瑶，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一桌。
0: 来，五十一线一桌来，你要来，曹贵，你好。曹贵，一桌。
15: 哎，对。
0: 来，五十二线一桌来，你要秀敏，你要秀敏。
15: 嘿嘿。
0: 一桌。来，五十三线，甲接一下来，你要来。你好，
15: 你好，
0: 哎，一桌好，
15: 对，
0: 好来，五十六线，感谢大家的捧场啦，最后一分钟，倒数一分钟，六十桌咱卖完就无啊啦吼，明仔载就无卖起锅啊哈，明仔载就无把无起锅卖，你若要起锅，加这个时段俩，一栋俩，一栋俩，赶紧来，喂，你好，李小姐，
11: 谢谢你，
0: 小姐啊，
16: 哎，
0: 要起锅，好，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卖咩？你要卖咩？
16: 哎，
0: 要起锅，
16: 哎，啊，几张？
0: 六十六线来，哎，王英大姐你好，
17: 哎，
0: 要起锅。好，来六十七线的，赶紧接来，七线来，这了这网咖的朋友你好。
19: 你好，你
0: 应该有去过。有去过，有你等我一下。六十八线新朋友，新朋友多借这个机会结一个缘。 你用我的气膏用看卖，用一下你继续用，我讲保证啊，拜你袂去用别种气膏，因为这真正是有够好用，无好用咱无卖啦。刚刚你挂保证啊，咱无好用咱就无卖哈。你华姐，你好，你爱气膏哦。好来，69/69，先来给我接一个来，素贞姐。
2: 哎，老郭，几多？
0: 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给好啊，来，08000009。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继续把握机会，那电话不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啊，然后你哥哥在线，卡位打电话拨哦。

谢谢丽颖姐、小梅姐、玉春妈妈、红玲妈妈、富美妈妈、雅慈姐、正时大哥、方兰姐、宝珠妈妈、美冠姐、淑雅姐、文芝姐、淑珍姐、雨婷姐、福成大哥、金叶姐、玉慧姐、乔珍姐。

谢谢月里妈妈、玉娇姐、宝月姐、芳兰姐、敏玲姐、秋爱妈妈、金城大哥。

谢谢怀萱姐、炸弹姐、玉华姐、美惠姐、阿树妈妈、发晨大哥、楚文杰、秀清姐、坤辉同学、问阿布阿爸儿、玉英妈妈、玉兔妈妈、小美姐。还有丽珠姐，滚豆。

0: 哎，金丝大哥，炸弹贼，秀琴姐，美惠姐，劲舞大哥，志成哥来过呢。
1: 云顶浓烟凄凉味，夜半窗下打西边，秋凉萧瑟风微微，杯酒浓酒醉归眠，乌鸦。

天送满地。感谢林姐、易春姐、易慧姐、美华姐、正石大哥、燕珍姐、美慧姐、平富大哥、求英姐、瑞东大哥、福成大哥。

0: 来谢敏玲姐，还有我们小妹冰淇淋、李同学、水仙哥，还有我们的哎，水仙哥黄一红山啊，炸弹姐、玉春姐、跟着齐君姐、跟着春金姐、跟着玉华姐、玉慧姐，还有我们的丽姐宝贝哦，红领的妈哦，还有我们的回声哦，还有我们的发成大哥哦，来哟。
1: 你又想跳了，这个真的就是那个啊，跳舞在跳的啊。
0: 这个跳恰恰。
1: 哎呀，对呀。
0: 会跳吗？
1: 我没啊。
0: 我没有。

谢谢宝莲姐、小美姐、苏阿姐、思玉姐小朋友、雅慈姐。

0: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人的支持哦，大救命哦！你为什么你要讲谢谢大家的群，都像迄落蜡笔小新在讲啊？你讲一个，你头先讲的都像蜡笔小新，等下迄个人看重播。
1: 记得带。
0: 我袂晓学，都像蜡笔小新在讲的。
2: 真的吗？
0: 哎呀，无你等下，你等下上映你
2: 看。真看不起啊！
0: 你看重播。
1: 对对对对，
0: 我这我都不想讲。
2: 谢谢大家，阿亮。
0: 无你这样又不像了。你等
2: 一
0: 下，你等一下去看重播，都像蜡笔小新的功。
2: 你很小气耶。
0: 小气什么？
2: 我咧唱歌在边啊，你一直跳咧。
0: 你为什么唱歌都不认真，都要一直看我呢？你很奇怪
2: 的，我的视线是180度。
0: 你是鸟吧？你了解不？鸟吧？
2: 我鸟吧。啊，
0: 一家人胖胖，赶快弄鸟吧。
2: 甜甜
0: 呐，胖胖啦。
2: 甜甜呐，
0: 明明就那么胖，又几个肥猪猪。
2: 哪有啦？我瓜子脸。
0: 对啊，一瓜子脸，那怪一个葫芦身。
2: 因为伊嘛红光。
0: 所以啊，
2: 带甜甜红光，
0: 带三甜甜来就三只红光。好啦好啦，咱即马紧改摇咧，等下该人嘿，然后迄落吴雪山那看到眉毛来了，看到有很多人都不敢拍手，
2: 对啊，
0: 因为他们都广告说
2: 就怕被我们打，
0: 不是，他们广告说就跑去睡觉了，
2: 所以不怪我奶奶，不怪电个别，
0: 不怪那你感觉在凄惨，
2: 对啊，今天怎么电个别？
0: 就是他们因为人都是看前半段，
2: 对啊，广告
0: 广告就跑去睡觉，
2: 看到噔噔噔噔啊撞上去啊，困啊你啊。
0: 没办法，这因为
2: 大家拢会困中，
0: 因为他们都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他明明吼那个不睡中午的时候他就。白天精神就很好，对不对？然后晚上就睡得比较好。他不要哦，他宁愿让他晚上睡不着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定要睡中午，要让晚上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什么个塞瑞？我咧讲的就是个李雄啊，大树叶李雄，讲夸张。桂春姐，你歌唱了伊啊？你想让无来？今麦才来，讲夸张。你要创啥？你别问看你的歌声无唱我定，我咧死哦！你的歌第一条就唱哦。
2: 你快乐出房一定爱排头前的嘛？
0: 系啊，啊！你快，当然要快乐，当然要快乐出房一定排第一条的。
2: 对啊。
0: 那你个无来讲歌声，好啦，你要讲话哦，好你讲，我看你要讲啥。啊！你现在无拍婆啊？哎，他大声，他大声，他大声。

0: 哦、早上吃到安眠药的店，我点我的汽油。哦、老师为什么那么小声啊？是他的电话还是你的问题？我听不到你讲啥。
1: 我刚打开电视，你说桂珍要怕卡灯了，我
2: 对啊，已经唱完了
0: 哦。哎呀、啊，你忙个去卡起来讲啊，我歌声那么唱啊，第一条就给你唱完啊，哈。
2: 哈，谢谢哈。
0: 哦，不要乱吃药啦，欧北吃西药得我滴哦。
1: 白天哦，都一直睡，晚上都不能睡了。
0: 哎呀！对啊，不要乱出啦，了解无？是
2: 哦。好啊、哦。
0: 好啦，拜拜好啦，先安尼啊，好，拜拜，来，五四三二一，停啊！秋月，啊无就是爱月，啊无就是美月，或者什么月？记得？秋月吗？
2: 数月。
0: 呵呵，猜错了 ，This is 数月。
2: 人得数月，
0: 住伫恁爹敲电话啊，今年啊。
2: 我这嘛是爱叫妈妈，数月妈妈。
0: 啊，六十几岁你还叫妈妈？
2: 我叫妈妈会使。
0: 爱叫阿姊，爱叫较少年的，啊，甲大拢叫少年，
2: 大拢会较健康。哎呦，
0: 数月小姐，今年哦。
2: 数月，数月小姐。
0: 啊，无你安叫数过啦。
2: 没事，真不。
0: 唔捌，叫了就捌啦，应该是未来啊。
2: 你来，阮戆戆戆子哦，戆戆子啊。
0: 无啦，你来讲，你讲你是你都像雷蒙吼？
2: 为什么？
0: 也有像雷蒙。
2: 啊，你是叫戆戆子啊，也有。
0: 啊，也有不是叫柠檬。
2: 哎，二香柠檬，
0: 有这么好笑吗？对啊，哎呦，不是像柠
2: 檬。哎，你的梗越来越多了呢。
0: 这个本来大家都知道啦，有像柠檬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2: 因为你没有讲过啊。
0: 我没有啊，我也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用讲。所以我才说他是像柠檬的，对不对？
2: 在等玫瑰。我想问树叶有什么？
0: 树叶跟柠檬，
2: 树叶跟柠檬有什么关系？
0: 无老公叶油啦，叶油像柠檬，叶油才是像柠檬啊。
2: 我那个国语老哥，人家不要叫我唱，我这唱超痛苦了。哦，那个真的像很像是，夜儿像柠檬，
0: 夜儿像柠檬，那我
2: 高高的挂天空。哦，这样不是很自然吗？
0: 哦，亮摇摇荡荡，散步在夜色中。
2: 哦，给我喝酒嘞！
0: 你怎么都是五百啊？你是连两百？
2: 我是二百五。
0: 好啦好啦，家长电话零九五八
2: 五八九
0: 六四九，
2: 共九
0: 五八九，
2: 有手机无？
0: 哦，啊，等下迄落，等下，咱要两点半，敢是两点半到三点？
2: 两点半到三点，大家不要出门哦，
0: 不要乱出门啊。
2: 然后手机网络如果跑不动，很正常哦。
0: 哎，你忙个点啊，现在手机袂叮当啊，派你，无啦，无派你啊，还是迄落。
2: 防
0: 空演习可能给你用一个
2: 软理降速而已，
0: 免插味了，明天见，拜拜哟。

0: 欢迎光临。哎，这位大哥你好哦，请问你今日想要爱什么嘞？
1: 我要替我某买布莱雅，啊，要送你做礼物嘞。
0: 大哥，你有够大心的呢。啊，你敢知影你某是喜欢什么款的款式？
1: 唔知影呢。啊，无你替我拣一个，敢会使？
0: 哎呀，会使。安尼，你敢知影穿什么寸尺？
1: 唔知影呢。
0: 那是讲吼，甲迄苹果比起来，是不是像富士苹果遮大？
1: 无遐大啦，较细个啦。
0: 小鸡卵？
1: 对，小鸡卵啊！
0: 安尼好，大哥，我知，你稍等我一下，我是来去提给你哦，你稍等一下。
1: 小姐，不是水煮蛋呢，是吼煎过迄种哦，荷包蛋，甜甜迄种的啦。

0: 家好，大家好哦！节目一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阮的最爱》，是来自新北的
1: 慕容大哥，
0: 新北市的慕容大哥
1: 哈。是的，
0: 来邀请全国频道的来欣赏哦。
1: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空四二三三八，空

大哥玉兰姐，梅珍辣妈，玉娇妈妈，修马妈妈，淑华妈妈，文娟姐，洪海怡，坤威同学，杨霞，八神大哥，袁丽姐，谢谢丁真、海啸、爸爸妈妈，谢谢文玉大哥、彩芬妈妈。

0: 谢谢，刚才来给满满的掌声，我的最爱，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感谢
1: 大家默默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如果来到这礼拜一吼，两点到四点要跟咱这观众朋友见面哦。啊，
0: 就见面了。
1: 对，大家拢爱看一下呢。
0: 对，莫被造谣，等下就被防空演练了。哎，
1: 真的呢，哎，是专台湾的吗？是台中？
0: 台中，中部今哪里？哦，啊，这个明仔载跟咱是北部还是南部安尼？
1: 哦，是。
0: 对对对。

0: 就是从九哎，涨就开始啊，九号到十一号。
1: 先讲轮流啦，看到一区安尼就对啦。
0: 哦，七号到十三号。
1: 其实说真的，我是一个生活白痴呢。
0: 啊，哪讲？
1: 我拢未去，我拢无啥去注重这种物件。哦。就是有阵时啊，可能无去足关心这种代志。啊，有阵时我捌一届，就是唔知影防空演习，防空演习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间点
0: 对差不多呢，
1: 都下午的时间点。我一天就是要出门，结果有叫警察把我抓了。我想讲我无不安怎？
0: 你无发现你的路面拢无车吗？
1: 对，我会讲，我就是迄种做傻大姐迄种。我就感觉讲，今天可能大家拢出外去佚佗啊。
0: 对。
1: 啊，就叫我抓来时阵，我想的是讲，我干嘛那还有我去开门讲，我干嘛那？伊讲小姐，防空演习，我吼啊，这边变哪？伊讲停在边啊。
0: 现在无安怎花钱，
1: 停在边啊就好啊，人出来，出来我诶，叫我去凉亭啊，刚又困一下安尼。哦，
0: 无法吧？
1: 无法啦，因为咱唔是跳江诶，咱唔是跳江，有但是啊，真正是吼，

0: 讲啦，如果是有这种状况吼，到底山顶的哪是上好？
1: 山顶哦，
0: 山区、欸，他们好像都不会去炸那个山区、哦，因为是山区比较没人嘛。
1: 哦，你知影山区就是较稀疏啦，
0: 嘿，较稀疏，所以伊无可能去浪费一个炸弹嘛。哦，伊拢炸迄种城市啊，顶的这种，还、哎、是甲迄什么桥炸掉啦，创啥
1: 话？最恐怖的呢？
0: 最恐怖，唔通够安尼啊？来拜托咱那文明人啊，有啥物代志用讲的吧？
1: 对啊。
0: 那就可以在那里震惊
1: 哈，对啊，我就觉得，啊，
0: 因那种官员跟咱行为拢无同款，
1: 对啊，
0: 那是人民啊，他们要的是什么？嗯、他们要的是权，
1: 对啊，
0: 他们要的是土地，
1: 他这块土地，
0: 嘿，啊，你都有空用就好啊，你土地用啊多，你是用一万万了，
1: 对啊，啊，
0: 总共一句就是因爱权啊，有权有势有民主，嗯、
1: 对哦，
0: 这历史会当去改写讲哇。他曾经哈为了国家，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啊、嗯，拢、嗯、中共是讲这些拢为家己啦，拢为家己，无影咧为什么人民咧设想啦？伊那为说有咧为迄个人民咧设想哦，都袂去战争啦。你讲战争对人民是偌苦咧？
1: 一个生命真的就这样子，
0: 真的
1: 一个炸弹有可能就几百人呢。
0: 真正
1: 几百人安尼无去呢？
0: 对啊，这恐怖咧，这个是人祸嘛，这、嗯、人。嗯所做的代志，人祸、嗯嗯、啊！你讲像讲吼天灾，迄个真正是无法度，迄个天咱都无法度伊啊，
1: 天无法度，对不？
0: 不要忽视大自然的力量。
1: 对，
0: 你看最近，嗯，咱台湾真正是吼阿弥陀佛，
1: 真的，
0: 在新平安尼保庇。虽然北部听讲真严重，
1: 哎、欸，然后基隆遐好像更严重。
0: 是虽然讲足严重，啊，不过你敢想看嘛？咱这风台安尼搁刷起个大陆，迄大陆才恐怖，你敢知？
1: 啊，真的
0: 哦。迄大陆才是惊人的呢。嗯。哦，因哦，所以我感觉有台先生吼，伫个生长在台湾吼，真的是足有福气。
1: 就视野波度啊啦。
0: 真的，足、啊、有福气。
1: 大概就是每个。
0: 未当阁嫌嘛啦，
1: 无物件通嫌嘛，真的。
0: 哎呀，真的啦。嗯。啊，我甲你讲啦，除了伤过自由以外，嗯，无啥物通嫌。啊，
1: 真的吼、哦。台湾的。
0: 除了伤自由。
1: 警察吼、
0: 哦。讲话嘛安尼。讲话嘛伤自由啊，我感觉。
1: 真的、哦，我昨昏有一个啊，卖阁讲啊。
0: 哎，阁讲你又一
1: 样。我来，因为昨昏就是迄、那、落、個。一起讲脏话，那个不能讲啦。
0: 啊，不要跟你讲
1: 红丸。我来昨昏就是讲，有一个，阮社区遐就是有伤侪车啦，伤侪车咧动啊啦。
0: 好、
1: 哦哦。对，那已经我没转来啊，根本很难过去。我们要下去地下室停车。嗯。那车动个呢？结果我就甲小薇啊讲，哎，安尼这个歹势，啊，这车停个呢，小看。管制一下呢，叫迄个人就足歹冲出来。哦，我即摆请新民，无你是咧，你是咧讲啥？哦，讲啥话？
0: 什么小朋友？
1: 讲什么小朋友啦？无我即摆请新民，无你讲什么小朋友？我讲，我们只是说，所谓是我们刚刚所谓是讲，加车停干呢，动干呢，我们的车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说？可以稍微指挥一下
0: 哦，
1: 经历一下。
0: 啊，无什么，啊，
1: 无安怎，拢足好。就客气讲的，还佫迄个人讲，我即摆是请神明，无你即摆是咧讲啥？
0: 啊，你请神明的人会当安尼吗？
1: 讲请神明，讲啊，安尼啊。
0: 你请神明人，唔着爱较自卑的，神明敢有叫你开嘴着爱骂脏话吗？
1: 对啊，你比我讲，我即摆咧请祖先啦。我要请当来普渡袂使，无即摆是咧拍啥？
0: 即摆人火气遮大诶呢，
1: 对啊，
0: 拢未感觉讲你共车撞着着歹势，你毋着出来爱共讲歹势吼，不一时啊就好啊，安尼是毋是感觉都无共
1: 啊？一般啊，歹势歹势，我咧请神明，我
0: 等下、
1: 啊、我等下随走。
0: 对啊，你先你请神明是安那？你请神明，
1: 对，请神明着遮大，是大家嘛来白沙墩诶。
0: 对哦，嘛袂使，人迄大家嘛白沙墩人因
1: 去共扎着咯，
0: 嘛足客气啊，歹势歹势啊，该过节过节，创啥？真的说，什么人都拢有。
1: 一讲出来就要叫嚣安尼呢。
0: 真的很糟糕
1: 呢。真的呢。
0: 叫做人吼，会品行歹
1: 啊。真的啊。
0: 啊，讲品行歹人实在足侪啦。嗯。真正，所以伫个小细节当中，你就知道他这个为人是怎样。迄免阁加讲，你甲我讲，伊讲伊人咧偌自卑，伊人咧偌好，我拢唔相信。嗯。对不？你家己唔对的代志嘛，你都爱讲回事咧。
1: 真的，而且因真正当家咱请。 差一点就要威到他的车才能进来的，
0: 真的。
1: 那只是稍微掐去五幺五弄就可以说，哎、欸，是不是可以稍微指挥一下？
0: 对呀、啊，
1: 对不？
0: 对呀、啊啊，
1: 就是停成这样，对不对？
0: 我还懂，今年吼、喔、就是一种、欸、叫做丙火年，嗯，丙火年吼、喔，
1: 它燥热，
0: 看看

0: 较烧热，
1: 较烧热，吼，
0: 哎，等着什么代志拢要哦恢复性，
1: 哎，真的呢，
0: 真正啊，所以咱人吼，有品的人，有假人，都未甲这种人伫遐咧计较，
1: 对呀，
0: 你感觉真正是。会感觉足傻眼诶，其实吼，咱人诶小细节足重要，就亲像有当时咧接电话，接电话时阵吼，你有可能讲，人客要拥护诶人吼，足侪嘛
1: 吼，对啊，
0: 比如讲啊，伊要拥护直人，结果是我接到诶，
1: 对，
0: 结果有诶人讲啊，麻烦你讲，啊，你甲我接直人，也只是讲伊要讲啊，麻烦你甲我吼。啊，接线卡，
1: 对，
0: 我们都很开心啊。
1: 对啊，
0: 虽然你不是要搞阮支持，阮拢做欢喜，啊、但是有个人都唔是哦。哦，啊，结果吼、哦，啊，接的人是伊无介意的，伊直接就甲挂断，无、想要听伊的声。
1: 怎么这样子？
0: 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总讲你不是要搞阮支持的，阮嘛足欢喜的啊。你卡了就是要支持咱公司的。
1: 对啊，你要讲要支持别人，我嘛是讲好啊好啊 ，OK 啊 OK 啊。
0: 结果不是有个人诶呐，直接给你挂掉，听到你的声，直接给你挂掉。
1: 真的哦。
0: 不是诶，我感觉人，咱拢已经吼，我讲成年人了，不是小朋友。
1: 对啊。
0: 不是小朋友，不用就是说，你讨厌这个人，还是你不介意这个人，其实一个礼貌上都不需要。
1: 对啦。
0: 不需要这样子，而且叫做一个给这样。
1: 对啊。
0: 几岁人啊，还佫这种囡仔性，吼、哦，对吧？吼，几岁人佫囡仔性，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你基本的礼貌都必须要有，这是一个礼貌啦。
1: 对啊，
0: 你有听到讲，无介意人，喂，嘿，你好哈，挂掉，
1: 哎呦，这真的
0: 这样子是真的不好，真的不好。你也说啊，我要找什么人？

0: 做菜阁化疗菜迄种诶，做菜阁化疗菜迄种诶，足侪啦，
1: 足侪吼。
0: 所以中共一句就是你讲，我们要和平相处，卖等着虾米代志，大家拢火气足大，其实不是。我跟你讲，大家拢有脾气，只是讲这个人有偏心跟无偏心啦。
1: 对啦，
0: 有些人是海阔天空，
1: 没错，
0: 哦，不想要去跟你计较。嗯，每一个人都有脾气啦。
1: 对呀，
0: 哎，等到。无啥咧发脾气，迄种人吼，脾气发起来是恐怖。哦，卖喋喋动作，人真正
1: 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真正
1: 界限的。
0: 人真正是安那吼，唔通软头轻骨，
1: 真的
0: 就是安尼吼。好啦，今日吼，咱只爸爸妈妈啊，咱带你电视台最用心的吼，啊有拍一个影片，要互咱只爸爸妈妈了解一下吼，咱到底来看吼，看完恁对吧？
1: 来。江湖一点关，
2: 公婆解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以前的人哦，其实吼，人讲我都药食同源呐。哦，这有一个顺口溜，吃饭先喝汤，
2: 先暖胃，
1: 到老不受伤。
2: 哇，你对啊，
1: 对吧？所以食饭食疗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2: 是的。
1: 煲汤尤其是你看咱广东人哦，
2: 很会煲汤。对，
1: 煲汤对他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咱今日来做一个叫做胡椒猪肚鸡。
2: 哇，猪肚汤是上好食，不过猪肚汤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呢。
1: 胡椒猪肚鸡的重点是当利息。白瓜消水肿，所以你啉一碗汤落了哦，迄脚汗水的啦，直接就该消掉去吼。所以今仔我特别因为这小七姐指定的，顶回来龙眼粿了
2: 吼。超好吃。
1: 啊，你啊，讲啥物事？这中药师来引导哦。
2: 煮饭啦，讲做这
1: 道
2: 面。哦，小鲜肉。
1: 就来了，来了，邀请咱的这中药师啊。
3: 大家好，我是中药师。
1: 大家好，我是中药
2: 师。大家好，我是中药师。你
3: 这样不要，不要，这季啊，做高级。
1: 这做宝的。
3: 啊，老公做。
2: 喂，
1: 高级古董。
2: 喂，这边的龙眼。
1: 好好好。好啦，啊，今仔这杭州地头鸡这边啊做。
3: 这样吼，咱的美甲啊吼，其实真济上派处理就是迄地头。
2: 地头
1: 你啊等于病啊，用棉花底下卤底下洗啊，感觉就是麻烦。
2: 哇哇，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3: 你看哦，
2: 这这哦，
3: 这样吼，
1: 做最想啊，
3: 做最想啊，放到伊的内底啊，佫愈侪想。所以我那我咧处理啊吼，第一，我一定。先加开
1: 哦，
3: 你内底在想吼，其实内底用真迄脏气足重的
1: 哦，
3: 所以咱讲啊吼，迄处理肠啊胃啊吼，即处理无好啊，
1: 当然啊哈，
3: 真狠真狠
2: 哦。
3: 咱厝内有时啊较歹处理即块，所以有诶吼，即马有诶地点也帮你杀，
1: 对啦，地点
3: 也有诶在你杀，但是啊吼，讲正经，你杀吼，你唔知样怎处理啦，就像传统诶方法，用钳啊。吼，用棉花，
1: 棉花啦，
3: 吼，拢有，吼，
1: 啊，你用啥？
3: 我用一挂盐加米粉，
1: 哦，米粉来当吸附一挂这个粘性的这个这脏污啦，吼，
3: 诶，对，然后咱用这个粉，吼，米粉啦，好，来做这个粘着的效果，
1: 怪
3: 这是白醋，
1: 哦，白醋。盐、米粉，
3: 嘿对，
1: 哇！今天呢用了了，你看咱多少片的黑米，即马用了了，水马上就无片的黑米啊吼。
3: 对啊，有啥物麻烦？其实我即马拢只是简化一挂动作。
2: 对对，没错没错。
1: 但咱即马一个吼，大家知道讲真真假假，这个
2: 它必须有这个程序。
1: 红线吼，真再当把这个腥味把它去掉。因为咱这看完恁就办吼，这部生态有一挂教育意义吼，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讲。
2: 伊就是安那
1: 生的。哎，伊都爱安那处理，
3: 再那水。啊，这最高个招水哦。
1: 哎，爱用老水，爱。哎，用个一直抢，一直抢的这水啊！哦，好啊，吼，地道即马处理好啊！
3: 哎，对，我大概介绍吼，这洗吼，咱是缩减，分享步骤啦，系啊，洗洗水果走走了，咱才摕出来准备要杀。啊，杀先第二个撇步，咱内底放的物件吼，长啊姜这是基本的，月桂叶，
1: 月桂，
3: 嘿，内底桂咱放一挂花椒、八角、花椒粒，
1: 哦，
3: 花椒粒加八角，哦，滴个一挂桂皮、草果，这物件拢能去腥。
1: 咱要食地道的口感啦。咱无爱食地道的臭醋啦，所以一定爱有这处理的方式吼。
3: 对，
1: 啊，即马鸡腿要落去杀吼。
3: 嘿，即马大家煮汤啊吼，伊咧杀杀的吼，拢小可免甲等下滚，吼，咱就会当先回落去杀。
2: 哦，鸡肉嘛同款哦。
1: 安尼伊的这个肉内底浮沫吼，才会经拉滚的时候拉来洗出来，食较袂有迄个臭臭味吼。
3: 对，伊这个过程咱头先内底吼，咱有放一挂姜，吼，啊，过来就是。
1: 小酒
3: 哈，我小酒，这两个吼拢是去腥的好帮手了。
1: 地道爱较久哦，地道爱啥？ 地动要撒哪久？
3: 撒到你地动的对，咱这我就做熬节、哦、熬节步

0: 做啊，鸡肉较简单，鸡肉的部分吼，你就是炒烫烤五分钟至十分钟，吼，可以火水咱过过掉，咱就当做后一个步骤。
1: 好好好，啊，咱今摆要来。要来这个撒地刀，
0: 那是正常来讲，撒这个地刀的水，我拢会会先会滚五分钟啊。一开始伊的味释放出来了后，滚者咱个换地刀落。
1: 好来好，安尼即摆这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吼，等你鸡肉撒好，等后这地刀撒好，咱就倒转来现场来。等一下嘿，一二三，
2: 好，
1: 经过半点外钟啊吼，对，即摆地刀啊撒好啊。吼啊，鸡肉嘛撒好啊，啊，但是咧猪肚咱唔是安尼食猪肚吼，要咱食猪肚基本上拢是要切条啊。
0: 在处理的时阵，咱哦惊伤油啊吼，来搁收者。
1: 哦，一寡即边角料咱不爱用就对了。哦，
0: 即啊有时啊，迄个烤食水唔遐，阮可以来烤掉。
1: 喷烤所在处理掉吼，对啦。要食食较精致。
0: 臭片的吼，咱拢嘛处理掉。
2: 较清气想的较好。
0: 过来就是咱来切条啊。这条的部分，我较早师傅就教阮安尼来切。
1: 哦，厨刀啦吼。
0: 对，小块厨刀。
1: 对，我嘛会安尼切嘞。
0: 哦，啊，咱像安尼呢喎，咱其中一个过程就是，咱有穿迄个高汤，用猪皮、猪骨，搁盖一挂鸡骨啦。哦。啊，落去用压力锅落去控，然后搁带一挂胡椒粒啊。那我一定有先控一部分啊。哦。所以吼，咱控出一
2: 节。
0: 浓稠度正常咧控啊，无一工以上，无可能这个色，绝对是24点钟以上
1: 的。控一下
0: 自己咧，对，这是头一个步骤。过来吼，咱这汤吼一个秘诀就是，咱迄白胡椒，
1: 白胡椒，
0: 当然也白胡椒粒啊，真香，
1: 都香。
0: 第二道有啥物粒啊？因为基本上伊迄香气它属于挥发性的，好，你如果拍开，如果经过水，然后它很快的味道会香气会挥发。我们正常是规个落去，
1: 哦，规粒落去炒。
0: 这个过程是把伊迄个湿气炒出来，炒出来了也转化过伊的香气。啊，我头端吼，咱头撒好的鸡肉，
1: 哦，鸡肉落去吼，胡椒即摆就炒吼，
0: 嘿，对，
1: 鸡肉落去，啊，过来猪肚嘛要落去啊，
0: 嘿，对，这用料嘛都实在。
1: 听讲你有搁淋一寡啥杏鲍菇啊？
0: 嘿，杏鲍菇。
1: 胡椒会当这个温中散寒嘛，会当去清咱的鼻亏咱的胃，所以你若搭配这个猪肚甲鸡肉，也当提供很高优质的蛋白质，尤其是咱啊这老大人吼，咱想要暖身啦，要养胃啦吼，这胡椒汤啊，你也较常啉嘞吼。
0: 正常咱春的时阵吼，咱这个汤一定要先控过这个炒过的胡椒粒啊。
1: 哦，胡椒粒包起来，然后较袂细散吼。
0: 咱安尼骨落去煮了后，吼，炒了25分钟。
1: 过了25分钟，都爱做当食啦吼。
0: 嘿，
1: 就即摆爱过等15分钟吼，咱是先转换一下鼎，我较美观的吼，大家呢色香味俱全的，15分钟马上倒来。汤起来哈，要起锅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步骤。那现在这个是中药师跟共点来，
0: 起鼎进前吼，咱来做小块的调味，咱以咱个人的口味去调整的话，枸杞啊做啊吼。我会较后边，落去控，有些红枣你控伤久吼，你找无囡仔，佮滚甲开去啊，吼，所以我大部分我会较后阶段的时候我再
1: 起锅时候再放啦，
0: 嘿，起锅进前爱放啊，即吼增加伊的色水看，
1: 更好看，啊，盐梅啊一丝啊，麦上咸，
0: 即软度吼，依咱个人的口感落去调整，譬如讲咱想要烤。鸡肉较有口感，咱鸡肉较慢放。啊，你若讲猪肚要较有口感，那猪肚较慢放。吼，咱依个人的喜好去调整啦。
1: 咱伫咧示范这个胡椒猪肚嘅做法啦，吼。但做这个做法，我是感觉一般家庭这么繁琐的做法咯，你一定是无可能啦。上简单就是叫中药师甲做好，做像家庭料理包安尼吼，啊就是加热咱就当食，食着像安尼口感嘛吼。
2: 好安尼好
1: 哦。安尼就方便啦，你。你若看我小，你若看这猪肚，安尼看甲拄只。阿未整理进前看差偌济，
0: 迄猪肚吼，若无另外处理啊，有时啊真正真济人看到迄原食材惊咧。嗯，
1: 多只，迄猪肚吼阿未伤烂，佮有迄脆口感，而且很入味啊。我啉袂出汤吼，
2: 我一定拢先啉汤，因为足爱啉汤的。
1: 哦，这好汤哦，
2: 好香嘞，足香啊，
1: 足香啊，
2: 嗯，好香。
1: 这好少的汤也足好啉的。
0: 因为吼，他都龙哥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吼，广东菜，因在做煲汤是做用心的。吼，其实为什么我会先传高汤？因为真正高汤啊吼，是一个足大的灵魂。像阮安尼，阮一定先把高汤先控好了，来搁再来结合这个咱要爱食材，我会开。

0: 搞了好不敢换，还经过胡椒啊去做迄个食疗效果，其实咱这個重点是胡椒是一度啊有迄个辛辣，辛辣伊这一年四季都能用，伊有啥物呢？伊有寒天伊迄个咸度，迄个胡椒的那个辛辣度，伊多寒天也让你身体发热，热天也当排湿。
1: 啊，我来讲哦，你看老脆了哦。现在做起来，我你看干嘛？
2: 真的好好吃哦！
1: 能够吃到美食哦，这可真的是会让心情很愉悦。我看万一都居然了，你过人家辛苦，但那个甜美的结果哦，是我们最期待的。你看这汤真正是哦，白浓又有一点胡椒的
2: 香
1: 啊，辛香了哈。所以这款香酥哈，那全家人如果一起聚在一起，一起喝一口这样的汤，
2: 幸福，
1: 暖胃又暖心。那这有个有药膳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会让大家能够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又吃出一家的圆满。这是在恭喜非常好的代志哈。今天咱来看你的碗，为大家介绍咱的胡椒猪大鸡，希望你能介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赞哦。
3: 看起来真正够开始腰弯的，
4: 讲真是，我蛮做爱啉汤的。
3: 而且我很喜欢胡椒的东西。
4: 哦，真的哦，
3: 真的，
4: 我都是还好啦。但是讲真是，我进前吼，我听鬼拢是什么咸菜
3: 滴哦，咸菜猪肚啦。
4: 系啊，咸菜滴多汤，啊，唔捌看过这个料理呢。
3: 最近这几年还蛮流行胡椒猪肚的
4: 哦，真的
3: 对啊，在对我刚刚，但是我现在就是有时阵去外口买吼，外面买都觉得好像喝起来是还好
4: 哦，对，因为我跟你讲，因无遐多，因为即卖什么物件拢起价，
3: 对，
4: 我讲计生意人吼总是爱谈。
3: 对，
4: 所以伊无法度吼做工呢，做实在的啦。啊，咱吼大力电视台，你看嘛，
3: 对啊，刚刚那个料诶，
4: 哦，看起来真正有够好食，尤其是咧汤头。
3: 对，
4: 你感觉汤头会当控甲变白，迄是做无简单。
3: 我伫外口食无看过控甲这样尔白，
4: 对，
3: 真的很厉害。
4: 白汤头这个豚骨汤头，
3: 对，伊其实熬出那个骨脆来啊。
4: 对对对，甲像迄日本料理的拉面迄意思感觉。
3: 白鸡汤那种。
4: 对，真的。
3: 真的很厉害。
4: 好期待，好期待哦。哇。哦，咱这爸爸妈妈其实我知影时段哦，最爱食迄猪肚的。
3: 哦。好好吃，我最爱的。
4: 真的哦。不管猪肚吼，你若只要你就是夹下落去啊，有的是脆脆，啊有的是淡薄仔烂。暖脆暖脆，
3: 对对对，
4: 拢真好食，
3: 啊，拢补营养啦，
4: 真正拢补营
3: 养，真正真正
4: 有够好食，期待哦，
3: 真的，
4: 好好，安尼吼，咱先今仔日赶紧先过来唱歌好
3: 啊，我来唱这个上水的伴，这个综合的秋花妈妈，
4: 啊好哦，我带来这首月夜愁，啊，咱台中的玉化老师。
3: 够树林的美娇姐那无，
4: 啊嘞，一粒红卵吼，一颗红蛋，邀请咱唱来，秋满姐姐，伊为咱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来听歌。
3: 谢谢。

0: 感谢咱的嘉华姐、文艺大哥、秋伟妈妈、秋满妈妈、樱花姐、月娇妈妈、秀美妈妈、月香妈妈、布尔大哥大嫂、玉辉妈妈、红阿姨、秋儿姐，谢谢，感谢。上水的潘丽云妈妈，太平的玉琴妈妈。
1: 爱你，将你听你心肝。

0: 节、丽珍节、妇儿节、文艺大哥玉慧节。谢谢月英姐姐、清凡姐夫、妇儿节。谢谢美华姐、淑珍姐、丽珍姐姐、旭耀国际。感谢李同学、明学姐、美慧姐姐、秋满姐、玉兰姐姐、秋薇姐。
1: 爱你、疼你、听你心肝。

0: 是感谢莫子大哥大嫂淑华姐琼美妈妈玉慧妈妈海啸地震爸爸妈妈李同学齐博大哥大嫂玉兰妈妈雅慈妈妈瑞斌大哥谢谢洪阿姨谢谢来继续安排继续玩雅球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大合唱哈唱快大声的哦素珠姐谢谢琼美姐姐墨子大哥大嫂淑华姐洪阿姨秀美姐玉兰姐淑华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好听的歌曲啊，经典的台语老歌我也唱吼。来继续安排这首是咱大力欧巴荣哥的歌曲，是哪无？哪无什么嘞？来听看麦呀。
0: 哪无恁的破声，心肝会痛痛。
1: 是的。
0: 谢谢彩萍姐，感谢啊，咱的彩凤姐给你卯赢嘞哦，彩凤姐哈、哦，谢谢大家哦，美香姐。方玉姐姐、月儿姐、月英姐姐、美惠姐、玉慧姐、淑华姐、颜志大哥、秋美姐、

谢谢，恭喜秋香姐姐、雪儿姐、琼美姐姐、玉兰姐、金英姐，感谢咱这里小李子，谢谢感谢哦，谢谢玉琴姐、月英姐、婷英姐、颜志大哥，谢谢富儿姐、洪阿姨，谢谢景星大哥、丽玲姐、淑珍姐、文娟姐姐、玉兰姐、美香姐、启博大哥，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嘉桦姐。

0: 谢谢刚才的给满满的掌声，美声浪漫美香妈妈，琼美妈妈，愿意妈妈，美丽妈妈，婷婷姐，美慧妈妈，一只大哥，莫子大哥大嫂，谢谢徐华姐，来给小安排几辆能安能，
1: 几辆
0: 安能了，
1: 安能嘿，哎，未来不能安能了，
0: 是，
1: 哦，谢谢大家哦，刚才您大家哦，来一颗红蛋，
0: 安能是生查甫啊查甫的。

0: 节、雪儿节、宝钗节、淑华节。瑞斌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感谢谢谢大家的掌声。哎，我拄只拄只注意看这个一颗红蛋内底的这个歌词歌词哈，刚才是这个挂名夫妻尔啦。
2: 哦，挂名的。
1: 挂名无，敢那可能无新房，所以伊就是感觉讲，哎，看人咧一颗红蛋，我无法度去生囝的意思。哦哦，好像是这样子
2: 啊。希望也可以养一颗蛋呐，只是说他心先把人弄。
1: 嗯，开心生别人会当生囝啦，伊可能
2: 嘿，
1: 伊这歌词内底虽然是淡薄啊较轻快，但是他内心是难过的。
2: 难过啦，
1: 嗯，对对对对。
2: 那怎么？
1: 那阮翁敢那无迄
2: 落？没有，
1: 没有能力啦，嘿，无能力，该到底是生囝那一款，可能是安尼哈。原来我今天才真正注意
2: 医生一下，
1: 哎，看医生，
2: 不是。啊，看到底安怎卫生？
1: 哎，对，哎，讲真是，即卖人压力就大，
2: 对啊，
1: 即卖人压力就大吼。我咧讲，专门吼咧制作囡仔，就是讲，嗯，就是哎，什么试管婴儿？
2: 试管婴儿很多。
1: 试管婴儿的迄个哎，医生管吼，碳钙
2: 真的很多啦。
1: 碳钙，迄一钙都要加百万。
2: 但是讲实在，那种他就是说。他无法度，就是也会替他们觉得很辛苦。
1: 真的哎，
2: 就讲今天辛苦哎，
1: 就是讲要做妈妈的人就辛苦，一直打工咧打针，啊无法度啊，啊你这就是安尼，你看迄无钱的安尼医生，哦生囝那像人讲那敢猪母医生，
2: 对，哦
1: 伊都无钱啊，佮伊

0: 生，够有在钓一直生哦。
1: 对啊。
0: 啊，等到迄个好嘅人，唔知是咧安怎。
1: 都生不出来。
0: 拢生未出来，啊，拢一直一直在咧开钱。
1: 哎、欸，压力又很大。
0: 要去做迄试管婴儿吼，爱、一段时间，而且迄种程序做
1: 哦很复杂，
0: 麻烦嘞。过、来就是爱一直打针，爱佫、看讲什么时阵安怎都安怎。
1: 都爱算哦好呢，
0: 对哦，爱佫算时间呢，你敢知啊？一开拢加百万呢，
1: 真的，那个花下去好多钱。
0: 啊，无法度啊，
1: 即看到有一部一出偶像剧，是郭书瑶演的，然后他就是在演说以。伊本来会生，后来伊阿婆说伊老体去，那老体下来要搁生的时阵，
0: 都无法度啊，
1: 还是生不出来。
0: 啊，都爱去做试管，
1: 就一直打。
0: 试管是出来得有钱嘞，无钱人无法度生
1: 啊。对啊，
0: 迄真太贵耶，
1: 很贵。
0: 好好，安尼咱吼今仔日是礼拜一，要请咱这祖先来咧教咱教智慧，啊，咱看一下，来祖先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林啦，好大啦！啉酒超好杯大，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饼，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好咱好乐文化并进。
4: 对啦，啊，咱今日讲啉酒啦，你敢袂啉？
5: 我袂啉。
4: 袂啉？
5: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4: 安尼哦，免啉人生。
5: 即个人做这样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对不对？
4: 借酒装疯
5: 啊，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4: 但是你酒量好不好？做未来根本啉酒。
5: 没啉，
4: 没啉，安尼安怎？
5: 所以无啉，拢无啉。
4: 安尼哦，
5: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安
4: 尼身体咁好，
5: 肯定对。
4: 就在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阿细兄，你感觉个？
6: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啊，饮饮人欢喜酒，叹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4: 这个意思。
5: 哦，我知啦，迄个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4: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恁把喙齿都喝怕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爱配烧个饮汤。啊，饮茶吼，像咱叫饮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
5: 哦，
4: 欢送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呢，啊，欢欢喜唔开迄
5: 个，
4: 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香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帖来去饮那喜酒嘛，哈，啊，加恭喜恭喜，哈，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哈，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去变惊，哈哈哈哈哈，哪样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哦，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6: 甘
4: 甜，甘甜味的，迄甘果味，你个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我山泉水，迄会煮起来，
5: 甘甜的，
4: 甜甜的，迄狗遐拢会哇的，
5: 甘咪有掺包掺糖，
4: 唔知影咧，唔是面顶有人滴糖
5: 尿病，
4: 喂，太难讲啦，啊，咱中药材叫做甘草，
5: 哦，
4: 啊，咧甘蔗皮，唔甘弯，唔甘弯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
5: 哦，
4: 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迄气味酸甘甜啦，
6: 爱甜酸甘甜呀，
4: 足古朴，
5: 你敢不敢？
4: 用心又无做哈，这个愿哈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许愿，啊你要得行愿呐，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6: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4: 啊，我能做回来演给恁看。
7: 船长，这久无看咧，哦，
8: 哎呦，咱这久也无看了，
7: 哎，
8: 啊，你是怎么是拢个做这工课哈？
7: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罐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吼，让你身体勇健健，真没几啊变哦，哦，佫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计数是一千块。你这效果伤过好了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两千就好。
8: 少年呢，啊你都无听人在讲，饮饮人欢喜酒， 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速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

0: 趁住一根困嚟去。
1: 我船长，你的目睭又实在有够赖啦！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死嘞啦。
0: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1: 原来这趁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0: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济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1: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0: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猪蹄瓜，来吃，做我来拍一条瓜。
2: 人讲哦，掠人唔做食啦，啊那掠胖的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甘的，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给这里啊，先搞啊，下班了吧？对啊，无啊，哎，这位讲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3: 对啊，
2: 阿廖廖盖尔，
4: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艺术。
2: 对了，那个强摘的。
4: 瓜，
2: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慢来，你
3: 还袂熟，
2: 硬个慢来，你还袂熟，对吧？硬买啊，啊，烹调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三个月，三个月迄种袂准，三个月了烹调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烹调一届两届尔，可能你烹调咪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啊，你知无？
5: 知，
2: 以爱之意。

0: 哇，谢谢，感谢咱这个祖先来给咱加智慧，
1: 真的啦，
0: 这是事实的，有影吼，什么代志拢是爱安尼啦吼，唔免去讲，
1: 心甘情愿，
0: 嘿，对对，爱心甘情愿，有当下你发现讲，哎，你叫人创什么代志的时阵，伊一个面臭臭，迄种就是心不甘情不愿，
1: 对，
0: 迄种就家己来就好啊，吼，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咱个继续来唱歌咯，
1: 好，我来唱这个《城里的月光》，洪万的梅雪姐，
0: 好，来带你的明艳姐来听。未曾留下地址。
1: 台南的淑月姐造飞机。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谢谢安排这首《城里的月光》。谢谢我们小蓉蓉，蓉蓉哥。哇，我们龙龙哥来啊，月香妈妈、巴黎秀美妈妈、富儿妈妈。
2: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谢谢坤慧同学、莫子大哥大嫂、慧珍姐、秀梅姐、玉慧姐姐、小李大哥，谢谢富足姐、淑华姐、彩凤姐，谢谢玉兰姐、金凤姐、秀梅姐姐、庚霞、彩碧姐姐、佳化姐、宝钗姐，谢谢庚霞红阿姨、启博大哥、富足姐。

0: 来给秀安排这首未曾留下的地址，这是大理的明艳节，来给我们分享，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地址爱老嘞哈，地址爱老嘞，这村有人哦哈。
0: 谢谢。
1: 小龙龙哥，谢谢阿英姐姐、玉慧姐、淑华姐、小李哥，谢谢玉兰姐姐、月英姐、慧珍姐姐、富竹姐、丽雪姐姐、李同学，感谢文娟姐姐、月香姐、天才大哥，谢谢，感谢大家哈，丽姐妈妈。

谢我们的玉婷姐、阿姨妈妈、美惠妈妈、丽雪妈妈、月妈妈、瑞明大哥、顺德大哥、淑华姐，感谢我们的琼美妈妈、壮伟的美珍妈妈、梅珍辣妈，我们的这个七步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妈妈、雨婷姐、丽琴妈妈，感谢小龙龙哥，谢谢。

谢我们的李同学、美玉妈妈、丽雪妈妈、瑞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雅慈妈妈、西北大哥大嫂，那年纪的感谢明春妈妈，谢谢玉兰妈妈，感谢那年纪的玉兰妈妈、素珠妈妈、玉慧妈妈。

0: 姐姐、墨子大哥大嫂、顺德大哥、雪琼姐、丽雪姐、齐国大哥、高霞大哥的节目就是在玉林弄修点，谢谢。
1: 谢谢给小子安排这首苏月姐的《造飞机》啊，这首《造飞机》是谢金燕老师的。
0: 哦，真的哈、哦，我以为是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
1: 哎、欸，都应该是袂得记得这么，啊，我后盖摆小星星好啊。谢谢，感谢。谢谢西伯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素贞妈妈、玉婷姐、淑华姐、玉慧妈妈，感谢玉兰妈妈、玉婷姐。

谢谢，感谢玉慧姐姐，感谢小李哥哥、墨子大哥大嫂、玉婷姐、雪玲姐、坤辉同学、启博大哥、雅慈姐、淑华姐姐，感谢旭耀国际，感谢瑞斌哥、甘文梅、詹姐姐、淑珍姐，感谢

0: 造飞机，一般造飞机哇？
1: 造飞机到底什么意思？
0: 造飞机以前都会折飞机，
1: 制造飞机的意思，
0: 制造飞机
1: 叫造飞机。
0: 对对对，
1: 造飞机，造飞机。
0: 你讲这条歌？
1: 来搞清朝的。
0: 哎，对对对对，
1: 蹲下去，蹲下去，躲到马桶里。
0: 躲到马桶里是怎么躲的？臭死了，臭死了！哎，公仔鞋，一半刚回忆到小时候的那种歌，嘛这臭味呢？
1: 哎，真的。
0: 我是不知道，我这年代跟你年代一种
1: 儿歌有同款无？
0: 比如有一挂像你讲的造飞机，两只老虎那边个讲嘛哈，啊个叫泼水歌啊。
1: 泼水歌是什么？
0: 泼水歌是安那唱哈？今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今天我打从你门前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我袂记啊啦，哎，真正足久啊啦，
1: 泼水歌，
0: 哎，真正吼，迄个时阵，真正感觉讲有阵时囡仔吼爱唱囡仔歌呢，
1: 真的
0: 吼，囡仔拢唱囡仔歌。
1: 昨天我从这里过，
0: 昨天我从你这里过，有个，看，啊，昨天，
1: 哎，泼水歌，
0: 泼水歌歌词哈。哎，真假哈？
1: 哎，真的呢。
0: 屋内屋内哈，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泼在我的皮鞋上。路上的行人小怪哥哥哥，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哇，真的还记得呢。哎呦，刚才那些导播老师做用心没？
1: 哎，每个年代的儿童歌都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学校都会唱的歌。
1: 对呀、啊。
0: 我想现在在宝宝。妈妈嘛，把唱过这条歌哈，谢谢，咱讲来讲的哈，过来教咱这里哈，上重要的时间啊哈，咱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哈，咱过去拢是安那，请到啦，办到，才有这项大大色彩啦哈，希望恁这爸爸妈妈有介意者，甲我支持一下
1: 哈。
0: 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人的人体会衰老，啊，衰老的时阵，咱都爱靠咱这哈，哦，真正足重要，会当甲咱修复咱的一寡细胞，
1: 对，
0: 好咱愈来愈青春，好咱。我做着物愈来愈少年哈，来听龙哥给咱介绍，我们伫线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 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

0: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2: 对不对？你讲啊，
1: 哎，他们哦，哎，乌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今仔要买当我食啦，嘿啊，这要一道来当我食看卖。
3: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去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面面，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4: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叫奇寿。八十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头毛，吃三天未骨汗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互食，伊唔食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骨力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骨力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眠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啦，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来斑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的，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

有人啦，我唔捌当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有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芳愈来愈大芳，你唔免怀疑，

人哦，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脱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啊，十二岁。你吃一组，吃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吃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吃咱的这个这 NMN， 因为这 NM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吼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M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啊当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是真的还是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M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去外面的人卖说，我这里的 NMN 有几百万几百万，它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它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M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啊，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偌济？本来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一盒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倒一个月。吃一罐也无感觉，也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给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块啦，16.6块，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
即卖刷定价的朋友拢爱拢有尊神啊，只有今天了、哦、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三十个，我 M N 将来

0: 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三十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九折优惠2700，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去做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去做，来五十一线哈，买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去做来，
0: 去做来五十二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去做，来五十三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去做，来五十四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1: 哎，
0: 你走，来五十五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1: 哎，我这
0: 边，来五十六线啊，买无着，莫讲我无来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未错，你好，
1: 哎，
0: 你走，来五十七线，你走，来，你好，福星大哥，
1: 哎，
0: 你走，来五十八线，看五十八线，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还去，来五十九线，你走，五十九线，你走，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走，
3: 哎，我，
0: 来六十线的，你走，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来，谢谢福星，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的这阿公。阿妈吼，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较疼惜吼，赶紧打电话甲阮支持一下吼，家己的身体会当修复得更健康吼。0800009119，素梅姐姐你好，
5: 你好，
4: 嘿阿姐你好，徐玉里面一组 MMM 吼，
5: 哎一组，
4: 感谢阿姐甲阮支持，电话唔通挂，感谢你哦，谢谢你吼。来，即爸爸妈妈，你有发现无？咱每一个人吼，拢会老啦。每一个人会吼，咱这个零件、五脏六腑拢会衰老，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呢，你一定要相信科技。即卖的人吼，讲真是只要有钱，只要你有咧保养，你吼咧老会加做慢的。哦，你嘛会愈来愈健康，只要你愿意把钱吼，开伫你家己身躯，哦，家家己吼，愈来吼愈健康，愈来愈青春，这是真真正正的吼。咱吼相信吼，这几年大家拢捌听过这种青春胶囊的厉害，伫个倒位，也当修复我们所有的细胞吼。啊，那细胞若好，咱就健康啊。哦，咱健康了，咱就会愈来愈青春，愈来愈美丽。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从来毋捌食过，开放一盒给大家体用。那咱即卖爸爸妈妈，你拢唔捌买过吼，咱开放一盒吼，好咱那只要观众朋友你去体验吼。啊，总共一句，即卖吼，今仔日了六盒吼，六罐哦，七两千七尔哦，六罐两千七尔，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紧的把握这即个机会。有担心吼，咱错过都爱搁等足久的啊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爱知影，咱先来了解一下吼，身躯吼有八种的变化开始衰老的征兆哦。如果你有以下的一挂征兆，你就真正爱赶紧来买咱这 MMN 啊青春胶囊来保养者。你有出现讲吼，常常咧频尿，啊，都已经放完啊，啊，口烂起来，搁想要放的这种的，啊，无就会闭给放袂出来这种，爱赶紧来保养哈。啊，过来柔软度嘛无啊，哈，平衡性嘛开始变差，卡咧卡无上一条这种的哈。啊，过来五官感受哈开始感觉衰退啊，这种听力啦，吼啊，视觉啦，有吼，拢会拢愈来愈无好，爱赶紧来吃吼。素素姐，
5: 哎、欸，
4: 阿姐，买
5: 一零，
4: 嘿，阿姐，
5: 我要买一组，啊，但是我要搁买烤鸡茶，买一箱。
4: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甲阮支持，多谢你，阿姐，你电话举咧哈，感恩你哈，
5: 好。
4: 来，河南大哥，
6: 哎，
4: 哥哥，
6: 哎你，
4: 哎，哥哥买一组吼。
6: 哎呀，你这阿不是贵呀吧？
4: 即马吼六盒2700尔啦。
6: 我就是讲是阿不啦，你贵粒啦。
4: 来，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吼。啊，你等下举咧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下，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的金彩姐姐，你好哦。
7: 即马刚有烤鸡蛋。
4: 有烤鸡蛋，阿姐你等一下，多谢你甲我支持哈，多谢你，等一下吼。爸爸妈妈，如果你囡仔这项物件吼，还佫有无需要，不要紧。所有公司的東西你都可以帶來給我們支持，多謝你們大家，多謝你們大家。好，來，我們剛才有說到，我們一批說你的牙縫越來越大，這個也要趕緊來保養。大腦功能變差，常常你不記得當，不記得塞，皮膚也覺得說越來越不好的，肌肉量變少的，再來睡眠的習慣也改變了，本來就可以睡到八點鐘，現在越來越睡，越睡不起那種的，趕緊來保養，保養一陣子，我們吃一組了，你會改變，變化很多，修復你的細胞，可以讓你青春，我們這個

0: 面色看起嘛，足好，红个红个安尼吼，所以咱吼足厉害哈吼 ，MMM 吼活泉青春胶囊吼，你看卖，安尼一罐内底所有满满的元素拢叠加哈，哦，会当吼，会当吼你吼美颜吼，啊，当然愈来愈青春，愈来愈美丽，啊，佫会当吼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哈，啊，佫让你皮肤吼得到很健康的肤色。哦，过来，一旦改善咱的消除疲劳啦，增强体力哈，精神旺盛哦哈，过来调节哦，咱的身体体质哈，哦，过来调节咱的生理机能，这样你要好物件赶紧来买哈。阿群大哥哈，哥哥你好，
1: 谢谢。
0: 阿嫂你好哦，
1: 我一中，
0: 每一中哈，多谢阿嫂讲支持，电话唔通挂，感谢你哈，谢谢你，感谢。来，所以吼，咱这爸爸妈妈，你若以上拄只只个问题，爱赶紧来食啦，吼，爱赶紧来食，家己的吼，啊，这个吼，所有的物件吼，投资伫家己的身躯，拢袂拍算去，互家己愈来愈青春，过来体能愈来愈好。哦，有当时啊，过一个年岁的时阵吼，真正是心有余力不足，迄就是你开始吼，感觉讲啊，那体力愈来愈无好啊啦，消化机能嘛歹啊，这种的吼，爱赶紧来吃咱的青春胶囊了哈。来这个顶级的眼科升级啊，重返青春都爱吃这味的吼，再生吼，让你的细胞再生吼，过来会当修复，会当吼抑制吼。体力愈来愈精神，吼，吼，你亮泽度愈来愈好，气色愈来愈好，疲劳都愈来愈袂啊，吼，袂愈迄疲劳食落了吼，你就感受讲，哎，足好个哦，袂感觉亚身啊，啊，过来细纹嘛愈来愈少啊，这种吼，所以当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常常保持吼青春的状态，吼，啊，过来就是当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刻。爸爸妈妈，我相信吼，查甫拢介意吼，拢需要这味的吼。查甫来食，拢介意。一旦吼，咱这吼，比如讲吼，买一撮啊，吼，啊讲啊，甲咱这好朋友也好啦，还是讲吼，两个阿婆斗阵来保养，上介赞的啊吼。来，你不仅仅吃到 MMN， 啊，搁会当食到啥？谷胱吼甘肽哦。咱这谷胱甘肽有三大的功效，一旦吼增强咱的解毒剂啦吼，减少咱的心血管疾病，啊，搁会当吼咱这个免疫力吼啊提升吼。上介的是吼，隔一个时间的时阵，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吼，有当时咱讲起来是像即马吼病毒过来啊。哦，你若小可跟人讲一下话咧，出去食饭啦，出去踅街啦吼，无戴口罩吼，足容易就开始啊，哇，病毒又到你的身上了。也是讲人咧流行性感冒，你嘛大概拢对会着这种诶，所以咱吼免疫力吼一定爱改顾好哦，免疫力吼爱增强吼，来打开青春的关键就是讲吼啊，内外吼双重的青春。你看嘛，中老年人吼修复生理机能，一定爱食咱的青春胶囊哈。阿哥咱这个年轻力壮，维持青春的活力嘛爱食，不分年龄哈，大家拢总爱水，皮肤愈来愈水的哈，啊，尿粉愈来愈少，就是爱来食哈。读册囡仔嘛爱食哦，咱读卡咱再清楚，再清晰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赶紧来保养，专家会到底来食哈。啊，希望恁个继续给我敲电话哈，0800-0019-19，感谢大家，谢谢。

0: 哦，啊，你今日较紧哦。
1: 哎呦，大家拢就紧嘞。老司机啊，老司机啊。
0: 行，过来开讲一下，开讲一下啊。
1: 哎呦，啊，那会拢无人来坐啦。
0: 无人来坐哦。
1: 无人来坐是要安怎开讲
0: 啊？啊，袂要紧啦，伊等下就来啊啦。即摆你无闲的款啦。
1: 是啊，拢爱安尼。
0: 啊，对对，爱过来看，想要抱你抱个安安安。
1: 敢抱一条？

0: 啦，我
1: 最忝的，
0: 这想要关不关，要嫁不嫁，啊，中国无啥稳，是要安怎想？
1: 啊，你若我用你的难气呀？
0: 啊，不要紧啦。
1: 想要抱你抱个安安安，安安，我不会啊。

0: 唱一下意思的就好了。
1: 是啦，有唱就好啊啦。你刚才讲我爱唱也无钱啊。
0: 笑破人嘴，常常咧讲着钱。哎呀，咱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哦！
1: 大家好，那阿娘今阿爸阿妈做阿太呀，哈，大家好，来保护啦！
0: 好，你今仔请袂少人来呢哦。
1: 真的爱啦，因为普渡要到。
0: 讲到普渡去，阿好呀，今仔吼，咱讲正事，来讲一个看起来足普普单是看起来真普遍啊，真简单。但是以前吼，人也听到一定会笑的代志。
1: 啊，那笑啥？
0: 就是洗身躯啦。
1: 洗身躯会笑？
0: 哎呦，那也袂笑。哎呦，哎，即卖现代人洗身躯听起来足简单嘞，对不？
1: 对啊，就好。啊，
0: 浴室就行入去，衫裤脱了就行入来对。
1: 啊，
0: 烧水一开就有啊。
1: 对啊。
0: 洗头毛巾啦，沐浴露啦，洗面皂啦，各项物件拢嘛有，对不？哦，佫有汤啊，上好，佫有当时佫会当吹着冷气的。
1: 啊，真的哦。
0: 规身躯安尼喷甲胖胖胖。哎。啊，以前嘞，我甲你讲，那以前要洗身躯吼，哈，洗一盖身躯吼，唔是干那今日要下井仔的代志，遮简单呢。哎。全家会拢爱总动员。
1: 哎，真的呢，你讲到安尼洗身躯吼，
0: 哎
1: 呀，我就想起我细汉的时阵，哎，以前阮阿母叫我咧洗身躯的时阵哦，我第一句我就讲吼。我长有洗啊啦！
0: 啊，你长有洗，竟然免洗啊！笑死啦！
1: 哎呦，啊，细汉哪会知影啦？我迄时阵的观念就是安尼啊。
0: 哦。
1: 哦，有洗就算有洗过啊啦。
0: 哎呦，真的！拜托诶。
1: 哎，啊，搁有啦，阿母若甲我问吼，啊，你头毛有洗无？哦，我就讲有啊。啊，问我搁身躯有洗无？我讲有啊，有洗啊。结果阿母吼一摸我的头毛，才知影讲。哎呦，打个敢那稻草共款呐，马上就让人突破去啊！
0: 你妈太高，爱逐工洗啦！哎呦，讲真实，那以前的囡仔吼，拢会安尼吼，感觉讲足平淡的啦，尤其是像咱这个吼冬天的时阵，哦，你寒天的时阵吼。水呐吼烧好的时阵，阿母吼拢伫咧话我讲，紧的啦，紧来洗身躯啦，趁水烧啦。
1: 是啦。
0: 哎呦喂啊！啊，你若听到这句话的时阵，心内第一个想法就是讲，啊，真好。
1: 嗯。
0: 哦啊，我是吼，我感觉吼，那要再想要走，佫敢唔通走迄种感觉。
1: 哦。
0: 想要去那唔去，安尼就对啦。
1: 是啦，要入去佫要出来，要入去佫要出来。
0: 嘿啦，安尼啦，哎，都无想要说迄种感觉。
1: 我甲你讲啦，我以前吼上够拖时间。
0: 安尼
1: 哦。哦，我阿母若叫我去说吼，哎呦，我就会讲等一下，等一下。啊，五分钟吼，佫叫一届，我就讲佫等一下。
0: 哎呦。
1: 哎呦，啊后来阿母吼。哇，第三届时阵吼，
0: 哎呦，
1: 哎呦，我就知影即摆吼，即个等一下已经无效啊啦。
0: 啊，毋着爱唱等一下呢，搁等一下呢，
1: 搁到爱情骗子我问你。
0: 哎呦喂，我甲你讲，因为吼阿母真正吼是耐性是有限的，我甲你讲。
1: 哎，唔，那是有限的，是我知影伊的脚步声吼，伊是为迄个厨房行出来。我就知影这代志大条啊啦！我迄时阵已经不是去洗身躯遐简单嘞，是要去避难啦！
0: 笑破人的嘴，真正是有影。哎呦，讲着以前吼，真正，麻烦的，就是这项水啦。
1: 水哦。
0: 哦，即卖现代人吼，讲真实嘞啊，啊，水准啊，佮开落就有水啊。
1: 对啊。
0: 以前哪有较方便嘞，对吧？尤其吼，哦，一家伙闹囡仔吼，要身躯进前吼，拢爱先去灌水啦，
1: 吼
0: 啊打水啦，倒水啦，啊那水无够的，啊再过来去打啦，家己去提安尼啦。哎，阿母是无闲干安尼吼，一工安尼吼，长落落足无闲的，已经是有够忝嘛，啊囡仔。

0: 吼，搁伫边啊咧问讲，最好呗，最好呗。问甲阿母吼，真正吼，啊，菜点啊提种好遐来，甲你洗身躯诶。
1: 哎呦，哎呦，欸、真的呢，较早吼，即、這个。上趣味代志是啥？
0: 啊那啊那哦，
1: 第一个细人。
0: 哎呦，真细！第一细人是啊那。
1: 第一细人，因为第一个细人上幸福啊。
0: 啊那讲？
1: 哎、欸，迄烧水是烧的，
0: 哦，
1: 啊，迄肥皂是新的，
0: 哦，真的。
1: 哦，啊，这个浴巾吼、哦，嘛拢是干的啦。
0: 哦。
1: 啊，最后一个人洗嘞。哎呦，水温啊，像咧咧洗脚盆同款的这个温度啦。
0: 哦，真的。
1: 哎呦啊，这个浴巾啊嘛，拢已经打湿气啊。
0: 哦，真的
1: 哦。地裤吼，啊，像安尼，敢那蚂蚁一只啊，见你
0: 啦。见你啊，你洗脚拢无去啊啦。
1: 脱落嘛无。
0: 哎呦，啊，所以吼，细汉的时阵，你一定是抢第一个啦。
1: 哎呦，我哪抢会到啦？
0: 啊，无咧。
1: 嘿、hey, ，我排行伫咧上后边呢，因为我拢排伫后边啦。
0: 是哦。
1: 哎呦，阿哥洗了，二哥洗了，话阮姐姐洗了，轮到我呢。
0: 啊。
1: 哎呦，规个阮厝啦，拢安尼乱轮呐。
0: 哎呦喂呀。
1: 啊，白轮呐，唔知轮到安怎啦。
0: 哎呦，轮到即型个。
1: 所以拢冷到我开始怀疑人生啊，你知无？
0: 安尼，你敢有抗议哈？
1: 我讲有抗议啊。
0: 哦，你有抗议哦。
1: 那可能无，我就问讲，哎、欸，为什么我拢最后洗哈？
0: 哦、
1: 阿母讲吼，因为你较细汉呐，
0: 哎、
1: 我讲较细汉就应该生啊，对不？
0: 对没？
1: 吼，你知我阿母搞应啥无？
0: 啊，你阿母佫讲啥？
1: 哦，啊，你若是要生吼，啊，明仔载家己去烧迄个烧水啦。
0: 哦，爱喝烧，要是喝茶咧，用烧水啊啦。
1: 哎呦，我听着水点起
0: 啊！啊，病断就是安尼啦。
1: 对啊。
0: 欸，讲真实，这就是以前阿母的教育方式啦。
1: 对。
0: 无需要讲什么大道理啊，吼、啊，一句话就会带予你知影人生啊。
1: 欸，真的呢，欸，对吼。而且哦，较早咧洗身躯的时阵有一个问题啦。
0: 啊那啊那。
1: 即卖人洗身躯吼，啊，这个沐浴露甲洗一个。哎呦，啊泡泡就一大堆啦！
0: 啊，真的
1: 呢。哎呀，啊，较早吼，就是一个地壳吼，啊，水规个即个全家大细做伙用啦。
0: 好、哦、是对，公家用迄个地壳。嘿
1: 啊，公家用啊。
0: 啊，洗面啊，迄个地壳辛苦啊，你地壳洗脚嘛，迄个地壳。
1: 洗街边嘛是啊。啊，迄个地壳吼，用久就会变作只细粒个。
0: 真正。
1: 大概洗到最后吼，我拢洗无一支。
0: 喂，
1: 三毛一袋，
0: 哈哈哈哈哈！你刚刚讲不三毛都一支啦，
1: 有时阵地壳是做一支的啊。
0: 哦，安尼哦，哎呦，
1: 是不是三毛一支嘛？有时三毛一条。
0: 安尼哦，哇，真正有影嘞吼，这样你要处理。
1: 哎，我有一届吼，我撸到一半吼，啊地壳吼像安尼滚出去啦。
0: 哎呦，
1: 哎呦，我哭嘞，要去吹时阵吼，结果。涂骹拢是淡的，哎呦，我规个人哦，差一点要摔落去。
0: 哎呦，这无，
1: 这无菜无摔落去哦。阿玲啊，你是咧讲啥啦？
0: 无菜无摔，
1: 无差无摔啊！因为时阵我第一个反应哦，不是惊呢，我是先看阿母看到无。
0: 哎呦，还跟你讲什么民主啊？哎呦，
1: 当然哦。哎、欸，那若无这阿母若看到，我跟你讲，伊一定是问我讲啊，你有受伤无？
0: 哦，
1: 他一定要讲吼，叫你莫有白走，你讲有白走啦。啊、我就惊阿母甲我骂。
0: 真的吼，以前拢啊都摔袂到，你可能佫向骂，佫向跌
1: 吼。对啊。
0: 你看吼、嗯，这就是以前的阿母啦。
1: 嗯。
0: 囡仔跌落的时阵吼、嗯，明明都已经有够痛，都伫遐流目屎啊吼。阿母第一句话佫同款，啊你是安那？你是安那？啊，为什么也是跌倒啊？你是咧捡物件吓？
1: 哎、欸，对呢、啊，我以前跌倒的时阵吼，阿母徛伫边啊吼，我可以期待伊来甲我抱呢。结果伊讲哦，甲你爬起来啦，我即马拢，我到即马拢会记恁呢。
0: 哎呦，真
1: 的。不是我想当抱袂起还是安怎？
0: 我也不是啦。
1: 叫我甲你爬起来呢。
0: 伊希望你家己爱爬起来啊。
1: 啊，勇敢啦！
0: 哦，对哦，要勇敢啊！家己跌倒，家己爱爬起来。所以吼、哦，你即马才会变较遮勇敢。
1: 哎、
0: 对不？迄个时阵练出来啦。
1: 哎、欸，我这才不是勇敢呢、欸，我这已经习惯家己处理啊。哎呀，啥物拢家己来啦。
0: 哎呦，讲到以前洗身躯吼，啊，佫有一件代志吼，
1: 啊，啥物代志？
0: 一定爱讲
1: 啊。
0: 嗯，就是洗头啦。
1: 洗头哦。
0: 哎呀，以前吼，哦，那像即马， 哦，这里要做什么种无同款品牌洗发精？
1: 哎、对
0: 哦，一罐洗发精，两罐护发乳，啊，够头皮按摩的。以前吼、哦，那么一袋袋裤，胃头洗个卡。
1: 哎、欸，我这拢有阴影呢。
0: 哎、欸，真的哦真的，啊，到底是什么阴影呐、啊欸？哦，
1: 以前等大人来搞我洗头的时阵、欸、我上惊就是惊泡泡流入去这个目睭
0: 啊，对，真的啊，目睭哎呀，安尼哦，足艰苦的。
1: 真正的痛，敢唔知影人呢？
0: 哎呦喂、啊哎！
1: 我迄个来的时阵嘛无遐痛，
0: 哎呦，真严重。
1: 真的啊，迄个目睭一年吼，阿母就讲哦。莫个叮当啊啦，莫个叮当啦！我心内想讲，我目睭已经痛到要死，是要安怎叮当？
0: 哎呦，哎、欸，真正妈妈拢会讲，目睭咪咪，目睭咪咪啊，水就甲你呛落去吼、啊。而且阿母咧洗头的时阵，嚯、嗯，迄、哦、手势嘛，足有力的安尼呢。
1: 哎、欸，对呢。
0: 对啊。
1: 伊根本唔是咧帮你人洗头，伊敢那是咧洗一个汗渍干。
0: 哈哈哈！哎呦。
1: 你唔知哦，伊两只手安抓着你的头安尼，戳
0: 戳戳戳戳戳，
1: 戳到你的头皮拢会敢那要飞出去咁快呢？
0: 有够严重个咧！
1: 我细汉有一摆啦，
0: 系安那，
1: 甲头洗好吼，系啊头毛吹好大以后吼，哎，我感觉我家己吼，你头皮拢减一顶起
0: 啊！哎呦，真严重啦，那严重啦！安尼你的头皮伤过敏感嘛啦？
1: 无啦，是阿母以前吼拢。我拢无切，无都切那个轻柔模式啦。哎呦，较轻的拢袂使。
0: 伊哦，想讲我你遐，哎呀，较紧较紧的，甲你洗哦，较清气安尼
1: 啦。对啊。哦，
0: 啊，你讲说无都什么切轻柔模式，我这个代志我同意，伤过大力。
1: 对。
0: 哎呀，以前的
1: 人吼，真的
0: 生活吼，拢安尼较困难，你知影？啊，但是吼，讲起来是足趣味的啦。
1: 真正趣味啦。
0: 哎，洗身躯这种小花代志吼，即马甲伊回忆起来，甲伊想起来吼。哦，颠倒是吼，变成一个足趣味的回忆哦。哎、欸，真正呢，洗一个身躯都爱安尼遐水点点一下吼。
1: 对啊，我真正颠倒有一件代志，我到即马都还记哩。
0: 安那，什么代志？
1: 较早身躯洗了吼，迄那是冬天吼，啊，大家都爱坐伫迄个灶骹附近啊，伫遐咧烘火啦。
0: 哦。
1: 哎呦，迄个时阵哦，一个迄个头毛拢安尼澹澹嘛，啊，手甲伸去即个火边吼，啊，甲那烘吼，那大家安尼开杠
0: 安尼吼，哇，你做好耍诶呢。
1: 对啊。
0: 迄种诶画面吼，感觉足温暖诶。
1: 真诶呢。而且较早诶人诶，毋是讲洗好就安尼，甲门关诶，拢关伫厝诶呢。洗好了后，大家拢会出来，搁洗一遍。
0: 哎呦，所以搁洗一遍。
1: 大家拢会坐做伙啦。哦，
0: 坐做伙对啦。
1: 啊，阿母吼就拿整理物件，啊，爸咧看电视啦，啊，囡仔拢伫边啊吵，安尼即摆想起来吼，迄才是真正温暖诶家庭啦。
0: 嗯，真诶咧，你看，咱讲诶吼，讲真实。敢若亲像吼，你讲洗身躯，其实是你讲以前的生活啦。
1: 真的呢，较早虽然无这个热水器啦，啊无这个足水的浴巾啊，哦啊无一大堆瓶瓶罐罐啊，但是安尼大家坐做伙一家人安尼吼，就感觉足满足的啦。
0: 真正足满足的，你看卖啊，即卖设备愈来愈好，但是生活吼嘛足方便的，无唔对啦。啊，毋过吼，颠倒吼，较少人吼，安尼斗阵坐伫遐咧开讲，
1: 哦、啊，
0: 听阿爸讲一句啊话啦，啊，听阿母吼念两句啊，这个机会愈来愈少啊。
1: 哎、欸，真的呢，较早上烦的是阿母一直叫你，啊，进来洗，进来吃，进来困呐。
0: 啊，即马咧，
1: 即马吼，若想要听一句安尼，进来洗，进来困吼，拢无一定听得到呢。
0: 哎呦，所以啊，啊，希望讲吼，咱这阿母阿伯啊，吼，咱这。偶尔哈，去回想到过去，身躯那想讲过去哈，身躯是无同款的。
1: 对啊。
0: 哦，咱今仔的时间哈有较别，咱就讲到这为止啦。
1: 好啦。
0: 好啦，后一礼拜搁等来开讲啦哈。
1: 好。
0: 哦，笑破人的嘴，后一礼拜见呀哈。
1: 拜
0: 拜。
1: 谢谢
0: 咱全国好朋友哦，吼，陪朋友到最后，啊，今麦要来回娘家抽大奖，赶紧的哦，吼，来，咱的名都改写一下，今仔是由着，
1: 今仔是你停，
0: 好，我停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爱注意哦，爱赶紧卡电话机牌，吼，赶紧画掉名，爱赶紧卡，
1: 来，
0: 3、2、1，停，
1: 哎呦。 河南大哥，
0: 河南大哥都才有跟我支持的、
1: 啊。对啊，河南大哥，
0: 河南大哥有听到我甲你呼唤无？
1: 你着奖啊哦！
0: 快紧的哦，来哦！
1: 河南大哥。

0: 今年哦，我给你洗落啊，无时间
1: 无够啦。来，
0: 今年给洗落去啦，吼，来洗较大粒的啦，吼。
1: 河南大哥，
0: 河南大哥哦，你早去倒？河南大哥，今年卡电话哦。
1: 啊，你看嘛，大概的啦，我唔来来领收啦，我搞无彩啦。
0: 23380303哦。
1: 河南大哥，哎呀，30秒20几秒啊啦！
0: 河南大哥，紧的哦，你得奖啊呢！哎呦，电锅啦吼！哎呦，电锅几站啊？几站啊？嘿！哎呦，500点嘛，袂歹呢！
1: 哎呦，棒哦，500点，可惜你都无来念。
0: 哎呦，剩十秒呢！
1: 哎呀，剩十秒呢！
0: 河南大哥，紧的啦，这500呢？
1: 500最好用的吼，
0: 最好用的啦，500。
1: 阿辉都袂当念，
0: 阿辉就请500来啊，对不？
1: 好啦，阿都无法度吼，阿不要紧啦，今仔就是河南大哥最幸运的抽到你吼，
0: 是，
1: 啊，大家都有机会哦。
0: 对
1: 啊。而且爸爸妈妈感谢你今仔的陪伴，阿希望讲今仔这部你会当介意哦，多谢你的支持。来，阿甲阿人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老师会给支持一下哦。
0: 谢谢大家哦，啊，甲阮翁的电话来抄起来一下吼。0965-0568-0568吼，啊，要找阿辉，要来找子人的爸爸妈妈，拢卡会通，这支都拢卡会通啊吼。啊，这个 QR code 甲咱扫一下。哦，甲咱扫一下吼，最近阮囝的骨龄症吼，佫较无啊，
1: 对啊，
0: 拢差不多用掉。
1: 佫开始咧靠腰
0: 啊，对啊。这头毛吼，3个月无洗啊，爸爸妈妈甲咱支持一下啦，好不好？
1: 哦，对啊，这是需要啦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甲咱这个子人电话抄起来翕起来，有需要甲咱支持一下，感恩大家。河南大哥今麦在咧卡，
0: 哦，
1: 这
0: 怕
1: 算的，
0: 哎呦，
1: 哦，这怕算的吼。好，啊，咱这爸爸妈妈该。炒完好啊哈，有需要讲支持，
0: 啊那边找找
1: 玉玲嘛，听好来，玉玲的电话，
0: 是的，
1: 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
0: 是的，
1: 0933826133，多拨多利用，和大家
0: 轻轻松松。輕輕鬆鬆
1: 好，来每一礼拜拜一，大家拢足期待哈，
0: 是的，
1: 是咱两个大人物，
0: 没错。
1: 那呢，小琪姐、个荣哥，要甲大家见面，
0: 啊，
1: 希望咱爸爸妈妈吼继续甲伊看落去。
0: 一定来哦！
1: 每一天吼，每一天的下晡时啊，2点到4点，来看阮的子郎啊，
0: 玉玲姐，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喽！感谢您大家哈，感恩，拜拜，
0: 拜拜喽，谢谢大家。
2: 妈，敢讲我一世人就爱遐尔啊无出团，哦，规工闲闲无代志做，踮伫个厝内底做啥物啥物啃老族啦。
3: 哦，你哦，早晚会浪头的，啥物啥物地，你应该听我讲的意思啦吼。
2: 哦，妈，我知影，你的意思是讲吼，相信我有一天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啦。对吧？好嘛，你真正足甘心的呢。
3: 歹势歹势哦，你误会啊啦！我是咧讲吼，你若要阁继续这尼啊无志气，总有一天我会和你人头落地啦！
4: 匿名捐血25，爱心持续奔驰。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道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2张。
5: 立名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是迄个大城阿笑姐啊所点播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大家做欣赏。阿笑姐啊头一个拍棚啊，真牛，牛干的吼，大城的吼，大单元到隔壁。

0: 巴德刘平富大哥，哎，台客许文才大哥，咱桃园的观众袂少呢，桃园的周玉娇哈，桃
1: 园的大
0: 溪的昌达大哥哈，那桃园的真侪乡亲，你去甲看哈，全国拢有啦，全国拢有。

0: 多谢所有乡亲，
1: 好，感谢恁的这个准时收看哈，嘛多谢恁的破声，
2: 啊，
1: 多谢这个啊，咱刚是中台台中还是台北有咧广播啊？
2: 咱家
1: 啊，咱家呢？
2: 咱手机啊，哦，叫你后，你就听到大路，啊，开车伊可能无看，无看，啊，结果伊歧视嘛。
1: 今今今个广播安怎？
2: 啊，无就演习啦。
1: 演习。
2: 嘿呐。
1: 哦，演习。
2: 啊，结果迄个开车，他今日落来伫遐等，骑到三点。两点半个，
1: 袂当伫落里边啊！
2: 袂当，拢总袂当叮当。
1: 哦，空虚更无呢。
2: 你连信号拢无。
1: 无信号。
2: 无啊！你要发出伊伫伊啊，哦哦哦哦，外口了，哦哦哦。
1: 唔过我手机有信号呢。
2: 无，伊有几分钟无诶。
1: 有吧，我有嘛。
2: 啊，你用无用处理了，袂处理。啊，可不经过。袂处理啦，经过差不多敢那十几分，伊甲断出去。
1: 啊，唔是讲 WiFi 会使，然后 WiFi。
2: 我无用 WiFi。
1: 咱公司有 WiFi。
2: 我食 WiFi 做。迄落个
1: 啦，
2: 我迄内底 WiFi 伊
1: 都唔知影呐。我要是要租啥物？
2: 唔是啦，伊都唔知影是安怎，就是迄落信号是比较弱的啦。哦、所以我吃它是真的吃不很慢。
1: 啊，所以
2: 干脆用掉一下高加机啦。
1: 用这 NC 这边啦。
2: 嗯，啊，人都你有冇传影像传输有没有？它就是没有网路嘛。你看语音紧急报案啊。
1: 电视有无？
2: 电视有啦。
1: 电视有看呢，你即摆有看无？你有啊？拄仔拍波啊，坐啊。
2: 电视有，啊是迄个演习的当中，你两点半到三点的这个当中，有几分钟，伊可能测试啊，是安怎？伊是网络拢禁起来，你用未出去。
1: 啊，这是不要囡仔耍手机啊？
2: 唔是啦，迄就是演习。诶，危险的时阵无？你战争啊，危险的时阵，是唔是？就是讲啊，恁用恁拢停起来，啊，阮做兵的人，阮较紧会当联络啊。安尼较袂信号干扰，
1: 会影响着。
2: 嘿呐，你看咱这影像都袂拢总停起来。现
1: 在现在耍手机啊，叫
2: 走。关机啦，关机啦，掠去关啦，
1: 掠关。
2: 唔是，重点是你连耍你都无。

0: 都算，因为弹袂出去，弹袂出去，伊就是一个箭头里啊，尖尖里啊，底下呢都唔袂袂出去，几分钟了，伊自动就弹出去啊。
1: 我唔知呢，我拢
0: 这两届呢，
1: 两届，两届啊，
0: 手机要无，搞不好过半点钟到，伊个咧通知，解除啊呢。
1: 对这些，因为哦，咱就是讲哦，咱去演的啦吼，即马现场有咧看电视节目的吼，捌比过空袭的吼，可能无几个啦。捌比空袭，什么时阵捌比过空袭？台湾伫即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哦，太平洋战争我爱回归历史哦，恁听吼，即个1937年啊，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兵啊，讲伫即个啊，即个卢沟桥的即个做。放进一个兵啊，借这个理由来发动着这个对着中国大陆的侵略的战争，哦，战争开始，对于阵开始哦。
0: 你讲迄台语人听，敢会使？
1: 我讲说清楚
0: 啊。不是啊，但是一般的人哦，如果像你讲卢沟桥，
1: 卢沟桥，
0: 卢沟桥，你我得看的是
1: 卢沟桥，新一个台语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咱也有法度从这个历史的事件翻译做台语嘛？
0: 卢沟桥啦，
1: 从迄个时阵开始啊。啊！这个日本展开着这个一连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侵略的活动，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日本的军力非常的这个强啊！啊，这阵中国大陆因为都经过这个叫做北伐啊，这个北伐啊，佮来内战
0: 哦，
1: 内底有这个军阀
0: 哦，军阀四贵内战，所以这削弱了他的实力。
1: 因为时阵呢，中国的这个战力啊，还是讲是非常的啊，这个弱，而且哈，迄阵中国本身内底啊。地位的问题是讲，伊除了有这个啊国民党政府以外吼，还佫有一挂啊这个军阀还袂处理完成，还袂处理完成，还佫有迄个时阵拄拄啊开始咧啊这个开始咧串起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所以迄个时阵中国内乱是非常的严重的啊。迄个日本这时阵拍中国大陆啊，差不多啊，就那像这个卫星在食蘑菇同款哦，亲像在食豆腐啊。啊，会使讲是一块一块吼，啊，一直接一直接，当然有。
0: 亲像桌顶泥干。
1: 不过有对到几个啊比较较厉害的将军啦，啊，比如讲啊这个哦，有这个齐大陆这个做台儿庄啦吼，有一挂这个所在吼，哎，战略未歹，然后啊，当然迄时阵呢，中国大陆迄时阵国民党政府啊，因为拍败了吼，渐渐一直摕，摕去到这个做四川。哦，迄阵差不多沿海地区拢叫日本人占的，哦，啊，占完了后，一直提伊个上歹讲的所在，就是讲因以前讲做大后方，
0: 大后，
1: 就是接后壁面就对啦。因为迄阵山济嘛，日本人攻较袂入，啊，但是伫迄个时阵，日本人伊时阵日本人有淡薄骄傲啊，骄傲就讲吼，因为以前你讲吼，日本啊，这是巴拉西的吼，我都可以比起两
0: 块，
1: 因老靠这。真正足
0: 强，系啊，
1: 哦，安尼震甲天地昏动动，啊，无人震咧，伊毋是震咱只咧，伊会占甲对，占甲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拍甲菲律宾啊，世界拍无所不至咧，拍甲伊当作伊是无敌铁金刚，迄个时阵的日本人当作伊是无敌铁金刚，只要日本天皇一声令下，就讲咧，化声咧吼，我咱为要为日本天皇来护死安尼就对吼，日本兵迄阵真恐怖，去甲南洋同款吼，即个。就是攻城略地，啊，就是迄时阵啊，唔知倒一个吼，就日本有一个将军都三本五十六，
0: 三本五十六，
1: 啊，迄阵就讲，哎，既然甲咱遮搞，
0: 是安那伊个三本五十六，甲三本四十八咧，
1: 三本五十六都抵袂进哈，真歹抵哈，三本五十六就无法度抵啦，哈，一本也是十八，三本嘛五十四，伊都十八箍挂
0: 啦，
1: 三本五十六，啊，迄阵就干嘛？感觉讲哦，即个日本的即个势力应该是世界上强的，伊想要哦，即个从哦全世界拢看到伊的力量，哦，所以
0: 因为那自我感觉良好。
1: 嘛，唔是讲自我感觉，因确实
0: 嘛，当时是有样有实力的啦。
1: 迄阵日本的军力、因的军舰啦、因的即个
0: 这个，最主要是因的训练、甲因的团结啦，因的民族性、
1: 家世的精神，
0: 对对，
1: 因为新丰特工队的叫迄个叫
0: 做
1: 高中生啊，吼，即个剃光头啊，那西威龙、机器龙人的军舰那种，吼，
0: 啊，
1: 真够。
0: 哦，这飞机坐起你就是，请假，
1: 请假抓袂掉。但是迄阵在1941年啊，1941年迄一年啊，啊，迄个三本五十六，因这几个团队内底成员就对吼，大家讲，哎，啊，无咱来个弄一下阿东啊那边啊，你感觉安怎？弄阿东啊，弄阿
0: 东
1: 啊，弄美国啊，弄美国啊，因为欧洲较远哦，啊，无咱来弄美国啊，美国啊就是讲。 飞过关岛，较过到这个夏威夷啊。嗯。啊，夏威夷迄个时阵啊，就是算要入，够差不多一两百公里，就已经到美。

0: 国本土啊。伊是要甲这个美国人吓惊一下，讲你莫当作我唔敢讲你啊，我是敢，我来甲你问下个。结果迄时啊，去啊，这个轰炸这个珍珠港，珍珠港
1: 要提一条珍珠
0: 蛋，对，提要轰炸珍珠港迄面就对啊，规个珍珠港咧，或者非常安静。啊，结果日本兵啊，规个拢用伊个遐时阵啊，甲规个珍珠港炸啊，几啊只船啊，拢叫炸甲沉落。甲即摆日本夏威夷的这个珍珠港遐，也佫有这个沉落去的船啊的这个纪念馆伫啊，你会当去参观，你看到迄只船啊，佫沉伫迄个所在，啊，伫个。1941年十二月七七，12月77日你讲，啊，这探到这个亚细粉啊嘛，结果你轰炸了珍珠港，这个时阵美国人挡袂掉，美国人挡袂掉，亲门打哦，来讲这，你们当作阮家拢无人，哦，迄时阵就美国人就开始啊加入到这个，这本来是算讲日本是甲亚洲这个所在咧战争咧，结果因为日本的这个举动了吼。美国感觉讲，伊受到侵犯了吼，才加入到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甲这个东盟国啊，吼，迄时阵东盟国有这个中国、有英国、有苏联、有啊，这个做美国，有四个国家，吼，这个四个国家结合起来力量啊，落去对抗到因这另外一个势力啊，另外一个势力就是这个德国、奥地利啊，这个是意大利啊，佮日本啊，因这几个国家吼，因有另外一个联盟在烧战，啊，所以迄个时阵啊。正式爆发到这个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就是等于伫个咱台湾华人国过了太平洋嘛。华人国过，你若较好收水的，收差不多三个月，你就到关岛啊。较好收水的，
1: 较好收水，啊，那较未收的咧。
0: 较未收的，较收水两公里就沉袂，就淹死啊！啊，就淹死啊！哈，那较会收的啦，较会收的哈。所以迄阵美国人，
1: 未使坐船。
0: 美国人迄时阵啊，都这个伫个太平洋做侪岛啊，因为呢，这个做。关岛啊，比如讲关岛啦吼，啊，佮这中途岛，有一个血战中途岛，一个电影无吼，啊，佮有这个夏威夷只，就开始派出一个军舰，啊，这个太平洋的舰队吼，把迄个叫做麦克阿瑟，哦，迄个叫做将军啦，带领着这個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叫做舰队啊，就侵入了亚洲地区，要来甲日本输赢，哦，然后你甲我弄，我来输赢，啊，结果对迄个时阵开始。1941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迄个时阵美国啊，就开始对日本伊所占领的所在啦，来进行着啥？进行着这个空袭。我即摆要讲的这个重点来啊，吼，拄啊牵啊长，就是要讲空袭啦。空袭就是防空警报，那是一个响的时阵就对啦吼。迄时阵老师就带学生囡仔走去避防空壕啊，哦，啊，所有的人拢无咧装，大家拢走去避防空壕。迄个时阵来就轰炸台湾，带嚟台湾的人。差不多即马基本上应该爱伫个即个90岁以上啦，啊，八十六岁是应该是无啥，八十六爱抱啦吼，啊，八十三四岁，迄是比较，你看即马是1941年到即马2026年是85年前嘛，啊，八十四五年前，迄时阵拄啊出事啊，85岁迄阵拄出事啊，迄阵你讲你捌避过防空壕，你家己嘛唔知，因你用抱的嘛，你唔知影嘛。差不多92岁左右才读国民校这个阶段，迄个时阵可能捌去予老师捌带去美国防空壕，哦，迄个时阵来轰炸台湾的人是啥物人？唔是日本人哦，迄时阵台湾是日本的啊。
1: 对。
0: 迄阵台湾，
1: 变阵台湾人拢读日本册。
0: 对，迄个时阵来轰炸台湾的人是美国人，哦，所以是美国人，咱台湾足可怜的。
1: 迄时阵美军进驻。
0: 美军来甲咱炸，炸了后，甲日本人赶倒去了，美军过来甲咱救，哇，啊，来甲咱发米粉。放牛奶喎，
1: 吼啊！
0: 这唔知嘛，唔知什么状况就对啦。反正就是迄个台湾是一个足奇怪的一个所在。嘛，啊，不过讲到这个防空警报啊，是迄个时阵的防空警报是非常的多。啊，当然，咱生活伫咱台湾本岛嘛。哦，迄个时阵阿强啊，这个中国大陆沦陷了，啊，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了，吼，啊，因有这个前锋，有这个做战区的金门马祖。哦，迄个时阵啊，还佫有咧八二三炮战，啊，有啊一挂甲阿强啊一挂战争，但是迄个时阵就进无来到台湾啦。迄时阵阿强啊的军力啊，其实嘛无啊大下，而且佫有这个美国帝
1: 国。台湾就等于后方啊嘛。
0: 无，迄阵美国佫有咧保护咧啊。帝国舰队拢伫咧台湾海峡遮嘛，所以迄阵阿强啊唔敢出卡手，所以伫迄个时阵了后，咱要听到防空警报

0: 处好的时阵，就是解除的时阵啦。
1: 对啊，但是这個听讲这是全国拢会举办啦吼，啊你爱记得哦，你若是这个诶伫个外口吼，因为最近阁有这个士兵的演练啦，汉光的演习嘛，所以这个全国拢有进入一个演习的状况。啊，你演习的时候，你有这个法令的规定，你袂当歪听话啊。咱的民防法，你若是无听话，罚30,000至150,000吼。啊，所以你若拄到这个防空演习，啊对，有啊人，伊即摆人对着这个政府的这个指令，有当时也听无啥有啦。听无啥有时啊，我也无咧看电视，我也无咧注意政府发布啥物消息，我咧驶火车，我咧做啥物的。伊就较无法度，知影讲到底即摆发生啥物代志。
0: 啊，你就是爱停迄路，因为着拢交通管制，你拢袂当叮当啊。
1: 对啦，
0: 你爱停。
1: 啊，所以即种因为是咱应该是安尼居安思危啦吼。你应该是讲咱都即个爱知影讲有可能，因为台湾即摆你讲敢会有当真歹讲啦，我嘛毋知因为也毋是我咧决定诶，是全世界我着决定即场战争诶人啊，毋是台湾啦，咱台湾无可能先拍嘛。
0: 无法度。
1: 加两个国家的决，我都决定了，一个美国，一个中国啦。
0: 哦，那是以和为贵，咱不可能去乌白去抓把。
1: 嘛不是讲以和为贵，咱
0: 无。啊，你讲够好听啦！我你爱讲咱无够，咱无道理。
1: 不是啦，咱是咱的人别爱枪输啦。
0: 对啦，咱就
1: 较，咱就唔惊
0: 输啦。啊，
1: 你
0: 就
1: 真，你就真正拍来啊，对不对？你真正拍。
0: 哎，大个话细个嘛，我你都无累哦。
1: 小姐姐拍头前，我来讲。
0: 催泪，
1: 我小姐姐是真正教哦，你啊，你一世人哎呀，无嫁人啊，无囝啊，无啥，你是甲你拼哦，你祖嘛做无简单，才买一间啊厝，起一啊厝尔，你来甲我乱吼，你是真正甲你拼。当然这是同仇敌忾啦吼，咱拢希望讲这个世界是和平的，拢莫有这个战争来发生。但是政府有一挂这个做啊，举办着一挂这个演习的活动啊，咱啊这是做一个民众，咱该当遵守的，咱就应该去遵守。遵守这个法令哦，较袂去造成这个家己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失哦。啊，当然 ，NC 不就 NC 不就假啦，但是假就是讲有可能会变真的啦。
0: 的啊、
1: 所以我们家有一句叫做演习视同作战，捌听过无？
0: 捌啊，当然是安尼啊。
1: 假就是啊，因为就是要你习惯讲有可能有一天变真的，
0: 要你知影讲有可能有这种的经验。
1: 那等到有一天政府拢无先讲要 NC。结果给你发布这款，
0: 你来怎啊？紧走，
1: 要走，你要紧，要紧避，要紧避起来，哦，要紧走去，迄有可能就是真正发生问题啊！吼，当然，这国际形势是安尼，你像咱台湾即摆看起来，敢若两世两世啊，人伫个这个以色列甲伊朗一边啊，甲这个做啥物加沙走人啊，人一直弄甲歪歌词做啊，迄个
0: 离我暗无光，
1: 哎，秘密伫个地下室三楼都甲弄甲密密麻麻，秘密伫个国民校内底，秘密幼稚园内底，秘密病院内底都甲弄死。
0: 啊，人迄时阵唔想讲吗？讲迄个。伊诶，病院啦，学校迄拢袂使
1: 呢，
0: 住宅区嘛袂使呢。
1: 啊，就遐，因为遐个修炼秘伫遐嘛。啊，美国啊，伊就想，我也关在你上，我就是要甲伊弄斩首行动嘛。哦，所以咱唔好当作讲这代志袂发生伫咱身上，所以咱一定爱啊，这个居安思危，咱了解讲啊，咱家己应该做一个民众，应该有诶责任是啥物？哦，这是咱直接甲大家做一个以报告啦，吼，对。配合就拄今仔个演习的活动，小可简单讲一下，啊，让大家去简单了解一下哈。再来说去啊，这礼拜拜五，咱的这妙口好声音过来啊哈。这礼拜咱要来倒位嘞哈，这礼拜咱要来这个台中哦，这个这大鹏公园，这是什么所在嘞？伫西屯的长安路二段啊，71巷7号。你若住伫这附近的朋友哈。啊，这个大鹏公园哦，然后时间呢再来一个啊，来听我唱歌，来听我一挂歌星唱个歌手啦，啊，来听我一挂歌手唱歌吼，来跟咱乡亲来遐握一下手嘞。哦，你若东港，你若有来拢有送啦，拢有送，即个做一条根的，即个做，然后你抹凉凉，然后你抹酸痛吼，后你抹即个做较袂比较蠓虫叮的吼，啊，过来即个。来拢有送开市，免惊去热着，无送冷气哦嘿，送开市啦，哦
0: 送开市。有送烂无？
1: 烂一个，可以啦。
0: 烂一个，
1: 我个人是安，你若无嫌我臭汗，算你咧伫咧外口嘛。我顶回去
0: 夜行宫啊。限定走人哦。
1: 我顶回去夜行宫啊，唱甲内裤拢湿面，
0: 迄个时阵做热啊，
1: 冤屈淡淡高高，
0: 暗高吼，
1: 看到遐民众的热情啊，对啊，你就感觉哇，实在是足欢喜啊！咱肯定有迄个机会吼，去甲现在场甲乡亲，咱咧面对面做伙吼，这是咱一种啊真幸福的感觉。所以，即个今日邀请到。

0: 咱住伫台中吼，你拄好住伫长安路附近的西屯区中安路二段大鹏公园吼，诶边啊脱离公庙啊边吼，啊迄实在说我嘛也毋捌去过啦，啊不过伊拢有去勘察过啊吼，啊所在拢知影，你若是住台中的吼，你就想讲，迄天拄好拜五暝，拄好用六点半吼，六点半就开始唱啊，六点半毋是我，六点半有一挂头前有一挂这啊歌手来出来表演，啊我差不多七点我才会出来，啊然后诶我。我其中唱足侪条诶，因为我足爱唱诶嘛。诶，唱歌
1: 是。这大家知，这不是秘密咯。
0: 唱歌是全世界上好诶运动，你知吼？伊五脏六腑拢运动着，哦，唱歌会当互咱人快乐，啊，所以你若听歌嘛，会当互咱人啊，会当轻松，哦，愉快，吼、哦。所以咱来邀请咱好朋友大家记得哦，这礼拜五哦，这礼拜五，迄天我还去台北录影咧，录影刷过来变都倒来咧，我再装来东西嘛是真辛苦，都为着要去遐唱歌互恁听吼，谢谢大家。现场来捧场一下哈，来这个三角熟悉一下，那住咧咱多附近啊，那足远的你就免专工来啦，近近啊，然后我都快起来就到啊，是走路散步就到啊吼，欢迎你来暗头啊凉凉啊吼，出来这就做听一下歌哈。以上，过来帅去咱这个拜六的台湾新曲盘吼，这位歌手啊，这个真厉害哦，这几年啊唱噶，做秀吼，自一出道到即摆，做五六百场啊，你敢知影？国税局遐摆去催伊啊，卖讲上一，我惊国税局去催吼。啊，台湾新歌播这礼拜，啥物人来看者？
2: 因为头家一句话，你就是靠出好歌喉。
3: 你刚才迄当阵咧录这首，卡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4: 哭甲烧声
3: 了。然后我甲老
4: 师，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3: 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5: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6: 一天二十一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5: 喂，
6: 有当做头壳疼的，
5: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人安尼啊。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曲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好，拄我讲起着一位咱诶台湾真啊正港伫我心目中会使讲是地位非常高诶歌手，纪录下小姐。伊老阿小姐应该今年九十岁啊，
1: 还
0: 佫滴咧，还佫滴，身体听啊真用。
1: 还佫有咧唱，
0: 歌声非常好听。你听伊唱这闽南，伊较早嘛唱国语啊吼，伊较早甲以前甲紫薇因家吼，甲这個有这孔兰勋因家，这個有这扎情群星会迄个一神拜吼，因为国语的伊嘛唱，但是伊比较较专重是这个闽南语的歌谣。哦，伊你听伊在唱这闽南语的老歌，你听了实在。迄真正会
1: 忙，真水呢，
0: 非常之水。你听咧唱《河边春》吗？河边春，
1: 柔柔的，然后很漂亮。
0: 哎，爱哭圣道，我等阮世界会使讲诶，而且互你感受到迄个闽南语诶，迄个这歌谣诶美丽，甲伊真正正迄种女性诶哀怨伫内底。但是伊唱轻松快乐诶歌嘛是非常好听，所以阮伫咧顶一集啊，诶记录下诶即个。这个专辑当中啊，咱有足侪歌手，拢经足侪伊足非常经典的歌曲。我刚嘛经一首啊，这集内底应该会听到吧？我有经一首，足好听，叫做《台北上午零时》。哦，迄嘛较早伊捌灌录的歌曲。
1: 哦，这条是录的哦。
0: 足侪人录的啦，足侪人。这条歌真侪人录过，但是记录下老师录，因为这条歌一般是查甫开口较重。
1: 对。
0: 啊，不过人伊记录下老师伊所唱的这个版本啊，嘛非常好听。哦，好，继续来给咱来看咱的每天读一下。
8: 行不？一会儿配合我一下，行吗？
9: 现在开始测量，您的血压偏高，若血压持续偏高，
0: 这不好，不然先。有诶，较无较无情调吼，啊，即较无法度配合一挂演出吼，啊，但是嘛是为着先生。

0: 的身体健康啦，哈。好，今天的新闻当然第一条就是咱的这个中部今天开始进行的史上啊，历史上第一遍的行动网络降速演习，哈。啊，对，有的讲吼，这实体交通票卡甲支付的用具要准备好，有当时啊，你临时临了你。我都用手机啊，哈，
1: 对，
0: 因为手机啊比一下嘛，以前拢用手机啊，啊，即摆你来用悠游卡，
1: 悠游卡，
0: 用悠游卡来拿，哦，这应该是
1: 还好。啊，有人用迄落啊，转你啊多好咧转账，伊多好袂过，你都唔好阁转啊，因为伊有可能已经过啊。
0: 哦，
1: 啊，你唔知影你阁一届
0: 都两百几。一直转，一直转啊，对啦吼，所以这是咱政府的对着伊感觉啦吼，政府感觉即摆现在这小的。民众应该做，唔是干那即个防空演习尔，应该做一寡即种的准备，因为即未来，
1: 对啊，有可
0: 能。伫个世界上，可能啦吼，因为足侪战争吼，唔是干讲啊，即个甲你的物件弄好歹尔，甲你的人拍死尔，有当时啊嘛会甲你封锁一寡啊，你可能需要的物件，比如讲，咱台湾常咧讲啊，讲阿强啊，若甲你拍，伊嘛未直接甲你拍，伊有可能会先甲你封锁。哦，即个南部、北部、中部一挂海域，甲你封锁起来，吼，你的天然气袂当好入来。咱台湾的天然气只要冻八天尔嘛，八天以后你就无加输好洗身躯啊嘛，哦，你就无加输好煮饭啊，你就开始哎加麻烦啊嘛。所以咱建议大家准备火炭嘛，吼。啊，无要用啥？哦，啊有啦，用电磁炉、电陶炉，即摆有
1: 啦。喂，我迄个时阵电也无去
0: 啊。啊，对，因为咱有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发电无够。电嘛无够，电也无够，所以咱应该买电池啦，买。
1: Q 茶啦 ，Q 茶。
0: Q 茶吼，对，我定你讲话唱歌，你听就 Q 茶玩起啊，吼。
1: Q 茶。
0: 大家爱 Q 爱落 Q 茶吼，对，这是讲这即摆目前的状况啊。这边的演习较特别咯，这边演习我即几天有看新闻啊，也者吼，以前咱台湾的军事演习真少演习较对咧，蓝雨。
1: 啊，这个有。
0: 绿岛，哦，这是伊好。预防
1: 这登
0: 岛的，登岛迄种个演习对啦。今日我阿强来吼，抢滩登岛吼，爱互因练的遐，啊练的遐为着咩？因为你若伫个咱台湾这边，只较容易会惊动到，即个台湾居民较济嘛，啊居民较少，哦，所以迄边个演习哦，可能会较有达到着演习的效果。哦，啊，过来即个我平湖这边吼，我第一遍部署雄风飞弹的车，雄风飞弹敢是顶回捌？敢去打？
1: 敢那是？
0: 敢是哦。嘿，我嘛唔知，无啥会记。
1: 无准嘞，哎，慢，想准，
0: 想准。
1: 你但去家有较准小可。
0: 哦，因为但是这今日放我未记，然后表示
1: 讲。啊，咱大家拢未记，你搁提起出来，你搁问讲，是不是去打？
0: 啊，你记得较好啊。我三星的吼，对啊，对啊，迄台足准的吼，直接拍对。
1: 烫过
0: 吼，但是迄是啊，当然迄嘛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咱卖伫咧即个这不幸的事件顶关咧压即个盐啦吼。啊，过来即个，然后这边演习当中啊，哈，非常惊险的画面哈，一粒即个叫做八寸榴弹落去最高底。
1: 哦，对啊，这就是有当，就是讲爱演习，就是安尼。
0: 不是，这媒体加害媒体。
1: 你这来咧
0: 报
1: 你
0: 创
1: 啥？啊，你来甲国军闹去。
0: 不得。
1: 咁个国军嘛，咱讲实在，
0: 咱去买菜、刮菜都会落去啊！你
1: 不是啦，啊，这有关系啦。从真正讲，迄个战争来时，阵这有关系的性命，你爱安怎怎么安弹怎么弄嘛？你要用好无安弹，个练出来安尼。
0: 主要是卖人报这啦，伊个报这人个
1: 阿。啊，是讲迄每天啊，拄好正拄好伫现场呢。
0: 阿苹果向出，哎，即马演习拢每天拢对调嘞。伊就看伊都当时掠
1: 包，伊上次对别台车嘞，都对着遐。
0: 哦，这就是台湾政治的现象嘛。啊，即摆台湾的政治就是安尼，七进洞甲知影洞袂下，你若七进洞做啥，伊拢会甲你放大镜甲你看嘛。啊，你若知影洞做啥，七进洞嘛会放大镜甲你看，所以拢会安尼互相安尼哦攻击嘛吼。啊，所以只要若是军方有出啥物差错，伊就怪罪政府去嘛吼。因为即摆每年听讲即个国防预算啊。安算一摆要甲你调到一条外呢吼，要安算要，迄是足恐怖的。啊，但是咱台湾即摆吼太有钱诶，啊，即摆钱吼，加即个政权交易税吼，我收太济。
1: 即摆起价，
0: 每年安算可能买个发现金嘛吼，可能是讲啊无规气拢来买飞弹。
1: 啊，毋是安安尼哦，规拢
0: 开。啊，无迄钱遐济，你开也未完，要安怎？
1: 所以无要搁提好咱啊。
0: 应该无提啊，但是无提啊，立委可能嘛会搁叫伊提啦，因为即咱是。一般民众是无法度完全清楚了解，只不过讲， 面对着咱啊，这台湾这款政治现象吼，咱应该做的工作，应该唔是干那讲，唔是干。

0: 啊，讲这个做啊，买足侪武器，咱应该有寻求着各种无同款的方法哦。事实讲，咱家己心内正清楚讲，那伊阿强啊对咱的这款态度，伊就无承认咱是一个国家嘛，哦，所以伊无可能让咱加入任何国家、这个、世界这个做国际的组织嘛，然后伊就要讲一直要讲台湾是因的嘛，啊，但是。台湾是因的，是因讲的，咱并无安尼认为啊，并无安尼认为这个政治啊，年久月深了后，要安怎找到一个好的方式，会当互相承认讲，啊无咱都啊好来好去啊，咱就卖讲你想的，我想的吼，啊，就未来慢慢啊，互两方来交流，然后最后啊，比如讲啊拜若要投票，啊拜若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啊，上好会当安排伫遐350年以后吼，咱互后代子孙。我也当起啊，做一个
1: 350年
0: 什么？迄时外星人已经攻占地球啊嘛，迄就无咱的代志啊。就是350年以后代，那定一个350年以后再来谈判哦，安尼无足好诶哦。你看，这个条约人家签
1: 了，啊，都卖谈判就好啊，无啦，随人贵随人下
0: 落啊。因的头家未无民主啊，对不？因即马就任的时阵，对吧？恁老恁老师嘛讲啊，我就任20年，我总是要有
1: 淡薄啊。你无看迄个香港无？伊毋是讲啊，回归了后
0: 50年不变啊，
1: 对，不变嘛，20几年尔，20多年就变啊，对
0: 无？香港人无配合啊，对无？啊，因就是签50年相抵嘛，所以我甲因七倍350年嘛，350年咱签一个，签一个350年以后，
1: 伊敢咪八年后伊就换啊？
0: 无，
1: 伊个性八年后就换。
0: 没啦，伊主要是要爱一个民主嘛。你讲啊，总是我任内有一个公定嘛，有一个公职讲，让台湾决定要350年。
1: 听讲伊就是安尼，伊任内一定要甲台湾收顿来，这是伊唯一
0: 上乖。收袂顿来，
1: 愿望伊安尼讲。
0: 收袂顿来，伊嘛是讲有一个心愿嘛，我都会当。
1: 终于有一个
0: 进度啦，有一个进度，讲安尼，人台湾这边只管理350年以后，咱约伫个这个做，迄个时阵呢，啊，比如阿未沉落去，咱来大溪地，吼，来啊，啊，以前大溪地可能我沉呀，找一个已经会叫沉的所在来遐讲，哎啊，歹势，
1: 我可能去太空讲啊，真的，
0: 啊，嘛会使啊，啊嘛叫马斯克安排一台太空船哦。
1: 我迄个时阵，迄种公车，迄唔免讲
0: 公车吼，
1: 对，已经讲哎，我要来去倒一个倒星球无，迄个公车就坐去啊。
0: 我拄仔讲做一样，家用安尼讲有哩，沙包我都你啊干我屁事的啊！好啦，来这个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台北市一个19岁的大学生啊，在咱啊文山区啊生一个查甫囡啊，啊结果吼啊这个生完也袂晓顾囡啊，哦顾个囡啊翘去，啊结果吼啊唱囡啊唱六天才自首，应该我的药啦，应该是袂晓顾啦，应该唔是讲调去个囡仔。
1: 无，也是讲伊生出来，伊无靠厝内底人讲。
0: 唔敢讲吧。
1: 对对，就
0: 唔敢
1: 说出来。
0: 像你即摆生，你嘛唔敢讲。哎呀，65啊，佫生，哎呦，你敢想讲？也是啊，你嘛一定伫恁兜偷生，偷生了。
1: 无啊，我爱讲，我绝对
0: 叫三宝去登
1: 载。我爱讲，我绝对各大媒体我拢甲发消息。安
0: 尼，
1: 我拢甲发消息。
0: 啊，真幸福，真快乐。
1: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这个年会啊，就补出来。
0: 对吧？吼，好来，看这个江厚任哦，这个修仙吼，最近你伫讲伊，讲伊的这个感情的代志，最近啊，甲一个减伊24岁。哦，这个女朋友吼，啊，爱得轰轰烈烈，哦，啊，人咧讲是叫迄查囡仔怪，讲应该是我怪吧，我老岁啊，人迄个少年。
1: 我有听说那个女生说吼，她3岁的时候，3岁时阵，
0: 都知影，
1: 你都知道哦，
0: 真命天子啊，
1: 对，这是外安哦。
0: 哎，有当你要信不信？人个有个人个六岁、7岁、第7岁啊，有7岁夫妻这款讲法啦。凡世人真正有啊，但是我感觉吼，咱吼吃瓜的群众，伫边看的人啊，啊，送人咧送嘛，啊，咱就边啊，咱共祝福都。
1: 你讲敢会伤错？
0: 送有足侪种啊，心情送啊，对无吼？啊，就咱相处愉快啊，对不对吼？啊，咱唔免去共管
1: 人啊，这
0: 减24岁才有啥？人大陆迄82岁的娶28人咧娶，对
1: 无？咱都好朋友减30几岁啊，
0: 对无？
1: 天天呢？
0: 天天一下，哦，因两个差30几岁啊，
1: 31。
0: 哦，对啊，所以讲这种，因够生囡仔
1: 嘞，有啊，
0: 对啊，
1: 囡仔足优秀诶，
0: 是啊，所以我讲吼，这拢来祝福哈，以上啦，来听歌来，好，欢迎的这个江日啊，这个江大姐要听《卖菜姑娘》，土城的黄发成黄大哥要听啊，这个庙公的话，来，爸爸我一个。

条人因大家拢会晓，家你袂晓。来，再来这条，较少人听到，这条歌足少人听过。庙公的话，这沈文成写。

五是手来，阿鸡阿乱乱飞，吃香菇咧咸过过，牛阿八到肝肥白，来衫摕来坐坐，宝贝牛阿会变菜瓜，宝贝牛阿会变菜瓜。

来哦，现在我念大家对话话有哈哈、哦，来，有点灯无？有发财无？子孙有幼教无？有代代出状元无？好，安尼套动哈，来，甲桥落去。

0: 来忏悔啊，地主。
1: 阿那。
0: 来忏悔，你现在过未出去，你来忏悔，你来认真忏悔，你苦海你就浮莲花，食老你就袂莲花，还知无？
1: 好耍。
0: 啊，啊无你也无好啊，忏悔你。
1: 迄是迄落。啊，
0: 还忏悔的对。
1: 少年时阵太忙碌。
0: 少年时用伤济。
1: 忙碌。
0: 食老无通用，吓，就是安尼。有当少年靠细水啦，靠细水就是安尼。好。
1: 好啦。
0: 来，即摆刷起，咱来进行咱今仔日的这个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管历史，四海民乾坤，入梦入痴呀。嗯，
1: 老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瘦了，
0: 好像有哎。你是安怎瘦的？
1: 我就是讲食较少的嘛，吼。第一省钱嘛，吼，啊个会瘦嘛，这就是人咧讲的嘛。
0: 减
1: 减二个，
0: 对吧？减些贵安尼苦。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但嘛袂当食伤少啊，你食伤少会伤害到身体啊，对不对？
1: 嘛唔怕哟。
0: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你先啦啦。
0: 平静啊！你先啦。
1: 你先啦啦。
2: 卡无啦啦。
0: 啊，这无啦啥？
1: 哎呀，
2: 无啦，我常在。我在按摩啊，啊做运动啊，到天光就欠的呢，我一直在露头啦。
1: 吼，你若一直露头，那是精尽人亡了。
0: 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会坏掉。
2: 无啦，我就露了较水尔，最近就会当戴上啊，就可以呢。
0: 安尼哦。
2: 系啊。啊，
0: 你开面拢无挂。
2: 无啊，啊伊挂袂落啊。
1: 哦，你讲是，你讲是啥物啦？
2: 阿叔啊，
1: 哦，是这个南瓜帽药啦，是这个帽药
0: 啦，
1: 哦，
0: 惊死啦，
2: 我滴袂落啦，
1: 是变哪撸会当撸较细，
0: 头上大粒就对啦，
2: 对
0: 哦，哦，你问大头阿奇就知啊，大头阿奇头都大粒的啊，啊，伊较早头路大粒呢，啊，嘛，不过你爱撸啊，我讲。你要有一个医学常识，
1: 对啊，
0: 你撸吼，伊袂变细，
1: 是，
0: 撸骨也正起来，
1: 对，变大，
0: 啊，正起来无啊，就滴袂落，啊，你为着要滴一顶，结果你爱先用啊，哦，这小亲嘛，用鱼哦，你看啊，血，这个叫做血，
2: 老师我先做哦，
0: 你先做哈，啊，但对老师念一下哈，要盖个台，矫正大家的读音啊，好，这个字叫做。跟老师一起念哈，
1: 对，
0: 看到很讨厌的人，你要跟他讲，血竹四律啊，血啊。

0: 欧谢意思讲吼，这個、比例讲啊，这咱哦有当时要拘泥伫迄个比例，啊勉强去迁就他，啊唔杂糖变通哦，这处处是伫迄个这《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听从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的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好，这晋献公跟另外两个囝，从而够夷吾，伊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坏，当然两个人烧酒在里，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1: 叫红颜祸水呢。啊，赶快。
2: 啊，是跟我同款，红颜哇！
0: 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
2: 哇，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的哎，这个淮南子进来，等一评论这个人，就是讲，别个嫁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嗯，都准受到歹人跟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哎，你敢知啊？西人偌恐怖呢？嗯，本地不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
2: 之前咱不是看迄新闻报道报道过哦、喔，迄囝吼太吓太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1: 啊！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喔，啊亲情嘛叫翻哦、喔，
2: 对啊。
0: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卡腿遐大，啊人上一双鞋足水的，上一双香奈儿鞋啊，真水，但你都穿袂到，你明明都25号的。哦，啊，结果人送你一双24号鞋啊，啊，你若迄双鞋你就硬要穿，结果你怎啊去把这个脚后底下一挂掉，啊，然后硬把这个脚穿入这下底，都刚为着要穿一双香奈儿出来，用这款代志，不是无少着伤害家己，为着要适应伊的寸脚，这完全是无符合着客观的属性，一味迁就的不合理的做法，还了解无？
2: 对啦，安尼你放弃啦，无你哦继续安尼哦。无啊，无治着，佫闹出人命。
0: 哎，难关嘛，无好看。你看你，你看你一
2: 头，你
0: 一头紫色的秀发，你看啊，你那个南瓜帽戴起来很像那个小学生，有没有？那一点都不好看啊，对吧？哎呀，
1: 而且怪我啦，我是 Betty， 哎
2: ，Betty 爱卡哪软好去啊？他都不是拜卡你买吗？
0: 买，啊，这网上上面啊，强迫症，一头硬背。那是硬要戴，就是硬要
2: 戴。硬要戴啊！其实戴也无水啊，因为伊头毛咧碰碰。
0: 我们要这个卫生安全的宣导啊，这个该戴的时候要戴啊，不应该戴的时候就不要乱戴。
2: 老师，伊也是帽啊，帽子啊，咱是讲伊个头毛安尼碰碰安尼足水，啊，伊怎啊无啊滴落眼睛，迄头毛会毛起就无水啊。
0: 啊，有当咱做这代志，拢会迁。那我喜欢去迁就别人，哦，就为着会可能得点后厨啊上面哈，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啊，就是会失去了一些风骨，
2: 失去本真。
0: 比如说读书人，他要有风骨，你不能被利益啊诱惑啊，对不对？像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
2: 哈。You shut up。
0: 好，你把书斋整理整理，好不好哈？
2: 现在你跟咱恭喜发财人了。
0: 消音呐！
2: 一直跟人讲，你不要哦。
0: 你唔捌看馆长哦，你唔捌看馆长诶样面。馆长啊，你做干表情拢会恭喜发财。一直讲安尼尽量咱人吼，尽量爱口出啊，这个芳香啦吼，卖安尼口出恶言，卖卡袂着臭干辣椒。
2: 无迄你咧要讲咩啊？恭喜啦，真恭喜。我足恭喜的啦！
0: 12万路来甲你恭喜吼，你来听下，阿摆听下小吉还恭喜啊，注意哦，甲你甲咩款？
2: 恭喜哦，
0: 无歹意啦吼。好来，来听三条歌来讨婚的秋香出外囡仔，二林的连娇姐为你痴情为你卖，刚到如果是咱阿恁的李英成妈妈听的吼，来。来，破声甲炮大大声，和咱的金银财宝会当满街听。好，詹大哥，詹大哥，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台中的彩叶节，南大的南区，南区应该是伫个后车头迄边啊嘛吼，台中肉丸你知啊吼，合作街啦吼，忠孝夜市啦，台北市文山区的米莲啊，文山区就是咱算木栅区甲景美区的合称啦吼，以前讲较清，即摆较无。

谢谢，多谢恁的破声，继续咱来听，带你台中，不是中华二林红莲娇大姐所点播的《为你痴情为你迷》。

谢谢，为你痴情，为你卖。过来，这条是咱带的高雄阿莲的李英成妈妈哈，英成妈妈点播的歌曲《江都的月》。哦，咱马京的这个秀山小姐哦，平湖的平湖哦，遮阳的明媚香姐，沙丁波的惠美。

0: 这唱这个叫做这个算较增加算七龙兄的那种迄个开口的歌吼，足上拿号的吼，所以唱完了后，
1: 啊，人七龙兄也是天生的，
0: 对吧？
1: 啊，你是家己用哦，变也懂嘞。
0: 我本来就是最近就安尼啊，最近就烧声烧声吼。
1: 啊，无怎啊改啦？
0: 慢慢啊改啦，慢慢改啦。啊，这等下拢未唱的，再改哈。来，要听歌啦。我什么歌路啦？我尽量来遐，我尽量安排哈。23379559，23380303哈。咱这也无掠包的啦哈，这有好听歹听，介侪人听哈。这是蔡春田大哥呀。
2: 哎，你好。
0: 哦，你好，你好，阿叔，你好。
2: 哎，阿嘉莹，我要讲一条歌
0: 哈。来，来，点啥？
2: 好，我要讲一个叫做曾雅文唱的《老爸》。
0: 老爸哦。哦。
2: 麻烦你，我要送我爸爸。
0: 哦，这条歌真好听嘞，这条歌吼。一个人伫门口提是阮老爸迄条嘛吼，后礼拜甲你唱哈，
2: 好，感恩啊，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拜拜，这里有这阮住伫宜兰的杨怡琳小姐，
1: 怡琳好，
2: 哎，
0: 杨小姐你好，杨小姐，杨小姐你要听什么歌？
3: 小提，
1: 嗨，
3: 麻烦你唱一条那个，鬼话连篇，
1: 鬼话连篇你上回。
3: 那个合唱的，这里合唱的，
1: 合唱
0: 的。我不要唱这条，我冇听过。
1: 鬼话连篇，我都冇听过啦。
3: 你冇听过？
1: 嗯、啊。
0: 新歌是吧？
3: 无古歌。安
0: 尼哦，敢那是谢霆锋对吧？
3: 哎，对对。
0: 哦，鬼话连篇，我来学好不好？
1: 学啦，好不好？
0: 我来学，你听看麦哈。
3: OK OK。
0: 合唱的哈，好，谢谢啊。哦，阿姐名嘛真好，有加鬼话连篇哦。好来，哎，这李丹的李丹。
1: 你当然了，连波拢无咧拍波啊，咧冲啊！
4: 有啊有啊！
0: 啊，你当然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4: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讲啊，为什么啊？你讲为什么？
0: 为什么好啦？啊，你摆
4: 在这。
0: 好，规甲准落哈，好，谢谢啊。
1: 甲切落。
0: 来，这个咱住伫宜兰啊。
1: 警方。
0: 啊，警方你好，
5: 哎。
0: 哎，加油！啊，警方你好啊。
1: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5: 老歌，
0: 老对的。
5: 点那个，可怜的酒家女。
0: 哦，可怜的酒家女，这刚才黄俊荣，这黄俊荣的这个歌，哎，播着伊的歌呢吼。
5: 嘿啦。
0: 可怜的酒家女，好，后礼拜来唱哈。
1: 恭喜你，你今次面唱，我开这条哟。
0: 哎，什么？哎呀，这关掉的卓大哥，
1: 安雄大哥，
0: 哇，
1: 掉下去
0: 啊！你来联络就无彩啊，无彩，给你接到讲吼。那阿斌啊，来参拜一下。
1: 阿斌好，
0: 阿斌啊，你哪里好啊？
1: 安诺，
3: 我今仔做袂用，我爱给你拍波啊。
0: 阿斌啊，你安尼袂使，你不会有咧挂咧拍波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嗯，
3: 用个多赏。
0: 多赏咯，多赏噶，阿爸赶快哈。OK， 谢谢啊，再见啊，
1: 再见。
0: 来，多赏来。过来，这个素英姐啊，你好，来新增素英姐。
1: 素英姐好，
6: 哎，你好。
0: 你好，素英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6: 哎，闽南人生水。
0: 哦，闽南人生水，这刚陈百潭的什么人？闽南人生
6: 水。叶启田吧。
0: 叶启田哦，吼，人生水 ，OK， 好，这条我刚才一样，后日拜给你唱啊。
6: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哈，啊，合唱的有啊，不要紧。来，过来，这个是咱武峰的秀珍哟。
7: 嘿，
1: 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7: 点歌呢？
0: 好嘞，好嘞，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点邓美丽的梦。
0: 邓美丽的梦是啥个歌？
7: 我唔袂记咧。
1: 做老老歌一条嘛吼。
0: 邓美丽的梦吼。
7: 嘿。
0: 哦，邓美丽的梦好 ，OK， 我来给你吹哈。
1: 断妹你
0: 的梦吼，邓美丽的梦，我来给你吹看卖，伊这有啊老歌，黄以玲唱的啦，哦有啊，那条我敢捌听过，哎你也要唱啦。后来过来，这叫做咱住伫咧嘉义的吼，嘉义的咱的军州大哥，嘉义的。嘉义的林大哥，
8: 喂，
0: 嘉义的，有人接无？西区的，无，有人接换人来。台中南区的黄祥宪大哥，
1: 祥宪大哥好，
0: 黄大哥你好。
9: 我是嘉义的小区长，你好
0: 。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讲。
9: 你好，
0: 好。
9: 要点迄个讲啊做。红中丁啊！
0: 哦，红中丁好啊，红中丁，后礼拜拜伊落去哈。
9: 红中丁，
0: 后礼拜拜伊给你唱哈，哈。好，再见落去。好，拜拜，谢谢你啊。来，阮的信义区秀香姐。
1: 秀香姐好。
0: 秀香姐。
10: 哎。
0: 哇，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10: 有啦。
0: 有哦，拢你拢买物件先走起来，你就足少点歌，你要听什么歌？
10: 要听
3: 你钓到水溪落落呀。
0: 落落呀，好啊，哦，真久也无。

0: 落树啊哈，
1: 落水溪溪水
0: 了，落水溪溪水落落啦哈。哦，哎，我做后礼拜拜甲你唱哈。
2: 有啊，十句我唱啊。
0: 好，后礼拜拜就唱啊。
2: 我最近嘛，甲你要做一年。
0: 我知我知，你都唔爱无买你哈。好，多谢你哈，谢谢哈，再见哦。好，拜拜，最后一个哈，咱来泰博的这蔡昌青大哥。
1: 昌青大哥好。
0: 蔡大哥。你好，你要听歌哟。
3: 我要甲你表倒来倒来听啊！
0: 哦，啊你无你有要听歌无？
3: 无啦，
0: 无你等我一下哈，来，迄号做五十八线还要点一只歌做鸵鸟精啦，五十八线甲写一来哦。哎呦，我唔知有这个歌咧，这条这条无无法度唱啦，这条歌，迄号做啊咧，福兴的素春姐你好，
1: 素春姐好，
4: 哎呀，
0: 素春姐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啊？啊，嘉莹吗？
0: 哎，嘉莹对啊，嘉莹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啊，我在听
0: 爱
4: 日日本
0: 诶，
4: 小提琴
0: 诶
4: 日文
0: 诶。哦，日语诶哈，哦 ，OK， 好，你妈咧爱去对啦哈。
1: 做的是。
0: OK， 好，后礼拜哈，谢谢 ，Thank you， 拜拜。好，感谢大家，多谢恁的配合哈。我这咱一直以来哦，配合未满二十年啊，拢配合得真好。我这点歌吼，你真正足少讲啊，这礼拜甲顶礼拜点的歌是重复的。迄熬唔是阮熬，迄是咱人客熬，人客熬安排。所以你要听新歌有。要听老歌，有连那鬼话连篇，你都听得到。你看，看这节目看偌厉害了吼。
1: 拢比人家内行，咱都唔知。
0: 啊，即摆吼，等下要来进行着一个广告的时间。这广告吼，这味吼，这你若食着吼，你会足欢喜的，足舒服的，胃也足舒服的哈。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0: 好啊！这个、准备真紧哈，这因拢伫边啊准备足久啊。我甲囥一挂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囥啥物吼，家己通加哈。因为这咱甲恁料理好吼，啊，炖了就是要让恁会当，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是较早咱有这鸡啊猪肚皮有无吼？嗯，类似像这款档，这咱广东人讲，这叫做煲汤啦。嗯，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五六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1: 控几点钟？
0: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也未控好啦
1: 吼。对啊，对啊。
0: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伊控起来这个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只红枣啦、枸杞啦，啊是讲什么加盐放只杏鲍菇，种家己加，
0: 无
1: 加就非常非常赞。
0: 我感觉这啊，佫一味嘛真好吼，像许娃娃菜、细张啊，许个吼，娃娃菜，
1: 细
0: 枝啊，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来做来煮，哦，这做好食，哦，这胡椒猪肚鸡，加听到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唔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食着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1: 对，
0: 哦，出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不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遐好个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秋了，佮过了开始反冷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再啉一下这烧汤，迄足舒服的。
1: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啊，这秋冬的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这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0: 对，这就是那像这个除湿机同款。
1: 对，
0: 哦，咱体内的除湿机。
1: 实力。哦，
0: 这真正足侪人应该拢捌。像阮台中有一间吼，伫咧环中路遮有一间专门，伊加一年加卖四五个月尔，哦，伊卖胡椒鸡啊。
1: 安尼哦。
0: 然后一年卖四五个月尔。啊，当然，观众朋友，你若假如讲，我假如讲，你若有熟悉的这个单位，你比较较熟的吼，比如讲有在卖这有素食的有无吼？有在卖素食的，像这哦，来你来当去买一挂肠啊，吼，猪肠啊来腩，哦嘛袂歹，哦这个腩一挂猪肠啊嘛真好食，因为咱这主要是放猪肚，哦放猪肚吼，啊这猪肚拢处理甲非常的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在处理这猪肚，你就知，迄猪肚。

0: 老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尼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制度不但吼，哦你啊，即咱老大那边烦恼啊，大家都不一样。
1: 嗯。
0: 哦，这制度香，佮 Q， 佮脆，啊，佮好食。哦，啊，我来吼，即、這个做，啊啦，你要刷，无紧啦，这袂啦，这我拄仔有看过啊。
1: 看过咪？这样子。
0: 会知影啦吼，即摆在滚啦吼。
1: 我先这安尼一包啦，
0: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等下了你看人侪啊少，我先给小七试一下汤头咧，来，先慢些给你切切料吼，啊先哦你试一下汤头咧，这拢原汁的哦吼，原汁的，哦看片足香的，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那。哦，你爱咱个鸡腿规支个，我来用只猪肚嘞。
1: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个啦。
0: 胡椒有够香，真
1: 正。我爱食猪肚。
0: 你爱食猪肚嘞？来，我来看猪肚嘞，食。猪肚，哎，猪肚。
1: 汤汤。
0: 那你两块啊猪肚吼，鸡肉没有？鸡肉嘞？啊，鸡腿哦，你好啦。莫讲我对你无好吼。几多？
1: 嗯，汤有一点仔少哈。
0: 这汤等下再搁加热啊，再搁添热啊，你实在足好食。我人家我咧介绍这脆食物啊吼，我是真心吼，希望你会当体会到这物件的好食。我唔是调人加无好食，甲你讲好食，这是真正足好食。哦，你看这猪肚才一块，我最爱食这猪肚的。我妈妈较早吼，我妈妈较早会用卤猪肚。伊个猪肚吼，卤起来了吼，诶，互伊料啊较凉，放落较冷了吼。阮妈妈足简单嘞，伊个料理到即摆吼，我家己嘛想要做，但是我猪肚我阁袂晓处理。迄猪肚料理完了吼，甲迄猪肚用迄个姜丝啊、紫姜啊、姜丝吼，干那姜丝了，啊加香油甲姜丝，啊卤过猪肚安尼拌拌嘞，做凉拌猪肚，吼，偌好食，你毋知？我食甲我甲想着我嘴暖就流了。
1: 筷子。
0: 筷子哈，
1: 感谢。
0: 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哈，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两球啊，
1: 真正真正这猪肚空空格安尼，你就知影。
0: 哦，
1: 真正是
0: 多赞。
1: 哇哇哇哇！哦，我是感觉伊这汤真正有够好啉的啦，
0: 真正有够好啉。我感觉这边讲，讲完公司要推出这个胡椒猪肚鸡，哇、哦！我做外面咩？
1: 我也是。
0: 你看做好是咩？
1: 哦，这猪肚看下呢，摸两嘴啊，就吞落啊。
0: 哦，这夹心包骨的。
1: 你看这个猪肚。
0: 阿姐嘛。
1: 哎，真人爱食猪肚吼，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呢，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0: 哦，实在做好食。
1: 嗯。
0: 对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1: 真香。
0: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讲加入我水吼，兼且你家己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1: 哦。我感觉这汤有先控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内底。做润滑，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0: 这大鼎落去控的，足高的呀。

0: 哪起都磨嘞，我还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遮大块，拢用鸡腿肉。
1: 你这鸡腿啊，嗯，
0: 肉袂破哦。
1: 这地段家己要控卡遮尔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0: 那无多啊，饮袂样啦。
1: 所以加一个。
0: 这比重庆北路的吼，这素锦汤的地段吼，更加厉害。鸡腿。
1: 拢是鸡腿，都是鸡腿。
0: 嗯，这菜好吃。嗯，我想想，我才想要学了我家己啦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不着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啦。足少啦！
1: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
0: 袂出。你家己煮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迄庄包西来煮的。真啊！我真啊！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個，太好食！啊，恁啊，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毋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你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有寄五十点伫遮，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也无，电脑顶管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衣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当上简单的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你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喔，一连串的这些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个常常讲等下煮的时阵，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等下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唔是加温暖尔，伊佮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一种心意。为虾米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佮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等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也是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晒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咧。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1: 放你要
0: 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哈、哦，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是在当天我给恁挂保证，你该买都等于吃了，那无介意，头一包落去吃，那无介意，剩咧还我原金退还给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没有你吃到就掉了哦，咱这吼、哦、简单的料理，隔水加热就会使哦，或者是啊微波加热哦，你个倒在这里做啊瓦罐内底可以微波买晒吼，用个保鲜盒都微波买晒，电锅加热买晒，啊那底下这个加速锅顶管加热马拢会使哦，拢随在恁，然后拢最简单嘞，啊而且上重要是安那品质好，物件好啉，来品质还有保障，品质还有恁安心，咱这吼、哦、这个。有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的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些认证就是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呢，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属，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哦，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咱哦，你食食，你要出阵来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外焦外焦质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

0: 讲伊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诶，吼一公斤装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买，买食一鼎拢爱七八百，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吼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诶时间，你敢还费这心血？咱这食吼，食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来，哦，甲收起来者哈。哦，我卖物件做公道啦，我要让恁食得起，恁愿意买，我才有生意好做。啊，而且你食了我物件好食，你才会相信讲我讲话是真的。我凊彩讲讲，我别甲你话话死搞，你买回去了，食了无好食，你要怪啥物人？你一定怪家用的嘛，对吧？啊，我一间公司，他有可能讲为着要卖一个物件，甲公司的这个形象啊，甲公司的这个物件甲破坏掉，所以我一定爱卖上好的物件吼。这一包啊，一包内底啊，就是一公斤装哦，600块。两包啊，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因为这你有定岗，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哦，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两包1200块。今日去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甲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来，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接嘛哈。0800000919来，两包送你1200，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小听一下，你今仔敢甲我小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吃，安尼无？来，即摆刷定个拢有准成啊！来，即摆刷定卡起来，即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互你试食，3包1200，3包1200，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个哦，3包1000，今仔定岗注文，下摆你若甲我买，3包1200哦吼，今仔3包1200，啊若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等下甲夹起来，08000091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要我加用你。
1: 喂，
0: 要大哎、欸，大组小组。
1: 你会大组还是组？
2: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出来，进入你哦。
3: 来，小组一组。
0: 哦，小组一组1000个，来你哦，来庄太太你哦。
4: 啊，不会
0: 小组。小组一千个哦，1000个，来3包1000啦，红姐你哦。
4: 好，
0: 要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1000个，甲下者来你哦，来丽华你哦。
5: 谢谢，拜拜。
4: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拉二线，甲接者拉二线来雨翔你哦，雨翔哎。
6: 我
0: 一组来好，来拉三线，甲下者来你哦，来秀红姐你哦，秀红姐。秀红姐，来连着这个丁哥来玉梅姐你哦。玉梅姐。
7: 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小组。
7: 小组
0: 哎。好，来1000个，来甲下者来你哦，新朋友。啊，彩英你哦，来1000个下者来你哦，来嘉义的你哦。
8: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甲下者，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侪，你买大组的，为你我家用你哦。来，等下叫我订卡来，你个小子姐你哦。
9: 还要买细
0: 组。好，细组的1000块啦，甲当作甲家用捧场的来，为你哦，来毕业姐你哦。
9: 你好，我买一
0: 个呢。好，来52线，甲下者来雪柜你哦，雪柜。
9: 哎，
0: 一组好，来53线，54线来，雨辰你哦，雨辰。
10: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1000个下载，你啊，翁太太，你翁太太，翁太太，
11: 喂，
0: 没几张哦，好来56线来，你要输赢，你要大组小组，好来，你若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哈，这吃免钱嘛，无要紧啦，必然解了，哎，一组哦，来等我一下，59线个下载来，你好，我改来处理者，处理者来一组来61线，六台来右旋你好。
11: 哎，
0: 一组好来62线来秀花，你好秀花。
11: 哎，
0: 一组来啦，2线小姐凤姐，你好凤姐。
12: 好，谢谢。
0: 好来一组啦，3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4线小姐啦，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5线来阿春啦，你好要一组哦。来郑爱在担当啊，你好。
13: 哎，
0: 都今仔无接到你。
13: 不是，我等到五卡吼。
0: 好，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给伊用来啦。8线给小姐来，你好秀美，你好秀美。
14: 哎，
0: 68线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14: 谢谢。
0: 好来，一线1000个小姐来，阿头，你阿头。一组吼，来51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14: 哎，
0: 一组吼。
14: 哎，一组。
0: 我等我一下来，53线小姐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4: 哎，
0: 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吴英康，吴大哥。
15: 拜拜。
0: 哎，没一组吼。 好，来五十个来算，来，你要嘉玲，哎，你要买一组吼，我讲，你即摆买等于买小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了啦，啊，前早嘛唔食米，我这吼加运费收到等下剩无几钱啦，这拢唔是要赚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跟恁结缘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道要甲我买啥，大家看，感觉哎，家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这個。做一个会员，跟我们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00，卖完就无啊。玉兰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六十一我告诉我，搁一组来，你啊，沈源大哥。
7: 你好。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来，61线，你要来啊，李宏。
12: 哎，一组。
0: 好啦，二线两个下一个来，郑志你好。
7: 哎，
0: 一组，然后三线一组来，你要佩珍。
7: 再见，
0: 百丽哥。佩珍一组来，哪四线？你要来基隆大哥。一组来，我哪五线？搁一组来，刘太太。
15: 喂。
0: 一组，哪六线？一组来，王春你好。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哪八线？啊，下一个来，李文姐，你要李文姐。
15: 哎，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组1000块尔。你外口食物件1000块，你都买无啥物件，莫讲要买低租等于空啦。加加数钱都唔拿起来。最后一分钟，感谢您啊！一分钟较认真起来。最后这一分钟啊，来小王姐你好。好，来一只啊，1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这咱的，这是北港的哦。
16: 哎，
0: 对。哦，你买一租，咱的。好，无要紧来。胡椒鸡、猪肚鸡、胡椒猪肚鸡哈，赶紧啊，要来啊，赶紧，较紧话些，先买先吃哈，你要来小妈妈。
16: 喂，
0: 来买一组。
16: 我不是啦，妈妈，你讲我。
0: 哦，你等会，我叫小姐来，看要甲小姐好弄啥物代志哦，甲小姐讲倒来。0800009100，卡手赶紧，剩20秒尔来，小晴姐。一组，等我一下，来55线，来你要来。春英姐，你要一组哦。来55线，啊，小姐来玉玲，你要买一组哦。来，你要吉永大哥。
17: 嘿，
0: 一组57线来，你要来，苏慧姐，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这小二，你要不要一组？来，广告时间到啊，后边等你继续卡，谢谢，多谢。

0: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2: 带领大家来铁佗。
1: 对，今天来到咱倒位咧。
2: 哦，这个所在是嘉义民雄的一个所在哟。
1: 民雄，听讲伊的名以前叫做打猫
2: 啊，怕猫啊，怕猫啊，怕猫、
1: 啊。不能打猫哦。
2: 啊，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伊、叫做是咧国家广播文物馆。
1: 对，哦，来这文物馆，他端了五 G， 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呢。哇，做这物件要甲大家来分享。
2: 来这会让我们非常的叹为观止。
1: 我跟你讲，我来这够看邓丽君。
2: 邓丽君哦，
1: 以黑胶唱片啊，
2: 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电唱机的方式在播送哦。里面的这个机器哦，哇，都非常非常的大，为了让以前这个无线讯号传送出去哦，无线电波传送出去，有那个超大型的发射机，
1: 还有很多以前日据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广播的一些用品，甚至还有那种当年还拿来配音的一些道具，对吧？
2: 哦，还要自己用手这样给它夹，哦，还要自己打一些东西来产生一些这个音效，
1: 对吧？
2: 可以想当年啊，为了要做这个广播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1: 对，里面做最有音这种广播的历史哦，
2: 对，
1: 让大家来里面来了解一下，来讲一下，咱传咱大家的观众朋友来来得看卖哦。
3: 是的，观众朋友啊，今日咱来个专台为一座国家广播文物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哦。在电视和手机啊也未普及的年代，广播是咱人最主要获取资讯的方式之一。你是做国家广播文物馆的精神，其实是对日据时代开始有重要人物的民雄奉上寿。在1937年的时阵，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进入下一个阶段，正式将台湾作为向东南亚前进的重要基地。并且伫咧地势非常平坦的民雄，起了一座大功率的广播电台。1940年启用了后，广播的信号唔但话到好贵台湾，更加会当跨海传送到中国、甲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同时，电台透过广播对外宣传，实施心理作战，想要影响南洋人民的意志。当时嘛，使用电波来干扰，防止台湾接收来自中国政府放送的广播节目。所以，伫咧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广播据点。第二届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民用放送所由国民政府来接收，交由中央广播电台来管理。在咧内战的时期，同款执行着对外宣传的新战任务。随着时代的演变，过去有着军事使命的电台，如今已经转型为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珍贵的文物甲展览的内容，将这段真少人知影的历史故事甲保存落来。不管是馆内使用的古董设备，也是当时被美军轰炸所留下的痕迹，拢让这座文物馆更加有历史的价值咯。馆内有非常多收藏的历史文物，其中上界有代表性的物件，就是放伫咧二楼的发射机展示室。一走入这个空间，就能看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机台，这拢是当年广播放送所使用的设备。眼前这台100千瓦中波发射机，更加是馆内镇馆之宝。听讲当年全世界干那制造了5台，到今嘛干那剩民用这台，会使讲是非常的珍贵哦。根据无同款的广播需求，工程人员会使用中波还是低波的发射机。由于机器在运作时阵，内底的真空管会产生高温，所以伫咧遮个设备的下边，也就是一楼的空间，会当看到真完整的冷却系统，利用水冷的方式为设备降温，安尼才能维持长时间稳定的运作哦。除了这些设备之外，馆内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收藏，若是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这走走看看的哦。 国家广播文物馆唔那是收藏古董设备的所在，更加亲像一座保存记忆的时光宝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广播已经唔是咱接收资讯上界主要的方式，啊，不过背后的历史甲文化价值，同款值得咱珍惜甲保存。这边来个民雄，会叫你脚步放较慢嘞。行入去这座充满故事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亲身来感受遐跨越时代的电波故事，感受这声音的背后，一段段就是咱台湾的珍贵历史。后一集咱要去倒位嘞，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这个太不吃好料的，我等下等等看嘛，这个要吃啥？咱小时来安排这首《飘香梦》，找家人，找好不的玩，电话继续卡，23372。

好，谢谢，祝福你哈。过来，咱台客吴昌达大哥，要听这条平安的祝福。这条歌是疫情的时候我写的哈。希望讲啊，天公伯让啊，看过咱这块土地，大家已经过得真辛苦啊，莫搁再这个病毒啊来伤害着咱的啊，这个人民百姓哈。

0: 这是合唱版本啊，吼。好，继续来听《夜莲花》哦，这条恐怖文山区的林登富大哥，加点小提琴这条歌还算心
1: 痛。老师爱处理落哈，这拄仔就讲安那无做了这条。

谢谢张老师，严官大哥，塑胶级德军啊，这个淡水的德军应该是男生嘛哈，雅琪哈，好久没看到雅琪了。

0: 诚侪人拍波啊，吼，唔知是要抽奖啊，是真正好听。
1: 拢有啦。
0: 不管啦，反正即摆来，老师来甲捧落去吼，即因为今仔时间已经无够好，恁起来领奖。
1: 是的。
0: 尽量超来一杯，五、四、三、二、一，停。
1: 好，来，甲停落去。
0: 哦，五方的哦。哎，刚刚今仔有卡起来点歌的款哦。
1: 13251717，
0: 五峰的林刘秀珍嘛
1: 吼，我看卖要接嘞，
0: 多少钱？
1: 正确，
0: 林刘秀珍哦，
1: 正确，
0: 林刘秀珍哦，你得奖啊，吼，咱的五峰的林刘秀珍小姐哦，我想我即摆甲你捧落来，因为时间无够，五十几秒尔，等下今仔录节目，我甲你捧，啊，你若有起来，你若有起来，诶，时间咱来付。啊，这停起来，这就你的奖品
1: 啊。对，啊，那不我就献起来哦。
0: 林刘秀珍会付无？
1: 敢是？
0: 唔是你啊？
1: 哎，对啊，哎，有咧，哎，哦 ，no，
0: 停啊，哎，我即摆过来，甲你顶着，还佫有啊，秀珍，
2: 嘿，
0: 我即摆甲你摇了
1: 啊，够出
2: 来，我中奖了，
0: 来，你中奖了，你
1: 中奖了，
0: 等一下啊，哎，再摇了，再，快要停了，快要停了，
1: 顶哥，
0: 再摇一次，哎，再摇一次，
2: 嘿，
0: 再摇一次，还有一次，还有一次，一共过有一摆啦，你顶会再来一次的啦，
2: 好，
0: 啊，过一摆啊，过得要停啊，得要停啊，
1: 顶哥。加油起来！
0: 哎，秀珍丢500块啊，500块，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来，来500，586，来哈，500嘛，别卖了哈。
1: 哎呀，
0: 这里有这安尼都，
1: 安尼都够
0: 现价啊，啊，拍什么？时间有较赶紧淡薄，安尼歌较长啦哈，咱下礼拜一再见啦，拜拜。

来哦，游玩河山卡哦，这张阮丽月丽月姐点的，啊丽月姐嘞人嘞，哦丽月姐上点歌，搁问讲咱透早是暗时啊点啊，夭死我这丽月姐，哈哈哈，还紧嘞。

来，发成哥、秀芝姐、雪琼姐、山井哥、曹松哥、素梅姐、郑勇哥、素丽姐、守春姐、德清哥、连城姐。来，文娟姐、阿宅、阿才哥、幼稚妈妈。

0: 心你的头发，有头发声，小心点。
1: 用不到吧？
0: 用不到，刚才已经头发声。来来来来来来，开一顶子，开一顶子。

0: 谢谢。
1: 哎，我熊熊忘记这谁唱的。
2: 这个、哦、那个原唱是那个应该是李寿全吧？
1: 是哦，
2: 好像是啊，李寿全吧、哦，应该是。
1: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你最远的地方飞到哪去？
2: 就巴厘岛而已吧。
1: 哎，巴厘岛听说消费非常高，对不对？嗯，
2: 那时候是哎好久了，
1: 好久了，
2: 忘了，反正前
1: 几年前，
2: 十几年前。
1: 哦，是哦，啊，那里好玩吗？
2: 就嗯，巴厘岛到底是哪里啊？巴厘岛是在哪里啊？我只知道巴厘岛就是很多那个 villa 那一种啊，
1: 对
2: 对啊，有游泳池啊什么，然后就
1: 对。
2: 巴厘岛是在哪个地区啊？
1: 在哪个地方？
2: 印尼啊，对了对了、
1: 哦，印尼啊、哦，
2: 因为他们那边、哦、印尼人对。
1: 哇塞，那个风景啊，对啊。
2: 所以巴厘岛比较远还是大陆比较远？
1: 当然是巴厘岛 啊，对呀、啊。不过现在大陆好像也要去，也不太方便了。
2: 对、啊、会吗？
1: 会有进不出、进得去出不来的问题。
2: 最近呢、啊？嗯，
1: 从9月14号开始吧。
2: 9月14号、啊。
1: 对。
2: 不过刚好是我们也没、嗯、以前的、啊、以前有去。
1: 我觉得现在太乱了啦，真的太乱了。嗯、对。
2: 不要出国就没事了。
1: 啊，不是，所以因为本来是想说，哎、安排一下出国。对，然后呢，想想，哎，我就跟儿子提议，好吧，那我们去巴厘岛好了。对，然后后来想想，因为看了一下那个什么机票，好像要20000多块钱，

0: 可是来回你就占据了两天，等于是五天你才那边停留三天，对哦，啊，然后呢，听说那边开销非常之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
1: 搞不好，
0: 但是我觉得那边的风景，我真的蛮吸引人的。
1: 搞不好现在、现在和十，应该我那时候去应该是十三，十四，十四年前去的。
0: 哦，十三、十四年前。对，巴厘岛、马尔蒂夫还在吗？
1: 马尔蒂夫一定在啊，马尔蒂夫不是还在吗？
0: 没有，因为那里会地层下陷，终究到最后，马尔蒂夫会消失。
1: 如果不在的话，不做在新闻就播了啦。
0: 不是啊，因为它是那个海平面上升啊，它是一点一点点慢慢消失的啊。
1: 还在啦，如果不在，新闻就一定会报。
0: 因为它不是一夕间整个没有的啊，所以一定是还在，只是说它的陆地的面积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就整个岛就不见了，对哦，所以探金马那个地雷是准哈，能去的话赶快去。不过我儿子就问我说，你都不会想要出去玩、出去走走吗？我说不会哎，
1: 我也没有那个，除非也好了，有一天会去的。我要是去，我
0: 因为我觉得旅行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一件事。
1: 除非你去像我想，我还蛮想去成都那边的。四川那边，
0: 那边好，因为语言我们可以沟通。
1: 啊，
0: 你如果说去到那个什么欧美的地区，我觉得我就会没有安全感，因为语言没有办法沟通，那我就会没有安全感。对啊，所以我觉得那边的话是还可以，那消费又比较低廉。问题是现在政治的关系，好像也，对呀，进去出来你都会担忧，对。尤其我最近看的那些影片，我都觉得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我是没有没有，最近搬家都没时间看。
0: 对，现最近你在搬家嘛？对啊，差不多搬妥了吧？
1: 没有了，也要整理啊，两边都要整理啊。
0: 啊，被搬家给出嘛？
1: 行行，这里你也逃我了，你出。
0: 你把那个什么，
1: 收也收
0: 灾啊，发那个艺人的通告啊，对不对？都把他叫过来啊，对不对？发艺人通告啊，是不是？你搬家给出没？对不对？看被搬归倒啊。
1: 先
0: 卡 A 卡 D 卡 C 卡，
1: 先卡，跟毛都吹着吹。吹着就走了，我什么
0: 可？你说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对啊，自己在家里可以唱到爽，对不对？
1: 我在家里也不会唱。
0: 你不是会要开直播吗？为什么不会唱？
1: 那个是要那我那开直播那个是要那个，对，那个是要经营我自己的频道那个。
0: 对，
1: 那个是有目的性的啊。对啊，没事再唱歌干嘛？在家里。当然也不能在家里。我现在是要移到那另外一个视听室空间了。
0: 对啦，因为像我们每天都在唱，已经唱到回家已经有不想唱了啦。对，会有这种职业倦怠的的一种情况。对啊，啊，我看唱不是啊，哪有可能就是跑那个什么去跟人家唱歌啊？
1: 因为一直疯狂
0: 嘞。真的，以前真的很疯狂。
1: 以前高中的时候，国中毕业要上高中还是国中？我那时候未满十八岁不能骑嘛，可是我
0: 不能
1: 骑摩托车嘛，我看这就是少年啊，我为迄山西哦，骑一只迄吼金龟绿色的迄闪发发亮的达可达，你知道？你
0: 猜
1: 达可达？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为达可达骑到一年哦，啊，大礼拜迄假日为遐骑，山西骑到凤甲，凤甲有一个银柜，然后在那个电梯大楼里面。那个不是的，不要打金龟了，打就好了。不是你们年代，你们都不懂。后面一样那个打，一样那个打。然后那个什么，跑到那边，对那个红色那一台，没错，我是那个绿色的。
0: 你那你家人带你不错哎，十八岁的时候你自己有自己一台摩托车，
1: 没有，我还没十八我就偷骑了。
0: 对呀、啊。哦，是用偷骑的，不是你的。
1: 没啦，嘿，我自己打工赚的钱买的啦。啊，重点是为遐山西啊，不，骑，经过乌日这边，然后走在地下道上去，然后在黎明的位置走到凤甲。那时候还没满十八，就去跟一些跟我
0: 爱唱歌的，
1: 跟我现在这种年纪
0: 是
1: 三四十岁的那边尬瓜。
0: 你去尬瓜？
1: 没啦，尬。都是变
0: 尬啦，系啊，格顶迄个尬啦。
1: 因为看不出来，因为迄阵我比较早熟嘛。国中咧剃头的时阵，人都叫我叫小阿兵哥要替我。你话年龄差距比较早老。然后就是，到那边然后就是开始唱，就

0: 一桌唱完唱两首歌完换二桌那一种开放式，
1: 还有红包可以领，是不是？
0: 没有红包啦。
1: 没有啊、哦，
0: 红包没有啦，艳遇很多啦。哎、啊，看早都开始，嘿，早上开始吧，其他高级嘛。
1: 哦，知道啊，那个地方是有，那个地方是有。

0: 时候也是，那时候盛行的情况之下，我下班之后我还去打过工，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地方，然后是很多圆桌，然后就很多人啊，这一桌唱完下这下一桌，然后我就在那边打字，哎，某某人啊，柜台怎么样，谁访客什么那，就是打那种的。
1: 以前那个，你在打你在上班的年代，
0: 对，
1: 那时候 KTV 都有一个专门一两个在那边放袋子的小弟，嗯。不是放什么歌都爱提去放那啥？
0: 啊是哦，
1: 你不知道？
0: 我唔知道是安那放的呢？他是要换卡带，一直换换换，
1: 一直换一直换录音带。啊，新歌那个就哦很慢，这一个包厢也要唱，那个包厢也要唱，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全部电脑化、云端化，
0: 对，
1: 大家要唱。那时候是要抢袋子嘞，他你要点
0: 是这样子哦，
1: 那一首热门你要点，可能下一首还要等哦，哎，因为袋子人家在用。
0: 所以他有一个机房，就是有好几个人在那边一直换袋子，换袋子这样子。
1: 因为我看那个有那个明星啊，有做过那个机
0: 房。那他不就要把袋子先倒到那个位置吗？
1: 哎，妈不知道。
0: 因为他那个袋子里面不可能只有一首歌嘛。
1: 可怜啦，
0: 对不对？
1: 妈不知道，因为反正那时候是放袋子的，不是电脑点就有了。哦，二十几年前，
0: 这我是真正唔知，我今仔听你讲我较知影。
1: 我是看这部听人讲，无怪迄阵唱歌，有阵新歌只较热门，爱等啊。嗯，你水电无啊？
0: 是的，好，然后真啊，加讲拢加一寡知影讲诶一寡内情呐，无讲咱嘛我唔知。来，欢迎收看咱的红粉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来字幕给我，我今仔要来讲就是唱歌。
1: 唱歌，
0: 唱歌，拄则都讲过啊，而且还没阁继续讲啊。
1: 唱歌，慢慢来，别紧，卖紧张，看会唱咧。
0: 对啊，今仔要来唱，讲来唱歌，来，对我来唱一段。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太小了，
0: 利路亚，
1: 再来，再来一点，再大一点。这样看得到 OK 哈，
0: 可以看得到哈。
1: 这样 OK。
0: 来，先来今仔要来讲唱歌咧，来唱歌对咱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还有。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有帮助的哦，哈。所以呢，现在哈，不管在哪里哦，只要不要影响到别人，你在浴室里面高歌一曲，或者是塞车的时候在车上里面大声的唱歌，哈，心情感觉到哎，好像有变得比较好，对不对？这种尴尬哈，这种感觉哈，其实呢，不是干他心理的作用而已哦。好，你这个澳洲维多利亚大学生物医学讲师一进讲讲哦，哈，哎，愈来愈侪这种研究观察到讲哈，咱人咧唱歌了后。这个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浓度会有所下降，所以呢，推测跟咱的副交感神经、跟咱的免疫功能以及我们的大脑的健康，都是有潜在的好处哦。所以呢，无论呢你是跟你是一个人唱，或者是好跟其他人一起欢唱。通通可以观察到有相似的作用，好，都有对我们的大脑啊，或免疫系统这方面，或者让副交感神经都有帮助。那么这个讲师一共啊，哈，近几年有很多项的研究比较这类受测者一唱歌诶前后也唾液的样本，那么一致观察到的是，说无论是你是独唱的或者是合唱的，哎，这跟唾液样本有什么关系啊？独唱一个人的口水，合唱有两个人以上的口水吗？这个有关系吗？
1: 哦，不管是独唱或者是合唱团的人唱歌的，
0: 但是他是采取唾液样本哦，好。来唱歌量哦，也皮质醇的浓度会有所下降。那么一感到睡眠的是讲，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一些就唱歌需要长时间，而且有意识地控制呼吸，对不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你的气的大小、长短，对不对？你是不是要用呼吸来控制？那么类似呢，这就好就能够刺激到那迷走神经干。的瑜伽，好，这个瑜伽这种调息的方法是类似的，好，所以说迷走神经哈，为咱这个脑干呢，它就一路延伸到咱的腹部，为脑延伸到腹部，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最主要的一个神经的路径。那么这个副交感神经呢，跟这个降低咱的心率，还是降低我们的血压，还是说促进消化，其实都有关系。也是咱身体的这个休息跟消化系统，好，这个都有关系。那么相较比较之下呢，这个交感神经呢，则会在这个压力的环境之下呢，会产生了暂 或逃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副交感神经的时候，以及它可以让我们产生这种休息、消化。

0: 的系统，那么交感神经就会产生这种要战斗啦，或者是要逃的这种反应，好，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有所研究来对哈，接着来对我讲哈，缓慢的呼吸该延长气息的时间，有没有？你要拉尾音，有没有？然后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唱，慢慢吐，慢慢吐，尾音你才会有气嘛，对不对？好，它可以刺激你的迷走神经，好，你的身体呢逐渐摆脱这种压力的状态。好，因为有人是唱歌可以用情绪的释放嘛，
1: 没错，对不对？我如果不唱歌，我早就已经爆掉了。
0: 那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1: 我还没做这个，我早就爆掉了，头脑。
0: 所以有空没空，就是给他唱起歌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你就是洗个澡啦，开个车，通通可以哈。那么呢，进入这种哈，它可以帮你释放压力，进入到比较平静而且放松的模式。那么这个讲师也讲哈，这个人你来了车店的时阵，还是讲你在浴室大声的唱歌的时阵，同样可能在获得类似的好处。但是如果你太大声，要小心一下隔音，如果不是很好的，我给他隔壁来弄嘛。对，尤其如果五音不全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来，那么唱歌也可能促使咱的身体分泌一种叫做内咖肽，
1: 咖啡的内啡肽，
0: 内啡肽，内啡肽哈。所以呢，讲师也感到睡眠，那这个内啡肽呢，也是咱人体天然的止痛物质，一跟这个愉悦感有关系。好，我记得跟狗套柜这边哈，疼痛哎，这个耐受度去做测试，间接观察到咱人体内底这个哈内啡肽也变化。研究团队一推测哦，那是你活动了后，哈，这个疼痛耐受度提高，可能代表你体内释放了更多的内啡肽。所以呢，结果发现。主动参与唱歌、跳舞，或者是打鼓、叮叮这音乐活动的一些准哈，你去观察到这样小确这样，也疼痛的耐受度就会有所提高了。好，所以唱歌也可以提高疼痛的耐受度。好，那好，那个，但是呢，如果是被动聆听音乐的话，就没有这样子相对的效果。你用听，跟用唱的，那是不一样的。好，那么针对唱歌跟这个哈催产素的分泌，催产素催是催化催产生的产，催产素哎这个分泌的研究哈，结果呢就比较不一致了。有些研究发现，公参物在团体合唱了啊，小确这样一来对推来这个催产素的浓度会增加。也有研究显示出来反而是下降的。那么另外还有研究认为说，目前证据还不足，唱歌跟这个催产素的关联，好，所以呢可能还取决于跟环境啊，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有放松，或者是彼此之间，好，比方说我跟你去一起唱歌，我跟你之间熟不熟，是不是熟悉，好，还有对环境的因素，好，奠定这样影响。好，尽管如此，那么多项的研究嘛，发现你讲人哈，在社会到顶当这些唱歌了后，普遍拢会感觉到心情改善，好，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更拉近了，好，所以呢，唱歌了后呢，这个皮质醇的浓度会降低。小型的研究也揭开了对咱的免疫系统也有帮助，好。这个讲师有讲到，部分的研究嘛，开始对着讲唱歌可能对咱的免疫系统会带来影响。有一项针对这种癌症患者以及照顾者的这个小型的研究发现，你若有参与这种唱歌的活动了后，手切这样，干啦，也情绪的改善，还是讲皮质醇的浓度的下降，还有唾液当中的细胞激素的浓度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如果说，不小心啊，真的，一种的物件啊，真的找上门的话，你真的要改变心态，反正日子还是要过，你就用唱歌的方式改变你的心情，或许对病情也有帮助。好，那么医师讲了，这个讲师讲了该水。 细胞激素参与咱免疫系统的作用，跟这个发炎反应调节也是有关系。皮质醇的浓度呢，好长期哪循规蹈管，就可能会导致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所以呢，研究去推测哦，去刮掉哦，咱的皮质醇的浓度好，若是有所下降的话，某颗粒对着咱的免疫功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唱歌真的非常好，不用花钱，又可以达到释放压力，好，还有能够呢增加，降低你的皮质醇，好，还有能够就是预防疾病发生，对不对？好，所以呢，唱歌的方式跟地点是不是会有影响呢？来，这个讲师一共从现有的资料结果看来，哈，无论是一个人唱歌，或是多人一起唱歌。都观察到类似放松减压的作用，所以不管你一个人唱或是多人唱，都有达到减压的效果。但是在团体合唱当中，更进一步去观察到社交跟心理层面的相关面是有好处的。那么有一项呢，是针对老人合唱团的大型研究发现哦，对的技工好对照组去做相比，持续呢参与六个月的这个团体合唱的这个活动了后呢，观察到讲，哎，他们的孤独感降低了，情绪也改善了。好，那么其他的研究也显示出来，唱歌呢，同时呢会动员大脑当中咱的负责咱的听觉、跟咱的语言、跟咱的情绪、跟咱的可以动作的控制，会有不同的区域。好，所以呢，一旦来帮助咱提醒咱大脑各个区域之间的连结，所以也被认为跟咱的健康老化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讲师给我们的一个总结了，综合目前的结果，好，唱歌不是干啊，好，你的心情变好，也可以当好你进一步舒缓你的压力，放松你的神经系统，促进的讲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对着咱的免疫功能呢，跟咱的大脑的健康嘛，拢有帮助。无论是讲你咧唱合唱团，还是讲吼一个人唱歌，还是讲你独自在浴室里面唱歌、车里面放声唱歌，都可能对你的身体带来正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唱歌的时候，你也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唱，好不好？来，看电话听歌喽。
2: 来，玉霞姐，来听歌。平湖的，澎湖的玉霞姐。来字幕。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无惊。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在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来，感谢，谢谢。
1: 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我想跟小翠蕊来继续写香兰姐姐的《不甘寂寞》，香兰姐。

0: 谢谢春玲姐姐、丽丽姐姐、苏梅姐、小春姐姐、长江大哥，好，苏梅姐姐、伯父哥哥。
1: 噔噔噔噔，
2: 光镜，
1: 来光镜哦，来进单元。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哦，
1: 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哟，今天咱来到云林的虎尾，哦，这个所在非常的特别咯，这个所在叫做虎尾建国眷村。
1: 究竟这个所在有什么特别的呢？
0: 对着咱的脚步，咱做伙来看卖哦。
2: 哎呀，看起来今日来个园区嘛是充满着故事的所在呢。听讲这是台湾少数对日据时代所兴建的部落，所以去咱真荣幸邀请到这个执行长，甲咱讲一下这座眷村的历史甲由来哦。
3: 虎尾建国眷村它其实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新建的眷村，当时是在二战末期，因为日军担心美军去空袭他们的机场，所以需要把相对应的一些战备物资以及他们的通信指挥的这个通信权力去做一个移转，所以有新建的一个眷村。那当时在这里盖的都是仓库跟兵舍，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建国一村、建国二村留下了非常多的二战末期的这些战备设施跟战备遗址，包含他们有一个晚归式的防空洞，那有一个这个防空间战斗指挥所，是作为他们遇到战争时候转移指挥权的一个大型的防空壕。那这样子的一些设施，其实也造就了虎尾建国眷村跟台湾大部分战后新建眷村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眷村它洞跟洞之间呢，其实距离都非常的大。那当时也是因为担心被空袭的关系，所以呢把整个建筑的尺度拉得很开，那避免因为这个空袭然后遭到就是战火的这个摧毁。那这个眷村在历经就是它的整个演变呢，其实都跟我们虎尾过去的这个飞行场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在早期是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在虎尾新建了这个虎尾飞行场。当时居住在这个眷村里面的就是这一些飞行场他们的一些这个士兵，还有他们做这个战备物资管理的这些单位。那在1949年之后呢，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就把这个原有的日本眷村然后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眷村。当时进来之后呢，就把眷村里面的这些日本房舍仓库改建成是他们可以去使用的空间。一户的话大概分配大概10到20户不等，不一定看他的这个军衔跟他的整个配置的状况。那像丁洞这一栋呢，当时最多就分配到了26户，那每一户大概是3.5平的这个使用空间。目前这个眷村因为建国一二村在透过文化资产的手段，它变成是一个云林县的聚落建筑群，所以已经完整的保留下来了。那现在由云林县政府向国防部代管这一片土地，然后呢来做一个合作开发的一个动作。目前有很多的空间陆续透过文化资产的方式去做修复，光一村这边总共就有19栋的眷舍要修。每一次要修，其实因为它是文化资产的关系，所以它修复的时间会拉得很长，就它前期需要做很多的计划跟相关的一些细部的设计，做完计划之后才有办法再去争取修复的一个费用。你看我在这边14年，目前也才修了4栋，那这些修复好的空间呢，又会再让新的也许是文创的业者，或是对这片土地有特别感情的这些年轻人可以进来做创业，在这里面可以共同的去行塑他们想要行塑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子其实也是延续过去我们认为眷村人他住在眷村的这种就是共体时间，然后互相扶持的这种文化，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文化可以延续下来，有些这些新的年轻人进驻之后，他们可以共同的去商讨要怎么样让这个眷村往下发展，那也可以一起在这里过生活，然后一起在这里去付出他们的努力，然后让他们的品牌可以越来越好。目前进驻在这个眷村其实已经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店家跟品牌，那尤其在志堂期如果来到虎尾这边的话，也可以到眷村这边来走走逛逛，因为我们这里等于是一个相对安全然后又可以观看5分车行进的地方，因为铁道就在我们眷村的旁边，平时平日跟假日其实都有很多的游客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尤其如果假日的话有很办理市集活动的话，会有很多的民众会一起到这边来，那也很适合亲子的客群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游逛。
2: 非常感谢执行长的介绍，也感谢所有的团队加在有令在保存文化这条路上的努力，才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眷村。大家如果来到虎尾 一定要来这走走呢，享受着眷村里的悠闲的时光哦。
4: 来，上百花车，而且朋友做伙收听。来，成功的秀芝妈妈，水仙哥，傻妞，守春姐，德清哥，林真姐，碧华。

水仙哥、雪晴姐、一志哥、美美姐，啊，阿才哥、学堂妈妈，啊，雪晴姐、正勇哥、花生哥、郭阿姨、曹阿姨、志勇姐。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梅叶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

0: 谢谢甘蔗哥。
1: 来，机场，你直接来就好。来，雅茹姐，你们听。

燕学姐傻妞，德福哥德顺小弟，三井哥小春姐，柔熙妈妈柔心姐，志勇哥清芳大哥。

0: 再见。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讲讲，我们要继续请彩良哥哥来为大家哦，高大，谢谢彩良哥哥。这种大哥，还有德金哥哥、连丹姐姐以及德明哥哥、宝珠姐姐、康盛大哥、守春姐姐、曹松大哥、景光妈妈、三井哥哥、锦江哥哥，还有阿宅呀、蔡郎姐姐以及赵如哥。

0: 你甭答伊啦。
1: 水仙哥，水仙哥，啊人呢？啊点过来人呢？
0: 啊月丽姐姐你嘛来啊？帽子，帽子哥哥吧。
1: 所以一般点的秀是要叫来唱来耍的就对了。

0: 这次配对了，终于按对了。
1: 你这次配对了。
0: 你靠，这光
1: 线太怪了。你说。
0: 这个点歌的水仙哥。
1: 那心脏肥大了。

0: 在上面了，摸太上面了。谢谢月饼姐姐，钟明哥哥，珍珠姐姐，来跟哥哥挂机，摸挂灯啊。噔噔噔噔，欢迎光临，请问点什么？哎呀，
1: 还在打掌声。
0: 是的，是的，来来来，接客了，今天啊，今天爱准备啥秀啊哈？来，你问我不可能，秀拢很要求啊哈。来接客了，来接来是雪清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哎，雪清姐，
2: 这是打婆子的。
1: 雪清姐，
2: 打婆啊。
1: 五四
2: 三
1: 二一，
2: 来了。来来
3: 还
0: 是
3: 叫我？
0: 是的，在叫你啊！
1: 要点什么歌？
3: 要不要点《雪山盟》？
1: 雪山盟。
0: 雪山盟。
1: 我明天唱啊！
3: 啊，明天唱啊！
1: 啊，我明天唱啊！
0: 好 ，OK，
3: 好，
0: 哥哥白，谢谢你啊！来，接着唱，你好，
4: 你好，
0: 哟，
4: 啥歌？林志炫自己挑，
1: 林志炫啊，
0: 好，
1: 挑首冷门的。
0: 好，拜拜
4: 。
0: 你炫哥点林志炫的嘛？好，来 ，OK， 来，凤梅姐姐，
5: 哟，
0: 你们这个听到喝到吃到口水是吗？
1: 来，什么？
4: 太阳几个位啊？
1: 几个位哈？太棒，你都没做记录，值得嘉奖。太阳，太阳，好了，应该
0: 太阳一样，
1: 明仔
4: 再公布啊，几个位啊？
1: 明仔再公布，应该是啊，OK，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 ，Goodbye，Goodbye， 来，今天请梅慧姐姐，你好，
1: 梅慧姐，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点歌，
0: 我会点歌，
1: 哎，什么歌？
6: 高丽蕊，
1: 高丽蕊，明仔来听我高丽蕊好了，
6: 哦，谢谢，拜拜，
0: 好，来 ，Goodbye，Goodbye。好来，谢谢咯。来，点歌到这时阵啦，哈，要无几个啊，
1: 好，
0: 没有几个，好 ，OK， 好来，进行抢票啊，时间多了，今天哈带来是好吃的东西啊，哈，兄弟啊，哈，那不要走开，等你，给你赶紧出酒，赶紧过来，赶紧进去哦，来进单元。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9: 你阿妈去食过板豆，你就再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就是，
9: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0: 啦。是的，没错。
9: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内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吼，迄阵长青腰。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有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
0: 我先
9: 卡一碗吼，这个有做阮。
0: 阿桑，
9: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9: 甲压
0: 落去，安尼就做好食。这敢若搅饭就做好食。
9: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0: 肉羹饭是做好食。
9: 哦，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是安尼，甲我是较爱食
0: 安尼。足香的咧。
9: 足香啊！
0: 好香哦。
9: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0: 嗯。
9: 板豆这个味吼。
0: 嗯。够香。嗯。这香头有够了，真诶。
9: 哎，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0: 上少吧。
9: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出。你啊，加看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0: 烧哦烧。
9: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吼。
0: 滚就会使啊啦。
9: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 我若较爱上我，上我饭就食变过啊。
5: 哦，
9: 捌食过这味的吼。
5: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9: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搁升起来吼。欸，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吃到吼，大家拢都来买。
5: 我拢买啊。
9: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吃就有吼。
5: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个饭就好。
9: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满满满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都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哇！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叫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门，高雄内门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个。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边鱼爱煎过啊吼，还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味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的。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搁加一碗无？
5: 哦，蛮好嘛，好。
9: 来，个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5: 确实，真的很好吃。
9: 要用一挂盐水无？
5: 盐水好啊，盐水。
9: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我无法停下来食吼。
5: 真的很好吃。
9: 多简单。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摕出来退冰，这样咱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9919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5: 这一家伙来吃多高啊？
9: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讲，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吃，你嘛吃袂到这好的料理，这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让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先卡先赢30元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5: 加落。嘿，
9: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都等于1980。
5: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9: 甲你煮好哈。3包1980，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都要外口你要买就要1980啊，加这个就要1980啊。 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鸡，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鸡，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送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0: 我买
9: 六千分。来，0800-00919，三包鱼翅鸡1900，今仔有订鱼翅鸡，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
0: 来来，谢谢。
9: 600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起来，来。来，睇下哈，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0: 加一定爱加。
9: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加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哈，有。

0: 鱼子家，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菜哈，赶紧啊！来，你我家用了。小米啊，
1: 我心脏的
0: 请问。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啦。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我家用了。
2: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
2: 系，
0: 要吼啦。迄内底拢大鳖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为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帅，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帅，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3: 好，
0: 好，要加购无？
3: 没
0: 有，没有，六帅，来啊，吴妈妈，你好，
4: 嘿，我一
0: 组，好，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好，要加购爱讲，这无勉强的哈，这30分尔，来，要做球男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呀，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5: 喂，
0: 嘉莹，哎，
5: 要吃够无？
0: 都好吃啊，你。都好吃哦，你别吃贵哦。
5: 我吃贵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5: 这那么红醋类吼，可拢赞。
0: 啊，你有够好吃，吃到心情
5: 要
0: 中
5: 意。啊，我要吃够啊。
0: 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贵，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3: 来，
0: 我要吃够，来要吃够，这六，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我加用了。来，要吃够无？
5: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来抽下你。
6: 我
0: 一个。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个，我计算我，卡手阿起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5: 没
0: 有。要吃够无？
5: 无。
0: 好，来我算出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盈。哎，是。
7: 我要加多。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7: 我
0: 今天
7: 我
0: 有什么？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手啊，讲一下来，你要彩霞，你要彩霞。
8: 嘿，
0: 我彩霞。
8: 嘿，
0: 要一组。
8: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要甲小姐讲哦，嘿，1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啊，你好，宋楠啊。
9: 喂。
0: 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去算啊，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9: 谢
0: 谢。哎，别鱼翅给哦。
9: 哎呀，我
0: 过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块。
6: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鱼的，足大鱼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0: 哎，
0: 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鱼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10: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鱼，哎，要鱼翅啊，要鱼翅给哦。
10: 好。
0: 好，等下叫，等下叫，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我讲啊，你好，
10: 拜拜，
0: 来，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我讲啊，哎，别紧张，
10: 哎，
0: 等下叫，等下叫，哈，庄大哥，
10: 好，我来下，
0: 别紧张，一起给哦，好，等下叫，哈，等下，那好食，甲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来，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1: 加
0: 工好，要鱼翅鸡吼，好，等会3包哦，今仔是3包啊，全部3包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快请，你好。
10: 好，谢谢。
12: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3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3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3: 你好。
0: 哎，买一组。
13: 我要2组。
0: 买2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只，哎，这景芬大姐你好，
14: 好，你
0: 景芬大姐买一组，
14: 喂，
0: 哎，是，
14: 我爱
0: 收吼，好，等我姐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青砖呀，
14: 啊，
0: 咱们挂电的青砖呀，你好，买一组，
14: 好，
0: 电的幺来拿七，拿七来你好，苏文姐你好，
15: 好，哪里啊，
0: 买一组。
15: 好，
0: 等下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互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支持你要支持，买一组，来，等下幺，拿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阿你好。
16: 20，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的阿虎姐70线， 来，你好，来嘉玲姐。
2: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2: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2: 一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个600块。

0: 哦，哎，三包一支棍啊！
1: 三包一支1900，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上者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1900，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跳舞哦，来你我加油你，来你送出这你。
2: 我要吃
1: 哦。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停，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开落，你才买来，存乖你，存乖。
3: 哎，
1: 老一种，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0: 再见，拜拜。
1: 哎，你要买一种？
3: 买一种。
1: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来，要吃够无？
3: 我一种。
1: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酒啊，你好。哎，买一种。
3: 哎，
1: 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过，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3: 哎，
1: 要吃够。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1600，哦，1600哈，一个人会当买1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是，好来买一组哦，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4: 我
1: 今天
4: 怎么？
1: 哦，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我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买一组。
3: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1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
5: 哎，
1: 来买一桌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5: 哎，
1: 别鱼翅羹哦，
5: 好，
1: 等我来，等我一下，哦，要吃够就是600块，
0: 加鱼翅，
1: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片的，足大片哈，这咱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5: 哎。
0: 有，谢谢你
1: 啊。好，买一桌啦，要吃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
0: 哎，你好。
1: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0: 好。
1: 哎。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0: 拜拜。来，你好，小
1: 齐，
0: 你好。
1: 我讲话。哎，买一桌哦。
0: 哎，
1: 黄
0: 大哥。
1: 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庄大哥。
0: 好，
1: 买一张鱼翅羹哦，好，等下咬下，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烧饭，你像拄只人咧捌食过，红英啊，你啊看，哎，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只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6: 成功，
1: 好，买鱼翅羹哦，好，等下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钱，你要，
0: 好，谢谢，
7: 我要买鱼翅，
1: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
8: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吼，这吼中埔西的手露菜哦吼。咱若讲去餐厅，也是讲办桌的时阵吼，上爱食就是这味哦吼。你若讲吼有迄落啥会看到，你有喜欢食这项物件吼，真正你唔免阁遐麻烦啦，唔免去菜市啊传料啊，通通不用哦吼。你就直接把它退冰，直接加热就可以轻松上菜了。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甲咱沟通哦吼，咱囡仔就是安尼哦吼，三鼎安尼1980，你若阁要加。咱这即个迄落鱼翅哈，鱼翅翅哈，安尼一包哦，好半斤只要600块钱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买着赚着哦哈。你若讲爱食这味的，哈，电话紧甲咱敲通，咱免阁遐尔麻烦哦，自己料理了哦哈。来电话紧甲咱敲通，0800-009-19-0800-009-19，爸爸妈妈来看麦啊哈，咱内底有放着这鱼翅以外，阁有冰鱼哈，啊，阁来阁有迄落猪肉丝。够海湾贝哈，啊，够精选的菇类，啊，够笋丝，够虾仁、黑鳞哦哈，真正就好食啊，非常道地的咱的这个哈板凳的料理哦哈。来，你好，喂，你好，新朋友哈。
9: 我要叫一桌，我妹妹叫一桌一起。
8: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唔好挂断啊，感谢姐姐加入哦哈。来，咱的国军哥哥啊。国军哥哥，哇！国军哥哥，你人落去啊哈，还佫起来哦哈！今日爸爸妈妈今日哈，喜气家好食料理哦哈，真正也是讲吼，厝伫个今日时阵回来的时阵，咱呾为食落的时阵，要食的时阵，拢足方便啊吼，唔免佫遮尼麻烦啊！来，国军哥哥你好，哇！国军哥哥，你佫落落去啊哈，电话卡起来哈，今日爸爸妈妈今日咱真正吼，三鼎只要1980哦哈，这拢无佮你算运费哦，运费我们都吸收了哈，那你若要。加一个鱼翅的吼，咱半斤就是600块哦吼，真正你无得买哦吼，半斤600，真正买着赚着。今日爸爸妈妈电话竟然咱敲通哦吼，咱这吼内底吼，再安尼切了一种吼，再安尼就是300克。就是300克哦，哈，所以一无啦，你干那这固形物是300克啦，啊，你那这个挂这吼，规个迄落规个来。

0: 哎，对，安尼规个重量头一公斤啦，哈，所以讲吼，爸爸妈妈电话竟然靠通哦，哈，0800009119，0800009119哦，哈，来，咱这个是962，来，新朋友你好，你好，哎，你好，
1: 我们多卡，你讲十分钟已经超过啊，无卡
0: 啦，无只吼，迄个客服咧无用，啊，你等我一下吼，伊会更加迄个，你莫挂断啊，哈，我甲你转落去啊，哈，来，甲咱服务一下哈，来，紧嘞，爸爸妈妈电话赶快打通哦，哈，这一公斤内底固形物是400克，啊，电话机人卡，啊，咱啊，这个迄落啥，起这吼，就是300克哦，哈，电话机卡哦，哈，来，月英姐姐你好，月英姐姐你好，你好，嘿，月英。

来哦，嘿，志勇姐点的日出啦，啊，要听日出，来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谢谢哦。来，秀芝姐，秀芝妈妈，凤梅姐，亚茹姐，公告前嘿唱了哦，机场。来，水仙哥。水仙哥头先无看到，唔知是咧笑啊，无时间拍波啊。水仙哥的歌嘛唱了，哦，来三鸟。国军哥，满珠姐，春君姐，文斌哥。

0: 子就是罪。
1: 来，三井哥，王云姐、秀英姐、志勇姐、美惠姐、景庆大哥大嫂，来感谢台湾啊，小龙龙哥哈、啊，
2: 还有小龙龙你出现了，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云林姐姐的《爆美乐》，谢谢郎，谢谢云林姐，小龙龙，启金姐姐，雅露姐姐，志勇姐姐，即将拥有的情感点滴呢，还有苏丽姐姐、赵龙哥、彩良哥哥，还有林林静哥哥、张景哥哥、岳明姐姐。回来了，凤美姐姐，金哥哥嫂嫂，西满姐姐。

0: 水仙哥哥、小龙龙、棕龙哥哥、金彪大哥、山顶哥哥、景家庸、伟的青安林丁啊、美惠姐姐，还有雪琼姐姐、苏美姐、苏丽姐姐、雅茹姐、春菊姐姐、赵黎哥哥、青彪大哥，还有莲福哥哥。
1: 来，阿北，带，要带啊！坚持哦，要念完哦。来，再来，敌人正中介过去，已经了解的话。哦，这点点时间较侪，我弄一下炖蛋。哦，来，拍婆啊，谢谢。来，秀芝妈妈，彪哥，秀龙姐。

爱柔心妈妈、柔心姐、0075大哥、香香姐、赵如大哥大嫂、秀芝妈妈、幼芝妈妈。

0: 来，大家的妈妈，来，锦的妈妈，来，三锦哥，守春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光跳，来，吹都可以咯，来，风兄也光跳，来，让你达成愿望，四个愿望。谢谢风兄、英红姐姐、月英姐姐，还有国军哥哥。

0: 谢谢映红姐姐，还有风兄。哎呦，守正姐姐、德金哥哥、连正姐姐、丽丽姐姐、美英姐姐、雅茹姐姐、顶家诺、多情的林冰冰、赵文哥哥、素梅姐姐、素丽姐姐、玉慧姐姐、宋瑶姐姐。
1: 贺家哦，贵来了，
2: 请转，剩下五十秒，
1: 请转了、哦、好，请转了，来，
2: 剩下五十秒，
1: 五十秒、哦，从这里抓抓看，看看他会不会把苦，
2: 猜，
1: 那我再用力一点点就有喽 ，OK，
2: 等一下，又会再松一点点。
1: 嘿嘿嘿嘿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用试了，不用试了，
2: 先缓一下，先好，不要太嗨，
1: 好，
2: 心平气和的转，
1: 看看今天是谁，
2: 哎，心平气和转，
1: 看看今天是谁，
2: 那我们就那个2026好了啦，2026要到了，
1: 2026
2: 来了，啊，哎，综合的，
1: 什么云？
2: 118779。
1: 后三码326，
2: 碧云姐，
1: 碧云姐姐，
2: 骗婚啊，结婚今天开始，
1: 骗婚戏，碧云姐姐，
2: 碧云姐，
1: 碧云姐姐用综合区的碧云姐姐，骗婚啊，骗婚啊，骗婚啊，现在到底碧云市的骗婚啊。碧云姐姐，综合区的碧云姐姐，后三码326326，后三码326，碧云姐姐，来，过来，我看我爱个 K 出来了，过来清洗一下，提电提供第一步武功，提电提供第一步武功，咱综合的碧云姐姐她会不会来？来来，好，咱就来收杯，姐姐啊，哎，会来耶。会来耶、
2: 欸，未来啦，这个未准啊，
1: 真正未准。
2: 来，你来，你来说，
1: 好，
2: 接你个准绳哦，
1: 好，来，来，接着我准绳啊，你老来的，我准绳啊，十秒内我来，让我准绳啊，
2: 哈，
1: 好来，我认真一下哈，好来，
2: 太大力，
1: 差不多吧？
2: 是吗？我觉得太大力，哼，
1: 除非他扣扣扣，你看声音又出来了，
2: 觉得有点大力，
1: 扣扣又扣又出来了，
2: 看大力过了，
1: 真的，
2: 我一看你转，我就知道比刚大力。
1: 反正他也没了。
2: 电话电话。
1: 反正他也没了。
2: 来，电话。
1: 好来，
2: 空九空六了。
1: 八六。
2: 二六。
1: 八六。
2: 0906。
1: 八六。
2: 二六。
1: 八六。
2: 啊，你啊，听我的歌听到伊要甲我加油支持捧场的吼，你甲你敲我手机啊，我讲阿姐，我要播回唱啊。
1: 是的。
2: 安尼就会使啊。
1: 是的。
2: 啊，你哎，今摆你哦，对，哦，对啊，对啊。
1: 哦，哎呦，
2: 下面位，你看放轻松的时候就，你那刚真的比较大力啊。
1: 那我再轻一点哦。
2: 刚比较大力，看你腰的。
1: 好来，是的，因为他也没来啦，还好啦
2: ，OK 了。
1: 哎呀，这样就不会难过了。
2: 对了。
1: 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啦。
2: 好了，0913啊。
1: 八三三。
2: 空一空三。
1: 三一三。
2: 九零二。
1: 零九零三。
2: 想一想。
1: 就两我。明天
2: 再
1: 差一个，哎呦，差一个，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佮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佮意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报名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嘿嘿，来了，咱的佳慧回来跟大家见面了。第一首歌曲《台东》，台东幼儿节，高雄金鸿大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一生只爱你一个》，来，扑个声，甲吹落哟。

儿、幼儿节、金红大节、秀香节、秀爱节啊，那呢娇莲娇莲节、文娟文娟节，龙龙哥，龙龙哥，庭花节。

哇，今仔日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听这首歌，听甲忙叔叔拢无哩拍跑啊哈！无要紧，咱等下我们等下来聊个天，点个名哈，美香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哇，蜜糖鸡啊，一只大哥、春福大哥、雅慈姐、子良大哥、秋爱大姐、志邦妈妈，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2: 棒，天生
0: 虎林大刚，
2: 水当当。
0: 我们的佳慧回来啦，
2: 哦、这个。
0: 大家这几天哦，真的都为你非常非常的担心，做烦恼呀，做烦恼你耶。你讲，哎，有的爸爸爸爸妈妈吼，两天还无看到你吼，怎无瘾看呢？
2: 有这样子吗？
0: 怎无瘾看呢？哎呀，对吧？咱的爸爸妈妈，他拄啊这个第一首歌曲吼，破个声无讲介甜啊，恁可能认真听歌的款，无要紧，即马来点名，点名04-2338。
2: 0303
0: 雅欣妈妈，好，坤辉同学
2: 啊，哎，
0: 龙龙哥，好，龙龙哥，
2: 啊，国清大哥，
0: 啊，子良大哥，彦明大哥，
2: 玉萍姐，
0: 还有太平的桂春姐，好，春福大哥，哦，秋爱，秋爱阿姐，
2: 素竹姐，
0: 金梅姐，小兰姐，啊，东坡大哥，
2: 一只大哥，
0: 东坡大哥，
2: 还有我们
0: 西门杰、
2: 基隆大哥、基隆大哥、
0: 庞记啊，
2: 东波大哥、
0: 国清哥、黄先杰、089的新朋友啊，锦雀姐、月儿姐、
2: 玉米是
0: 金梅姐，
2: 玉米是大哥还是大姐？
0: 哪几线？
2: 那个79，
0: 玉米应该是大哥，应该是大哥。应该是大哥，青标大哥、小兰姐、雪琼、雪琼姐。
2: 小兰姐好像第一次看到
0: 国庆哥、黄仙姐哈，那呢志光妈妈、赵
2: 丽梅姐哈，丽梅姐，澎湖的丽梅姐，
0: 记得颜色看不？87线好，这上面
2: 八十七线那个丽梅啊，丽梅姐，澎湖的丽梅姐哦，
0: 那呢坤辉同学哎，新南大哥，憨姐啊，
2: 新南大哥，
0: 雅慈姐，阿胖记啊，来016的新朋友，秀云姐，金娜雅姐，玉萍姐，
2: 我家开当做我的位置哈、都要开当做边啦，因为多边都，我边有一台当看
0: 的，边迄台汉镜啦，迄台汉镜
2: 较大，迄台看较有啊，性格是刻意在滴爱看头前诶、
0: 我靠起滴咧。我靠起咧。
2: 所以等下我问我是在看，起码是第几线伊看无？啊，我得叫多好荧幕，咱摆倒看。
0: 龙龙哥，小龙龙哥，龙龙哥，方玉姐，坤辉同学啊，基隆大哥，好，谢谢，感谢大家。这几天哈、人家说啊，头哪鬼新的鬼，咱家会多好。星期五，
2: 你四吧？
0: 星期四，
2: 五，
0: 星期五
2: 是四还是五？
0: 啊，弄姐打个牌呀！啊，那个白哥妹妹，卡圣的技能刚刚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了哈、如果爸爸妈妈，您这回刚刚对佳慧所有的这些烦恼啊，忧心啊，还是讲要甲加辉，要甲加辉这个鼓励一下哦，卡一下电话起来，04-2338，
2: 03，
0: 因为恁
2: 我会拍摄，
0: 没，足侪人要卡电话，互你家己来，拢总完全无消息。
2: 因为一个手机啊，就是车祸的时候，我甩去哪里？
0: 唔知扑你对
2: 啊，
0: 唔知扑你对啊。啊，所以伫只佳慧嘛，当面甲咱的好朋友。哦，讲一声拍摄吼，哎，手机啊，你等下按回去了哦。啊，别开90度鞠躬
2: 哦，90度鞠躬。今天我一直我只想要跟找到一支手机，我还隔天还跑去那个拖吊厂。
0: 好，
2: 因为警察讲找无。
0: 安尼吼，银柱大哥。啊，银柱大哥啊，那那一个白哥妹妹，你咪做欢乐的吗？白哥妹妹，哎，真美姐，真美姐，子良大哥，那那白哥妹妹，你是你上那个。来，533的新朋友
2: ，Hello， 533的新朋友
0: ，Hello， 大哥你好，
3: 佳慧那个便当青便当青啊，你好，
0: 你好，大哥安那青号，
3: 我姓刘，
0: 刘大哥
2: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知道你是谁了？
3: 没错，我就是你知道的那个人。
0: 哦，哦
2: 他习惯叫我老师啊，
0: 就你老师。
3: 老师
0: 哦，
2: 也习惯。
0: 老师机嘛。老哦，老师啦，不记啦哈，老师。
2: 哦，原来你的号码是后面是
0: 533。
2: 这样我要记下
0: 來。哦，你是佳慧二妹粉丝啦哈。
3: 对，哎呀、啊。
0: 哦，阿姨，以前和你会真艰苦不？
3: 啊？
0: 以前和你会足艰苦不？
3: 诶，未食未困，
2: 未食未困，
0: 安尼吼，吼，你今日个看下安尼规场好好，你有感觉足万喜，咩啊？你有感觉你有感觉足欢喜，
3: 不是足万喜，
2: 难呢，足万喜诶，
0: 好，
3: 好，
0: 安尼要讲个好听话啊。
3: 祝福你们收视长虹。
0: 哦，收视长虹哈。OK， 阿丽啊，有介意物件，较早入户口咧，嘿，才知你的名。
2: 蛮，就是他住台南，也台南。
0: 台南哈。
2: 哎、哦，哇，我台南哎，都有一些外场，他我到哪里，他都到哪里。
0: 哦，算拢会甲你追星就对了哈、哦。
2: 啊，个顶届个专工对台南坐车。南大力摄影棚
0: 哎，哦，
3: 你都把我的秘密说出来了，
0: 哦，刘大哥了哈 ，OK 好，好，谢谢啊，你家己身体我来顾好嘿，
2: 哎呀、啊，你爱身体要顾好，
0: 开车桥都拜拢爱说你哦，莫像伊安尼轻轻哦，
3: 伊自撞的啊，
0: 哎呀，无啦，伊可能车有故障啦，
3: 车
0: 机械故障啦，哎呀哈，
3: 好
0: ，谢谢，
3: 拜拜，
0: 干嘞。白哥妹妹，有几下个拢做烦恼哩，像迄个锦雀姐啦，
2: 锦雀姐，哦、
0: 啊，迄、那个白哥妹妹啦，吼、哦、啊，大多爱秀香姐啦，哦，几下个拢讲啊是有要紧啊无？我拢讲无要紧啊，迄人讲台语讲讲梁大尾啦，
2: 梁大尾，
0: 意思是讲恁厝的即个祖先啊，拢喜怒气的。你听有什么意思吧？
2: 就是 Hiroki 是好的意思。
0: 嘿，对，来，咱的小阿姨。
4: Hello，
0: 有
2: 小阿姨，
4: 帅哥亲。
0: 有。
4: 哎，我们佳慧。
2: Hello。
4: 那个第一时间，那个我们帅哥亲说叫我们跟你那个，我马上就来给你的呢。
0: 好，对啊，
2: 哎，手机不见了。
0: 你手机啊，都唔知弄一个喷一堆啊。
4: 哎呀，不过用靠伊家关心。
0: 对啊。
2: 你那时候你不知道。
4: 我想关心人呢
0: 啊。哎呀，我唔知。
4: 哎呀。你咧讲我随咧看机啊呢。
0: 系啊，做者爸爸妈妈拢。哦，
4: 对啊，大家拢都想你的哦。
0: 系啊，对啊。
4: 系啊，
2: 感动咧。
4: 啊，另外 PS 就是讲，我要甲帅哥亲吼讲吼，啊，你的鱼啊，
0: 你爱说你
4: 到位未？
0: 啊，我鱼啊，我鱼啊，我搁饲啊。
4: 你小鱼干饲还未到位啊？
0: 饲还未到位啊？哎，这礼拜要来炒一碗啊。我再跟你讲，
4: 嘿，好。我告诉你，你知道吗？你昨天不拉鱼爱怕人咯。
0: 好，什么怕人？怕人呐？
4: 怕人啊？
0: 好，人怕我亲戚。好啦。
4: 怕人咯。
0: 好啦，这路顶卖讲伤济哈。
4: 好啦。
0: 好，谢谢哈。好，拜拜。
4: 好啦，我就主要是跟嘉惠问候一下啦。
0: OK， 好。
4: OK，
0: 收到您的关心哈，拜拜。龙龙哥，哎呦，小龙龙哥。来啦，看怎么看功能股啊？那基隆大哥，
5: 基隆大哥，教会比我较幸运的啦，哦、我拢啊破脑开片，目睭拢袂看的，30几年，
0: 三十几年哦，啊，家己身体顾好哈。
5: 对啊，讲要叫师傅
0: 哦，要这个积极乐观
5: 健康
0: 哈，健康哈。OK， 大哥谢谢啊，
5: 谢谢，
0: 好，
2: 拜拜，
0: 龙龙哥。
2: 龙哥，
0: 龙龙哥，你在吗？小龙龙哥啊，然后老卡 N 戏的龙龙哥。
2: 那我上次我那天有跟他对戏啊。
0: 系啊，对啊，有眼无珠哩。
2: 哦，我应该
0: 是。有目睭无目睭哩。
2: 我应该是 N 船长啊。
0: 好，对啦，船长啦，嘿啦。
2: 船长，你来啊。
0: 新来，拍摄啊。
6: 对啊，
0: 新来。
6: 两位唔捌我。
0: 系啦。
2: 我哪会唔捌你？我佮有佮你合照，咱迄天佮做 N 戏，我哪唔捌你？
6: 不是啊，你唔知影我卡起你，我小龙龙，你唔知影我。
2: 因为上面打的是小，是写
0: 文龙哥啊，
2: 是写文龙哥。
0: 啊，那叫小龙龙哥。
2: 对啊，如果是小龙龙，我就知道了。
0: 小龙龙哥啦。
6: 对啊。
0: 哎呀，龙龙哥，我哪做关心你？
2: 你讲对，我那天五寸嘛，对不？
7: 对，就演五集。
2: 对啊，迄天演五集，我中昼就来啊。
0: 哦，安尼哦。
2: 对
7: 啊。对啊，他蛮会入戏的啦。
0: 对啊，对啊。
2: 蛮入戏的。
0: 龙哥。龙哥，咱佳慧，咱佳慧安尼看到真得人听啦吼。
7: 哎哎，真可怜啦。
0: 对啊，真有惊人
7: 啦。做
0: 囝，哎呀，对啊，啊，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多多甲阮支持鼓励。
7: 大家拢个，
2: 你刚起，我系第一次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刚演戏啊？
0: 安尼哦，我第一次就演五届啊，安尼哦。
2: 哎呀，嘿。
0: 哦，龙龙哥，你安尼算体力算袂歹哦。
7: 哦，背包去 market， 我演戏出来。
2: 你知道龙龙哥都是演，你知道龙龙哥要演什么吗？他是哪一台的？你知道吗？这可以讲吗？
0: 哦，那我跟龙龙哥是跟你关心一下。
7: 嘉慧他演戏哦，他要演那个不理我的那个，啊，他是演的哦，很像说都是要给我机会的那个眼神呐。
0: 哦，安尼哈。
7: 所以我叫他说哦，你要再他刁一点嘛。
0: 哦，他再拽一点呐。
7: 对呀、啊，
2: 他说该拽的时候要拽，然后该凶的时候要凶啊！你说我太温柔了，
0: 对呀、
7: 啊，你太温柔了。
2: 你说我你太温柔，你个派几个，个派几个。
0: 了解了解了解，好，龙哥谢谢来。
7: 对，啊，你的歌星老地位哦，都爱给棒爷啦，棒爷也一样平啊。
0: 哦，给棒爷一样。
2: 一家一个一个，一直嘴盖。
0: OK OK OK， 好。
7: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多次，不会多次，也能跑。
0: OK， 好，
7: 拜拜，
0: 龙哥，谢谢啊。
2: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呦，
2: 原来龙哥是住太平，太保，他是嘉义的太保。哎，
0: 嘉义太保。
2: 哦，所以那天露营他是专程。
0: 对啊，对啊，对啊。哦。啊，一个龙龙哥，厝内哩做一个。青收购啦，青菜的那个批发
2: 哦，
0: 批发敢那批发小卖拢有啦，高餐厅啦，哎呀哎呀，对啊，这个这几天哦，大家对你真的是非常的挂心啦，爸爸妈妈安尼今仔日安尼看到安尼规张好，安尼有放心啊啦吼，
2: 规张好
0: 安尼放心啊啦，这真正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这个量大买啊，就是家里的做工作嘛，有甲你保庇哦。啊，咱大力电视台，咱个有哪新闻，有哪甲你保庇，甲你金光护体。啊，无你若看到伊个相车个相片哦，啊，你话你讲啊，要想我阿达这個人在偌严重呢？你迄车是烂糊糊呢，车是烂糊糊呢。咱个秀莲姐，
2: 秀莲姐。
8: 嘉慧，杨姐好。
2: 杨姐好。
8: 嘉慧，漂亮
0: 耶。很漂亮哦。
8: 对。
2: 哦，谢谢建仁秀玲姐。
8: 哦，那点歌吗？
0: 啊，现在不是点歌时间，现在是安慰的时间哈。
2: 安慰的时间。
0: 啊，你好，安慰刷哈。安尼马仔再来点歌嘿。
8: 哦，我来安慰你啦。
0: 好，好，谢谢哦。
2: 谢谢秀玲姐。
0: 说事长虹哈。
8: 好，
0: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哦，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一生当中的结束，
2: 对，
0: 结束，有的是车关，有的是啥，
2: 金关，
0: 有的是钱关，啊，有的是啥，
2: 搁啥物机关无？
0: 哦，啊，搁迄个啥，做生意的，哦，做生意的关卡。
2: 心里的关，关难，
0: 对对，关难，关关难过，
2: 关关难过，
0: 关关难过。
2: 我现在头脑还晕晕的，你要考我？我看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平常讲得出来，平常讲出来，今毛拢讲不出来，你个仔。
0: 你要检查哪无？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啦。
0: 关关难过，你就要去安慰关关。
2: 关关，
0: 因关关难过，你就要去安慰关关。
2: 关关难过，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啊，阿你啊，人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场车祸啊，这场车祸真正是
2: 蛮严重的，
0: 会使讲是非常非常。哎，喂，那个有观众朋友跟我说有上新闻
2: 啊，
0: 有上新闻，
2: 真的假的？
0: 上新闻是只有上那个车祸的现状。没有上到人啊，没有上到人。
2: 有这件事。
0: 哎，对，那个警雀姐讲哎，伊讲阿 King 啊， 啊，嘉惠大刚白色的，是不是冰枪？我讲哦，嘿啊，白色的对啊对啊，有可能是啦、啊。

0: 啊，我即马诶，咱迄个啥，现看嘛去蹬着迄个韩多路嘛。
1: 哦，那个蹬着迄足疼啊！
0: 你边开大家看，讲对，讲乌车。
1: 即我讲，即真正拢乌车。
0: 乌鬼乌车，啊，佫蹬点吼，蹬两。
1: 弄乌车，佮真的鬼乌车，因为那个就从直接这样撞下去嘛，然后安全气囊爆掉嘛，哎、啊爆掉，立马是赶快弄掉啊。哦、啊，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安全带，
0: 安全带，
1: 哎，给你锁就安呢。
0: 哦，当然啦。
1: 可是我现在这边呢、啊、也很痛。
0: 你叫我做安全带。
1: 对，我这边现在也很痛。
0: 一条安全带救你的命。
1: 对，所以人吼、哦、开车吼、哦、一定爱系安全带。
0: 一定要系安全带。
1: 不要觉得说是为了怕被惩罚而来带、嗯，
0: 而
1: 去带那个安全带。
0: 嗯，很重要。
1: 我那天想说，哦，啊，这小我那是无带安全带。人就飞出去了，
0: 嚴
1: 重啦，
0: 真的会
1: 对迄玻璃就射出去啊！
0: 对啊，
1: 就后果是不同的。
0: 开车，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上车第一个动作就是系安全带，
1: 然后还有后座，后座的人嘛，啊对，蛮爱啦。
0: 真的，后座嘛是真重要，现在越来越重视。
1: 对啊，后座也要哦、喔，
0: 也是要啦。
1: 对，我现在哦，因为这件事情呢，我怎样就觉得说后边蛮爱啦，因为怎样。不是开玩笑的，
0: 对，
1: 那免拄到吼，那我们是开玩笑的。
0: 对，希望大家这个以后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后来，安尼一瞬间来送咱的快乐学堂，乐乐。好，今天的这个快乐学堂，我们来猜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呢，不是我出的
1: 啊，所以
0: 也不是佳慧出的，立马不出嘛哈，
1: 没有
0: 哈。
1: 所以你也不知道，
0: 从你的眼神看得出，你今麦个阴公阴公的感觉。
1: 没有，我是
0: 那个受到惊吓，哎，去惊到，真正惊到。
1: 哦，那个你知道那个一直说一直翻哦，就是一直撞嘣嘣嘣，因为撞到时候一定会这样嘛。哦，我就在车内，我想说，
0: 还是刷呗，
1: 还是刷呗，
0: 还是练刷呗，
1: 是练刷呗，那还没停。
0: 对啊，很可怕。
1: 要等它停呐。
0: 好，我们来看今天老师出哪一个字呢？来，我你来坐住。
1: 我做主哦，
0: 哎对，
1: 我今日要对爸爸妈妈较好诶。
0: 好，
1: 安尼我要22号。
0: 22号，啊、哦，这就是你所谓对妈妈、爸爸较好的。
1: 这嘛是关键呢。哦，
0: 好。8号，你今日会使免药无要紧，因为你参应话就感觉紧戆紧戆啊，这你一定无法度诶。
1: 我可以，我可以。
0: 26号。
1: 我换我呢，我
0: 换你。好，我厉害。
1: 46号
0: 吗？你确定？上侪才36号呢。
1: 16，16。
0: 我是甲你叫救护车好啊，脑部搁检查。
1: 16号啦。
0: 啊，16号嘛很贵啊，你咧哈喽。
1: 我16。
0: 16。
1: 哎，我现在要把16。
0: 哦。
1: 我换你。
0: 26。
1: 哎，这个是什么字？我觉得旁边应该是心字旁。好，应该是心字旁。
0: 来，
1: 好，27号。
0: 27。
1: 哎，27。心字旁。
0: 哦，我知道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心字旁。乌鸦不？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0: 不是，不是那个字，不是。
1: 不是哦。啊好，瓦力，换你嘛。
0: 14，等一下哦，14号是不是有14号的上，就是那个8号那里是不是有14号跟那个8号的下缘那里是不是有一点点黑黑的？
1: 14号应该是会有一点呐、啊。
0: 哦，
1: 我你开14号。
0: 好，安尼14号。
1: 你看，我就跟你说有一点，它是一个心，
0: 哦，
1: 它是一个心呐、啊，啊，我中间应该是这个，啊，这边就不知道是什么。
0: 哦，我知道了。
1: 啊，我给你提示呢，哦，
0: 我知影啦。
1: 啊，你知啊？哪块？
0: 哎呀，
1: 哎，
0: 对啦，哎啦，我读得好好嘞，你读得已经小快过奖啊，黄仙姐。
1: 黄信杰，
0: 哎，厉害啦！好，等下来解答哈。好，拜拜。雅慈姐， 雅慈姐，
1: 雅慈姐，
0: 雅慈姐。

0: 有，哎，来对一，哎呦，厉害了，呵，应该是啦，哈，好，拜拜，好。
1: 你知道 我那个点是最关键的。
0: 好，怕我有跟他讲啊，怕会咯，哎，哎，好，画一的啦，好，拜拜，拜拜。
1: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关键把那个点点出来？哎，但是较好用。
0: 哎呀，雅慈姐讲叫你爱食化瘀的啦，我
1: 哦化瘀。
0: 阿胖姐啊，
1: 阿胖姐啊，
0: 要好对一支。哎呦，好没问题，哎、好好，那来解答哈，拜拜拜拜。
1: 那打完这个，哎，
0: 那个是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好好。好
1: 你有旁边先读出来，
0: 三十号一只脚，三十号，哎、欸，高凯亮，好哎啊，九号，嗯，
1: 哎、欸，你真的解哦，
0: 玛丽玛丽，
1: 我要给爸爸妈妈好猜一点，就是要九号，九号就很好猜了，
0: 好，好厉害啦，十三号。一横，嘿嘿，
1: 就无聊了，咋行啊？你可不可以讲嘿嘿？
0: 来
1: 来，
0: 玛丽，
1: 十七号，
0: 十七号，
1: 哦，这样应该可以满线的啦。
0: 再来一个，再满线，
1: 再来一个哦。
0: 十五号满线，
1: 好，十五号应该就满线，呵呵。好，
0: 来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
0: 来啊，叫归同啊，得了，今天你，我们佳慧来给唱一挂歌来。把您包上一下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
1: 四。三。二。
0: 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麦挂断哦，电话麦挂断哦哈。来，那呢？立方姐，这样要
2: 改
0: 要
2: 改
0: 哈 ，OK 好、嗯、，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那里慧敏，慧敏啊，这里。
1: 慧敏姐，
3: 哎，你好。
0: 要
3: 大概的概，概论的概。
0: 哦，大概的概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那里秋爱啊，这里。
4: 喂，
0: 要
1: 秋爱姐，
4: 冬天啊，
0: 要
4: 秋爱你好，
1: 你好，秋爱姐。
4: OK， 大概的概，
0: 大概的概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那呢，英娇姐，
1: 英娇姐，
3: 概，
1: 概，
0: 概，
3: 拜拜，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子良，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Hello，Hello。
0: Hello?
5: Hello，
0: 你好，
5: 子良大哥，
0: 你好，
5: 嘉伟你好，
1: 你好，
5: 钙矿的钙，
0: 钙矿的钙哈，哦 ，OK OK， 好，大哥谢谢啊，
5: 好，
0: 谢谢，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这是钙还是？
1: 是钙哈，
0: 钙，
1: 是钙还是钙哈？是钙还是钙？
0: 慷慨的慨，
1: 都不是啦，
0: 慷慨的慨啦，慷慨的
1: 都不是，都不是，
0: 对，应该是
1: 慷慨的慨。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好来，安尼赶紧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拍波啊哦。来，几啊天无听咱的佳慧来演唱好听的歌曲了，好啊，先甲吹一下哦。
1: 高雄的哟。

慧珍姐、世良大哥、邱爱姐、雅鲁大姐、英玉大哥、玉敏大哥、基隆大哥、林玉柳新同学、初福大哥、坤辉大哥、阿潘静啊，还有子仁大哥，弄死人家朋友。

来哟、哦，来，出来这首《天青看天涯》，秀香姐，红丸红丸的玉琴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叶克典老师的《天青看天涯》。今天你播个声有较少哦，冰城大哥。

美玲姐，我们的银柱大哥阿胖鸡啊，音玉大哥锦雀姐，月香姐，月儿姐啊，下一首要邀请你们来听歌哦，雅芝姐，收听这样。

0: 谢谢大家。哎，再来一首《海风海影海茫茫》。
1: 高雄金鸿大哥还记得的连水大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海风海影海茫茫》，这是张秀杰。

爸爸妈妈，这个教会现在在唱歌，心坎也是都会听，所以轻轻唱吼，给他多一点的掌声鼓励好不好？拨个声 0423380303，你定力定力的听。

哎呀，好听的嗨轰嗨应嗨茫茫，来耍这首北屯的锦雀节月儿节，来邀请咱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小虎小虎歌，蔡小虎老师早期的新旧鬼。新增的证实大哥，新增美玲姐，雅慈姐。

0: 轻松记啊，敏昌大哥。哎呀，今天的掌声特别特别特别的少哎。哎呀，那那北区的幼儿节，你就忙。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你妈拜大姐嘞。
1: 老太家婆啊，你看不得听。
0: 菜奶一个，菜奶一个啦。
1: 我婆啊，这我都没听啊。

0: 玉燕姐，谢谢大家，文字姐，
1: 谢谢，感谢大家捧场，来赶紧来看一下咱祖先有智慧，
2: 越南越北越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小宝是用个刘作营，作营的，作营的。
5: 左手立威，
6: 路工路趣味。
5: 我是丹宁卡电话给我的老乔，
6: 我是丹宁打工拢看119的小乔。
4: 我是要跟恁学习台语文化的，我是谁？
5: 就颖老师啊。
4: 哦，刘作颖，哦，这一个人看，哎，作为了学习台语文化，无论大细人，电话卡起来，可以可以来。
5: 哦，来，
6: 请问你是？
7: 我跟你說，我是住在我那個集集的丹廟宮啊。
5: 哦，請問丹廟宮，你要問什麼呢？
7: 哦，我就是要請問老師哦，這個一米啦，就是哦，一米大一寸的一米啦。
5: 哦，老師。
4: 好，咿呀咿咿坤，一米大一寸。
5: 哎，老師，你是外口偷生哦？
4: 好。我抱孙敢袂使哩，一定在外口偷生才会使抱。好，来一米，这个米吼，就暗米的米，啊是讲迄个无米啊，无米无这个是米吼，米甲米拢有人讲。来一米，迄个上去给刷落去。
6: 一米砖头咯，
5: 天光天光无半步，老师。
4: 好，来一米砖头咯。天光无半步啊！哦，这个转转是文音哦，哎，米转呐
5: 哦，是转呢，
4: 是转哦，是转啊！来头路，头路就是头路，头路就是
6: 慷慨。
4: 哎呦嘿，囡仔，你看你安尼过会晓，无简单吼。好来，这个光啊，哈，天光啦，吼，啊，这光明，啊，那是白话音是啊光啦，吼，因为。光亮，光亮，光就是亮。所以咱台语是用光吼，天亮。咱台语有咧天光、天光的意思哦。啊，这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这个步就是步数吼，几条步，爬七十步哦，进一步，退一步，迄个步。好，来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用功的母傻傻，咱大家做下来看
3: VCR。
8: 哦，是哦，是哦，哎。
5: 哦，你是咧欢喜啥呢？
8: 哦，我拄只吼有接到牛魔王的电话啦，讲哦有一个大工程呢，讲要互我接啦吼，啊，即摆来接到，咱这世人哦都食千万都拢袂完咯哦。
5: 哦，啊，所以咧。
8: 所以吼，我即摆吼，我就要来吼含牛魔王来酒店。就讲这件代志啦，
5: 吼，嘿，唔知讲过几遍吼，要什么包什么工程啊啦，啊，特别嘛是叫你去酒店哦，饮迄个昏迷的啦。
8: 啊，我也无叫妹妹啊。
5: 你卖点么假神假搭啦，这还唔是头一遍啊，这亲像人讲的啦，迄一枚砖头路啦，天光无半步啦，哼。
8: 吼，冤枉啦，相公无半步，我讲迄个天光哦，拢会传去食早顿。啊，个城堡，吼，骨力玻璃啦！
5: 你讲啥哈？
8: 你吼，这边今天落真啦啦，大哥，你卡啦！
4: 吼，人讲吼，虎头鸟翅尾，就是纯安尼啦，安尼听有无？
6: 雷声大，雨点小，
5: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4: 没有错，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但是啊，敢做白日梦是不会成功的吼。哎，咱这庙公，
5: 当庙公。
4: 哎，啊，咱这个集集啊，讲一个什么921地震的纪念馆了。
7: 吼，那是地震哦，是上帝爷公庙吼，是伫这个921哦，地震叫倒去了后啦。啊，庙方哦，为着要保留这原貌，或者信徒甲这游客吼，会当哦了解到咱这个地震的威力。啊，够这可怕啦！
4: 好，安尼吼，我来讲意义哦。啊，咁佫有其他甚物好耍诶？
7: 好，当然嘛有。这个吼，这个希诺去拍造的种哦，直接的火车站啦吼，有古色古香啦，啊有日式哦的风格， 民生书院吼，也是吼三级的古迹啦。这路边的老树啊，真结成的哦，啊，像变成哦这绿色隧道，吼、哦，非常的水，吼、哦，啊，佫非常的好耍啦。
4: 好啊，好啊，连工哦，他坐回来，坐回来去耍啦，吼、哦。好，做生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伊看落去。回九二一迄个纪念馆吼，迄规间庙拢爱多加咧，伊保留原貌呢，吼，迄真正看起来足震撼感的。
5: 真的哦。
4: 系啊。
5: 哎，老师，安尼你开钱爽去。
4: 好啊，哈哈，在。
5: 你开钱啊？
4: 好，我开钱无可能啦，我只去赚偌济尔，你拜托咧哈。
5: 哦，你够当生的啦。
7: 哎，喂，哎，老师啦，无可能带恁去哦，来啦，恁做位带来，吼，我敢请恁啦，我请敢交代啦。
4: 啊，你无挂灯啊？哎呀，哎。关灯，关灯！哎呀，这么民主的呀！我拜你。

0: 来，爸爸妈妈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追车姑娘》。
1: 沙霞美玲姐，澎湖的丽梅姐，一起邀请大家来欣赏这首《追车姑娘》。

来，刷一首。咱的林，哎，伊个呐，园林，园林的富美姐，园林的富美姐，咱的庆贤大哥大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食果子拜树头》。花开在春天。

愚人节，咱送夹送夹的红蛋纸啊，时光妈妈轻松纸啊，寿星节啊，立方节，花开在春天，果子。

杰老爷、立方杰、紫光妈妈、坤辉同学、文娟、文娟姐、寿庆姐啊、雅茹姐、南屯的老爷、立方杰、拖鞋、拖鞋听话姐。

0: 林大哥、赖立方姐、岳云杰、玉华姐、苏冠涛、贾桂枝、白秋桃、简爱妈妈、美玲姐、本源大哥，谢谢春武大哥，谢谢大志光妈妈、龙龙哥。来，说来这首《真情味》。
1: 真情味，车程的雪桂姐，还有碧桃的雷魂大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真情味》。哦，这首是男生的歌，男生女唱，施文斌。

0: 哥287的好新同学，我收到你们的破箱哦。
1: 来，所以这首新华新华美珠姐，啊，咱那个罗妈妈陈大哥，台南的罗妈妈陈大哥，来唱一首《救我的命》送给大家。蚊子姐，西屯的预言姐。

0: 哇，这是玉环姐，刚刚有戏名的唱的，
1: 有戏名的唱，哦，
0: 太好听。
1: 啊，这个是歌写得好了，唱普通名。金秋，金秋阿姐，志光妈妈，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美珠姐，罗妈妈，陈大哥，哇，来来丽梅姐。啊，丽芳，丽芳姐，志光妈妈，还有那槟城，槟城大哥，红丹记啊，红丹记啊，子良，子良大哥，阿哥，那美玲姐，
0: 有澎湖的丽梅姐，
1: 哦，阿哥，那林恒，林恒的玉环姐，秉元大哥，慧敏，慧敏阿姐，还有那哦，金秋，金秋阿姐，玉华姐，哇。富儿，富儿姐，亲自，亲自妈妈，丽梅姐，美玲姐，小琴，小琴，小琴姐，燕早的小琴姐，哦，太平，太平的秀燕，秀燕姐，玉华姐，秀芝，秀芝，两段的秀芝姐，啊，基隆大哥，基隆大哥，白哥妹妹，文娟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哇，这首这首六分钟啊，六分钟啊，就是包括后边那一分钟的尾奏啊，很好听。
0: 这首就好听呢，
1: 很好听。
0: 您跟娃娃唱，
1: 这首歌很好听啊。你刚你
0: 我之前
1: 女生版的，
0: 对啊，有女生版的，
1: 女生版的唱唱看。其实很多男生的歌，女生来唱也都另外一个
0: 就不一样的风味，无同款的感觉，
1: 还无同款的感觉啊。查甫歌啦，查甫来唱，哎、欸、
0: 哎、欸，感觉也嘛是无，
1: 也是不一样的感觉。你唱那个艾琳呐、啊，
0: 哦，那个男生，
1: 男生版的來
0: 唱。你如果一开始没有听过叔叔妹的，你的动作那条是都是查甫的。
1: 嘿，我觉得那首歌很
0: 有，男生的歌，
1: 很有那个胖曲、嗯，很有爆发力，对，很好听，真好听。好，好，那呢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那呢 ，MOD 的好朋友，这个是家里的肠胃道菌虫生态做一个调整，非常棒的，尤其是有这个上厕所的问题的，给大家做参考，弄它体验，放心哈。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给您讲，给您做参考啦，哦，你像嘉惠这道这个车的，你看。拢无安，我唔是讲伊就食咱公司产品，所以才无安。我无可能讲种话，种话就无负责任嘛。因为少年，啊无啊，我讲迄下类啊，排啊骨绝对爱断，绝对爱断。吼、哦、啊，因为少年嘛，爸爸妈妈，咱即马有货啊，咱股本啊，所谓的这个股本啊，爱顾无？
0: 先顾起来。
1: 哦，骨本爱顾，
0: 甲迄骨头哦，顾好较硬啦。
1: 嘿，对，因为迄个物件吼，怕讲伊啊，怕讲伊，你啊稍微有一点点的撞击力就会。
0: 哦，那时候刚刚我
1: 伤脑筋，吼、
0: 哦。那时候医生也很紧
1: 张。啊，大家注意听，有一下体验哦，算卡无。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别管别个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古尼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卡手就难头。大力古尼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4: 这小香姐，
5: 你嘛食到足好个
4: 啊！安那好，
5: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食过六年了。
4: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5: 有影。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4: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5: 好食，我十多有啊。
4: 食了安怎？你家
5: 己讲。好啊，
4: 真正。
5: 我们买几回转，要
4: 几回开两口。我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5: 食到卡落会食到无关。
4: 食卡食到关。
5: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不过政府的呢，
4: 哎，
5: 走啦，
4: 走啦，
5: 我吃四五桌吧，
4: 吃四五桌啊，
5: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6: 满头的卡吼，安尼要吃，要买哦，吃，我甲你买两桌啊，三桌。

0: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界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米界超过一百万啊，哦，即相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骨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消平去，都叫温故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毋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的，啊，这是咱的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的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有，然后加上这个有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身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南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关一只，哦，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即脚双脚足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哦，要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会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掉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个做，即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掉，即摆吼下摆的脚骨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的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人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分享。
1: 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那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那种的，你一拜托你一定爱吃，大块嘛爱吃啦，但是瘦的一定爱吃，吃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吃，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哦，迄那旧筋起来是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有做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吃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都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许多人捌有这个 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还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哦、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肚太袂长，百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豆酒是正常呀，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病、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嘛，欠钙；暗时啊困袂起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如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个。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个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因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白粉糖，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40白粉糖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后，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

0: 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咧，长时间坐欠少运动咧，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两粒，65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拜就好啊，一天一拜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现在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咧烧抢啊吼，骹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骹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两罐3600。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予你就上予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斗相陪，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骹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来，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哦。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啊，57线啊，小姐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听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盖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要请注，你要请注，
1: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要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嘿，一组是吧？
2: 对
0: 哦，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一组，
2: 我没
0: 大组，来65线大组的下姐美莲你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要一组是吧？
2: 大
0: 组，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好，一粒剩10块尔，玉花你好，玉花，
1: 你好，
0: 一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赶紧的，一天啊，一天开你10块银啊，会使把你的骨头啊固用固定啊。来，0800-00919，来咱的这个李太太，
4: 哎，
3: 哟，要固骨头啊吼。
4: 你这样转来楼哈。
3: 好，来转来楼看哈，来等我一下哈，来咱的这个63麻烦一下63。今天啊一盒让大家体验，咱这60粒的哦，你一天若食2粒啊，开你20块银，骨头啊，甲踏落甜，甲踏落十钱，安尼知唔知？奶奶张太太，
5: 喂，
3: 哟，你好，我Ken，
5: 哦，
3: 哟，
5: 嘿，
3: 要骨密钙吼，
5: 好，
3: 要骨头啊吼，
5: 嗯，
3: 好，来等我一下，看要大组啊小组，来，咱来文瑞大哥，
6: 谢谢，
3: 哟，阿叔你好，要骨密钙吼。
6: 嘿，
3: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6: 大组的，
3: 大组的啦，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欠钙啊，爸爸妈妈，欠钙9大部位拢会影响哦，哦，心肝头会皮薄菜哦，暗时爱救筋呢，来，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晚上睡觉会抽筋的，暗时啊睡觉会抽筋的，今麦你落来敲电话啊，你啊救筋的心哦，那你爬起来你。爬起你站涂骹，他妈你哇，迄真正是足痛苦的。如果若是讲开10块，开20块，有法度甲你这个问题甲你解决掉，安尼你愿意啊？无愿意？啊，有影有好用啊，无好用，有效啊，无效吼。一个月输赢，一天食2粒，一个月输赢，安尼很好。来，咱的这个富隆阿叔哦，
7: 啊，
3: 你好，阿Ken，
7: 好，
3: 内面咱古米盖哈，
7: 我要大组诶，
3: 大组你也毋捌买过哦，是哇，
7: 这也毋捌买过，
3: 你也毋捌买过哦，一工食一摆着，啊一摆甲食两粒，
7: 哦好，
3: 暗时也袂过再纠结啦吼，
7: 好，
3: 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有要登记诶，有要登记好朋友电话甲敲起来。

0: 后摆就是四压，四压两千四，起价就甲你无关系。这四压内底，你甲开一压落去食，食了对你的竞争若有改善，你才甲留咧。啊，无你拢免烦恼，一角银拢袂甲你起卡的，一角银拢袂甲你起卡的。究竟啊，这会使讲是百分百的。来，咱的这个玉娇姐。
1: 好，请问吼，食菜会使食无？食素食的。
0: 素食的晓。素食的，这支我看。素食的，这支会使。素食的好朋友，对，你看要大组啊，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等我一下。这组大，这组是素食的哦，我只有做笔记啊，这组是素食的啊。有西游记的好朋友，喜胜的好朋友，真的真的要补充啦。那你这个苏胜，苏胜啊，这，
2: 嗯，
0: 你好，我
2: 去。
0: 要大组啊，小组的。
2: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啦，吼，一天。一天才吃两粒吧？
2: 嘿，啊，当时会吃啦。
0: 迄、那个拜四就使收啊，星期四。
2: 星期四。
0: 嘿，对，吼、哦哦。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恁来品秀，品秀阿姐。哎，
3: 我大组的一组。
0: 大组一组，这组你捌吃过无？
3: 有。
0: 有吃过啊？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3: 嗯，还可以呀、
0: 啊。还可以啊！啊，你有本身的旧筋无？
3: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啊，有没有改善？
3: 有啊，
0: 嘛是有改善啦、啊、吼。
3: 嗯嗯，
0: 旧筋会足艰苦的无？
3: 对哦。
0: 暗、啊、你拢暗时啊睡觉的时旧筋哦。
3: 对。
0: 哦，啊那旧筋恁拢爬起来站。
3: 对啊。
0: 啊娘，哦，迄时是买命嘞，有够艰苦的啦。
3: 对啊。
0: 哦，开10块、20块会使解决嘞吼、哦，你等我一下哈、啊，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旧筋当然唔是大家人拢有旧筋啦，恁若捌旧筋的恁就知啦。旧筋的心啊，讲，迄个心啊，讲，哎呀，旧筋硬去紧加咧，袂知哦，500嘛无要紧，1000嘛无要紧，卖互我搁听。我讲20块，一天开你20块，袂搁再安尼旧筋啊吼，来苏经姐啊。
1: 哎，我要大做，我是也有诶，我要甲教会旁边，我一定讲会到做会到。
0: 好啊，阿姐，谢谢。你
1: 真
0: 足，
1: 真正袂歹啊。
0: 真正袂歹啦吼。
1: 这组我是必备品，一定爱有的。
0: 哦，算基本款的，固定爱顾的啦，吼。
1: 一定爱吃，因为我从恁那边我就吃得进。
0: 好好。
1: 啊，伊真正袂歹啊，因为我的感觉啦，我唔捌丢经过啦。
0: 好，安尼吼。好好好，你亲自甲教会讲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教会甲服务者来，咱来，迄个叫做新轮。
4: 买细组的一组啦。
0: 细组的食看卖下咧，你也捌食过吼？
4: 嗯，
0: 哦，这组你袂旧筋啦吼？
4: 会啦，我那会啦。
0: 哦，你有那会哦？
4: 对啊。
0: 安尼我来讲，一天食一摆，加食两粒。
4: 好啦。
0: 哦，半，这个一个月过，那搁再旧筋行我，安尼好唔好？
4: 嗯。
0: 哦，甲你保证有效。你要买大组无？大组是较会好咧，差600块呢。
4: 我都想讲，先细组食了，那会使。
0: 哦好。好，安尼细组先食，食看卖那会使食迄落吼。来，等我一下。细组的先买，食看卖啊咧，那有效，那有感觉，这个老咧。哦，这个初筋啦、啊，尤其啊，爸爸妈妈，尤其你若有咧食薰、啉烧酒的啦，吼、哦，你啊，有咧食薰啦，有咧啉烧酒的啦，吼、哦，啊，体重伤轻的啦，三期落去的啦，长期间拢咧食药啊，哦，长期间咧食药啊，食类固醇啦，这、个美国神丹啦，吼、哦，这个癫痫的啦，有癫痫的，爸爸妈妈爱特别注意吼、哦，啊，查某囡仔、查某人、查甫拢同款，吼、哦。这骨质疏松啊，这拢一定年岁呐，愈侪啊，难免的。这讲实在难免的。啊，你有你补充，无你补充，迄是差天甲地的啦。吼、哦，啊，较无你运动，较无你晒日头的，有你食薰啉烧酒的，吼、哦，心肝头的皮薄菜，吼、哦，心肝头皮薄菜，脚的旧筋的，这真正是一比一重的。一天啊，一天你食两粒，这咱这是60克装，唔是30粒的哦，咱这是60粒的。啊，素食的好朋友。素食者如素的好朋友，不是吃醋才会救筋的，吃菜有来救筋的，阿弥陀佛的有来救筋的，阿弥陀佛，咱这组阿弥陀佛的可以吃，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哦，啊，讲较济拢无效，恁愿意吃，吃也无恁体验，我即马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有湘杰、文芝杰、立方姐、子阳大哥、丽美大姐、苏清杰、秀清杰，哦，那我快点念花香、平花姐、文君杰。

0: 妮梅姐、苏金姐、温子姐、瑞香大哥、小香姐、佳琪姐、宪章大哥、地方姐、美冠姐。
1: 来，所以继续。往事只能回味。中山区，中山区的美珍，美珍姐，后日的芝琳，芝琳妹妹，阿玲诶。

0: 琼姐，355新同学第八节，白哥妹妹舒如姐，美香姐，柯林大哥，雪琼姐，都有快乐念花香哦。
1: 哦，我海音合来到底咧，花香甜起咧。
0: 哇，
1: 是比如啊。两合不？这首两合不？
0: 的小臂肚啊！
1: 来，林内美春节，咱东区的宝莲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杨哲《唔通袂记我》。

0: 那你刚刚咱家是越夜越美丽。
1: 你讲哪？
0: 越夜越美丽啊！
1: 越恋越美丽。
0: 越夜
1: 哦，越夜越美丽。
0: 古老的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你最后一首会花下滴滴。
1: 滴咖嘞，你也好嘛？唱了也是太好。
0: 好啊，咱卖下班啊，继续唱好不好？

0: 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啊，掌声，谢谢，来抽奖抽奖，
1: 抽奖抽奖。
0: 我今天拄到我一个囡仔伴，就是小朋友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今天拄到啊，就是有稍微聊一下啦，他现在过得也就是普通普通啊，普普通通啊，因为有时候人生哦，人生就会觉得有一句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这句话意思就讲哦，咱细汉的时候哦，
1: 就穿诶，
0: 做希望讲咱有那遥控车，哦，还是讲少年时咱做希望讲骑都摆使环岛，哦，那种愿望。但是老了啊，有年纪了啊，就算是现在再给我遥控车，现在再让我骑摩托车去环岛。已经不是那个
1: 体力没办法啦，
0: 对，
1: 体力不够啊。
0: 就算是有体力，就已经不是那种小时候的那种憧憬跟那个
1: 喜欢啊，要做的事情又不一样啊。
0: 对，所以在这鼓励咱的爸爸妈妈身体顾好，我嘛甲这位讲身体顾好，
1: 身体爱顾啊，
0: 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身体也无好，
1: 大行拢免讲。
0: 不要熬夜，知无？未使熬夜，上晚吼，爱较早困的上晚，差不多三点。来，三二一，零
1: 停。
0: 哎呦，白哥哦，白哥妹妹哦，你也知道你也中奖哦。哦，
1: 真的呢，啊，白哥妹妹搁多咧敲电话，一样摇一款哦。
0: 白哥妹妹，你中奖了，电话卡起来。23380303，咪得蒙掉啦！
1: 哇，白哥妹妹！
0: 哦，白哥妹妹，你肯定中奖了哈！
1: 哎，好在啊！
0: 哦，
1: 不过哎，
0: 哦，中奖了哈！
1: 可能是跟我电话录上最通的迄个。
0: 哦，哥哥，跟你认一个嘿。
1: 来，认一下。
0: 连接你的偶像，你的偶像，你的光姐，
1: 一张签名照。
0: 哎，荷塘五包。
2: 谢谢
0: 淑慧妹妹，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好，感谢大家认真陪伴，来录这部伟大服务咯，拨电话。
1: 我家里有异动哦。
0: 好，哦，哎，对，哎，对，老师，我也免报，等你。预先的爆料拢报佳慧哈，0982749783，空 Q 八二七四九七八三 ，QR code 加扫一下哈 ，QR code 加扫一下。后来下面一位，咱佳慧，佳慧加好，
1: 我有变动啦，
0: 哎嘞，伊
1: 你外机机啊，唔知走，就是
0: 胖无，
1: 恰好的唔知飞去哪，
0: 来金宝，
1: 来空 Q 58
0: 数55228。0958455228，紧嘞 ，QR code 扫一下。哎，
1: 搁扫等下。
0: 搁扫一下，无共款嘞啊，无共款嘞啊。
1: 无共款嘞，搁搞我扫等下。
0: 搁扫一下哈。
1: 搁搞我扫一下啦。
0: 搁扫一下。
1: 扫完哈。
0: 哎。
1: 啊，底下电话再拍一下。
0: 叮咚姐。
1: 你系叮咚姐啊？搞我拍一下
0: 嘿。你的电话号。
1: 电话号码安尼。
0: 你的电话号码。这样我就顺便赖给他。
1: 电话号码顺便赖给我。加灯来啦！
0: 佳慧一跟大家答谢了哈，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刚才那两阵在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底下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
1: 师，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0: 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18岁入去电台，甲24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把手，听讲要接近2000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21首歌，
4: 一天21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4: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欢迎收看十点、十二点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安排一首《你哪唔捌我》，邀请咱高雄的美票妈妈、文燕爸爸以及电视机头前守护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哦。
1: 谢谢秀美妈妈、月云妈妈、玉美妈妈，谢谢玉慧姐、美球妈妈。谢谢爸爸、宝妈、玉明大哥、宋老师、雅慧姐、文聪爸爸、秀琴妈妈、罗萨妈妈。

哥、钟老师、桂花妈妈、王云杰，谢谢龙龙哥、秀琴妈妈、永恩哥、罗萨妈妈、丽颖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大家。来，刷来第一首歌曲，台北的丽颖妈妈，台中春菊球，抓好耍。谢谢林子妈妈、秀美妈妈、小荣荣哥、罗萨妈妈、宝山妈妈、秋爱妈妈、传玲姐、钟老师、淑花姐。

秀薇姐、子英姐、昆凌哥、雅欣妈妈、淑乳妈妈、秀琴妈妈、雅慧姐，好，谢谢哦。钟老师，谢谢大家。玉宝妈妈、永恩哥、玉凤妈妈。

来，所来有心意的安排这首苦酒的探戈，邀请咱家人的婉容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金雄大哥，好久不见！春菊姐、玉宝姐、罗莎妈妈、文富爸爸、秀维姐、传玲姐、宝钗妈妈、秀琴妈妈、雅欣妈妈。

妈、秀清姐、王云姐、春菊姐、罗莎妈妈、康盛爸爸、泰成大哥、中立的彪哥、金雄大哥、丽莹姐。

林娇姐、李同学、春金妈妈、春菊姐、蔡成大哥、传林姐、王云姐、秀琴妈妈、康顺爸爸，谢谢大家。

0: 来到晚上10:12的节目了。
1: 这个是什么口音？哪里跟人？
0: 外国人。
1: 是机器人吗？
0: 外国人的口音。
1: 外国人。
0: 是的。
1: 来，你混到哪一种的？
0: 我混到那个。
1: 你有点看起来像荷兰人。
0: 基隆
1: 加。因为荷兰。
0: 所以
1: 荷兰人，
0: 那个是湖尾跟兰屿的人。
1: 湖尾跟兰屿，对，湖南人。
0: 我没讲。来，修身，潘郎姐姐，进
1: 来。来，
0: 打个卡。我们点个名啊，点个名，好不好？
1: 大家互动专线。
0: 我刚刚今日刚开场的时候，刚才人无讲足多。
1: 哎妈，啊，不是拢当安尼尔，本来就无啥人啊。
0: 啊，真的吼，
1: 那本来就无啥人啊，
0: 本家就无啥人啊，你敢看麦啊，紧的啦，
1: 本来就无啥人啦，
0: 来啦，
1: 系啊，
0: 你后白讲，你看，
1: 咱的人气也无旺啊，
0: 真的吼，
1: 对啊，无人要甲恁看
0: 啊，啊，遮的拢是，
1: 啊，就是无人看，遮的买棚，
0: 哎呀，我算你后白讲，
1: 哦是哦，
0: 谢谢，谢谢，
1: 不是个人话，遮是调去买棚哦，
0: 即只。你站刚才的
1: 嘞，那迄个是咧扫手的感
0: 觉。给我欠我，
1: 你安尼有淡薄心
0: 机。哎，你无红点啦，真的啦，金鱼大哥啦。
1: 啊，咱嘞苏白鸽妹妹哦。
0: 哎，国庆哥、方贤姐、
1: 秀珠姐、
0: 传玲姐、
1: 文富爸爸、
0: 美雄妈妈、
1: 雅慈妈妈、
0: 盛俊大哥、丽花妈妈、
1: 昆凌哥、
0: 永和秀琴姐、
1: 啊，咱嘞乔佑杰、
0: 宝菜妈妈、
1: 康盛爸爸、
0: 素琴姐、
1: 祖山爸爸、
0: 祖如姐、
1: 零一六好朋友、
0: 高美妈妈，
1: 啊，咱嘞传玲姐、
0: 金南大哥，哎。志良大哥，
1: 殷娇姐，
0: 你看这多人，你看，我就知恁拢是爱阮呢。
1: 哦，其实拢有在看，啊，拢无来拍婆啊啦。
0: 哎妹，巴黎的秀美嘛。
1: 我是讲，伊是咱无人爱看呢。
0: 志良大哥，
1: 啊，够像，无啊，昆凌哥，嗯，
0: 这是啥？
1: 无啊，
0: 跟海养殖馆啥？
1: 养殖馆哦。
0: 哎，你看嘛，还是哪等啊？还名哪等？玉宝姐。
1: 哦，管理啦。哦。养殖管理，
0: 跟海养殖管理，
1: 可能在饲。
0: 哎，我好奇在饲什么的哦。嗯，
1: 可能在。
0: 我好奇你在饲什么？养虾子吗？养水草吗？养鱼吗？
1: 哎，对呢。
0: 还是养什么？哦，小小的一点点。
1: 养那一挂海带。
0: 有一点点经验哦。
1: 做海带嘛，我可能。
0: 罗萨妈妈。
1: 九孔嘛噻，国中大哥素琴妈妈。
0: 九孔。
1: 九孔啊。
0: 九孔是念九孔。
1: 锦荣大哥大嫂，对啊。
0: 小龙龙哥。
1: 啊，不叫高康哦。九九空，
0: 九空是念九空吗？
1: 哎呀，九空没，九对啊。
0: 九空是阿杜妈妈。
1: 九空哦，九空是
0: 啥？九空。
1: 阿杜妈妈、桂叶妈妈、秀锦妈妈、啊李同学、昆凌哥、曹丽大哥、秀珍妈妈、
0: 丽华姐。
1: 九空啊，敢不是吗？九空。
0: 九空，九空的台语要念哈。
1: 叫人知。
0: 九空，
1: 九空。九空，不是九空吧？
0: 九孔的台语，
1: 高康，
0: 高康，
1: 九康，九康，
0: 血糖妈妈，
1: 对呢，九孔是哪？
0: 高人在那边念哈，九孔，
1: 九孔，
0: 就来啊，阿土妈妈可能在，
1: 有没
0: 有？阿土妈妈，
1: 阿土妈妈，
0: 妈妈，
2: 高康啦，
1: 高康，
0: 就是高康，
2: 高康啦，
1: 高康，
0: 高康就是高康的对啊，
2: 对啦。你是高看啦，
0: 高看
2: 哦，是的，
0: 高看，
2: 哎呀，无食，哎
0: 呀，
1: 无食，
0: 哎，食来食鲍鱼对不？
2: 哎，
0: 哦，食鲍鱼较好食，
2: 对，
1: 你是平民的鲍鱼
2: 啊，无食，
0: 高看无食，
1: 平民鲍鱼，你知道
2: 吗？高看嘛无食，
0: 饿了，谢谢妈妈，
1: 谢谢啊，拜拜，
0: 高看，
1: 高看，
0: 素琴姐，天机弟弟，
1: 盛俊大哥，我想玉宝妈妈。
0: 秀琴姐、秀珍姐、曹丽大哥、
1: 丽华姐、淑如妈妈、爱璇、素美妈妈、秀凤妈妈、
0: 基隆大哥、锦荣大哥，
1: 够我无啊？
0: 无啊？
1: 张老师
0: 有啊，已经翻篇，搁翻篇，搁翻篇啊！
1: 谢谢感恩，我想讲感恩，
0: 安尼，阮
1: 就感觉
0: 做有信心的啊，做有信心的。
1: 丽丽妈妈，原
0: 来阮咧做这部。直接细细念拉低赛的时阵，真正爸爸妈妈做侪拢咧甲咱看。
1: 哦，云清姐、秀伟姐，
0: 我拢当作我咧甲对空气讲话，你讲。
1: 咱本来就是甲空气讲话啊，只是讲即卖有报送出去，所以恁大家看会到阮。
0: 爸爸妈妈，你敢知？你看，你即卖电视看到阮这后边咧，哦，富丽堂皇哦，阮头前全部拢是电视机甲电话尔，拢无半个人。
1: 啊，搁 camera
0: 就是摄影机。 嘿，就是一堆冰冷冷的过去尔，阮边啊拢没有人，嘿，啊足寒的。
1: 我一开始，
0: 大家我先退冰。
1: 我一开始热，我一开始入来时阵，哦，那遐冷啊，好冷哦。
0: 那个穿长䘼的。
1: 哦，我感觉足冷的哦，结果一穿咧啦，哎，拢热起来。
0: 拢热起来。嗯。

0: 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代志啊吼。我有看到一句话啊吼，
1: 伊
0: 这句话是一个长辈时代，伊足够趁钱的、啊，然后伊嘛经历过。经历过足侪人生、人生的风浪起起落落，伊讲的话，伊讲啊，伊甲我讲啥？伊讲，你卖个，你卖个，你卖当作讲吼稳定，吼、哦，想要就是别把稳定想成说永远有一份工作，并不是讲你有一份工作就是稳定哦。
1: 好好好好好。
0: 真正的稳定是啥？真正的稳定就是你不管行到倒，你拢有重新开始的能力，对，拢有重新开始的能力啦。
1: 哦
0: 你捌做过什么工作啦？我问过你，
1: 我问，这我就是有呢。
0: 来，
1: 我较早，因为我的打工，我的工作其实无足侪足侪，但是我会跳桶的。
0: 嘿，做跳桶的。
1: 哦，我一开始因为我做餐饮嘛吼，所以我伫餐饮家出来的时阵，就去餐厅、饭店，哦，啊餐厅，啊然后吼，就特地做生意，哦，特地做生意，小小的生意，
0: 嘿，
1: 好，然后然后我去工厂，好去到工厂啊，因为。每个阶段，像讲即我根本就无，本来就无想要去甲即个工厂作业嘛吼、但是我就把自己归零，我觉得吼要学习，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先归零、
0: 哦，
1: 反正我们去就是赶快学习，
0: 重新学习，爱重新学习。
1: 所以我头一个就油封，我做油封的工厂，
0: 油封
1: 工厂了后，就去保险公司，就跳通诶，因为即我较早。口才不好，我就不要讲话，所以讲我无可能去接触这种诶业务性质诶、
0: 欸，
1: 我就排斥诶。但是唔知那我就跳去这个保险公司，
0: 是
1: 保险公司哦，待完之后，搁回来做日本料理店。啊，后来就一寡原因吼，啊，搁回去一个我前一份工作就是迄个对高机，
0: 好对，
1: 好我去做铁工厂诶对高机，好点五年。五年了后，上咱的哦，咱大力的新曲盘，啊，迄当初已经有唱片了，其实我已经有唱片了，哦、但是后来就是来遮上节目，啊，多头家南荣哥头，哎，无你了，你毕竟你也在中部嘛，哦，南投跟台中也很近，
0: 近啊，
1: 哦，啊，无你来啊，你有兴趣唱歌，啊，多遮毛亏，啊，无你就有这个机会吼，让大家看到你。唱歌的就是 有一个舞台让你们展现，
0: 对对对，
1: 我就有一机会来个假呢，
0: 是是，
1: 所以每个过程都不太一样，
0: 没啥同款、我的本身我是因为我做少年的小三温先生啊嘛，然后小三也许我是在做中国机械的，
1: 中国
0: 机械、中古机械买卖。哦，空压机啦，普雷斯啦，这一类的哦，罗布浪啦，钻孔机，啊，阮就是拢共回收中国的机械回来啊，整理吼，磨身，然后刻擦，然后劈头，然后喷擦，就是都自己来，我就是
1: 翻新的对，
0: 嘿，翻新，然后就是徛伫路边开始喷，啊，就是东西，拍到全部乌密码啦，各个全部拢全部拢油彩迄种的这一种工作，然后尾啊。我去六轻卖料，云林卖料，六轻工业区，王永庆的迄个工厂的对啊，啊，阮就是伫遐做包厢，然后就是做室外音架，啊，爬一条二三十层楼高，然后防迄个做防锈处理，就是因弄一种铁柱嘛，啊，铁柱弄螺丝嘛，嘿，对，啊，阮就爱去，
1: 嘿，
0: 爱去抠。靠螺丝头去靠擦通擦，哦，这种的，这我家己本身呐，啊，当然，阮先生就是负责维修的部分，你是拢伫工厂内底，对啊，然后过来就是嘛有在做
1: 木雕，
0: 木雕雕车床、车机啊，啊，这拢是阮先生伊家己有兴趣做的，啊，我
1: 伊
0: 做啥，我对咧做啥，就是。你不管去做什么，都是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像你的那个心态，就是要重新归零，重新归零。然后马瑞做 KTV 嘛，我早前是做 KTV 的，不是小直播，我那是单纯的投币式的 KTV。
1: 我讲的小直播是有一挂唱歌啊、食物件安尼啦，不是种的做 O
0: 的啦。因为现在人讲的小直播都是有牵涉到坐台的，你知无？所以我必须要澄清，我是无的。
1: 只有唱歌、吃饭。
0: 嘿，对。然后尾啊，拄到疫情，打开无两个月就拄到疫情啊，
1: 吼，
0: 啊，就转行业啊，然后就落去卖虾啊，卖海产，
1: 卖海产，
0: 活体， 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养殖那个我就很有兴趣，对啊，嘿。

0: 虾啊，卖泰国虾，卖鱼啊，卖龙虾，卖鲫嘛，卖鳍啊，拢活体，阮拢刀活体，阮拢去掠活体回来，
1: 啊，就是家己刀。买包是寡。
0: 我们就是去开群组，群组就是做小卖，做小卖，嘿，嘿。啊，就是拢安尼变来变去，然后尾啊，就是拄到先生的，因为去做生啊，啊，然后拄到苏静杰，因为
1: 伊知我爱唱歌。
0: 招车，我跟你讲，招车是伫个一座海山，然后
1: 哦，一座海山，一座海山，
0: 我招北白啊，
1: 同时啦
0: 哈，对，同时间进行的，同时间进行的，所以我嘛是，我感觉人生嘛是真正都跳痛的吼，跳来跳去，
1: 真的很多呢。你还更丰富哎，
0: 更丰富哎，
1: 加成啊，够啥物？
0: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这中辈时代讲一句话时吼，我听这句话我是感觉做艺术的，因为咱主持人接受的教育就是啥，就是常常跟咱讲爱追求稳定嘛，吼。细汉的时要好好读书哦，哦啊，考一个好的学校哦，啊。大汉了，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上好是入去大公司啦，吼，还是哎领固定的薪水，还有一路做到退休。
1: 进步的头路。
0: 对，铁饭碗。啊，然后较早的人就是感觉讲，安尼人生就是稳定啊，就是幸福啊，对不？你有工作啊，拄啊个我都交到女朋友啊，个人结婚生子，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即马你回头看咩啊？即马社会，人生有啥物是会当百分之百袂变的吗？
1: 哦。现在现代的社会是不可能哦，
0: 因为你公司可能会裁员嘛，对不？裁员，
1: 公司也会有危机啊。
0: 对啊，对啊。啊，
1: 有当时遇到危机的时候，啊，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嘛，因为有的就是讲人收这都爱裁员啊嘛，啊，无公司未砍你啊。
0: 对啊。哦，
1: 啊，你若讲现在社会每一个人想法嘛无同款，脑袋也会变，哦，唔是像较早的人啊，啊，我都有。每天就朝九晚五，啊有薪水固定，啊厝内底过啊好，工作做啊好，啊就无烦无恼。啊，但是即卖少年人脑袋变很快，
0: 对啦，
1: 因为世代不一样了啦。
0: 因为你讲你爱稳定的工作，就像你讲公司嘛爱稳定，伊才有法度给你一份稳定的薪水
1: 啊，对
0: 不？
1: 对啊。
0: 啊，公司那无好就是会裁员嘛，
1: 对啊。
0: 然后产业可能蛮没落的，像即卖传统产业，
1: 很多诶，
0: 很多呢，唔是外流，无就是拢收起来啊。
1: 对啦，对。
0: 嗯，无多。嗯。国外拢太俗诶啊，不管啥物物件拢太俗诶。嗯哼。啊，工课嘛有可能会去有科技取代，就是即卖 AI 哦，不管是机器人手臂啊是啥物。
1: 哎，拢做恐怖的呢！医生现在也都依赖这个，
0: 系啊，嘛咧迄落安尼有够恐怖的，甚至讲较早大家口中的铁饭碗嘛，无一定真正我都食一世人哦。哎呀，铁饭碗无一定哦。
1: 真的，
0: 所以我就慢慢感觉讲，真正稳定可能，唔是讲我即马拥有什么东西。嗯，你是讲真正稳定，你就是爱去想讲，如果有一天我若失去。起码拥有的东西，不管是工作还是东西，还是你的财产，我感觉有能力会当重新搁起来。
1: 对，
0: 你拍落了，你有迄个能力搁爬起来无？这才是重点。
1: 这很重要哎，这很重要。
0: 对，
1: 有些人趴下去就爬，
0: 就爬不起来，
1: 因为也挫折感就大哎。
0: 对哦，
1: 也感觉讲哇，我无这工课，美术规个天拢甲崩歪啊，
0: 已
1: 被压垮了。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哦，就是往往这个都是一个转机
0: 呀，
1: 转机，
0: 哎，转折点，转机啦。
1: 其实有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个挫折呢下去之后，你的反弹会很高，其实跳起来会很高啦。啊，所以哈，不用去想说下一步会怎样会怎样，我觉得就做好现在，然后未来其实也可以好好去面对，面对它，麦克啊，我身边都外向，我较早。我袂晓讲话，我都一直咧排斥这种业务性质诶，根本我都无可能去。
0: 越害怕，
1: 卖厝嘛无可能，啊做保险嘛无可能，因为保险爱讲话，爱晓招，
0: 爱晓讲啊。嘿
1: 啊，啊就是阮就无法度，因为咱
0: 我嘛无法度，我吹嘘嘛就。
1: 因为讲真诶啦吼，讲真那种产业吼，嘴爱足厉害。
0: 对。
1: 甲迄种诶
0: 细诶工作话，哦
1: 啊把迄
0: 个拢做工作白，
1: 拢爱逆袭，你知无？啊，咱诶人做袂到。因为我就无希望安尼，我是讲，那真正好诶，我会甲人讲，我会甲分享。如果伊若买，啊，就甲我买，啊，我嘛不强逼伊爱甲我买，你知无？所以常常趁无钱就是安尼。
0: 那无倒
1: 位。所以拢没有办法。
0: 而且还佫有啥物？还佫有诶是还佫婆，你知道吗？
1: 就有的人就食婆诶啦。
0: 嘿，就食婆。
1: 很吃这一套啦，啊，但是咱有。

0: 人，像阮的个性，阮就无爱安尼。阮是感觉讲，赞美别人可以，
1: 可以啊，
0: 但是不要那种
1: 太
0: 过于，我觉得啊，违背良心啦。好，但是我感觉讲，咱人免做干呢。嗯，哦，对啊，对啊，彼此尊重要啦。但是哈、哦，有时候这个过度的，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嗯嗯，那有咱的原则啦。
1: 对啊，对啊，迄个人讲一句啥，我真含慢
0: 讲话，但我足实在。
1: 我做人足实在。
0: 我感觉。这句话真正足好诶，
1: 对哦。
0: 我感觉人吼实在会当行路行路远，但是人呢一旦无实在，干那也要天花乱坠，其实早晚会被看破手脚。
1: 对哦，
0: 这种诶未固定啦，所以我感觉讲人吼实在吼，把自己一步一脚印，咱就脚踏实地做，然后有介意咱诶就介意，啊无介意嘛无要紧哦，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无可能咱会使接。哦，做甲咱每一个人
1: 拢会当
0: 介意，哦啊，但是咱的个性就是安尼，啊，我嘛感觉讲，我们没有走偏就好了，
1: 对，
0: 其实每一条路都不一样，
1: 走在正道上，不要偏
0: 掉了就好了，因为每一个人你行你的路嘛无同款，我行我的路嘛无同款
1: 啊，
0: 因为每一个人成长过程环境也不一样，遇到的人也不一样，但是呢，唯一不要变的就是不要学坏，不要走偏，不要去害别人。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意义就很好了啦。
1: 对啦，对啦，哎呀、啊啊啊嗯，所以其实咱回来正题就是讲吼，所有如果讲一个人、一个人的安全感，伊拢全部建立伫一间公司面顶，还是讲伫这份薪水，还是讲一个某个职位，甚至是某一个人感情的事件也可以啦，不一定是事业啦。你就是你家己，你的人生拢高哦。例如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还是你的翁、你的某。
0: 是啊。
1: 那表面看起来是足稳定的哦。
0: 是啊。
1: 但是你其实所有的风险，拢是放伫别人的手。
0: 拢高低的手上。
1: 对。
0: 啊，伊若发倒就倒。
1: 对。啊、
0: 你把它对着倒。
1: 所以，所以当初是温先生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我的工作嘛，他有他的工作。
0: 啊、
1: 如果当下是没有
0: 的话，
1: 我是跟他一起的话，那个
0: 瞬间
1: 真的是会，因为其实那一阵子我是跳脱不出来，然后是直到到什么时阵在就是看破，你知道吗？也不是说看破，就是说。你一直在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气氛里面、
0: 啊。
1: 那时候就是叠塔、啊，然后我的做伤心，我的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然后我的惊去一个人在停车的所在，然后就底下默默的一直哭，一直哭、嗯。然后后来我就是头抬起来，我就看着这样人来人往，嗯、然后嘛有看到人的那种中辈时代哦，
0: 都黑
1: 泼毛。他拿着的相片是、哦，可能是他的
0: 儿子，晚辈，
1: 对、哦，然后就会瞬间会觉得说，你哪一直沉浸在这种伤心的往事，因为不是干阿弟安呢，这种物件人生百态，生死是拢已经拢 A 嘛，每个人都会经历嘛，
0: 对，
1: 哎呀 啊，所以当下要想的就是说，要怎么把接下来的
0: 日子过好，
1: 对，
0: 而且让他们可以更放心，
1: 对。对，哎呀、啊，有一点比较想开一点点呐、啊嗯，啊，后来就是，每天这样子看着，就是其实嘛是空白一段时间就对了，啊，就到直到有一天哦，我就去坐伫阳台，然后我就看着安尼太阳升起，然后我就想讲，我本来以为说这个世界会因为他走了就。什麼都
0: 就没了吗？
1: 对，可是没有，人家太阳还是每天都这样。
0: 时间还是在走、啊。
1: 我当下真的是这样想，你知道吗？啊对啊，时间还是在走，你日子还是要过，
0: 啊、
1: 你还有婆婆，你还有儿子要照顾、
0: 啊，
1: 所以我就跟家己讲，一定要振作起来。
0: 坚
1: 强。对对对对，嗯、所以嘿啦，这题外话啦，题外话，所以就是。所以就是袂当把所有诶物件拢寄托伫同一个上面啦，
0: 嘿啊，
1: 就是只要外面诶环境一变，你家己安全感就对你消失啦。
0: 对，
1: 所以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一点。哦，所谓重新开始的能力是啥？伊就是叫咱讲卖，嘛不是讲比如说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是讲。 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也是讲跟人沟通的能力啊，吼，拄着代志愿意想办法的能力，这些物件你若愿意学，无啦。

0: 拍照，因为记得你的头壳来，
1: 都是自己学到的。
0: 对啊，对啊，就是类似这样子，嗯、所以你不要去排斥学习。
1: 对，
0: 哦，麦想讲哦，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讲大哥大姐，就是、嗯、哦，即卖手机三 C 还是啥物啊、嗯，你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学一下啦，
1: 手机里面很多啊，
0: 他对你很好，迄、嗯、不是，迄你学了，反正你手机啊，规工揢掉，你总唔肯放，我跟你讲，真是啊，
1: 确实，
0: 甲囡仔同款，囡仔是要逐工拢手机要揢掉，迄个是有迄个魔力，你知道？电脑嘛是同款、嗯，所以要试着去学习新的东西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嗯、哦，安尼，来，安尼来进行咱今日的单元，来，记忆力大挑战。
1: 好，
0: 来，老师，诶、欸，一样二十个哦，
1: 哈，
0: 来，爸爸妈妈当救援大队，救援大队，好，
1: 二十个哦，
0: 可以开始了，
1: 哦，来记二十个东西哦，
0: 你看你最多可以记几个？
1: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
1: 那先来看哈，
0: 好，
1: 好。哦、好难哦、
0: 欸、老师那没去
1: 了好难哦我先吗
0: 你嘿啊你先啊
1: 我先哦乌龟
0: 哎我也是进乌龟的
1: 乌龟电风扇铅笔水龙头牛公鸡肥皂
0: 老师是有啊无啊？你还那慢？老师，你头讲我坐，你敢记得起来？你还那慢着呢？
1: 电风扇。
0: 老师跟不上
1: 啊！老师跟不上、
0: 哦，你讲太紧啊啦！
1: 好了好了，公鸡牛牛牛牛，
0: 魔语老师爱爱怼你，敢知？你
1: 电风扇，
0: 伊爱怼你啦！
1: 伊有他看，
0: 哎，有他看。
1: 电风扇，
0: 风扇
1: 没有吗？风扇没有。有吧？
0: 你现在看，没
1: 有，
0: 没有。
1: 好吧，好吧。
0: 二来，
1: 瓦郎，瓦郎，
0: 瓦郎来，
1: 换你们了哦。赶紧卡就算哦。
0: 来救援大队，来人贤哥，
1: 人贤哥，
2: 热水壶眼镜，
0: 热水壶眼镜。大队来，嗯，有没有老师？
1: 热水壶眼镜，
0: 哦，有，哦、
1: 有，
0: 嗯，
1: 够不？嗯，
2: 无
0: 啊，好，无啊，OK， 谢谢，嗯，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来来这个卡、哦，薛糖妈妈，
3: 时钟跟瓦斯炉，
0: 时钟跟瓦斯炉，
1: 瓦斯炉，哦有，来，
0: 妈妈够有不？
3: 我先记这两行
0: 尔，好，好 ，OK， 好 okay, ，谢谢你，
1: 谢谢，
0: 妈妈，你搁联络啊，妈妈，宝钗妈妈，我们又时钟跟瓦斯炉
1: 共用，你敢无记着？
0: 我讲你只乌龟，
1: 你收下嘛、哦。你是金鱼哦、喔，很快很
0: 美。五倍，五倍，
1: 五倍吗？
0: 五倍对。
1: 有马吗？我知有鸟啊。
0: 五倍对。
1: 我知有一个蓝色鸟、
0: 啊。安尼就是鸟啊。
1: 蓝鸟。
0: Bird bird。
1: Blue bird。
0: Blue bird。
1: 哎、欸，蓝色的鸟。对了。
0: Oh, blue bird。来。
1: 够我。
0: 来来，天气弟弟。
4: 水杯。
0: 水杯。
1: 好像有。
0: 还有吗？
1: 是不是有牙膏？
0: 你再想一下哈，你再想一下，等一下再打哈，拜拜。
1: 够牙膏哈，
0: 未使用药诶，
1: 未使用，
0: 哎，未使用，未使用，够有牙膏诶，宝钗妈妈，
3: 对，
0: 有，
1: 宝钗妈妈，
3: 房子，
0: 房子，
3: 大象
1: 有没有？
0: 房子大象有没有？
1: 大象，
0: 房子有大象吗？
1: 有啦，
0: 有诶，
1: 够不？
0: 妈妈，你再猜一个，再猜一个就你最赢。
1: 啊，收拾对吧？
3: 不是，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水壶，
0: 水壶。有热水壶啦，妈妈热水壶出来了。
3: 热水壶了，那就
0: 哦茶壶啊，
1: 茶壶了，
0: 哦茶壶，哦那三个了，
1: 够吧？
3: 不是水壶。
1: 哦，还有吗？
3: 没有，因为那个鸟被你收走了。
0: 鸟被你收走了。
1: 哦，
0: 好的，妈妈，谢谢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1: 还有人知道？
0: 平安，平安。
1: 刚要有人
0: 在。今年哦，各二四六，各五六。

0: 六题呢？
1: 六格。
0: 六题呢？有人记得这几格无？哎呦，
1: 素琴妈妈，
2: 有人呢、欸，
1: 有哦。
0: 来哦，哇，素琴，素琴妈妈。淑琴妈妈，哎，淑琴妈妈，你莫假整啊！淑琴妈妈，你电话袂使挂哦，你电话你卡起来，电话袂使挂。
1: 可能电话问题吧。
0: 国庆哥，
1: 喂，国庆哥。
3: 熊啊，熊，熊，
0: 熊，啊，熊，看到乌黑，
3: 对，
0: 哎呦，哦，厉害。
1: 郭厂，
3: 系啊，系啊。我在都没有挂我都没管我
0: 都没有管OK 谢谢你啊
1: OK 谢谢
3: 你啊你不
0: 要
3: 你
0: 不要你不要你
1: 不要
0: 淑琴妈妈再见
1: 圆圆姐
0: 来圆圆姐
4: 你好德板你好
1: 你好
4: 吹风机
1: 吹风机有
0: 有
4: 还有那个什么猪头吗
1: 猪头猪
0: 哦没有猪
1: 哇没有
0: 没有猪
4: 十二号那是什么？那什么
0: 动物吗？
4: 好像有牙刷，
0: 牙刷，
1: 牙刷，
0: 哎，牙刷，哎，有牙刷，哎，剩下三题，有牙刷，
4: 菜瓜布，
0: 菜瓜布，
1: 菜瓜布，
0: 有哎，有。
4: 二十号是不是那叫什么？嘴那什么盆哟？
0: 花盆？
4: 花
0: 盆？花盆吗？哎，在盆栽，盆栽。
4: 好盆栽啊、哦！
0: 哎、欸，最后一个了，
1: 过节过节。
4: 啊，那个是什么动物啊？我动物吃哎、欸，
0: 是动物吗？老师是动物吗？
4: 动物吃，那不是猪头哦。
0: 不是，不是动物。哎、欸，是哎、欸，
1: 是
0: 动
1: 物
0: 哎、欸，哎、
1: 哦
0: 欸，是动物哎、欸，不是猪头哎、欸。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动物，还有啥？想不出来，没关系，我们让别人想。
4: 嗯，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那你春菊姐，
1: 春菊姐，
5: 晚上好。我记得十二应该是狗，
0: 狗，啊、欸、狗啊，长得像猪，
1: 长得像猪。
0: 啊，谢谢春菊姐，
1: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啊，你来，
1: 连续啊，两首歌曲来听
0: 歌，谢谢。
6: 来，钱正秋爱妈妈，深港玉秀妈妈，舞伴。谢谢春菊姐、曹丽大哥、美球妈妈、爱璇、圆圆姐、国庆哥、方千姐、文创爸爸、康盛爸爸、宝灿妈妈、春菊姐哈、哦，谢谢李同学、宝爸宝妈、素琴妈妈、丽玲姐、锦信妈妈、碧玉姐、传玲姐、宝爸宝妈、学姐妈妈。

谢谢秀美妈妈丽娇姐、丽慧姐、血糖妈妈昆凌哥、美慧姐、文富大哥，谢谢玉宝妈妈、丽玲姐、玉衣妈妈、文祥大哥、秀琴妈妈、传玲姐、秋爱妈妈、罗善妈妈、郑辉哥。

谢谢金英妈妈、罗莎妈妈、雅欣妈妈，谢谢传玲姐、玉宝妈妈、美惠姐、血糖妈妈、平富大哥，谢谢春美妈妈、素珠妈妈，谢谢美珍姐、陈锦妈妈，谢谢哦，传玲姐。

0: 谢大家的掌声，感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北极星》，邀请咱来学李小姐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康盛爸爸、素珠妈妈、罗莎妈妈、宝爸宝妈、文祥大哥、学晶姐、永和秀晶姐、曹丽大哥、秋爱妈妈、玉英姐、郑辉弟弟、

0: 梅晶姐、圆圆姐、传玲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哦，要来进入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来帮助咱的肠胃道健康的哦，尤其你也是讲吸收较无好的，也是讲你会有一挂过敏啊，这个对身体都肠胃道都很有帮助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菌。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尤其是爸爸、爸爸妈妈都适用，但是尤其是咱的男性朋友吼。那对于咱的下半身，你的下半身幸福，下半身幸福，还是讲，你若是讲有夜间夜尿的问题，常常爱起来便所的，暗时也睏袂好的，哎，会当让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哦，妈妈嘛是同款，啊，看龙哥安那讲，阮伫山脚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籽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5: Good morning.

0: 当时啊，迄个那梅拢飞开四五片嘛。
1: 阿舅妈，
0: 阿舅妈只啊存一片两片阿妹俩。
1: 五号哦，你走啊！
0: 阿爸在这边做啊。
1: 我来分享一下哦，要记得迄个管的，还要做工，做干的蛋哦。啊，你讲啊，你后底后底后底做好用的了。
2: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哟。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的种，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较少着。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有这家庭啊，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 四十几岁西游记，西游记也吃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游记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什么？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也讲明白。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是吧？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快，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最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腺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小，要搁买这个计小，这是爱等啊。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眼药哦，你会站脚步去化眼药，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来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 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下头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你去，今仔无甲你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吃好到小伯就好，来，你好，我教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
3: 变一组，
2: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胡小大哥，
4: 哎呀，你来等我咩？
2: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4: 啊，你来知？
2: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4: 哎，我几钟？
2: 好，大伯姐来，拿沙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5: 啊，几钟？
2: 好，来我拿细刷，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6: 哎，
2: 几钟？
6: 几钟？
2: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7: 你好，
2: 哎，几钟？来66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6: 我没几钟。
2: 好，来6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6: 嘿，
2: 几钟来？68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2: 几钟？69刷，几钟来？70刷，风珠大哥。一组，
6: 哎，
2: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啦。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6: 哎，
2: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7: 哎，
2: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6: 哎，你要，
2: 一组，
6: 哎呀，
2: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姐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好小条子，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三刷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刷个夏姐，来你要来玉华姐，你要玉华姐。几组？66现在几组啦？你好，昆凌大哥。几组？
9: 你好。
2: 好，67刷几组哈？吃好到小补哈，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教你哦。要几组？好，几组？68刷，一天一粒得哦，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几组？好啦，68件，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刷定的，刷中半嘞。好，小子，哎，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10: 再见了，拜拜。
11: 我要搁加一组。
2: 无加一组嘞，70刷还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后尾也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2: 再见，拜拜。
2: 要一组，我来点灯，最后一组来，你好，来使用。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不是普通的油尿哦，吼，伊是帮你全身大扫除，重启你活力的液体黑金。是安那讲，这罐油会这么厉害？因为是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保护区的虎斑南瓜，不是一般的南瓜而已哦。来，咱的阿香妈妈你好。
14: 哎、欸，我要爱南
13: 南瓜籽油啦哈、哦，好，无问题啊，欸、你稍等下哦哈，电话卖挂，谢谢你哦。来，咱的载入大哥吗？载入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15: 你好。
13: 你别爱，
15: 足久无交关啊咧。
13: 哦，足久无交关啊哈。
15: 哎呀，好，我有笑无？我有笑无？
13: 有去了，盼望着你上线啦哈。嘿啊，你别爱一组南瓜籽油啦哈。
15: 对啊。
13: 好，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单哦哈，感谢你的支持。
15: 将你来啊。
13: 哎，你等下，德宝给你讲哈，你等下哈，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哈。一整粒的无可南瓜吼，伊直接去籽帮你，直接摕迄个南瓜籽吼，然后破壁冷压，萃取第一道上精纯的墨绿色的精华。伊摕过14届欧盟最高品质的金奖，吼，我们萃取出来的南瓜籽油盐南瓜剂，伊是得过14次欧盟最高品质的金奖，真正是帝王级的保养。像上需要吼，辛苦的男士朋友。男生最怕的就是什么力不从心，这些南瓜籽油被誉为所谓心大王，咱的上需要心，吼， 体内最需要的唯一一个元素叫做锌，锌是人体不可或缺微量元素哦，也好处吼、哦，也好处给个满出来就对啊，号称男性雄风的守护神呐、啊、吼，伊是合成男性荷尔蒙的关键，会当直接补充体力，然后重燃战火，解决那一种力不从心的尴尬。然后会当伊是合成男性荷尔蒙的关键嘛，咱头有讲到，甚至于对于受孕品质啊，还是讲肌肉的骨骼维持，拢有决定性的影响。啊，爱水的女性朋友，伊嘛非常适合，因为伊内底有啥物，伊内底有维生素的 D 甲 E， 会当帮助提升咱的免疫力，吼、哦，免疫力，啊，也当疯狂扫除咱体内的自由基。帮你对抗老化，唔那是讲身体的内部，连你的皮肤啦吼，也是你的指甲、头毛，拢会使得到所谓深层修复哦，让你看起来比刚岁数的人少年超十岁。厝内长辈啊，佮有旧家伙啊，即卖环境啊变化足大个，抵抗力其实足重要个啦，你知？特别是针对讲呼吸道的防护，伊即嘛足有帮助个吼，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伊有内底有 omega 369，会当帮助咱维持循环顺畅。吼、哦，对于你啊担心讲哦，本身就有三高，啊是讲你烦恼讲你会有三高，啊是讲代谢问题的朋友，这拢是足好足好的日常辅助哦。你啊压力大，佮睏袂好势，上班族，你厝内底啊有家己是谁啊，有咧上班的啊，伊佮去用叫做甚物？叫做快乐油，啥呐？因为伊内底有足侪氨基酸的嘛，啊，伊会当帮你讲。转化血清素，血清素若有够，就当让你的紧绷的情绪瞬间得到舒缓，让心情袂阁安尼乱糟糟。睏前吃一个，帮助放松心情，会当让你较好睏哦吼，这嘛会使让你较好睏，让你更加容易进入梦乡哦。而且伊嘛是足方便的，因为是胶囊的包装嘛，胶囊的包装，你若想要加强保养，你就吃两粒；啊，若是一般的保养，你就是一天吃一粒，睏前吃一粒就会使啊。啊，你若是素食的，嘛会使直接给加破吼，加破食咱内底迄个南瓜籽油就会使啊吼。这个南瓜籽油就是你的行动活力库啦。来啦，咱爸爸妈妈，即摆上重点的是啥物？上重点的就是油品风暴的问题嘛。所以阮这款南瓜籽油，阮拢进行检验，有检验有保险，就是上安心。重金属未检出，塑化剂嘛未检出，吼，农药未检出，千万的产品责任险。我们家己有自主送验哦，吼，南瓜籽油确认未检出苯边皮，即马即上重点的、上惊的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若伫阮家的电视台所买到的南瓜籽油，你拢免烦恼吼，啊，别台我有无多甲你保证啊吼，唯一欧盟保育区的斯蒂利亚得天独厚的人间仙境，是采用阿尔卑斯山的奥地利吼虎斑南瓜，唔是一般的南瓜吼，保健品种南瓜，咱虎斑南瓜，伊是。无壳，专门用来专分，就是咧冷压保健用的南瓜籽油吼。伊的味、颜色跟粘度，伊就会使判断讲香浓的南瓜籽油香气，迄种香的哦，你甲加破加落去是很香的味道，唔是迄香精的味道哦，是伊自然的香味。品质保证无添加吼，咱头讲到无农药、重金属、色素、塑化剂、防腐剂，全部拢无甲你加这种物件啦。南瓜籽油七大功效。也当避免射物线肥大吼，然后增强男性的生理机能。红鸡你来落头毛啊，食这嘛最好诶吼，有助舒缓女性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维持心理健康。啊，搁会当养颜美容。你若欠心，就是心情乱糟糟吼，频尿啦吼，落发，精子数减少，力不从心，啊是讲不孕。免疫功能来变歹哦，所以爸爸妈妈，山顶无爸，就山脚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谢。
1: 我还没讲呢，来平原大哥沙发，
2: 真紧哦，
1: 真紧哦，紧来哦，紧来哦，
2: 来卡线哦，
1: 卡线了，卡线了。哎呦，今天你可能会
2: 快哦，快哦，
1: 冲冲冲，
2: 三三
1: 冲冲冲，
2: 四三四五
1: 四五
2: 四，
1: 不要卖啦卖啦卖啦，
2: 三个三个再三个，
1: 卖啦。
2: 三二二二，再两
1: 个，
2: 一个
1: 一个
2: 哈
1: ，OK， 完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好放下哦，哈，老师认为，
2: 来，
1: 认为认，
2: 杨金翠，嗯
1: 嗯，对啊，
2: 三二一，停，竖琴妈妈，咱桃园的竖琴妈妈，
1: 桃园的竖琴妈妈。
2: 素琴妈妈，就是你哦，赶紧卡上线哦。
1: 素琴妈妈，
2: 素琴妈妈，
1: 素琴，素琴妈妈，素琴妈妈，你中奖啊！桃园住伫桃园市桃园区的素琴，
2: 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2: 紧哦，卡上线哦。哎、欸，老师有没？哈哈，送几啊秒给你诶？
1: 给送几啊秒给你哦。竟然要素琴妈妈，
2: 素琴妈妈，
1: 哎、欸，我已经几个几工无起来啊？哈、
2: 欸，几工啊？
1: 一礼拜啊吧？
2: 无啦，
1: 无吗？
2: 三四工有啦，
1: 三四工无人起来，你甲看卖啊？
2: 素琴妈妈。

0: 妈，
1: 那落山我爱有诶，爸爸妈妈敲电话讲，啊，今仔到有人
2: 起来，
1: 今仔到有人起来领，
2: 哎，
1: 到有人起来领，无人起来领。素琴妈妈你中奖啊！
2: 素琴妈妈，
1: 紧个啊，来领一个啦！
2: 需要你看吗？是拄只要你看吗？
1: 啊，未练着呢，紧个啦。
2: 喔、不是我在看吗？
1: 这个练得有准神
2: 吗？哪呢？
1: 他之前不是还在打博
2: 啊？对啊。
1: 哈哈，一早你无要起来啊？你看。
2: 好啦。
1: 啊，好吧。没有啦， okay. 明天继续努力啦。
2: 欸、明天努力咯、
1: 哦。来安排三首歌曲哦。好，
2: 来，花莲树段妈妈、映后的秀琴妈妈，给你安排《望月想你》。
1: 咱高雄的文德大哥对望的人。
2: 超短的奇秀弟弟跟瑞兰哥妈妈屋顶出定哦，
1: 阳光。
3: 来，望月想你。来，破声专线控诉你0338-0303。谢谢宝钗妈妈、传玲姐、王云姐、纪尼大哥、文富爸爸、宝爸宝妈、罗善妈妈、秀凤妈妈、素端妈妈。

秀的婆声，苏珍姐、传玲姐、坤玲哥、罗萨妈妈、桂叶妈妈，奶奶桂叶姐哈、哦，谢谢美琼妈妈、永恩哥，谢谢哦，乔佑姐、艾璇，谢谢颜志爸爸、坤玲哥。

谢谢佩仪姐、桂清姐、曹丽大哥、秀琴妈妈、丽华姐、文富爸爸、文聪爸爸，谢谢丽华姐、罗莎妈妈、宝山妈妈、永恩哥、坤林哥、爱璇，好，谢谢传英姐。

华姐、坤宁弟弟永恩哥、闪灵姐、七七八的新朋友、文富爸爸、桂清姐、颜姿爸爸、丽娟妈妈。

八新朋友，永恩哥二九一新朋友，梅晶姐，梅晶姐好久不见，爱雪妹妹，金雄大哥，昆凌弟弟，传玲姐，郑辉弟弟，罗莎妈妈，美琼妈妈，小秋蝶。

0: 真顶的月云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春菊姐、永恩哥、金雄大哥、正辉弟弟、传玲姐、宝钗妈妈、七七八新朋友、罗莎妈妈，谢谢大家。来，刷来合唱歌曲《触电》，邀请咱超短七九弟弟瑞兰妈妈，都可以来欣赏哦。
1: 谢谢康盛爸爸、春菊姐、月云妈妈、昆凌哥、传玲姐、丽华姐、美琼妈妈、宝钗妈妈、金雄大哥、正辉哥、永恩哥、爱璇、丽华姐。

谢谢文聪爸爸、素端妈妈、罗萨妈妈、宝赞妈妈、传玲姐、蔬菜姐、永恩哥、七七八好朋友、林芝爸爸、秀琴妈妈、金雄大哥、昆凌哥、美琼妈妈，谢谢乔佑杰。

0: 谢谢，
1: 感谢
2: 感谢大家，来哦，点歌点歌，
0: 点歌时间，
2: 点歌时间到了，来来来，
0: 点，
2: 赶快来，嗯，来点歌，
0: 是的，
2: 来

0: 盛俊大哥你好，
1: 盛俊大哥、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点那个雄心酒店，
0: 雄心酒店，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嘿。
2: OK， 好，那个上半场可以吗？
1: 上面前面，
0: 上半场
1: ，OK，OK，、okay, okay, okay,
0: 没几开场的占你雄心的对
1: 啊，对啊，没几开始有雄心嘛。
0: 那好 ，OK， 好，拜拜
1: ，OK，
2: 好，拜拜
1: ，Hello， 拜拜。
0: 来，那你文聪爸爸，
1: 文聪爸爸，
0: 爸爸你好。
3: 我讲
1: 霓虹舞蹈吗？
3: 无心的经历，
1: 哦，无心的经历哦，吼，王力友的歌，
0: 无心的经历，
1: 明仔再唱哦。OK， 谢谢你，
0: 好，爸爸拜拜。邓妈妈你好，
4: 对，
1: 妈妈你好，
0: 哪有？
4: 你们电话几只几讲无查？
1: 系啊，是讲妈妈咧最近咧无闲哦。
4: 你拢无得念哦，
0: 你拢无得念。
1: 啊，你都无插播啊？
0: 你健康无得念哦。喂。你健康无得尿
4: 啊？你拢无得念，
0: 啊！你健康无得尿就对啊。
4: 拢无讲，我今次妈妈都也无看。
0: 我今次拢安尼，哇！那妈妈即句讲拢无敲电话安尼，安尼哦，很念你，哎，就刚刚伊阿都
4: 是无看，一路看拢有卡拢无得念。
1: 啊？
0: 无得念？
1: 真的吗？
4: 拢无得念嘿。
0: 哦，拍卡声。
1: 哦。
4: 你两个拍卡声啊？
0: 拍卡声来。
1: 啊，我该拍。
0: 啪！我该拍。
1: 啪！
4: 等下，伊出头，等下伊花莲，等下
0: 哦，
1: 花莲哦，
0: 哦，赞哦，
1: 花莲都有啊，泰鲁阁哦，
4: 花莲泰鲁阁，
1: 泰鲁阁啊，今麦刚好精力好，
4: 今麦无，
0: 即届风台无差吗？
4: 无差啦，
0: 无差哦，
4: 阮去拜拜啊，阮南部人去拜拜，
1: 哦，
0: 挂香团，
1: 挂香的啦，
4: 去两间，
0: 哦，好，妈妈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心爱倒位去》。
1: 心爱倒位去哦。
4: 嗯，你拢袂想我。
0: 心爱
1: 心爱倒位去。啊，倒位去就去花莲转来尔，
0: 去倒位去。心爱就去花莲咩？
1: 就你啊，你一人啊。
0: 你会晓吗？
1: 爱听啦，应该是。
0: 妈妈爱听一个哦，
1: 听这歌，
4: 你
1: 敢捌听？
4: 厉害啊！
0: 哎，捌唱过啊？你妈妈？
1: 你有捌唱吗？
4: 你捌唱过啊？
0: 我是德宝。
4: 你啊，
1: 你啦，
0: 我
1: 心爱倒位去，
0: 爱人倒位去吧，
4: 不是心爱倒位去，
1: 心爱倒位
0: 去，啊，你赶紧倒宝听者，倒宝听者，
1: 听者听者哈，
0: 好，
4: 加油，
0: 妈妈伊听者啦哈，
1: 听者，
0: 好，我再跟你讲哈，好，拜拜拜拜，
4: 我听恁听。
0: 你不想我听？
4: 哦，我听你听。
1: 啊，这咱捌唱过啦。
0: 哎，你好像有唱过。
1: 小友，小友捌唱，我听过。
0: 好好，阿你明仔载，
1: 明仔载，
0: 明仔载哦。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的昆凌弟弟。
1: 昆凌哥。
5: 喂，
1: 你好。
0: 嘿。
5: 哎，心怡姐，德宝。
1: 你好。
0: 嘿。
5: 可以点那个合唱的吗？
0: 可以啊，你说。
5: 爱情回来过。
0: 爱情回来过哟，好啊。好，
1: 爱情回来
0: 后天唱好不好？
5: 可以啊。
0: 礼拜三哦，吼。
5: 好
0: ，OK， 谢谢你。
1: 好，
0: 拜拜，拜拜。啊，不拢无人要听歌的吼，无人要听歌。来，忠贤大哥。
1: 你好，
0: 你好。
6: 两位晚安。
1: 你好，晚安。
6: 哎，我想麻烦德宝帮我唱一首
1: 最
6: 熟妹的《爱琳啊》。
1: 爱琳啊，好啊。
0: 爱琳啊，
1: 明仔。
6: 好
1: ，OK，
0: 明仔。
1: 好，谢谢哦，
0: 不会。谢谢，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0: 来，那你，这是，哎呦，来，那你三二八的新朋友，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你好，
7: 你好，你好，嘿，
1: 大哥你
0: 安怎称呼？
7: 姓刘，段三鼎波，
1: 三鼎波的刘先生，哦，刘先生，刘大哥，好，
0: 刘大哥，你想要听什么歌？
1: 什么歌？
7: 金蛇。金蛇，我欠你。
1: 金蛇，我欠你。
0: 像的歌，
1: 咦，跟他合唱哦。
7: 合唱哎，合唱，合唱。
0: 谁跟谁的歌哈？你刚才像唱哎。
7: 陈淑萍。
1: 哦，陈淑萍、沈建豪是新歌吗？
0: 对
7: 对对，陈淑萍跟沈建。
1: 哎，无。啊有有出来嘞吼，六月的，
0: 啊你爱学一下哦吼，
1: 哎在学在学，
0: 好学好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1: 谢谢，
0: 电话号码抄下来，电话号码抄下来，
1: 好 OK OK，
0: 谢谢刘大哥，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来，咱的桂叶姐最后一通哦，桂叶姐你好。
1: 你好。
8: 你好，你好，我今仔一粒海沙。
0: 一粒海沙，
1: 飘浪的海沙，还是飘浪的海沙？张雅文的歌。
8: 对，OK。
1: 飘
8: 浪的海沙，
1: 好啊。
0: 明仔再唱。
8: 好，
0: 谢谢你，好，
1: 谢谢你，妈妈，谢谢。
0: 好，拜拜。好，感谢大家哦，哈，来安排四首歌曲了，来听歌。
9: 来，咱的碧桃的美秀妈妈，碧丰原的碧红妈妈，见面三分情。谢谢玉秀妈妈、秀玉妈妈139好朋友哦，谢谢。啊，那爱想要点歌的吼，明仔载嘛继续会使点哦吼。来，咱的宝爸、宝妈、宝菜妈妈、桂叶妈妈、文聪爸爸、139好朋友、134好朋友。

谢谢呢，新年寿听妈妈、传玲姐、钟贤大哥、颜志爸爸，谢谢文聪爸爸、幼妹妈妈、玉林妈妈啊，谢谢春菊姐、宝爸宝妈、罗莎妈妈、一三九好朋友、幼妹妈妈、素端妈妈啊，谢谢哦，三二八好朋友。

谢玉宝妈妈、罗珊妈妈、春菊姐、美琼妈妈、玉林妈妈、一三九好朋友、素端妈妈、宝钗妈妈、文聪爸爸，谢谢严思爸爸、传宁姐，谢谢哦，桂清姐、

0: 春菊姐、传玲姐、罗山妈妈、一三九好朋友、颜志爸爸、玉叶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大家，掌声，谢谢。珍妮姐、彩涵姐，谢谢。
1: 来，刷来心意，带来一首《爱你无条件》。来邀请咱新娘的苏中杰，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玉玲姐、珍妮姐、彩涵姐、美琼妈妈、春菊姐、宝钗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黛丽的玉叶姐、金玉姐老爷。
2: 无条件，爱我用心看。

洪山秀琴姐，君安迪仁宏哥，梅金姐，德宝妈妈，爸爸，玉玲姐，美琼妈妈，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罗莎妈妈，玉芝姐。

0: 玉宝姐、名媛大哥大嫂、罗莎妈妈、金玉姐老爷、玉玲姐、一三九好朋友、传玲姐，感谢大家帮我声。九四二的新朋友，谢谢大家。
1: 来，出来带来的张老师安奶奶的音效妈妈安排一部歌曲《恋人游》。谢谢七七爸的朋友，罗莎妈妈、玉玲妈妈、宝爸宝妈、名媛大哥、一三九好朋友哈，谢谢宝灿妈妈、传玲姐、玉玲妈妈、春菊姐、张老师、老爷，好谢谢哦。那呢，罗莎妈妈。小佑杰

谢锦荣大哥大嫂、传玲姐、139好朋友玉林妈妈、南屯老爷、美华姐，好，谢谢颜志爸爸、玉宝妈妈，谢谢锦荣大哥大嫂，谢谢张老师、秀琴妈妈、玉叶妈妈、树端妈妈，谢谢美琼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秀叶妈妈，
1: 谢谢大家的掌声，
0: 桂琴姐哦，谢谢庄玲姐、颜志爸爸，谢谢。
2: 来，最后一首歌曲，再来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要请咱台东康先姐、博信哥以及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的陪伴咯。
1: 是的。
2: 要来准备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奇怪，那断断续续。嗯。来，准备了这部为大家下播啦！
1: 来，要来拨电话大家。德宝的电话要来做招吹哈，0921134130控九几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有啥物任何的需要，买当透过电话或者是加 line 来跟阮吼询问，要是讲要跟你服务的机会拢会使哈。啊，希望爸爸妈妈会使跟阮多听谈一下，跟阮支持一下哈。感谢爸爸妈妈，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嗯，
2: 来，我心仪的电话，心仪的电话，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嗯，0914182838，啊，我要感谢今日这是咱的婷丽，婷丽服饰的衣服，
1: 是，哎，
2: 蛮年轻的，这什么？
1: 开码了
2: 啊！啊，这是那个照相机，照相机，然后后面是帽T，穿起来还蛮年轻的啦。哎呀，有在运动的，有的爸爸妈妈
1: 哎，
2: 妈妈穿着嘛是真年轻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蛮适合的，而且我觉得还蛮透气的，嗯，哎，阿姨下骹是有缩啊。
1: 它可以、哦、有绳子，
2: 那这个是可以
1: 缩，
2: 可以拉的，这里可以拉的，哈、哦哦，啊，那我输呀，Simon客服啊、哦，来，
1: 好，阿林明仔港姐时间，明天10点，我们明天见哦，
2: 拜拜。

0: 利民捐血25，爱心持续奔驰。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道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两张。
1: 利民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0: 大家好，我是陈英吉，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好用，安那好用，你讲。我之前买两组，是啊，是，我本来嘛按时要

0: 用你买，食到真老人放也无去，啊放了都唔免叫人放。
1: 安尼哦，在在家好吼。你有感觉讲
0: 安尼？我正嘛咧食
1: 呢。你嘛咧食吼。
0: 啊，我看皮肤很水。
1: 哦，你唔敢介意咧水，你嘛要水就对
0: 啦。
1: 对
0: 啊。我叫四组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食过这个产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冬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籽油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即个查甫人的即个衰老现象，拢甲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若查某人咧，查某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照着，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未交药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交药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药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药就减少，而且药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吃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吃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吃。食四工尔，我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姐佮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搞药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籽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薪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 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迄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即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即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即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歐洲只有这个所在而已。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迄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天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销，买阁买这个计销，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来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诶，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用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2: 哎，你来知我名，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也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好，
2: 来我一组，
1: 好，大华姐来，那沙刷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3: 好，
1: 来我6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3: 一
1: 组，65刷，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1: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5: 我要一组，
1: 来67刷哈，食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嘿，啊，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3: 哎，你好。
1: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嘿，一组。嘿，
4: 对。
1: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接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4: 一组。
1: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好。
4: 嘿，
1: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嘿，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4: 哎，你好。
1: 一组。
4: 哎呀。
1: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
4: 喂。
1: 李红姐，一组。
4: 哎。
1: 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子姐一组吼，来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调剂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调剂，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协调剂，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4: 嗯。
1: 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5: 嗨。
1: 一组。
5: 你好。
1: 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收盘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见哦，好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一组。阿伯，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4: 再
1: 见，拜拜。
4: 喂。
1: 要一组。
4: 喂。
1: 来点灯，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4: 可以。
1: 一组。
4: 哎。
1: 五七串一组哈，要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6: 嘿，我要一组，
1: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年一组，好，加一下中年啊，六五线，加少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7: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8: 你好，
1: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少一下来，哎，吴兄，
9: 哎，叫我，
1: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9: 哎呀哎呀！
1: 要一组，小梅姐，一组，
9: 好，
1: 来五罐1500啦，俗价，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小七你好，哎哎你来等
1: 我一下，我知啊，你岛南人呢，啊，
2: 啊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组，
2: 来我几组，
1: 好，等我一下来，三线下一下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来四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李竹姐，
10: 哎，
1: 一组，
10: 一组，
1: 六十五线一组来，洪玉姐，
11: 你好，
1: 哎，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碧玉姐，你好，
12: 我没几组，
1: 好，来六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3: 嘿，
1: 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14: 哎，你好。
1: 一组啦，高线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
15: 嘿，
1: 一组。
15: 嘿，对。
1: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接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6: 一组。
1: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7: 嘿，
1: 一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6: 嘿，
1: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线搁下一个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4: 哎，你好。
1: 一组。
4: 哎呀。
1: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4: 喂。
1: 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隆重大哥。 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假条记录吼，来新一姐，你好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记你好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协调剂，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3: 你好。
1: 好，来，七串一组啊，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消，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2: 我再见
1: 喽，
2: 好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无加组。阿伯，你若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爱赶紧的哈，加紧啊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5: 喂。
1: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5: 喂。
1: 一组。
5: 嘿。
1: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5: 哎，
1: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6: 嘿，我要一组，
1: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7: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8: 你好，
1: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五福兄。
10: 嘿，叫我
1: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呢？
10: 嘿啦，嘿啦。
1: 梅子忠，小梅姐，子忠，
8: 好，
1: 来五罐一千五阿伯啦，上家来桃子姐你好。
11: 梅子忠，
1: 好来六十二线，搁子忠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小齐你好。哎，你来知外面？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子忠，
2: 哎，我子忠，
1: 好，等我姐来啦，三线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12: 啊，
1: 好来，我拿四线跟子忠来，你好，来李竹姐，
13: 哎，
1: 子忠，
13: 子忠，
1: 六十五线子忠来，洪玉姐，
14: 你好，
1: 哎，子忠，来六十六线子忠来，你好 ，B。
16: 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新年快乐，
17: 大家平安。
16: 哇，这个。过年过的头一场的这个红白交流战哈，赶紧的，厝边招隔壁，哦，阿公招阿爸，赶紧的，坐礼拜咱的室内收看咱大力电视台每礼拜六12点至下晡4点的红白交流战。

情的掌声鼓励，04-2338-0303，先来把咱的这个电话机啊吼热机一下，我这天气这么冷吼，我嘛惊讲会宕机。

0: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来欢迎收看《红白交流赛》，
1: 等你来挑战。
0: 哎呦，哇，今仔日这个这么寒冷的天气吼，那会减一个人呢？
2: 足稀微的，
0: 足稀微的吼。
2: 平时都愈来愈冷安尼，
0: 平时还佫加一个热歌咧客笑，啊，今仔日热歌人咧。
2: 你感觉啥愈来愈？
0: 啥愈来愈冷？
2: 因为无，就是没有一个那个，
0: 无一个火，你讲伊是火炉安尼吼？
2: 对啦，无一个热场的人伫遮。
0: 啊，一个热场的，
2: 對對對
0: 因为热歌一徛出来吼，迄规场就已经烧呼呼、热扑扑的啊嘛。
2: 我那是像迄足寒的时阵，
0: 比较感觉。有些小摸者，就想要甲迄热歌小摸者，你敢知影？
2: 安尼今仔日关怀老人，
0: 关怀老人，这个算是做公益啦哈。今仔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因为这个算新嘉年头，哇！而且咱大立电视台吼也传来捷报，哇、哦！这几集出咱大立电视台的这个啊、新曲盘，哦，咱来到这个马来西亚。哦，来做这个首播哦，在马来西亚这个电视台，真正吼拢分配到咱家观众朋友这几年来对咱大力的支持
2: 哦，
0: 对咱的这个爱护
2: 哦，
0: 和咱的这个节目会当来到这个马来西亚哦这边落地哦，也已经开始咧播出啦，
2: 哦，
0: 而且听咧讲哦，真的有去实测啦。
2: 嗯嗯嗯
0: 这个新曲盘伫咧马来西亚这个首播吼，应该测了咧是迄当时首播转播的这个收视率上盖关的一个节目啦。
2: 第一名啦！
0: 哇，赞赞赞赞赞，真的是身为员工吼，身为公司的啊、一员呐
2: 吼，真的。
0: 鱼有龙烟真的鱼有龙烟，谢谢大家。啊嘛，希望讲吼，咱每一段的这个节目，包括咱的红白交流赛。未来若是有更加好的这个发展，麻烦大家吼啊，多多给咱倒支持，
2: 吼啊
0: 倒宣传。
2: 有可能世界各地拢看得到咱的节目。
0: 开即卖拢开始看有啊，恁伫厝的买单讲吼，电视哦，还是讲你的手机网络直播哦，啊嘛听可以。啊，所以咧，咱的乐哥吼啊，即届到这个马来西亚啊，当然有着咱大力电视台，咱的大力欧巴龙哥
2: 哦，咱的家长
0: 刘台长啊，
2: 哦，
0: 伫咧家好是刘台长
2: 啊，
0: 伫咧遐也请。嘛
2: 哦，
0: 刘台长带团、
2: 哦，
0: 到这个马来西亚算是也是一半考察啦，
2: 哦，
0: 一半的这个考察，谢谢大家哈。好，安尼咱事不宜迟哈，马上来欢迎今仔日红白两队的队长，请上台，
2: 谢谢。
0: 来来来，麦克风有了哈，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3: 有
0: 哦，你好你好，
2: 那
0: 红队是咱的这个颈椎保健协会。
3: 颈症
0: 哦，颈症保健。

0: 社会，
1: 小刚，
0: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啊，今仔带偌济人来到这个舞台来参加比赛？
1: 大概21位吧。
0: 21位哦，
1: 那咱拍拍一下吧。
0: 是安尼，敢干那21位尔？看起来超过哦。
2: 后边这边八场安尼。
0: 哎呀，你再来，大家再会一次手。
2: 再一次。
0: 看起来偌大这个阵仗，来摄影机，哇，带一下哦，真的很多人呢。
1: 最棒的大力电台来，对不对？
0: 真的哈。啊，另外倒位来。
1: 台中
0: 哦，哎、啊、也台中啊，近近啊，娘嘛，啊，头一届来参加，
1: 哎，对，第一次
0: 哦，第一次哈、哦，希望很快会有下一次哈。
1: 谢谢。
0: 我们白队的这个工学福德池的 Dino
3: 是主持人，还有现场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大家好
0: 哦，大家午安，大家好，啊，今天你吼嘛是头一届来参加，
3: 是第一次，啊、
0: 你敢知影咱的这个规则？
3: 知道知道，
0: 什么样的规则你分享一下
3: 啊？就是我们要尽量分享，让更多人看得到我们现场所有的热情、
0: 哦、啊！重点要怎么给你们投票？
3: 打电话
0: 啊！打电话，
3: 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
0: 哎呦，0423380303，
2: 这个等下给卡了的。
0: 我原本要给客气呢，我原本要客气
2: 过。应该背不起来，慢你讲客。
0: 我今日背起来的。
3: 各大群组分享，
0: 已经都有分享了，
3: 都分享的。
0: 因为咱这个比赛吼，不是在比什么人较高唱，咱是比吼什么人闹较济人，
3: 人气，
0: 人气，看上的朋友多，亲戚50多，你一定就可以拿到第一名了哈。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安堆哈，那、哦、呢这个锦正哥
1: 是
0: 啊，什么人要先唱？
1: 我是第一棒
0: 哦，你是第一棒
2: 哦，
1: 对，
0: 啊，你要唱什么歌啊？
1: 今生最爱的人
0: 哦，今生
1: 小虎哥的歌
2: 哦，
1: 哎，今生最爱的人，
0: 最爱的
2: 最好听的歌曲，
1: 是不是？
0: 安尼，咱来破声会记的哈、哦，三声。挂灯，
1: 挂灯，
0: 好、嗯，破下来给他吹
1: 了。红队哦，好、哦，白队你不要打进来，变成我的分数、哦。
0: 红队，你说白队不要打进来啊、哦？
1: 对了，
0: 我一、打进去给你加油呢。
3: 红队打不进来的时候，白队努力打一下。
1: 哎呦哎呦，白队哦，红队打给红队哦。
0: 这个火药味开始浓厚起来了，等阿妹
1: 祝福，新年大家快乐，好不好？
0: 快乐开心，好，带来好听的歌曲《今生最爱的人》来，
1: 谢谢各位，谢谢。

0: 哇，
1: 今生最爱的人，
0: 太亲切，
2: 谢谢，
1: 是什么人？嗯
2: 哎，所有关心我的人
1: 哦，所有关心你的人，
2: 尤其是父母
1: 哦，安尼就足济啊哈，
2: 对，
1: 哇、哦，这歌高唱呢，学偌久啊？
2: 跟
1: 来听个，
2: 跟老师哈、
1: 哦，老师
2: 有一个指导老师叫四方，陈、啊、四方老师，
1: 四方老师，
2: 对，
1: 好、哦、
2: 好，他认识你哈、
1: 哦，是
2: 是、跟他已经五六年了，
1: 哦，五六年了，
2: 我们协会就是他指导的，
1: 哦，协会哈、哦，
2: 是是，
1: 只讲恁这个合作，
2: 保健协会，
1: 警政保健协会
2: 是
1: 都在做保健哈，
2: 最主要因为我以前是有从事医院工作了，嗯。那因为所有人的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喔、现在流感非常严重，
1: 哎，有影，
2: 哎，非常严重啊，所以你要记得要重视睡眠啊，再来，比较浓度高的东西不要吃，
1: 浓度
0: 高，
2: 比如我们讲浓度，就是例如说像会造成血液酸化的
1: 啊，
2: 氧化的东西，你这样不要吃，例如说炖的东西啦，
1: 炖的哦，
2: 啊，炖的东西啦，
1: 炖汤呢，啊，炖补嘞，啊，像炖补安尼嘞，
2: 应该现在的人哈、喔，营养都够了，
1: 都够，
2: 这些应该尽量避免，
1: 嗯嗯，
2: 尤其过年期间吃摄取的东西，
1: 大鱼大肉，
2: 对 对, 對，
1: 你因为天气冷嘛，吼，啊，包括你那是。个食一寡吼，大鱼大肉，你的血变作较高啊，较渴较多啊，啊，所以循环就变慢。
2: 对，氧化性啊，血管硬化啦，血管弹性这个都会受影响。
1: 哎，真好。
2: 所以免疫系统下降啊，那你如果被感染到，你的免疫风暴就来。
1: 哦，风暴就来。
2: 对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从一些饮食方面先
1: 对可以控制，
2: 对对，饮食方面、生活方面，但在这里也跟提醒所有我们的好朋友跟观众、现场的来宾哈，我们的那个卫生署哈、卫生局、卫生署的部分有一个成人健检，但是我们的人民通常都没有在使用
1: 哦，对哦，
2: 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成人健检是国家给你的权利，
0: 是
2: 哦，是。
1: 大哥，你平时有在做讲师哦、喔
2: 欸，
1: 你的感觉应该是常常有出力在
2: 刮，
1: 各大场合应该你都演讲哦、喔。哦、喔，这个台风也是很稳健。啊，像你去外口，那是这个演讲完，会带来一首歌曲袂安尼，啊，无最好带来一首《今生最爱的人》来送给大家安尼。
2: 小刚跟佩妮唱的那么好，哪有人
1: 都
0: 有机会哦，对不对？
1: 大家哦、喔，这个唱歌的人诶，这个风格都不一样，
2: 是。
0: 交流，
1: 谢谢大哥。哦，啊，有机会吼，再继续来分享，甲这个保健啊，因为其实即摆现代人就注重身体的这个养生之道，
2: 是
1: 啊，所以甲这个保健的观念哦。传送哦，传上好，搁较侪可能唔知影诶，无了解，甚至吼想要甲身体照顾好诶，
0: 哦，
1: 像咱大力就是。
2: 对，大力电台也有很多优秀优良的产品。
1: 对对对。
2: 平常如果你多看大力电台，有时候你可以选择它的产品。
1: 哎，是，谢谢大哥，
2: 好不好？
1: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哦，收到这个李署长的这个肯定哈，真的很棒
0: 哈。
1: 真的。谢谢，安尼咱。马上来邀请咱白队第一组，咱的
0: Amy
1: 哦 ，Amy 要带来一首台语歌。

0: 唱哟，
1: 哇，好好听哎，
0: 这个好唱，哎，但姐姐那也感觉你安尼面熟面熟哈，
2: 会烧低头皮，
0: 哎呀，会烧低头皮，感觉哈，
2: 是哩，我今仔调工要来回恁爸啦，恁爸啦去红班去啊，
0: 我爸啦班去啊，哇，爸啦红班去这个马来西亚，
2: 今仔去恁母要来找爸啦，
0: 啊，恁母哦，
1: 我是
2: 恁母，恁母你个爸啦，结果也无看，恁母你遮无，
0: 啊，恁母哦，后遮水的恁母
2: 啦，恁母你个爸啦，找无爸啦。巴拉走去佚佗啊！
0: 巴拉吼，无巴拉走去这个，甲咱推广咱大力电视台，
1: 带公司出征这样子。
0: 真正，
2: 因为啊，你以前真是太辛苦呢，
0: 辛苦啊！
2: 加奖，给恁老板个加奖。
0: 对啊，这无啦，啊，麻烦姐姐，好，你个加奖一个。
2: 我的电话在家。
0: 等你回来，再过去给你拜访一下。
2: 是吼，
1: 哎呀，是伫隔壁呢。
0: 哎呀，大力安尼近近啊嘛。
2: 有看到我代理呢？
0: 有啦，大家都嘛知，代理的你上出名的，
1: 是安尼，
0: 是咪？代理敢你上水，
2: 有前途。哎，我很美呢，我名叫很美。
0: 哦，你本名叫做很美哦。
2: 是哩，很美就是有迄个习惯。
0: 哦，很美哦。
2: 是啊，是啊。啊，但是迄不是重点，我今仔是代表工学福德祠。
0: 哦，敢是工学路遐？
2: 是工学菜市场诶。
0: 哦，工学菜市场。
1: 南区遐嘛。
0: 迄以前哦，迄工学菜市场遐哦，有一大咧卖迄小遐。
1: 夜煎饺，
0: 煎饺啊！你敢知影？
2: 煎饺，
0: 哎，煎饺。
2: 啊，今麦敢够得嘞？
0: 搬厝啊！
2: 今麦买你刚食噶搬厝啊？
1: 在附近而已。
0: 哦，就只好我食无到的啊！但伊无到哦，伊是搬厝搬到家己一个店面安尼。
2: 是不是咧？煎饺啊，要淋豆油膏啊，要淋辣椒酱啊，要淋葱啊，要淋
1: 胡椒粉。
0: 对啊，
2: 你讲南家人不爱做啊，对不对？
0: 哈？
2: 你讲南家人伤济。
0: 不啦，嘿，我拢甲叫个料。
2: 成本无啥会好。
0: 我食物件哦，我就爱叫的，逐项叫。蒜头啊，叫啦吼，大行哇，那个有诶物件，你去食迄啥物汤包啦，食啥吼，诶，就是迄个蘸酱咧好吃。
2: 啊，迄个煎饺无底下，但是阮诶工学福德祠也搁底下，阮阿伯公啊也搁底下。
0: 真诶吼。
2: 我今日要推广是因为阮阿伯公啊，
0: 是
2: 诶，伫迄个不久前，阮阿伯公啊伊就是身负重任啦，已经是功成身退，以自荣，阮迄个诶工学祠也会修筑。
0: 啊是哦，
2: 所以我们现在的习惯，阿伯讲我暂时栖身在迄个临时的公迄个菜市场的边啊。我今仔日来的是要跟阮阿伯讲啊，重建诶的建庙基金。
0: 哦，
2: 对，我们都是出自我们的志工啊，
0: 对对对，
2: 就是
1: 社区的一挂里面这样子，
2: 大家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对对对。
2: 那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推广我们的阿伯公啊，我们那个建庙基金，还有差一些。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个缘分呐，哈，被台湾 get in， 那有经过我们那个工学祠，那麻烦
0: 大家。对啦，有经过吼，爱当过去这个看看诶。
1: 嘿。
0: 哦，啊那有这个心意加水滴呐，哦，
1: 到顶加。
0: 嘿，这个心意。
1: 记起来安尼。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棒啦，哦，真好，啊有经过才过行行诶。
1: 阿伯讲啊，拢会保庇。
0: 嗯。
2: 那我们今天有队长有来呢，结果领导不甲阮访问，差一叔叔啊，所以我今仔话较侪小看。本来是队长老讲，我就免讲啊。
0: 哦，队长
2: 啊，系啊，个你也无甲阮问，啊伊较好讲，我就较袂晓讲。啊，我讲，
0: 你安尼个，你安尼个袂晓讲，要安怎好做甲我讲啊？
2: 阮这袂晓的航班的是做第一棒。
0: 哦，对。
2: 啊，那较好拢伫后壁抢棒。
0: 真正吼，无啦。
2: 但你得再个拣鸡门挂。
0: 哦，鸡门挂
2: 吼。嘿，伊较好讲，伊个鸡讲挂。
1: 那这样这一组应该是都超强的。哎，第一棒
0: 越来越强嘛，
2: 谢谢美女，就是高公文，帅哥嘛，介绍主持。
0: 西头无人，西尾袂叮当啊，
2: 因为我一定有咧看我时间，可能人这边赶我走来看。
0: 不，你的时间已经超过足济啊。
2: 完了，不是，够有八秒哦。
0: 够有八秒。
2: 那安尼以上就是麻烦大家，感谢大家。
0: 对啦，谢谢大家，
2: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感谢，
1: 谢谢。
0: 啊，所以那有经过这个吼啊，咱台中
1: 哦，南区的工学府的，
0: 对，哦，过去吼。行行看看，哦，啊，在这个有诶，这新米的，哦，得得呢，到甲这个托里公伯
1: 啊，捐个瓦片，
0: 哦，托里公伯啊，安尼到三工，吼，一整一下的麻烦大家，哈，好，来这个红队第二组，哦，咱的黄宝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哇吼！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一起来，一起来，来。
1: 战袍都穿出来了。
0: 真正的，坦多啊，姐姐哥跟我讲吼，哇，啊，奈唔知影今仔日这么冷哈、
2: 啊。是啊。哈、
0: 啊，你家没有气象吗？恁家敢无新闻通去看？
2: 没有了。其实我也知道冷，但是为了警政，我绝对全力以赴。
0: 你也知道冷啊，但是就是爱穿个这这的，对。人讲爱水唔惊流鼻水嘛。
2: 哦。不过有的年纪还是要稍微，
0: 还是要买些小杂志的。
2: 对。
1: 但是我头拄仔听姐姐讲，一整暗在医院度过这样子。哈，伊讲伊规暗拢无困啊。
0: 是安尼。
1: 对。系啊。
0: 对。是安怎？
2: 没有老公刚好。
0: 好，感冒了哈。
1: 对，所以这阵子真的就是，如果是小感冒的话，有可能都会变成那个肺炎，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0: 拢爱注意啦哈，你看这个天差地别，你看姐姐穿个这尼啊。清凉火辣啦、啊！你看还陪你啊，包个一只那油妹啊！
1: 啊，姐姐身材好啊！
2: 真的大力电台啊！
0: 真的吼、
2: 哦！
1: 对啊，
2: 身材穿得漂漂亮亮的，
0: 一定要
2: 不会唱歌没关系，至少要穿得漂亮。
0: 会啦，那个不会唱歌呢、啊。
2: 不好意思，今天声音真的有点不好。
0: 鬼爷，这个舞台的魅力十足啊！嗯，底下重点给我两位这个老师，
2: 对两位美女啊，
1: 伴舞老师，
0: 伴舞舞团哈、哦嗯，是那个哎，你们会平常会伴舞哈、哦？
1: 是协会的吗？
3: 嗯，对。
0: 对了哈，
3: 目前是。
0: 啊，目前是哈，对啊，有机会再来，因为一首歌曲吼，那都给几个啊吼伴舞的，那个舞台的感觉特别的好。
1: 对。
0: 哦，这个不管震撼度啦，嘛看起来给较澎湃啦，
1: 对，
0: 哦嘛给较澎湃。嗯。啊、哦，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谢谢。
1: 很用心。
0: 谢谢。大家会记得投票呢。然后看的看哦，嘴开开，
1: 嘛现在给你三声挂掉，
0: 看嘴哈，是是哈，人都牙一样的哦。好，谢谢，感谢大家。安尼来，再来，咱白队第二组，星河，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我的眼睛在下雨。
0: 会记赶快破声三声挂灯，谢谢。

0: 功德慈福德会在这边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小刚佩妮
1: 哥底下讨价，
2: 不是
0: 还在吃甜果？
2: 我让我动作中够，够够后边够一趴，恭喜！我让后边够一趴，我竖起出去啥？珍珠奶茶。
0: 你们辛苦了，
2: 柠檬卷面。
1: 大哥，你也是功学福德慈的那个志工
0: 哦，对，志工会员。
1: 啊、今天来也是要宣传你们的那个。
0: 对、啊、因为我们功德福德寺哈、嗯，功学了，功学福德寺哈、嗯，他们在地哈，一直都有一些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些学习啊，或者说一些教育。嗯、那我觉得说，我们这个福德寺的一个阿伯公哈，一直支持我们这个精神上这边参加，嗯、来广推我们那个功学福德寺的一些精神。
2: 其实哦，宗教的这个信仰哈，诶，力量嘛真大，
1: 对，
2: 哦，力量真大，有。都可以维持维护着一群人的一个向心力，
0: 对、
2: 大家的因为一间阿伯公啊，哦啊土地公庙哦，凝聚了当地哇，甚至也有外地的呢，很多这个外地人
0: 哦，
2: 赶快来受到这个阿伯公的这个庇荫。
1: 像刚刚有说，可能一些小朋友啊，
2: 对，
1: 下课可能会到那边去辅导之类的，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2: 很好，
0: 就是、就给小朋友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智慧了。
2: 嗯，
0: 那又有一些学习上的一个学习的态度、嗯。那我觉得说这个福德寺的阿伯公啊，真的都一直在幕后推着我们这些成功想要成功的人哈、啊、往前推行。
2: 对，
1: 真的太棒了。
2: 哎呀、
1: 所以希望大家若是有机会，有这个缘分，会当就是到我们的功学福德寺那边。
0: 是的，是的。
2: 而且我咱嘛真正有缘经过下班吼，今、你讲今麦伫咧市啊附近吗？
0: 对对对。
2: 哦，有缘爱一定爱经过。
0: 欢迎大家。
2: 我一定爱过，我一定会过去。
0: 哦，
2: 过去啊，看看啊
1: 咧。我想讲带的杯直接捐啊。
0: 小刚帅哥还有佩妮美女，我们都非常欢迎哈。
1: 阿
0: 辉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这个功学福德寺来这边参。
2: 参拜啦，
0: 哈、啊，
2: 祈求平安节。
1: 对对对对、
2: 啊，是讲大哥阿杜啊，唱什么歌拢袂记啊？
0: 我的眼睛在下
2: 雨。哦，我的眼睛在下雨啊！嘛耳就过呀哦。
0: 对啊，我们那个有我们的老师教唱
2: 啊，所
0: 以、我们班上我们今天刚刚第一首歌是我们那个班长
2: 哦，班长、对，
0: 还有我们的那个副班长，还有我们的康乐股长、都也私底下都会非常热心的教我们唱歌的技巧。
2: 啊，你是体育股长。
0: 我不是，
1: 你是发言人、
0: 我是参与鼓掌，
2: 参与鼓掌，
0: 参与
2: 算是班上的一员呐、
0: 只要有时间有这样子的精力，我们都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1: 是
2: 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0: 对，唱歌是很欢乐的，
2: 对啊，噶爱唱歌哦啊，大家有共同兴趣诶，其实很大家会聚集在一起哈，不管大社会啊和哦啊是新华社会，都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
0: 对对，
2: 哦，同样的兴趣同。同样的信仰，
1: 对，
2: 哦、让大家齐聚一堂。
0: 是的，是的，
2: 大家有话讲嘛，哦、有话讲，然后讲一句话吼，臭味相投，
0: 哦，
2: 臭味相投，嘛是咧讲好的哦，大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家一起吼，甲共同的目标来甲结合起来。
0: 谢谢小刚，
2: 啊，谢谢，
0: 谢谢帅哥小刚，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哥。
2: 哎，好、哦，我觉得很棒啦，
1: 哈、
2: 这个不管是公益啦、不管是对着这个庙里的代志哦，其实我们大力电视台哦也一直都不遗余力、像你若有一挂吼公益活动的演出，需要人来到三江庙里的一挂活动、需要咱大力电视台哇，这恁吼电话卡来，咱拢为大家有一个真好。好、上该好的这个安排。
1: 其实我相信今天若是伯乐哥在家，伊绝对义不容辞，就是公司一定会帮忙出力。
2: 对啊，免讲伯乐哥吼，咱家己嘛是赶快哦，大家一定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尤其是咱哥是厝边嘛，隔壁尔。
2: 是。来，搁再来咱红队第三组何慧君，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事祥祥》。

0: 哇，
1: 冰冻香香
0: 冰冻强强棍啊，
1: 好酥香香。
0: 这个新年年头多过吼，唱这首歌都多好，来一起往前，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2: 祝大家新年快乐！哇，
0: 这个新年头有啥咪好的愿望吼，拢会当达成。
2: 一起来，香香，
0: 一起来，一起来。哇，而且舞团嘛真水呢，
2: 都是我们琴正协会的会员
0: 哦，会员
2: 全部都是自。志工帮我们在伴舞的
0: 哇啊，白人啊，像安尼一首歌哦，安尼好熟香香，白人爱白人偌久哈？
3: 才一个礼拜而已，
0: 一个礼拜哦。
2: 他们都很厉害，弄就好了，
3: 没有几天。
0: 无几天哦，我哪个问落讲长个白？
2: 差不多，差不多。
3: 刚才
1: 哎，那大家真的很厉害，
3: 昨天才集训而已。
0: 昨天才集训，我哪个问落吼？但你讲来咱大力再摆一年，是不是？
2: 我们很想帮小刚跟佩妮来伴舞，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唱的热，
0: 等一下后面还有歌，
1: 对对对对对。啊，可以直接上来。
0: 你哪不气嫌的话，吼，咱唱歌你哪不气嫌，甲咱跑步，咱当然嘛感觉足好。

0: 对，整个舞台哦，大家呢闪亮亮的哈、
1: 哦啊，
0: 而且你们的服装也有搭配呢。
1: 对，他们都很用心。
0: 姐姐，你的纱盖一年拢够，真的亮片。
1: 因为新年大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给人家 bling bling 的闪亮的感觉，
0: 闪亮
2: 要喜气嘛。
0: 嗯，喜气。啊，姐姐，过年有出去佚佗哦？还是拢在练这首歌啊？为着过年，敢会为着过年过要唱这首？
1: 我唔对，我囡仔时阵嘛是咧唱这首首歌，
2: 抱孙啊，是
1: 抱孙的。
0: 哦，抱孙啊，吼，孙啊，几岁啊？
1: 三岁。
0: 哎呦，真好啦！
2: 这不，
0: 姐姐看起来你无几岁，讲孙啊三岁啊？
1: 我们这边等一下还有下一班的小朋友，孙哥他大呢，
0: 孙哥他大吼，
1: 哎呀，比我还少年呢，
2: 而且姐姐很有气质，
0: 哎呀，真少年嘛。
1: 谢谢你们看，主持人男的帅，女的美，口才又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2: 谢谢
0: 姐姐，哇，姐姐平时是伫咧这个大学做讲师哦，
1: 有，那我只是现在已经退休，在教书了没有？
0: 哦，以前讲师是讲哪方面的？
1: 财务金融，
0: 财务金融呢，不简单，要讲这个。财务这方面的哦，这个思绪逻辑要很清晰，
1: 对，数字要蛮强的，
0: 数字很强，
1: 对，
0: 而且要爱存就多。哎，因为毕竟你在讲做江苏嘛，啊，当然家己理财各方面应该嘛，
1: 对，要实战经验，
0: 对啊，实战经验很重要嘛，
1: 没错，
0: 无像有的人哦，哦，讲，吼，讲一堆啊，讲一支长长嘛，讲啊，有的人根本都袂晓，但是你一定要这个有实战经验下去做，
1: 没错，
0: 还会越来越好。
1: 有证照都是要，
0: 连、啊、要有证照，
1: 都要有证照才行的。
0: 哦，啊，你也希望你的孙阿未来嘛，跟你赶快讲去学这方面呢。
1: 我们很希望能够像你们都一样快乐的货啊，然后又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表演，口才又好，这是我们忙哎、
0: 啊。真的哈、
1: 哦，真的，
0: 谢谢。
2: 哦，希望大家喜欢的是比较重要。
0: 嗯，这其实是讲人囡仔才三岁尔，进攻这可能淡薄仔上哦、谢谢姐姐，
2: 好啊，
0: 感谢您的用心，谢谢，来，谢谢，来，很棒哈，这个大家都很用心的嘛，服装啦吼，啊，这个舞蹈啦吼，都配合的恰到好处哈，来，这个白队第三组，来 ，Louis
2: 跟 Jane，
0: 哦，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2: 理想珍贵，
0: 来破声三声挂灯，谢谢。

0: 感情用这亲嘛，来这边请，这边请。想必两位应该是同学，
1: 同学，我们都是蔡新作老师歌唱班的同学。
0: 哎呦，同学啦，哎、哦，不简单呢，同学要唱歌两个手，他端呢，这个双手合十啊，
1: 不要乱说，
0: 我没有说，我是刚谈到这个尾音，刚形容出来呢，形容出来，
1: 老师教的好，
0: 老师教的好，
2: 就是很有默契啦，
0: 哎、欸，这不简单呢、
2: 真的，
0: 像小刚。甲陪你，大刚伫咧即个节目当中哦，哎、也是啊，有时啊，迄歌曲唱甲合唱最后一句，互相对望一下，我就感觉就拍死啊，你也拍死咧，
2: 没
0: 哦，你没哦，
2: 还好啦，无唱讲着唱啊。
0: 哇，今天这你有这样想哦？
2: 没有啊，就是合唱就是对看，就是
1: 很基本我们是豁出去了，
0: 哦，豁出去，
1: 啊、为了被龙啊豁出去了，
0: 而且很深情呢。
2: 很
0: 多我感受到的，我爱你哦，这种真的爱个。
1: 我们为了贝公案募款豁出去了，
0: 真的、哦、
2: 真的，贝公案应该感受得到。
0: 今天你有看到，我真正相信讲吼，贝公案会把这个伊的这个神力呀、啊，哦，到庇荫。到波比哦，波比加沈南信路啦吼，而且加定定倒沙岗诶，一定都会越来越好。
1: 希望各位大家踊跃捐款。
0: 伫咧
1: 伫咧
0: 有经过啦，
1: 抛砖引玉，对对。
3: 好，我今天也来参加这个哈。其实哈有一个小故事啦。
0: 啊，有一个小
3: 对对对，然后我就叙述一下哈。那个刚好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那梦中当中就有一个发吹球诶，
0: 发吹球诶，
3: 迄个阿公啊咧，伊就甲我讲吼，讲，迄个咱即马吼，即个八公啊吼，即个所在要起庙吼，好，啊可能有即个需要即个建庙的即个
0: 基金呐，
3: 吼，基金，唔管人，
1: 大家来帮忙，
3: 人也是基金拢不要紧吼，尽量会当吼，做一个宣传，
0: 对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
3: 但是即个宣传当中吼，就是讲什么速度上紧啊？
0: 什么速度上？即卖拢靠网络啊，
1: 当然是大
0: 网络。
3: 伊就甲我讲讲吼，我看你上电视台较紧安尼啦。
2: 哦，真的哦，
0: 你们讲真正，
2: 他在梦境
0: 哇，安尼真正无简单嘞。
3: 那么是透过阮蔡老师吼，蔡新作蔡老师的积德，
1: 大力支持。
3: 对，啊，伊嘛为阮迄个蔡老师蔡新作吼，蔡老师伊嘛为这个八公阿姐吼嘛付出真多诶迄个心力。
0: 对，
2: 所以代表
3: 总集吼，总人甲总集吼，啊拢非常诶付出安尼吼。
0: 是，
3: 啊我就。想讲好，阿伯的蔡老师既然刚好，好像这个歌唱界也蛮有他的一席之地哈。
0: 是，
3: 我来拜托讲迄个蔡老师，阿伯来给咱报一下名字。
0: 对，
3: 阿来找着咱这个三大力电视。
0: 对啊，我相信讲话，自己出的这个宣传料足紧的哦，这个任务一定会当足紧完满哦，很快圆满。
2: 真的，
0: 因为就看咱大力电视台，其实很多人都很有爱心哦，大家拢对着这种新民书吼嘛，足愿意付出家己的一份这个力量。好，我相信很快一定可以圆满
1: 哦，
0: 圆满达成。
1: 谢谢两位，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这样代表阿伯公阿妈是有在看咱的，
0: 有在看咱大力，因为大厝边隔壁俩近近啊啦，哈。安尼咱也是嘛是同款吼，爱先来看一下咱两队目前伫咧这个吼上半场的票数。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我们红队几票？
2: 180票
0: ，我们的白队
2: 333票，
0: 哇，白队333票嘞，无简单嘞，你敢不知道为什么讲无简单？有足侪吼，一种上半场、下半场加起来，有诶嘛无超过300票，不简单哦。
2: 阿伯讲话有咧保庇，
0: 有咧倒保庇哦，表示这个神通广大
2: 是哦，
0: 信众吼嘛是满天下哦啊，但是即个嘛希望讲吼，咱有咧收看咱大力电视台的哦，一再所有观众朋友哦，啊谈到讲咱乐哥哦啊，即卖甲咱的龙哥哦，咱的大家长即卖伫咧即个哦马来西亚咧宣传咱大力电视台哦，甲咱即个好的节目哦，大口机即个吼国外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咱吼精彩用心所做的。这个节目的内容，但是嘛，希望讲吼，伫咧今仔日虽然补班补课嘛，但是有咧收看节目的，嘛爱甲咱一打，咱一个公司一打，来甲照顾好势。
2: 感谢大家支持哦。那是无把就会控诉233，239599。
0: 脆，
2: 破香个脆了哟。控诉0338 0303，再来这条不题。

0: 没有什么平衡感，那也尴尬嘞哈。
1: 爱蛙跳舞的是有一点困难啊，
0: 有点困难哈。
1: 我尽量好不好？
0: 有嘞，来哦，江虾、婆虾来个吹个笛哦。

0: 啊，但是山脚也阁有真济服务人员，哦，咱的客服会为大家来做这个服务，哦，所以拄好看到有下用的，因为我感觉即卖现代人吼，就是安尼，这个三 C 用品啦、啊，包括你的手机啊啦、平板啦、
1: 啊、
0: 看电视、看电脑，有人阁爱追剧的。目睭的这个使用吼、哦、是非常的重要，
1: 真的、
0: 哦、所以一定要好好啊保养、嗯，认真甲顾好，
1: 对，
0: 未来咧看物件吼，拢真光彩，
1: 哦，
0: 这色彩色水吼、哦，一定拢真巴甜啦
1: 哈。
0: 谢谢大家啊，嘛希望会当像今仔日乐哥吼啊，一个出国啊，但是咱即搭吼，又还望咱家的观众朋友，甲咱安尼斗支持，
1: 哦，
0: 斗鼓打，哦，
1: 谢谢咱。
0: 这个主持哈，咱一寡力量哦，一点点的这个力量
1: 啊、
0: 哦，来为这个大家来做服务，好、哦，为大家做服务哈。谢谢，感谢哈，咱马上赶紧的，后边阁有精彩的这个节目。
1: 对，
0: 谈多啊，因讲哦，这票数差点嘛，哦，伊讲票数差点嘛，哦，要后半场吼，要阁六。
1: 一定会的，
0: 而且要哪录？拄啊吼，因为咱中拢有开放迄个翕相的时间嘛。我看过迄姐姐吼，愈烫愈少呢，衫是愈穿愈少。
1: 这个
0: 气温是一直咧降，但是伊愈穿愈少，你也
1: 知。重点是大家身材，那会拢保持较好。
0: 对啊，保持较好。
1: 今天爱检讨啊，哇！
0: 爱检讨，你看咱去食包跟那小绵羊诶，我讲你若跟安尼包落吼，我等下落这边载你来去亲近农场，
1: 那个
0: 羊毛绵羊剃毛秀，吼、喔，只、欸、要有熊哦、喔，剃毛秀。
1: 我哈多啊，我无哈多，因为我身材嘛无像恁遐好啦。
0: 哦，身材好。
1: 对啦，我唔敢
0: 剃吼，
1: 唔敢污染大家。
0: 没啦，哦，这个年轻就是本钱啦。但是咱嘛袂当讲哦，客气笑咧，一定爱日常生活，唔是讲你哦，讲拢讲我嘛是啊，哦，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保养吼，一定爱坚持
1: 哦，
0: 保养保养这件代志吼，是爱这个。循序渐进，
1: 对，
0: 而且日积月累，
1: 这是真的。
0: 慢慢啊累积，不是讲哎、欸，马上要保养、嗯、哦，一天两天就马上和你哦，看到真明显的这个效果。
1: 那不是药吗？
0: 哎、欸，是保健、保养、保养的时候，养生之道，慢慢啊来哦，把咱的身体来做一个吼全面性的调理、嗯、哦，全面性的调理啦哈。好，谢谢，安尼咱来这个邀请红队第四组廖立志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风球风》，来破声三声挂断，谢谢。

0: 水哦，就高唱诶，来起来，姐姐，哇，姐姐，哇妈，高唱啊，边个搁高跳呢？嗯，哦，拢就有经验诶吼，姐姐头一届上一款的大舞台吗？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哦，感觉不出来呢。
2: 那个台风超好，
0: 对啊，台风很稳健
2: 啊，对啊，很稳健，而且很会唱。这首歌不好唱，嗯，
1: 平常在家自己哼哼唱唱啦，
0: 哼哼唱唱啊，今天都有这个机会吼来。
1: 今天是为了警政保健协会，
0: 是，
1: 对，
0: 来也是算来推广嘛。
1: 对对对，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2: 真的。
0: 像姐姐吼，大家拢保养到非常的好呢。
1: 其实要保养也是蛮简单的，
0: 蛮简单的，
1: 只要在吃方面稍微注意一下。
0: 哦，吃哦，啊，不然你和你和你分享两个啊，要安怎吃？因为讲哦，吃很简单，哎，要怎么吃？
1: 如果
0: 打开嘴巴吃，拿筷子夹菜起来吃，
1: 当然是要打开嘴巴吃。但是我们在吃的之前，
0: 对对，
1: 就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哦，比如说我们在超市啦，或者说出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要先第一个要先看成分。
0: 哦，成分。
1: 如果成分越少，对我们就越健康。
0: 成分越少，
1: 哦，
0: 健康就越好。
2: 就是一些添加物越少。
1: 对，添加物越少越好。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当中，我们的蔬菜水果都在我们的市场当中
0: 多摄取。
1: 对，全食物。
0: 叫全食物，就是原型食物嘛。
1: 原型食物。
0: 现在大家拢讲求讲吼，要食迄个食物的原型啊，唔免经过伤济这个加工，因为毕竟加工类吼，足侪物件也破坏内面的这个营养分，营养分就流失了嘛。
1: 当然，
0: 过多的这个加热啦、加热啦各方面，
1: 是
0: 就会你吃不到原本的营养，
2: 而且还会吃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尤其是我们做一个家庭主妇呢，是非常的重要。
0: 有样呢。
1: 如果说它是把关的第一关哦，
0: 哎呀，
1: 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然后再去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下一代呢，他就会非常的健康，就不会像现在的三高非常的多，然后浪费我们很多的。
0: 对啊，三高哦，以前哦，妈妈的苦就多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因为妈妈都妈妈在煮啊，哦，一年煮千多顿，早顿、中道顿、暗顿拢妈妈在看嘛，所以妈妈煮啥，爸爸的吃啥，囡仔的吃啥。
1: 但是不可以平淡
0: 啦，啊，不可以平淡，
1: 对，是妈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对对对，
2: 但是妈妈也很辛苦，
0: 辛苦啊，
2: 但是今天那个可能妈妈还跟阿伯弟来煮，
0: 我昨天看 Penny 哦， Penny 昨天哎呀，我够代班嘛，够做这波嘛，听讲哦，嘿妈妈咧。对，因为妈妈拢就破事嘞，哦，啊，食物件拢足欠的，拢要改个青菜买啊，
2: 哦，
0: 啊，青迄菜买，啊，物件食食，哎呦啊，菜剩两枝啊吼，啊无捡捡的啊，啊无肉剩两块啊捡捡的，哦，下面足油的，你敢知影？下面很多的这个油都要注意。
1: 那千万不可，
0: 千万不可
1: 哈，千万不可，因为你吃到肚子一定是那个都是流程都是一样，
0: 对对对，
1: 那倒不如就直接把它放在垃圾桶，
0: 哦，
1: 或者回收那个，对。
0: 是啦，
2: 这样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對對對對健康啊，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煮刚好就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呀，物件的卖怕剩，哦啊，珍惜。哦，番薯这个得到拢就无简单，不容易啦
1: 哈！
0: 啊，谢谢姐姐，
1: 谢谢，
0: 再来喝台瓜
1: 客，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2: 谢谢，
1: 新
2: 年快乐，
1: 谢
0: 谢你，谢谢你。哦，我感觉今仔日足好诶吼，两队有诶宣传健康，
2: 啊
0: 有诶宣传即个对着咱即个哦宗教，
2: 哇
0: 宗教诶一个用心呐。啊，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很特别有意义，
2: 很温暖，
0: 很有意义。啊，我播给呐各方面，啊各位喝汤听歌，我觉得很棒
2: 哈。真的。
0: 二来哥再来北队第四组伊林，要带来好听诶歌曲《离别后》。

0: 李白好。
1: 哇，不简单呢，姐姐高唱哦。
0: 这条歌就拍唱。哎，你怎么会喜欢这首歌？
2: 欸、非常的有感情、
1: 啊、有感情、
2: 哦、这首歌我练很久，
1: 对，
2: 很
1: 久，而且听姐姐在唱、欸、我为歌曲当中我 听到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愈唱愈好、
2: 嗯哦、谢谢，
1: 一开始小块会紧张、嗯、一开始一点点、哦、稍微啦、哦、后面越唱越好，
0: 真的
1: 很棒，这不简单，尤其孙淑媚的歌、哦、每首都感觉都不好唱，
0: 对，
2: 不好唱，
1: 嗯，都不好唱。
0: 哦、他的那个歌曲、嗯、就是真假音转换特别多，
1: 特别，
0: 因为他的特色就是他的真假音转换很厉害嘛。嗯，
2: 对，
1: 嗯，姐姐有特别去学吗？特别上课？
2: 啊，有，我是在那个蔡新洲老师那
1: 啊，也是啊，难怪啊，
0: 蔡老师，
1: 蔡老师教出来每一个学生哦，拢就搞唱歌。
2: 可是今天最重要是要来宣导我们公学福德子。
1: 哦，对，
0: 哎
1: 啦，是啦哈，啊，这就是相辅相成呐、啊，爱人爱心嘛，
0: 对，
1: 哦，爱人爱互相安尼斗三工，哦，斗帮忙之
0: 类。安尼其实大家拢真正就有心的，
1: 很有爱心呐、啊，
0: 真的。
1: 哦，有的是做公益嘛，有的做慈善呐、啊，哈、嗯，各方面拢真好。
2: 对，我们福德子说真的，哎、他。今年真的元宵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1: 就是、元宵活动，
2: 宝贝，
1: 哦，宝贝活动哈，
2: 对，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1: 哦好哦，啊不要啦，就是播上较侪杯的对啊。
2: 对，嗯，
1: 好、哦、好，谢谢姐姐，谢谢你，谢谢，感谢哈。来下一面一位哈、哦，来麻烦一下哈，那呢，警政保健协会李思杰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给改人生。
1: 来，三声挂断，谢谢。

0: 哇，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
1: 好高雅的一段表演。
0: 哎呀，我够水的啦、嗯！
1: 真的。
0: 高唱，而且我谈多少，不是讲吼，一位姐姐愈穿是愈少，就是咧讲句
1: 美丽。姐姐，
0: 你看身材保养到这尼啊好啦，不简单。
1: 谢谢。
0: 真的很不简单哦，陪你要好好的像孟姐姐快被安娜保健，我都播播点干呢。
2: 跳舞嘛。
0: 跳舞吼、哦，哇！啊，你都好讲着陪你上美向诶，你若叫伊唱歌啦吼，迄拢就 OK， 你莫叫陪你跳舞好不好？
1: 我就惊是一个卡胖底下咧叮当安尼。
2: 总监问我们的林总监
0: 哦，林总监有配播，
2: 对对，好、
0: 哦、有伊家己即、這个一、這个美甲底的对啊，好、嗯哦、很棒啦，的真的跳舞吼、哦，促进即个循环吼、哦，真的会越来越年轻哦、嗯、哦，哎呦姐姐，师姐姐哈。哦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师姐姐，哎、欸，姐姐啦哈，搞唱歌嘞，
1: 你也是会迷
3: 啦，就是喜欢。
0: 而且都要听这首哦，给改林先哦，江蕙二姐的歌嘛，啊，那个姐姐声线也很轻柔呢，
1: 对，
0: 声音很轻柔，特别的好听。
3: 谢谢，谢谢
0: 因为 Penny 哈、哦、嘛，就该唱这个二姐的歌曲，这段应该由 Penny 来讲评一下，应该他适合。
1: 对啊，姐姐的声音非常适合唱二姐的歌，我在想说，我刚刚就在想是不是。慧迷也是喜欢二姐的，
3: 对，我很喜欢江蕙，
1: 是哈、哦，
3: 对啊，她听就每一首我都
1: 听她的、哦、听她的唱法跟她的唱腔唱二姐的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会。
0: 对对 对, 对，因为像 Penny 在唱吼，伊在唱这个二姐的歌，伊都讲哎。都于需要啥？这个换气啦，哦，还是讲都于哎安怎唱轻柔诶，这个感觉吼。伊讲敢若江蕙二姐的歌袂吼，特别会不会特别钻研嘛？
1: 对，
0: 哦，会特别钻研吼。
1: 因为二姐她的技巧很细腻，
0: 有影。
3: 对
1: 对，
0: 无简单，
1: 所以她都藏在里面这样子。
0: 所以即届那二姐有个再度复出，你应该也很开心
3: 哈，开
0: 心，就欢喜哦。
3: 对啊，
0: 陪你叽叽叫呢。
3: 对，又有好听的歌可以，
0: 又有好听的歌了哈。啊，你会台北来吼？
3: 对，
0: 台北即几天就练哦。
3: 哦，还好我今天在台中，
0: 听说
3: 台北现在八度而已。
0: 八度哦，
3: 台北现在八度而已。
0: 你算来咱中部来避冬的就对了。
3: 对对对，
0: 哎，未歹呢，啊你下暗莫看莫回去啊，直接来佚佗，敢有常常来台中？
3: 嗯，还蛮长的。
0: 蛮长的哈、哦，台中也蛮好玩的啦。
3: 台中哦，
0: 啊，犹豫了哈，犹豫了，嗯，哎，好像也还好，
3: 有啦有啦有，像我们昨天就有去彩虹眷村，
0: 啊，彩虹，台湾边啊娘嘞，
3: 对啊，
0: 以前有一个阿伯，哈，爷爷在画画，
3: 对，
0: 啊，在画，伊遐全部拢是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墙呐，那个都算是我们文化的。资产，好文化的资产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真正有闲哦，来咱台中哦，行行看看，拢真好哦哈。
1: 是好食好耍诶，
0: 是。好，谢谢大家，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姐姐，谢谢哦，
1: 谢谢
0: 谢谢。
1: 就搞跳诶，
0: 就搞跳。哎，赶紧嘞，衫紧穿起来，就惊你感着。
1: 真诶，
0: 我穿到足少诶咧。我看
1: 到透肤诶，
0: 我也你讲讲讲出来，我看会冷，你敢知影？
1: 真的超冷的。
0: 我是穿衫四领咧。哦，谢谢大家哈、哦，来，再来，咱白队第五组真龙柱，跟咱的 Yuki 啊、哦，带来好听的歌曲，彩虹花，
1: 彩虹花，
0: 哦，但是台语的哦，
1: 天灰嘛，
0: 来个听看麦，好、哦，来，谢谢。

0: 哟呼！
1: 彩虹花。
0: 哎呀，一个，这个爱心呢，我有发现呢，哈，
1: 好可爱
0: 你们还有比爱心呢，很有爱呢。啊，来跟这首歌啊。唔知为虾米，好，谢谢。
1: 好听啦，
0: 好听啦。哎，一个真早落去，我搁当作风铃声呢。噔噔，有像哈，风铃声敢会响唱？
1: 噔噔噔，
0: 会响，风铃声咪响唱。哦，也会唱。
1: 你没搞混吗？其实我
0: 我会搞，
1: 超搞混。
0: 那一挂我是搞混的，我是。
1: 因为那对红铃虾太咸了。
0: 两首歌也合在一起唱哦。
2: 我们不会，老师教的是彩虹花。
0: 啊，彩虹花啦哈。对，安尼表示有认真的上课，
1: 真的
0: 很认真啦哈。啊，你们这个觉得今天这样整场唱下来怎么样？
3: 还不错，
0: 还不错。安那不错。
3: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来的目的就是。推广我们工学福德祠，
0: 哎，有影有影。
3: 我很感谢两位主持人给我们工学里的赞助，重建基金。
0: 谢谢
1: 谢谢，
0: 应该爱啦，哈，应该对着这块的，我们就是一样，我讲有钱出钱，
1: 哦，
0: 有力出力，因为咱平时工课嘛真无用，啊，但是一点啊，这个淡薄的这个心意，哦，希望这个哦福德祠，哦，这个土地公，哦，会当这个赶紧有一个好所在，哦，一个好地方。哦，来继续哦，来保庇咱家的，好，加保庇咱的土地，哦，保庇咱家的人民，
1: 好，
0: 谢谢大家，
3: 好，谢谢两位，
0: 一点心意啦，哈，
1: 对，
0: 安尼，我们来欢迎我们红白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一起上台，好，很棒，很棒哈，今天嘛就劳累，虽然天气就冷哦，但是真劳累，哦，红队这边，
1: 白队那边，
0: 白队我这边哈，白队我这边哈。红队那边，
1: 红队这里，
3: 白队，
0: 大哥哦，大哥白队的，好啊，来啊，那呢，先和那的红队，
1: 大哥
0: 来，立白，
1: 对，
0: 队长在哪里？红队队长，来，麦克风一支给，来 ，OK， 麦克风，
4: 好，喂，谢谢，
0: 很谢谢哈，大哥来，感觉今仔日这个规场参加落来，感觉安怎？
4: 新春的开始，
0: 好，新春的开始，
4: 对，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再到这个这么温馨的大力电台、电视台，
0: 是，
4: 大家一起来，这个欢唱、然后让所有人能够有更有经验，到这里多一个舞台经验，对不对？
0: 就好哎，
1: 就
0: 欢喜哎，
4: 对，
1: 而且他们真的很用心，
0: 很用心，个这白啊呢，那应援团这种感觉哈，
4: 你看我们很用心哦，连舞蹈都要编排，
0: 好，都对啊，都要编排哈，
4: 是，
0: 啊，丹姐，咱哪个一首歌去舞营，再给咱个跑步之类，谢谢，来啊，那个白队的队长，今天感觉怎么样？
5: 哦，非常的好，
0: 非常的好，
5: 而且那个我们这个不管红队白队都非常的认真努力，拿出我最厉害的表演。
0: 哎，对，
5: 但是呢，我们这个白队呢，有更幸运一点，我们有土地公的加持。
0: 哎，有影
5: 哦，真的
0: 哦，我土地公的这个加持。好，那我们马上哦，事不宜迟，来看一下今仔日两队的票数哈，来红队
1: 276票，
0: 哎，很棒哦哈，那白队呢？
1: 564票，
0: 哎呀，恭喜恭喜啊！咱这个节目吼，不是咧比什么人较敖唱歌，当然每一个人拢足敖唱的，但是吼，重要是人气啊，有揪人无揪人，这才是重点。
1: 哦，
0: 来，我们来先颁个奖吼，颁个奖。啊，依照咱的这个惯例吼，有关是和咱的这个啊
1: 红队，红队这边先拍个照，
0: 拍个照哦，表示今天我们有来参加啊，
4: 有到现场来，
0: 对，啊翕相一下，哦啊，宣传公立马得奖啊，哈，拍个照，好，来，谢谢，
1: 好，换我们
0: 来白队，恭喜我们的白队，哦，这真的蔡老师哈，只要抓团来吼，嘿票数拢就管嘞。
1: 对，
0: 佩妮有发现吼，
1: 而且那个一定是土地公也有加持，
0: 嘛有加持
1: 呀。对，
0: 蔡老师今天不来吼，
6: 喂，
0: 老师很忙吼。
4: 啊，我们的老师嘞？
0: 啊，你们的老师有来吗？
4: 哎，那个陈树芳老师，
0: 哎，一起上台啊！老师来，一起来，
4: 我们陈树芳老师哈，
0: 对，
4: 在我们这个歌唱界应该是非常。
0: 出名，
4: 非常出名，
0: 非常的出名。老师来，一起哈，来勉励一下。
4: 对，
0: 老师这边请哈，
4: 来我们的指导老师，
0: 哎，指导老师，
4: 对，
0: 那边，老师那边，
4: 对，
0: 来来来，功能多位。
4: 来，我们请我们的指导老师为我们讲几句话，好好
0: 勉励两句哈。
6: 谢谢，我非常的谢谢今天的两位主持人，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6: 那也谢谢我们的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舞台的经验，
0: 是
6: 啊，非常的感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哈，老师，
0: 这个每一位老师哈，拢足用心的啊，可以把咱这学员哈更精进他们的这个歌艺，
1: 是的
0: 啊，伫咧歌唱这条路吼，会当讲吼，愈唱愈好，哦啊，愈唱观众愈济，好啊，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红白两队每位来参加的队员，我们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影视片。行业我西南的全山，现在回到湖北省的影视市，夜边一来啊，还看到山上的十九度，那留在晴江的水波中，沿着河岸下，我看到土家雕雕流的烟火，落木檐下风干的腊肉。放在新派市场，是平常人家最踏实的子民。我的先人，供水河慢慢的传上高，五家台茶叶轻轻的铺在山坡上，都比手上浓郁的茶香，让时间变到寒暗了。还往鹤峰平山去，水色澄明，山上挖过峡谷。中法的精神让人心神向往。在恩师啊，何时要干呢？做好的手法想调查出来，差不多的副市场冒出去，所以等着你慢慢行，慢慢看。
1: 双手和万物对话，这是祖先的智慧，也是民族的记忆，被时光掩藏的痕迹，把人类的起源往前推移。东南西北的风，在每一个路口相逢，我的血脉融入中华五千年文明。

我的故事很长，藏在山的褶皱里。写在水的碧波里，长在岩石的孔隙里，连接着日月与天地，被垂青就有了秀唱。古老的生灵迎着光蓬勃生长，满树花开，风一来便会飞翔。锦绣交叠，朝揪呢喃，汇成天然氧吧的盛大交响。秀场的魅力更在口福之乡，物华天宝，总为味蕾打开想象。

当生活的建造转为对艺术的探索，云泥之间也能完美转场。记忆照进现实，纹理编织愿望，山水里飞出的旋律停留在爱的云端。

歌者纵情，舞者忘返，一次相会，他乡即是故乡。

我是恩师，每一阵风都有归途，每一滴水都有力量，每一缕阳光都能照亮夜晚。深谷长空，岩层峰峦，绿水青山浩荡，到处都是能量场，被偏爱，季节各生喜欢，冬雪的激情，夏日的凉爽，是心中的诗与远方。40年间，我一笔一画的书写，每一笔都惊艳时光。温涌的清江。

清江河畔，水草丰茂，土司城间，遗风为岸，土家风情，以你无忌。龙船调的歌声里，苗家儿女的爱情如痴如醉，在土家丝弦锣鼓悠扬的旋律里，与土家白书舞的律动间，土家人的豁达一览无余。天平地不平，占天不占地，于是吊脚楼飞檐翘角凌空而立，巧夺天工，尽集天地之灵气，熏干、风干、晒干，演绎着舌尖风景。陈才武志成就了玉露茶香、发酵、蒸馏、窖藏，酝酿出包谷老窖的浓烈醇厚。山水出诗意，此间更宜居。七纵六横三环，城市架构悄然而兴，玉带绕城，高楼林立，现代化的步伐让在外游子愁不再，情犹意。美景依然，宏图在即，志力壮阔，大美此地。

这是一座浪漫的小城，仙山拱卫，供水环绕，自然的厚赐与多彩的文化，让这座名为宣恩的小城，千百年来在湖北的西南边陲怡然自得地生长，静待您慢慢走进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秘境，探访它独得造化恩宠的奥秘。

宣恩之美在于山川明丽，自然造化万千，美不胜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姊妹山，千山一碧，流云如沙，宛如仙境。供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水色潋滟，绿草如茵。双龙湖旅游度假区，休闲养生，康养度假。三大古雄关之一狮子关，既有五狮镇关，千年绝壁之雄，亦有廊桥一梦，曲水通幽之秀。或驱车驰骋，或泛舟水面，一静一动间，金石怡然。在耀天岩景区，凝视来自五亿年前寒武纪时代的神秘之眼，寻访植物活化石汞铜，捕捉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从高空到地下，满目皆是珍奇。在洗草坝湿地，上流水潺潺，牛羊漫步，品味塞上江南的原生态魅力。

0: 春光旖旎，到阿尼阿兹乡村休闲旅游区，赏漫山洁白的梨花在暖风中摇曳生姿。寒露时节，到毛坝塘村，赏千年古银杏、九子抱母浸染秋色，洒金遍地。炎炎夏日，到春牧营骑马露营，享受清凉一夏，更能在隆冬时节体验一把冰雪运动的刺激心跳。
1: 你好，小毛坡营怎么走？
2: 啊，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就可以了。
0: 宣恩之秀，在于古韵精辉，文化瑰丽多彩，秀甲一方。清乾隆四十九年，五家台茶农武昌臣将精心制作的茶叶进献朝廷，令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亲赐“皇恩宠惜”匾牌。
3: 哎，
4: 我们可以去采茶吗？
0: 自此，游赏五家台皇家贡茶园成为历代名流的风雅之选。如今，五家台贡茶更成为远近闻名的馈赠佳品。被誉为土家文化的中枢、建筑艺术的圣地的彭家寨旅游景区，拥有中国中部武陵山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聚落遗存风貌，是亚洲甘蓝木结构建筑最为典型的案例。它向世界呈现了土家人鲜活的生活场景，再现了人民生存的社群画卷，透视出了土家族传统技艺、习俗、观念与文化的深度关联，也向世界传达了东方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名为故乡的村落，逃离都市的喧嚣，来到乡村，寄情田园，采瓜摘果，寻找心灵的归处。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侗族、苗族、土家族儿女世代繁衍，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今已成为乡村旅游的闪亮名片。而在田间地头，蒿草锣鼓、高腔山歌则唱醉了丰收盛景，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全新旋律。宣恩之乐，在于宾主相宜，景城融合发展，乐业安居。在这座富硒富氧、没有一丝工业污染的城市，满城皆为景，人在画中游，更能切享精致服务与完善配套。通达天地的莫达楼，镌刻着这里灿烂的历史。与之隔岸相望的钟楼，则在贡水北岸庇佑着平安吉祥。一座替人遮风避雨的文澜桥横跨两岸，与冲天之楼相映成辉。都说人间烟火气最熨帖人心，来这里约三五好友，备一桌好菜，一壶热酒慰风尘，一日逍遥一日仙。当夜色降临，小城便化作天上的街市，星灯闪烁，流光溢彩，仙韵和鸣，让人难辨身在梦境还是现实。每逢新春佳节，更有春节民间登班大巡游、民间登班大汇演等精彩纷呈的活动，热闹非凡。山川美景，四时风物，日月流转，人间清欢。在宣恩，浪漫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怡然自由的生活方式。宣恩，等待你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浪漫。

0: 天清水碧，澄明如玉。这里是茶祖神农发现茶的地方，也是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时光交叠，历史流转，邂逅就发生在一瞬间。树叶和水交融，我们的祖先便和茶相逢。早在西周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武王伐纣，八人多以茶蜂蜜为供。三千年荏苒岁月，恩施茶穿越时空，经沧桑不衰，遇风雨不变。它是万里茶道上的清香，它是自唐代传承而来的真清技艺，它是皇恩宠赐的贡茶，它是滚烫的油茶汤，它是茶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
1: 喝你一口茶呀，啊，问你一句话。
0: 胡家人耳熟能详的六口茶，赤诚又热辣。在恩施，几乎人人嗜茶。火塘边，田埂上，茶桌前，喝一口恩施茶，温润且回甘绵长，唇舌间满满的甜香。当生态绿色的茶氤氲在全球最大的天然富硒生物圈，恩施西茶便有了更独特的表达。恩施玉露、利川红、鹤峰茶、五家台贡茶、唐崖、巴东郡贡茶、马坡茶、来凤藤茶等有了最新的称谓。恩施西茶，世界富硒养生茶。这一首关于恩施茶的长歌，唱到这一段格外生动高亢。2018年4月28日，恩施玉露与利川红携手成为武汉东湖国事活动茶叙用茶。2022年10月，利川红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等金奖，恩施玉露被纳入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11月，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代代接力，古老制茶技艺生生不息。一红一绿两种色彩让恩施西茶名扬四海。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科技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恩施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180万亩的茶园，续写传奇。恩施州成功创建国家级有机食品茶叶示范基地3个，国家级绿色食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个，国家和省级茶叶出口基地线5个，恩施西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11个。恩施西茶不仅打开了恩施人民脱贫致富、绿色环保的大门，更是开启了茶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籽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2: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鬃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嘞，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鬃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先回答，食药食7年，即摆一天食2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正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张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摆变2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个做 当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注重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要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红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85，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五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40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40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无毋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迄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人甲煎，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然后。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万粒的金龟才会当做。

0: 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就得奖了，当年就俄罗，哦，人吃过大家俄罗，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十只红芹，三十粒蚵仔，二十七只草莓，两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粒荷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的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娘，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哎，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盈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
2: 妹一组，
0: 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胡强大哥，
2: 我小齐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一组，
2: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来三耍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64岁，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3: 哎，
0: 一组，
3: 一组，
0: 65岁，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哎，一组，来66岁，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5: 我变一组，
0: 好来67岁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6: 嘿，
0: 一组来68岁，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69岁，一组来70岁，风珠大哥。啊，一组，
8: 嘿，对，
0: 迄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甘食，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9: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晨大哥，
10: 嘿，
0: 齐晨大哥一组，来五三组，搁下者来你要来，这是龙秋大哥，
11: 哎，你啊，
0: 一组，
11: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落去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12: 喂，
0: 李红姐一组，
12: 哎，
0: 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仔是做生条子，哦，吃这吃这好，来，你好，嘉莹，你好，一组，来啦，3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组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13: 好，
0: 一组，好，67岁一组啊，吃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那八线一天一粒就好， 唔免食这哈，彤彤大哥你好。嗯，一中，好，阿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诶线都满咧，好消息，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2: 再见
0: 咯，
2: 好，拜拜。我要搁加一
0: 组。无加一组咧，七十线无加组。阿拜你阿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阿平，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名了，你好。
2: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2: 喂，
0: 好来点名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正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2: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大哥，
1: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线，等我一下来3线，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线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5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3: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7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姐来，哎，五福兄。
5: 嘿，叫我
0: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5: 嘿啦，
0: 要一组，秀梅姐，一组，
4: 好，
0: 来5罐1500啦，上架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6: 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6: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6: 连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3线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4线，搁几钟来？你好，来李竹姐。
7: 哎，
0: 几钟？
7: 几钟？
0: 65线，几钟来？洪玉姐。
8: 你好。
0: 哎，几钟？来66线，几钟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9: 我没几钟。
0: 好，来67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0: 嘿，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69线，一组来70线，凤珠大哥。
13: 嘿，
0: 一组。
13: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4: 再见。
0: 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5: 嘿，一
0: 组。好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6: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53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是龙秋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8: 喂。
0: 李永杰，一组。
18: 哎。
0: 来，55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57线58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好吃这下，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19: 好
0: 来，3线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20: 嗨，
0: 一组。
20: 你好。
0: 好，7线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线，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21: 嗯，
0: 一组，好来68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诶线都满咧，好消息，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哦你。
14: 再见
6: 咯，
14: 拜拜。
6: 我要
0: 搁
6: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咧，70线无加组。阿伯，你阿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诶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诶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名了，你好。
2: 喂。
0: 要一组。好来，点名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嘿。
0: 57线一组哈，要赶紧的来，叫如你好。 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3: 一组，
0: 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
3: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 嘿，我
0: 要一张。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星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
7: 嘿。
0: 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8: 我一张。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再个登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9: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五福兄，
10: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0: 哎呀，
0: 梅子座，
10: 哎呀，
0: 小梅姐，子座，
10: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2: 梅子座，
0: 好来六六十二线，搁子座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3: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3: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3: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一下来啦，三线下一下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打四线，搁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4: 哎，
0: 几钟，
14: 几钟，
0: 六十五线几钟来，洪玉姐，
15: 你好，
0: 几钟，来六十六线几钟来，你又比。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欢迎
1: 收看。
0: 无啦，因为我准备等下要讲，我今仔穿甲真水啦。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歹势吼，今仔这个这部一开场，两个穿甲那阿花啊，尤其是我吼，这个花啊草吼的这个衫吼，穿起来适合伫咧这部当中穿啊。
1: 对、哦。
0: 但是呢，今仔叫你讲穿安尼出嚟，你敢敢？
1: 唔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平常时啊穿的衫就是较素型，
0: 风格嘛，
1: 对我比较素一点。
0: 欸、我嘛是，我出去平常时出门吼，其实吼我的衣橱啊，吼、欸、我的衣橱啊的衫吼，确实无几领，拢是为着像可能啊红白交流站啦、啊、哈、一挂活动的节目啦、啊、包括咱这主持的、一半领迄种较花花草吼、较鲜艳的一些，其他的都是清一色，穿、
1: 就是、
0: 一色。全部拢是
1: 黑的，无得拿的，
0: 深蓝色的，哦，浅色的基本上无几领，
1: 白色的，
0: 哎呀、啊，有时咱去买衫啦，吼、买衫，哇，哎，人迄推销的吼，介绍的小姐拢足够介绍的，你当领只要穿起哩
1: 吼，哇，青菜好看，
0: 你说吼、我今仔日吼接十几个人家当中吼啊。大家嘛拢试穿过这领，啊，着你穿上水啦！
1: 啊，这件衫最后一件了。
0: 哎呀、啊，而且这领哇，这领衫设计师哦，袂输个专工为你穿的啊、为你的身材啊，为你的气质所准备的。
1: 我可能讲的是真话啊！
0: 啊，你听到这个话咧，你敢有可能无买？身躯无炸钱，你用借嘛借来买？
1: 这个就硬嘛。听了就开心嘛、欸。
0: 所以有些吼卖物件也好啦，吼啊，甲人即个介绍物件也好吼，有些是伫卖一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吼，一个情绪价值。
1: 但是我哪咧买物件，就讨厌店员在旁边、
0: 啊。真的吼、
1: 我很讨厌，我喜欢自己逛。
0: 啊，自己逛。
1: 我觉得我喜欢，我会跟你讲。所以我不喜欢。
0: 卖造成你压力。
1: 对对对，因为你若一直伫我边啊、看我要买啥，是讲我试穿啥物。
0: 我到这款店里面吼，有影有时就像佩妮所讲的安尼、奇怪，你咪今仔日我要来开钱呢，今仔日我是要来开大钱的呢，但是身躯边为什么拢无一位吼，啊，唐好伫边啊甲我介绍的，这就是像你讲的，伊嘛惊讲吼，和咱的顾客造成伤过大的这个压力。
1: 有的人不喜欢嘛，但是有的人喜欢，所以
0: 伊嘛爱看啦，
1: 对，因那目色就好
0: 诶，真的，
1: 对，
0: 目色好，这是真正做生意吼，笑头笑面第一步啦，吼，目色好，这是吼，嘛非常必须要的第二步。
1: 目色好，但是袂当目头悬。
0: 哦，好，对，但是加减有啊，咱坦白讲
1: 吼，尤其是你去迄种店嘛，
0: 对，因为迄轻不当一个物件的7-8万块，7-8万块有时啊伫咧迄店内面，迄已经算俗个啊，
1: 对，
0: 啊，拢轻不当的10-20。20-30，
1: 是哦。
0: 啊，那今仔日看你一个吼，穿入来啊，瘦瘦啊，普通，哦啊，有诶，拄啊出入社会，拄啊来做这个吼营销的工课，再不管查甫拢同款，就较容易像你所讲的啊，这个人一定买袂起啊。吼，我甲加介绍的吼，迄真正在撩我的时间。
1: 那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因为较早阮阿舅咧卖迄安全帽安装铺诶，就是机车百货这种，啊刚好他对面嘛一间大间诶，
0: 嘛是咧卖安全帽，
1: 诶两个就是对
0: 拍对台，
1: 对。然后我妈妈较早伫遐上班嘛，
0: 伊
1: 讲有一个阿伯，伊就骑 T 背，啊就是做残人安尼啦，
0: 瘦瘦啊，
1: 瘦瘦嘿，
0: 穿拖
1: 拉背，穿个安尼骑 T 背安尼，啊结果去对面迄间。人看袂起，
0: 真的哦、喔。哎、
1: 欸，阿伯感觉，迄感觉会出嘛？
0: 卖一顶安全帽，但有在着安尼卖个。
1: 迄种感觉是感觉会出嘛？你对我的态度，甲对我迄种、
0: 爱理不理的
1: 啊。对，你的目头悬的啥物，其实人拢感受会出来。
0: 一礼拜啊，借问者吼、喔，啊可能阮孙啊吼，要啥物款的迄、那个，啊无啊，就伫遐吼，你家己家己拣。啊、你家己拣，要爱啥，你才甲我讲。
1: 结果伊就袂瘾买，
0: 当然啦，
1: 啊，就乖阮阿姑这边。结果人参桥安尼。
0: 哎呦。
1: 嘿啊，所以唔好看人的外表，真正的。迄无一定穿西装开面露就最好个，迄拢招来嘛，无一定。
0: 坦白讲哦，迄嘛是你讲阿叔啊。
1: 阿姑
0: 啊。阿姑啦，迄坦白讲，迄嘛是恁阿姑搞做生意。
1: 嘿啊。
0: 这人礼拜吼，以和为贵嘛。
1: 本来就是、
0: 啊。人好，你才有钱赚呐。
1: 所以袂当，真正袂当看人无
0: 啊。对啊，吼、这个是，这个有些咱出去买物件，加减会拄到的吼、哦。买物件是要买一个吼，会当欢喜，要买一个家己感觉下用、用起来好用的物件，唔是吼、开钱去受罪，
1: 吼、
0: 开钱去看别人的面色的，吼、这个会。哎呀，龙龙哥，你好，你好，有我拢在看你的面色，嘿，哈安娜，你讲卖，
1: 伊要礼拜，
0: 要礼拜唱欢迎啦，
1: 啊
0: 啦，欢迎啦，欢迎啦，哎，你讲伊真正礼拜哦，伊真正礼拜哦，
1: 哎，真正，
0: 龙龙哥你好，
1: 来，
0: 你好，你好，
1: 来打个招呼，
0: 来，拍一下招呼诶，哇，今仔穿甲。人也无几岁啊，愈穿愈少年安尼啊，
1: 大家好，
0: 愈穿愈少年。
2: 哇，
0: 这位就是咱吼，这个吼祖先有智慧哦，咱的李长辈啊。
2: 哎，是，我拄啊当啊龙眼落去呢。
0: 今仔日咱嘛演一出嘛，
2: 演七出，我今仔演七集。
0: 哎呦，
1: 哇，拢哎，
0: 应该拢好起来。哈哈哈！
2: 哎，这我咧宣传长哦，拢一定调的啦，
0: 一定调的吼。
2: 因为都演加一个尔。
0: 伯乐哥，啊，你奈唔考虑讲真正回去恁迄个所在去落去选
2: 哈？系啦，山也该要种哦，该食都卖药红食啦，
0: 卖药红食。
2: 我对个种植哦，较无啥兴趣啦。
0: 哦，是哦，
2: 该对咱这个大力有兴趣。
0: 大力有兴趣，因为咱大力不分蓝绿嘛，
2: 对啊，
0: 咱大力无任何这个
2: 啊
0: 种植种动的色彩。
2: 哎，
0: 我感觉叫以后一者。
2: 要
0: 接落
2: 吗？
0: 无，我买的。谢谢啦，
2: 麦叫恁两头，因为恁的节目拢摆好势
0: 啊。谢谢，
2: 我拍摄甲恁打了。
0: 啊，这是增加咱的风采。
1: 对啊，赞助咱的光彩。
0: 你家己也阁无爱挂你讲。
2: 有。
0: 龙哥，谢谢，
3: 谢
0: 谢，谢谢，辛苦啊，谢谢，谢
1: 谢。
0: 啊，等你晒干完了哦。哦，谢谢。哎呀，都。
1: 引导的水果真正赞
0: 的。哦，这，这对，真正好。没菜鱼啊，
1: 哦，没，
0: 这是算
1: 没菜鱼啊，
0: 没菜鱼啊，谢谢，哦啊，对咱真正这些事实吼，拢非常的照顾，
1: 吼
0: 啊，照顾一下三不五时，像在昨昏啊，昨日啦，
1: 红白交流站
0: 啊，为什么咱会提水果去你家？
1: 啊，
0: 太好食了，
1: 大家拢提水果啊，搁下便便给咱吃，
0: 很贴心呐，
1: 真的，
0: 啊，因阿哥也够高兴的哈，好啦，谢谢龙龙哥哈，
1: 谢谢，
0: 哎呐啊。昨昏哦，昨昏拄啊好，咱公休一天嘛，
1: 哦，
0: 公休一天。
1: 去哪里玩？
0: 昨日，咱要落这部进程，咱是不是伫这部当中吼，啊，分享讲咱的同事到婚礼，吓？
1: 哦，对，哎，
0: 是婚礼嘛？
1: 是不是？
0: 家己，哦，到家己，嘿，六卡，啊，拄啊经过一个迄个家厝啊，哦，啊，人道吼，啊，看入去，哎，拄啊在看咱大力电视台。在看咱两个这个节目啦，啊，我感觉很开心吼，会当啊，咱的声音的节目吼，会当来到哦台湾每一个角落，我感觉
1: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摆咱的同事发现啦。
0: 啊，第二次了哈。
1: 第一次是另外一个同事，伫婚礼。
0: 哦，婚礼
1: 呐。啊，今日六年嘛，伊去等伊找

0: 妈妈，啊，家己就看到，哎，差不多四点六点嘛，看到一间厝，来看咱的节目，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过另外一个冬书，
1: 过另外一个，哎，
0: 登去嘛是登去嘉义，然后回去过那个父亲节，哇，然后家里老人嘛是看到，哎，有人在看咱的节目，
1: 哦，听到咱袂做咱的声同款哦，把都我入面啊，想袂到嘞。在昨昏啊，哎，嘛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哦，昨昏我想讲，其实我小刚每一年吼，因为你拢知影我有在啉茶嘛，哦，啊，我嘛特别介意讲吼，像六国吼，六国的这个当顶乌龙茶，其实当年我拢会入去到吼这个山内，吼啊，加一挂咱的这个茶农，吼啊，现因实际上吼有在做茶，吼啊有在比赛的，吼一挂头家啦。哦啊，你去泡茶开工啊，买一挂茶当回来家己啉。啊，今年我入面是有较慢小看，因为已经做茶的时间已经过啊。像进拢啥春啊嘛，春啊茶一般吼采收四五月份，有的吼较低山的五六月份，吼五六月份。所以我早起已经进八月份啊，人已经做茶拢做了啊，吼啊卖有诶嘛已经卖甲差不多啊，吼卖甲差不多啊，吼我想讲好啊，安尼即个今年拢也未去哩，吼我想讲找一个时间吼，就是早昏，啊我着去哩啊，啊当然咩，要你要啉茶进前，腹肚爱先食啊，
0: 哦对
1: 哦，因为啉茶你袂当空腹啊。
0: 会解胃，
1: 嘿，无啦，无啉遐歹啊，系啊，你茶啉甲会解胃哦。
0: 有诶，胃痛啦，有的比较敏感的会胃痛。
1: 嘿，你讲到这吼，确实有影。诶，以前有迄去朋友遐啉茶吼，迄我听阿朋友咧讲诶，吼，啉到最后吼，啉到最后吼，甲迄人迄头家讲吼，诶，头家，诶，吼，啊，这茶啉甲遮济吼，吼，确实是袂歹啊。啊，毋过恁遮有咧卖迄胃药啊无？啊？胃药啊，无阮只干那卖茶，为虾米要胃药啊要食咧？吼，无啦，迄茶啉甲吼，即个胃怪怪啊吼，安尼头家就听有啊嘛。
0: 有诶人，但是迄是看人嘛，有诶人胃就是较敏感嘛。
1: 嘿，较敏感。啊，所以昨昏咧要入去进前咧，吼，我就想讲，伫六股伫网络顶悬找嘛，找一寡店通好食啊。我诶人出门就是，毋是食就是啉啦，吼，毋是食就啉。我找着一间吼。哇，听讲伫咧六国吼真出名诶，伊伫咧网络顶管拢写吼，售完为止啊，卖完就无啊，得卖啥？生菜鸭。哦。生菜鸭。
0: 嗯，咸菜鸭。
1: 啊，咸菜鸭，生菜鸭，吼，咸菜鸭呢？吼，我说哦好哦好，食这好，食这好，因为我讲吼，透世人毋捌食过吼，伊诶物件足简单诶，鸭肉，啊，着挂一挂咸菜，啊，有冬粉，嘛有饭，啊，我是食饭。一般来讲，迄咸菜我以前咧食，外口咧食我拢惊掉。
0: 是安怎？
1: 昨昏迄惊是吼，我有在伊内面放有够济咸菜。
0: 咸菜就好食诶。
1: 我食甲了，我食甲了，伊个咸菜无怪味，而且吼，迄咸菜佫清甜。
0: 有诶有迄啦，有诶若是讲外口寒，有迄消毒水味。
1: 系对。吼，有诶加减有，啊，伊迄就是食起来滋味有够清诶清。好好吃，好好吃啊！
0: 我也很喜欢那个。
1: 哎、欸，连刚我才推荐你来吃。哎呀、啊，很棒！我昨昏食饱吼，啉茶了吼，啊，就继续入面，吼、继续入面。一边溪头，一边三拿溪。哦，
0: 三零星。
1: 吼、哦，倒手边溪头，架手边三拿溪啊！啊，我想讲吼，啊，啉茶嘛，啉遮侪年啊，啊，拢听人咧讲三拿溪，三拿溪哦，好啊，毋捌去过。哦。我就我架手边。哦，为这个三拿溪去哩啊！
0: 哦，那里很舒服。
1: 莫怪人会讲吼，热天真正爱到一挂避暑山庄做皇帝啊！我昨昏为阮台中乌日出发的时阵，车顶写几度？38度。
0: 38度半。
1: 哦，38度半。我一路驶吼，每驶五分钟降半度，每驶五分钟降半度，一路到这个三拿溪的这个啥啊收门票遐，哦，收门票遐剩几度？17度哦，落车会冷呢，迄毋是凉，迄会冷，迄会冻呢，小可会冷啦吼。你想咧，温差20度啊，
0: 而且山顶的空气真正足好，
1: 很棒，
0: 对，
1: 很舒服。啊，这是我嘛头一届吼，啊来到这个三拿溪这个所在吼。啊，因为即摆吼，嘛甲大家讲一下，你若当最近咧有规划啦，还是你曾经去过，未来有想要搁去的，即摆三拿溪吼，我原本。

0: 阵搁底下等吼，等迄个接驳车啊，拍傲少年，无像遐个是大堂啊，大家拢举迄个登山杖，
1: 哎呀，
0: 安尼行。
1: 你无行去？
0: 我搁底下等迄个要等迄接驳车。哦，啊，就人就边啊，
1: 车袂当驶去，
0: 边啊看我底下等。我讲哦，哎呀，今天没有接驳车吗？他说没有呢，最近都没有呢。我讲啊，这些还啊。啊，我就甲问哦，伊讲，因为最近哦，因遐路在整理，
1: 在修路，
0: 嘿，在修路，而且内面咧起有一挂，敢那唔知要起啥物厝的地啊，所以足济水泥车啦，哦，啊，佮有迄土卡啦啦，
1: 啊，
0: 点啊空卡，
1: 点啊空车
0: ，吼，
1: 点啊假车
0: 伫内面吼，安尼在走，所以并没有这个。哦，开放那个接驳车，我讲好啊，一抓路就来啊，吼，开始行，开始行，为迄个啥红楼，吼，还有一个所在在红楼，两栋红楼内面在卖物件，红楼就开始行，要行到迄个花卉中心去，吼，40分啦，哇，行40，
1: 纯刷运动的，
0: 嘿，行40分，哦，啊，想讲哦，哎，40分啊，真正行有够，哦，行到啊边啊，就一挂。诶，旅游团的啊，好旅游团的啊，是带去佚佗。
1: 对对对。
0: 啊，到这个吼、喔、花卉中心了，最近是有这个绣球花啊。
1: 哦，绣球漂亮
0: 诶。诶，我想袂到呢。一般咱咧，恁啊，即卖菜市啊，啥物绣球毋是安尼吗？
1: 对啊，绣球花
0: 。
1: 就大，
0: 伊
1: 就大了嘛。
0: 迄个啥？三万块的绣球花比你头壳大。
1: 敢那花啊菜哦？
0: 那菜花咧，无比你头壳较大啦。黑粒绣球花比你的头壳较大，
1: 真的哦，
0: 哎，啊，一叶就大叶，
1: 那个很漂亮呢，
0: 哎呀，蛮漂亮的，好啊，有机会当去。所以吼，想讲来到这嘛，啊，听讲搁较顶悬的有一个哦，松茸岩瀑布啊，嗯，好的，好啊，搁行偌久，20分，我的人较畏惊，好啊，就搁一点然后继续搁行起，好加再有行起，
1: 一点钟，
0: 嘿。安尼一抓路，安尼到行到这个瀑布遐，差不多一点钟。哦。好啊，我讲好佳再有行去，因为遐景色景致吼，
1: 太水，
0: 真正太水了。而且即摆尤其是前一阵啊，毋是风太过嘛，啊山顶拢有大水嘛，哦大雨，所以这个瀑布吼，哇，迄水足旺的啊，迄个水足旺，哇，听迄瀑布的声吼，啊你。感觉也真好。
1: 对啊，而且够凉嘛。
0: 还足凉诶。
1: 真
0: 诶。哦，伫咧迄个瀑布下骹吼，哦，哦一阵大风啊，因为水位顶悬冲来有一个迄、那个冲浪嘛。
1: 对。
0: 哇，冲来，啊，迄风是去刮水啊，哇，迄、那個、几个人心凉鼻透开。
1: 真正啊。嗯。而且去这种山林系来电，是讲溪头，那个芬多精就是很舒服啊。
0: 哦，还有种大樟树啊啦，
1: 对啊，
0: 哇，那树啊拢咧比大樟诶，
1: 真
0: 诶吼，好漂亮，好漂亮。哦，啊，所以大家若有这个机会吼，啊，买当起来家乡安尼行行看看。
1: 这所在就是好大家去。
0: 哎呀，咱诶是大，爱记诶登山杖准备一个，互你行路行起来
1: 吼，要有支撑，
0: 嘿，加较轻松。我甲你讲，为什么即卖车袂当塞入去？就是讲哦，伊即卖要人车分道啊。即卖吼，要为红楼要行入去到瀑布遐，就是吼，伊边啊要做一条人行道。哦，安尼
1: 较袂危险。
0: 嘿，啊好，啊而且人行道未来我感觉做好会足水的哦，因为伊是通出去路外口。哦。通出去路外口，甲迄个森林、甲迄悬崖搁较接近，所以那个感觉会。
1: 甲悬崖接近。
0: 较接近啊，嘿，因为伊做已经做出去路啊。哦。咱路安尼嘛，咱路安尼已经搁通一地。这里外靠、哦、用那个钢骨吼、哦、折出去外靠、
1: 哦。你说类似栈道那种感觉？
0: 哎、欸，木栈道，哎、哦，一定要去看看。赞、嗯！哎呀，头一摆啦，哎呀，下
1: 集咪得。大家当来去佚佗。
0: 哎，下集咪得吼，所以你卖怀疑，你昨昏若怀疑讲伫路恁咧行路真差的、那個，迄个可敢是小刚？嘿，就是，吼、哦，就是哦，哈。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高雄的智能爸爸琼玉妈妈要听《粉色星》。
0: 来，再来你搁唱一首
1: 哈。再来，搁唱林洛的《雨瞬间》，要听《梦难留》。
0: 美容的桂英妈妈所点播的《欠翁的债》。

谢雪琼妈妈、素珠妈妈、三井大哥、美桃妈妈，感谢大家金宝爸爸、陈景妈妈，谢谢惠美妈妈。

谢谢金华大哥大嫂春花妈妈五五五的好朋友。

菊珍妈妈、明慧大哥、丽娟妈妈、魏美妈妈、刘欣姐、刘欣的妈妈、桂英妈妈、守春姐、南晴姐、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介绍完后里车头了，即个小刚要介绍的也是伫咧台中市后里区的月梅糖厂。月梅糖厂创立伫咧西元1909年，当时是由着日本资本家小松南弥所创立的，而且甲号名号做大甲制糖所。来到西元1999年的时阵，受到环境的影响，来停止生产，因此转型做观光糖厂。到今仔日，已经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来到这参观。伊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呢？大家准备好了未？赶紧带着小宝的脚步，到阵去看卖咯！大家敢有看到糖厂外面停着一台火车头呢？这台火车头就号做日立牌内燃机。伫咧制糖时期，是台糖公司用来代替旧式蒸汽火车头的。外观上特别的所在是伊的车链是用横杆连接而成的哦。刷落去，来到糖厂入口的倒手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石碌。石碌卖当号做石车，也则是碾石，是中国古早时代地甘蔗制糖的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石碌的产量无法度抵着改良式的双管道铁模的竞争，所以后来就渐渐啊去予取代去啊。来到月梅糖厂内面，有百年的工厂会当参观，保留了当初制糖的设备。虽然即卖已经无咧做使用啊，但是嘛因为安尼，转型为开放游客参观的观光景点。来访的游客会当透过影片来熟悉着制糖的过程，也有历史的相片会当看到过去兴盛时期的制糖工厂，而且配合着仪器设备的介绍，会当学习到更卡侪小知识哦。刷下来咧，要来甲大家介绍是全国唯一的冲底隧道。冲底隧道连接锅炉跟烟囱，采用着砖啊落去起做一个拱门型通道，走入去就亲像穿越时光隧道哦。
1: 无唔对，内面非常的神秘，而且棚坑内面真凉爽，害我一直加冷顺。走到这个棚坑的上内面，搁坐一个弯。仰头就会当仰望这个烟囱口，感受到吼以景窥天的意境，敢那吼家己坐伫咧井底同款，仰望遥远的天空，就亲像一轮明月伫咧头顶闪烁的感觉哦。
0: 哇，看小宝形容甲遮尔啊水，观众朋友啊，是不是嘛想要来家己亲身体验看卖咧？看完内面的冲底隧道了，继续带大家去外面看烟囱啦。这座烟囱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捌受到联军的轰炸。因为伫咧日本统治的时代，制糖业是台湾的一项重要产业。当初为着要封锁台湾对奥克纳瓦的支援，大量轰炸糖厂的烟囱，所以到今仔日咧，咱游园会当伫咧烟囱顶头看到留落来的痕迹哦。但是随着月梅糖厂的停产，因为安全的考量。所以将烟囱切落较短嘞，即卖宽度敢那剩34公尺尔尔。唔尔安尼哦，月梅糖厂佫加一挂较旧的仓库，重新装潢，摇

0: 生理变变作商店街，两栋窗口之间，搁规划了掠雨棚的路线，和游客伫咧踅街的时阵，唔免压着雨，还是曝着日咯。沿着商店街继续行，搁会当来到外面的鲤鱼潭，和囡仔体验饲鱼仔的趣味，是亲子互动的好所在哦。最后一站，一定要来吃看卖台糖的酸啊啦！月梅糖厂的职工福利社也是冰店，想要吃古早味的夹冰，来吃就对了啦，口味非常的多，其中有米糕、六星花、酒、榴莲，是内面非常特色的夹冰哦，也阁有特殊咸的口味，会当做选择。小宝小宝，咸的口味吃起来是啥物滋味啊？
1: 我跟你讲，咸口味就是核桃蛋黄，吃起来有一种杏仁的味，口味非常的特别。除了吉亚冰以外，还有一种冰淇淋，外面有两块饼夹冰夹的。我吃的口味是蚵仔的口味，内面阁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蚵仔。除了我喜欢的蚵仔以外，还有较少看到的榴莲，还有山药，这两种的口味哦。大家若是有来这个糖厂参观吼，会当来吃看卖哦。
0: 这一站咱所介绍的奥利观光景点月梅糖厂，来到这唔只会当参观，买当熟悉到台湾早前非常兴旺的蔗糖产业。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到倒位咧？搁较侪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呦，
1: 阮真艰苦诶。
0: 倒位咧艰苦？
1: 哎呀，我要找妈咪啦。
0: 要食冷哦。
2: 小妹妹爱忍耐，提出勇气。

0: 头哎、欸。你讲爱乖乖，
1: 我叫我感觉小妹叫头的，
0: 啊，就说头的无，一切艰苦吼，拢爱忍耐。带阿兄来去，
1: 阿兄食棒棒糖，你莫阁讲啦。
0: 来找妈咪啊，妈咪遐才十几斤呢。
1: 妈咪遐十几斤。
0: 嘿啊。

0: 阿兄，这个棒棒糖已经干三年啊。
1: 你去干啥？啊，倒去买，嘛甲恁阿兄买一支啊。
0: 你今天早起找吗？
1: 哎，谢谢哦。

0: 大家都好在吗？哈，感谢哈，感谢恁的掌声鼓励。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互通啊。只要你爱听的歌曲，咱拢会替恁来做服务哈。来，谢谢大家来哦，卡电话哈。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这个是谁？大阿哥咧拍婆啊哈，不要紧，来，警方妈妈。
1: 警方妈妈。
0: 嘿嘿，你好。
2: Manny 呀、啊，我要点那个，那个江辉桥的《探戈苏军丸》。
1: 《探戈苏军丸》好。
0: 好礼拜二啊！
1: 好礼拜二啊！
2: 好，谢谢。
0: 谢谢啊，谢谢。恁点江辉的歌就对啦，哎呀，这是真正唱起来上像江辉的，而且基本上我感觉应该逐首拢会晓唱。水龙大哥，
1: 水龙大哥，
0: 你好，
3: 点一条江都雅舞，
0: 江都雅舞，好，后礼拜你唱你听，
3: 好，
0: 感恩啊，谢谢你，感恩，谢谢哈，江都雅舞，来，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国姓的秋菊妈妈，
4: 嘿，你好，我点歌，
0: 你好，
4: 我点歌，
0: 哎，
4: 蒙古的爱，
1: 蒙古的爱
4: 哦。
0: 哎，好，再来听看看哈。好，谢谢你哦，拜拜，谢谢哈。玉燕妈妈，
5: 大家亚七点在这干。
0: 哇，
5: 七点在这干。
0: 海印婆，海印婆容易受啦。
5: 哎哎，
0: 好嘞，拜你哈。
5: 哎，
0: 好，谢谢你哦，感恩，感谢，好，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桂玉妈妈。
1: 桂玉妈妈，
6: 哎，你好。
0: 嘿，桂玉妈妈，你好。
6: 我要点歌，我要点的歌，哎，表，哎，北京情亲。
0: 哦，北京情亲嘛。
6: 嗯。小刚，
0: 嘿，
6: 你刚刚才点两千年呢，你足少年的呢。
0: 你讲点恁，安尼会当做恁孙啊？
6: 啊，会啊，喏。
1: 会啊，
6: 喏。啊。嗯，刚刚才点两千年，看你偌少
0: 年。是哦，感谢妈妈，哎呀，大刚有咧甲咱收看哈。
6: 啊，有
0: 吼，啊，敢有真好看？
6: 哎，
0: 啊，真好看，啊，好啦。
6: 你两个做这包做包做诶，
0: 谢谢。
6: 你那个水诶哦，
0: 水喏，真水哦，啊。
6: 哦，你那出来就出赞诶。
0: 那你可以去评价。好啦好啦，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感谢哈，感谢各位妈妈。
1: 谢谢。
0: 啊，恁诶心声吼。咱拢有，咱拢有收到哈。来，幼燕妈妈，
7: 哎，
0: 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想要点歌，
0: 好啊。什么歌？
7: 哎，好事香香，
1: 好事香香哦。
0: 好，好事香香。
7: 哎，
0: 这什么人的歌啊？
7: 哎，我唔知嘞，这好事香香已经这个，
0: 好事香香哦，好啊，我再来
1: 听
0: 看麦吼，好事香香，哈，好，感恩啊，
7: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好事香香啊，唔是好运连连哦，啊，但是意思拢同款，哎，菊英妈妈。
8: 喂，小张吗？
0: 你好，
8: 你
0: 好，
8: 我好久没来看你们。
0: 啊，你拢走去倒位佚佗？
8: 没有啊，
0: 啊，无怎么？
8: 在家而已啊。
0: 啊，无看拢无看。
8: 是啊，在家里啊。
0: 哦，在家里哈。
8: 哦。
1: 就
8: 是讲，
1: 就久唔捌点嘛。
0: 哦，就久唔捌点歌啦，啊来啊来点歌啊。
8: 哎，九月玫瑰。
0: 哦，高伟玫瑰哈，
8: 对，
0: 好，谢谢你哦，这个你安排哈，
8: 好好，
0: 谢谢，拜拜。哎，伟云姐，
1: 伟
0: 云姐，
9: 喂，
0: 小
9: 张飞，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9: 哎呀，老公，我今有够水，我要点实在有影水，
0: 实在有影水。
9: 呀，到俄罗斯，你两个都水住啊。
0: 大力的陪你，真正实在有影水。哎呀，
9: 小张飞，你真正有影水。
0: 有影水啊，你嘛有影水。
9: 好好棒哦，唱歌有够好听。好，
0: 好，礼拜天啊。
9: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实在有影水啊，水到你抓袂牢。来，言之大哥。
10: 嗨，
1: 严师大哥，
10: 两位，我点那个爸爸真心话。
1: 爸爸真心话啊。
10: 哎，好，
0: 再来听看看哦，哈，谢谢你，
10: 好，拜拜，謝謝，
0: 感谢。
11: 再来一首《爸爸在哪里》的第一款、第一版，《暗地之门》。

这首南屯的俊池大哥点播的歌曲《虎途浪子心》。谢谢碧桑妈妈、丽娟妈妈、玉花妈妈、魏美妈妈、英语爸爸、阿爱妈妈、素芳妈妈、彩云妈妈、高美妈妈、李荣妈妈、曼荣姐、富美妈妈。

0: 谢彩珍妈妈、林花妈妈、三井大哥、秀仪妈妈、丽奶妈妈、嘉安大哥。
1: 听到这个前奏，应该知影，小雨又过来了。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各位对着这首歌曲的喜爱，谢谢大家。三井大哥、秀云妈妈、美云妈妈、明德大哥、魏美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会晓唱的做回来哈。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本来想要放就放无，啊放就紧，
1: 真正赞。
0: 所以只只只讲，哎哥啊，不好用土豪。
1: 土豪，土豪。
0: 哎，我听说伊打我只讲土豪。
1: 哦，真正。
2: 我先生就从你买食个紧，老人放也无伊，啊放了都唔免叫他放。
1: 安尼啊，带带家伙哦。你有感觉讲
2: 安尼？我嘛咧食呢。
1: 你嘛咧食哦。
2: 啊，我看皮肤很水。
1: 你唔敢加伊咧水，你嘛要水的对
2: 啊。
1: 对
2: 啊。我叫四组啦。
1: 好啦，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啦。哦，这有吃过这个产品的人，就是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多人在买，这多人在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瓜籽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甲照，你甲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卡较对，会心得。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药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睏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食四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跟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搞药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薪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 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诶，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的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杂波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的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的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的啦，吼，像这种的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的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啦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来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蓝龟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蓝龟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蓝龟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天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蓝龟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1个月啊，一罐都食1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2个月，1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朋友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3: 哎，
1: 一组。
3: 好，
1: 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3: 好，
1: 来5罐1500块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
4: 变一组，
1: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胡强大哥，
5: 你好，
6: 哎，你来等我一下，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6: 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 没几钟。
5: 哎，我几钟。
1: 好，大华姐来，那个沙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6: 啊，几钟。
1: 好，来我，那个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7: 哎，
1: 几钟？
7: 几钟？
1: 哎，那再给我刷几钟来，洪玉姐。
8: 哎，
1: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9: 我要一组，
1: 好来六十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0: 嘿，
1: 啊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1: 哎你好，
1: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啊，凤珠大哥，
12: 嘿，
1: 啊一组，
12: 嘿
1: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3: 一组，
1: 来五台一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好啦，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4: 哎，
1: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三爽哥夏姐来，你好来，这是龙秋大哥，
15: 哎，你好，
1: 一组，
15: 哎呀，
1: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生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16: 喂，
1: 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吼，来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华姐，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好，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生条子，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
17: 哎。
1: 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18: 嗨。
1: 一组。
18: 你好。
1: 好，来，七串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
19: 好，
1: 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得哦，唔免食这哈。同中大哥，你好。
20: 嗯，
1: 一组，好来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都满嘞，好消息，哎，黄大哥啊，那无来消息哩。
21: 我再见哦，好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2: 喂。
1: 要一组。
22: 喂。
1: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22: 喂。
1: 一组。
22: 哎。
1: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美啊，你好，
23: 没
1: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24: 嘿，我没一组，
1: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年一组，好，感谢中年啊！那个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25: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26: 你好你好，
1: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跟夏姐来，哎吴福兄，
27: 哎叫我，
1: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27: 哎呀，
1: 哦，梅子组，小梅姐，一组，
28: 好，
1: 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29: 梅子组，
1: 好来62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0: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1: 我知啊，你岛南人呢，啊，
30: 啊，你来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梅子组，
31: 来梅子组，
1: 好，大华姐来，那个沙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那个四爽跟一组来，你好，来李竹姐，
7: 哎，
1: 一组，
7: 一组，
1: 六十五爽一组来，洪玉姐，
32: 你好，
1: 哎，一组，来六十六爽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9: 我免一组，
1: 好来六十七爽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0: 嘿，
1: 一组来六十八爽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1: 哎，你好，
1: 一组，六九爽一组来，七十爽啊，凤珠大哥。啊，一组，
12: 哎，
1: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3: 一组，
1: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27: 嘿，
1: 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4: 嘿，
1: 齐成大哥一组，来个三串个夏姐来，你好来，这是龙秋大哥，
15: 哎，你好，
1: 一组，
15: 哎呀，
1: 查甫拢会使吃。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
6: 喂。
1: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如何？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要食这啊？请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小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7: 你好，
1: 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今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31: 我再见
1: 了，
31: 我拜拜。
1: 无继续做嘞，七十串无继续。啊，拜你啊，去看现场广告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去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啊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日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家人点灯啊，你好。
6: 喂。
1: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6: 喂。
1: 一组。
6: 嘿。
1: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8: 嘿，我要一组，
1: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我线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9: 我一组。
1: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安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0: 你好，你好。
1: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小姐来。哎，五福兄。
12: 哎，叫我。
1: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2: 哎呀，
1: 要一组。
12: 哎呀，
1: 秀梅姐。一组。好来，五罐一千五啊八啦，上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1: 哎呀你来知我名，
1: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31: 啊，你也知，
1: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要一组，
31: 来我一组，
1: 好大哥姐来拿三串下姐来，喂龙城大哥。好来，我六十四串，搁一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13: 哎，
1: 一组，
13: 一组，
1: 六十五串一组来，洪玉姐，
14: 你好，
1: 一组，来六十六串一组来，你又比。

谢谢阿段妈妈，是的，列中小了，谢谢丽青姐、丹西大哥、彩慧阿姨、发成大哥、黄阿姨、廖妈妈妈、贤美阿姨、坤威同学。谢谢牙齿妈妈、树叶妹妹、二二三好朋友。

0: 谢彩绘阿姨、廖妈妈妈、阿段妈妈、花城大哥、前面阿姨、立新姐，感谢大家花香、美娇姐、小林姐。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2: 点起八点的
1: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秀美的小宝，
2: 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1: 大家早安呐、啊，
2: 大家早上，
1: 老炸老炸，好、哦，今天是这个礼拜二的时间呐、啊，好、哦，拜
2: 礼
1: 的时
2: 间，礼拜二了，
1: 那个你这个礼拜。哎、欸，啊，顶礼拜是那个八八节连假嘛，哎呀吼，啊，八八啊，无连假，八八节的假期，
2: 两天假，
1: 哎、欸，假期的吼，然、啊、后再来就要这个开始吼，哎、欸，未来无闲啊吼，哎、欸，因为现在越来越接近那个中元节了，中元节要拜拜嘛，
2: 开始要看那个拜好兄弟，
1: 嘿呀嘿呀吼，大家要开始要看啊，到差不多你咧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就要进入我们这个。七月份哦，
2: 平安月啊，
1: 哎那个
2: 感恩哦，感恩
1: 是吗？
2: 不是
1: 感恩月吗？
2: 感恩月
1: 哦，
2: 还是
1: 刚刚喜欢的够啊？
2: 哦，不是
1: 慈悲月啦，
2: 慈悲啊，讲错了，
1: 啊、对了对了，
2: 真的是，
1: 然、啊、后慈悲月，喜欢的这个好朋友要出来了，
2: 大发慈悲，
1: 哎呀哎呀，好，然后说啊，七月份好朋友会出来啊，会出来放暑假哈、嗯，放暑假，哎，暑假嘛，一个月呢。一个月的时间，
2: 哎呀，你一出来升级盖，
1: 对啊，一个月的时间哈，其实，今嘛，已经嘛很大，但这个下回来讲，其实今嘛好七月份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像以前，那讲七月时阵吼，拢讲我跟他较恐怖吼，暗时也唔敢走出去，还是安怎吼，然后现在咧，现在无啊，今嘛暗时也嘛是拢外口。最人的啰啰嗦嘛是真多呀，也是很多
2: 啦。嘿啦，就是起码大家拢比较注重家己的生活啦，
1: 特别
2: 因为一挂即个民间的习俗，你无去叫迄个累啊，累手
1: 啊。对啊，吼，只要说哦，不要去，比如说荒郊野外或者是什么，
2: 哦、
1: 好像都市都还好吼。
2: 人接受的应该是还好。
1: 要讲起哭好像都是还好，就是。去荒郊野外的刚刚看 campo，
2: 荒郊野外就很像是你自己可能爱，好像自己又要去探险，然后自己明明知呀，暗时的时阵那边就少人
1: 诶，
2: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啊，好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去，
1: 就想找你，
2: 对呀、啊，他就可能比较喜欢去，
1: 哎呀、啊，所以然后
2: 刚好相遇，
1: 七尾湖去，麦去爬山、啊、然后不要去。那个海边玩水，好卖你生醉。
2: 上山要及早下山啦。
1: 哎、对。
2: 有当时啊，那背家差不多对，下晡哦，你明明知道那个大概抓一下那个路程，路程，然后就迈过继续行啊。哦，如果我发现自己的体力可能也不太行了，然后就要尽早下山，
1: 赶快回去，
2: 趁这个太阳还在的时候。不然你有过那种经验吗？就是你可以背山，
1: 啊，
2: 不过迄个时
1: 阵
2: 天色越来越暗，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摆去哦，登去的时阵回程可能就会淡薄仔惊
1: 惊。系啊，
2: 如果又是对迄个路可能够无遐尼啊熟悉，回去的路可能又有走错的风险哦，那就更加刺激啦。
1: 对，就像探险一样哦。系啊，所以然后在讲要爬山的话吼，大家要抓一下时间，
2: 不会忘记来去的时候的路来时路。
1: 大家时间哦，昨天那个防空那个。
2: 那个
1: 演习啦、啊，就是那个，
2: 不是够万，不是
1: 好像不是万安演习，
2: 城镇什么？
1: 那是防灾演练还是什么的哦？
2: 长点，
1: 其实比较今天有改呢吼，做大声。
2: 对啊，这个较特别的，就是伊个网络会去伊哦，限制住台东这边的网络，
1: 长吼网络比较不稳定。
2: 那我就好奇嘛，我真正去拍开来看，因为平常时公司嘛有那个 WiFi，
1: 啊，
2: 不过就该 WiFi 关掉。哦哟，果不其然，
1: 对啊，连讯息都传不出去，
2: 连 WiFi 都看嘞，
1: 连讯息也没办法传出去。
2: 对啊，我想讲，唔知啊是，我这边在呢，结果很多同事哦，我们就刚好催。那个时候那个嘉纯也在旁边，然后他说他好像是台哥大的，然后他也不行，然后那个赖神他是远传没有距离啊，结果也没有，
1: 也没办法，
2: 对啊，那我是中华的，
1: 昨天的讯息就是一度被调降哦，
2: 对呀，
1: 网路吼被稍微降到很低很低很低，
2: 真假，
1: 连那个讯息都快要传不出去了那种， 然后昨天宴席嘛，啊，再来是这个今天是不是？
2: 今天好像是那个外岛一款，
1: 哦，外岛，
2: 好外岛会演习，哦，但是没有行动网络降速的这个问题。哦，但是拜喜 A 哦，拜喜，
1: 哦，礼拜四，
2: 港共就是是北部那边啦。
1: 对哦，所以吼，咱今嘛咱这个演习，然后大家还是要遵守啦。
2: 对呀，啊，
1: 好，哦，我咱。那个刚好在外面，刚好停下来，然后真的呢，大概两点半开始出去街嘛，
2: 啊，你不会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有抓时间，哦，先到大概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那边。

0: 就等啊，哦，等下等，然后等的时候，哦，真的是大家也是很守规则啦，就是路上都没车在行，完全都没有人，完全没人，大家警察在那里看。
1: 哦，对啊，在每一个路口可能都会骑警察啦，
0: 都只有警察。
1: 哎呀，啊，昨天我就看到，哦，差不多两点三十几，然后有一台那个统叉啦，哦，客运，然后就刚好哇，开在那个两点半的时候刚好在路上开，哦，然后警察的叫哦，就路边停，
0: 路边停车，哦，所以大家不能在路上走来走去，
1: 哎呀，
0: 哦，不是搭车而已，人也不能出去哦，哦，人也不能出去，
1: 对呀，
0: 哎呀，哦，所以哦，咱这个演习呢，哦，莫哎，这几天可能都有演习，哦，所以大家多多配合啦。啊，爱较配合的吼，啊无吼，这样掠掉的话，如果你屡劝不听，一定要骑的话吼，哎，这个最这个罚款是从三万起跳的哦，吼，三万起跳，
1: 十五万的款，
0: 还够上关是到150,000吼，所以大家不要跟钱包过不去，
1: 半点钟那个荷包上到150,000，
0: 哎呀，
1: 哦，这个1小时300,000的这个行情，
0: 非常的贵呢，吼，所以不要跟荷包过不去，
1: 半小时40万，
0: 要遵守就要遵守。哦，然后那时候演这个时候要演习，那我们就淡季嘞。但半点钟尔啦吼，咱去迄个超商，还是去倒位坐一下呀，哦，吹个冷气这样子，哦啊，就等一下就好了。
1: 是个，伊其实讲这个演习嘛，是诶防备工。如果今天国家突然间有一挂大代志，
0: 嘿呀，
1: 哦，你要怎么去紧急应变？哦，让这个民众平常时留在做好这个。有这样子一个演练啊，才不会说到时这个大事情来哦，就手忙脚乱，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要密去多位，
0: 哦，
1: 甚至连那个家里附近的紧急避难所在什么地方嘛，不知道，
0: 对，
1: 哦，啊，警政 APP 嘛，不去下载消防一点通还是什么的，嘛不下载，你都不知道。还有有的那个下载那个离线地图啊，
0: 啊，
1: 像是你有当下，哎，比如说国家哎突然间要去路啊。然后列邦楼可能就嘛无邦楼啊，对啊，所以就是要模拟一个情况嘛。
0: 对啊，对啊，哦，因为现在的这个国际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
1: 一直都很紧张，
0: 一直都是很紧张，
1: 就是那个飞弹瞄准啊，什么那个盘旋啊，在海外啊那些谁来谁去
0: 啊，然后飞机啊什么的，
1: 互相牵制啊那样。
0: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紧不了，
1: 对啊，
0: 哎呀，你知道那个那年外的那个中国一边哦。对我们每天的那个网络攻击几次，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有一些恶意的程式或是什么的，大概一天是好像是200多万呢，200多万的攻击呢。哦，啊，那几个月是偌济？哦，一个月有多少次的攻击？就是一些网络恶意的一挂物件，哦，就是有一直被拒绝。就是我们有，其实那电脑吼拢真巧啦，都是有那个这个就是能够侦测说，哦，这个是来自那个。欸，国外的几挂这个攻击的网站、哦，比如说一些有可能会放一些病毒啦，或者是一些侦测的一些几挂程式里来的，啊，来呢这个电脑呢其实都有基本的防护措施嘛，
1: 对，
0: 那我也可以给你走那个叫做阻挡啊，
1: 吼，
0: 给你
1: 防毒软体，
0: 就给你懂起来，哦，先给你懂起来，然后你看这样子。哇，每天这样攻击我们台湾的网络，攻击很多次的，但是我们台湾网络其实也算是蛮厉害的啦，但是都有把这个攻击把它这个防守住，
1: 做好防护网啦。
0: 对啊，吼，其实吼，咱这电脑啊，吼，来电啊，或者是说手机啊，只要能连上网络的吼，就有可能会被这个恶意的程式这个侵入。哦，所以大家拢爱设立，不要点一些那个莫名的网址啊，哦，莫名网址麦克有被掉，
1: 麦快就有诶无诶，
0: 嘿，麦公吼传家简讯，哦，恭喜你中奖了，请点下面网址填写那个资料啊，掉对啊，各个资料拢不会出去啊，那个，哎呀，所以不要乱点，哦，要再三确认这个是，哎，这个是不是正确的网址？哦，你来公一样用那个 GPT 也好，你把这个简讯贴上去给他看。哦，他会帮你检查那个网址是不是这个官方的。哦，其实很简单。像我妈妈前几天传简讯的相片，我还讲哦，那个我是中华电信啊，你有什么发票云端发票，然后有中奖哦。然后我妈妈就讲啊，这个号码我去对迄个就是那个纸本的，啊无对啊，那搞我讲有对啊，到底写对什么啊，我就。把这段文字复制去给 GPT 看，去给那个 AI 去看。他说， 哦，那个这个90%的几率是真的是中奖，因为有可能是中云端奖，因为云端没有发票号码啊，你是存载具的话，就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存，欸，可以中这个云端的这个，哦，这个奖项。
1: 嘿
0: 呀，啊，云，啊，端奖项又没有开出来，一波亏出来，哦，所以你按那对拢对不丢，哦，怎么对都对不到，哦，所以就要靠这个简讯，然后有时候这些恶意的简讯就会掺杂在里面，哦，在里面来，哦，对，
1: 就是，哦，以假乱真，有当下是真的，有当下是假。
0: 对，所以我们要再三的去确认哈。比如说那那是一开头的，像中华电信啊，那可以中华电信问啊，去那个临柜去问一下，哦，这个有中奖嘞哈，哎，给我安装安装哦，他们可能就会帮你查，我给你查哦。所以哈，那这个看了到这种哈，哎，先不要开心，不要真的太开心哦，说不定这个有可能也是恶意的这个网站哦，就给你在点进去安内哈，所以大概嘛是在说你啦。哦，要小心一点，哦，不要去点那个恶意网址，哦嗯，来咱这么来今晚来分享个新闻，哦，那呢因为最近也是有发生到这个暴力事件，哦，在我们的北医里面，哦，一个，哦，说28岁这个男子，哦，说他欠那个医药费啦，哦，医药费，然后又要要求那个北医，哦，要开这个诊断证明，啊，北医呢拒绝呢，哦，一时，哦，一金属安尼吼，做激动诶吼，暴打咱这个院方的员工咧吼，还咱的这个院方的员工吼，头部血肿啊，多处诶这个挫伤吼，受伤啊，啊，这个警方咧赶到现场咧，他就先把这个男子先逮捕起来吼，全案咧要依法送办安尼啦吼，安咧这个复健科的医生吼就说，哦，你知道在医院如果挥了一拳。打了别人哦，这个代价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嗯，哦。表示说这个表示哦，那几个呵呵的便衣哦，需要那那这个病医双方让大家都有安全感的地方哦。其实那医疗暴力事件高达91%的案件都是发生在医院，其中哦59%都是在急诊。哦，拢写毕竟吼，就是个人玩 gay 啊，喜欢赚，而且受害者当中79.6%都是护理师啊，哦，拢写在那护理师，几乎是每两个受害者就有一个护理师就会被受害，哦，所以今麦护理师吼越来越少，你看怎样，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不想做啊，我干嘛做得那么累？我安尼打工变死变命安尼，吼为着恁家的这个病医的病人安尼惊来惊去安尼，啊恁个安尼情绪真尼也无好一点哦，哎。不给你照顾好，你破口大骂，啊，不你得安怎安怎，嗯，哦，得给你。
1: 实在是不好做，因为有的人干嘛讲他们的那个薪水跟他袂歹，但是他们付出的辛苦是大家看不到都看到。像之前新冠肺炎迄个时阵，大家拢就惊死的啊，谁要去敢去接触一些疑似有得到 COVID-19 的？
0: 对，只有这些护理师肯去呢。
1: 嘛是爱戴迄种口罩啊，然后整个都是一时根本用无尘衣哦，还是下面一个时阵
0: 可以包盖就安呢。
1: 对呀，啊，那个时候自己也可能每天上班都会提心吊胆，讲哦，今天你去一边唔在 Q， 感染唔到啵，嘿，对呀，大家拢就辛苦诶，
0: 大家对的。虽然说那段时间大家都是很辛苦，嗯，但是医疗人员更辛苦，
1: 人家用性命来救人，
0: 嘿呀，啊，路辛苦，大家都那个医疗人员都是这个慈悲的心，吼，拢要甲人救起来。啊，大家吼，那是吼去进，那是讲到位看医生啦，吼，啊，就是讲拄着一寡代志吼，先稍微冷静一点，吼，嗯，莫安尼只尔。情绪暴躁，吼，卖遐遮尔啊歹，
1: 对，
0: 哎呀，马卖对人伤害着啦，吼，不要去伤害别人，吼，去共打啦，是安怎，吼，去共骂啦，吼，骂甲遐做工十八台拢造出来，这就千万不要了，吼，因为这个那个护理师也是很辛苦，我听说那个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人家说，吼，护理师其实薪水也没有很高呢，毛不公盖管嘛，差不多三四万尔，啊，为什么他们为了三四万，为什么他们要变西变命？其实伊嘛是手工吼，要讲教狗哦，就是领一个 OK 的薪水，然后要去帮那个病患照顾哦。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爱心的哦。啊，你个个去遐家属吼，佮受气啊，先喏，佮讲骂啊，是安怎吼？其实他们压力其实也很大，嘛是真大吼。所以咱来对那护理师吼，哎，对应较好，对对，跟他们好一点。虽然说有时候可能护理师。
1: 我的口气可能
0: 看你看不好啦，
1: 相对没有，
0: 因为他要面对很多家属的啊，
1: 对，
0: 要面对很多这个病患家属的一些一挂，譬如讲干咩啊，是安怎，他们要自己忍气吞声的吼，哎，我想可能面较吵啊，是安怎，对你态度较不好，咱就 较忍耐吼，忍耐一下吼，不要再跟护理师就是有冲突之类的啦吼，因为拢做辛苦的啦吼，非常辛苦吼，啊嘛千万唔通你病医敢怕吼，看安尼敢怕吼，这个挥了一拳吼，这个代价不小呢，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或者是民事责任吼，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心平气和吼，慢慢改观吼，咱这个眼前的这个事情吼，唔是讲吼你受伤，未去一定有人甲你救啊，他也会照那个就是。那个危险等级说哦，这个要先急救，他会先处理这个，不是说吼你先来要先处理哈，啊，可能你是那个挫伤啦吼啊，把人吼可能脚断起啊，先说哎，你要先处理啊，
1: 不挂急诊，大概拢
0: 一定要先处理这个危机的，
1: 会非常火急，
0: 对啊，危机
1: 挂急诊，大家都觉得说哎呦，我已经去了啊，
0: 哎呀，
1: 赶快救，
0: 那还不来来救救，
1: 所以就会比较激动啊那样，
0: 对，动脉嘛是 A 啊，金属东西 A 啊，
1: 对啊，
0: 都是
1: 还是要保持冷静，
0: 只要是人都会啊，但是他们会依为一个危险等级赶快去处理啊，你，所以那是轮到你去便宜时阵阿伯。阿伯给你处理的时阵吼，心脉心君先不要太紧张，可能掏金乌更严重的事情要等着处理呀，哦，爱心处理哈。而来咱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立刻稍微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台湾。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8月11日，古历是6月29日，来冲猪啊！56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这里有时候是哪宅、波拉、立处、立冠、栽种、哪跳、起灶。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安葬、立刻、画土、安床、开窗、开井、安门、技术、伐木、占菇、架马、解毒、画处、剃头、锁松、修崩。来，以上用名利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淋滚水喽，哈，来喝开水的时间。好，我从最后完了啊，那边来点名了哈，填点名的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3038，
1: 0423338，0303，
0: 嘿，那边来点名了哈，咱的男子的秀云妈妈，
1: 秀云妈妈，
0: 阿哥咱的贤美阿姨早安，
1: 美阿姨，
0: 嘿，阿哥咱的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好，盐水的玉如姐，明渊
1: 大哥，
0: 嘿，阿哥咱的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林网大姐，
1: 林梦阿姐，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还有红阿姨早安哦，
1: 阿姨，
0: 好，东山的慧珍姐，
1: 慧珍阿姐，
0: 好，妈妈好。早上，秋娥姐早安，
1: 对，
0: 还有那丽青姐早安哦，
1: 哦，
0: 赵宽大哥大嫂，
1: 赵宽大哥大嫂，
0: 怕婆啊，然后阿狗那安奶奶，淑玉大姐，明渊大哥，
1: 明渊大哥，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好，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嘿，两个秀莲妈妈，嘿，一段南波，一个段台丽，嘿，阿狗那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好，
0: 素贞妈妈，
1: 好，
0: 二林的李小姐早安，还有那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嘿，林网大姐早安，
1: 林梦阿姐，
0: 嘿，还有苏萍姐早安哦，
1: 苏萍阿姐，
0: 嘿，还有新庄的梅娇姐，
1: 梅娇阿姐，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阿段妈妈。
1: 妈妈
0: 老炸老炸大家都早安哦哈，来给小贝来唱歌了哈，那呢杂秀挂科时间哈，入主为秀竹妈妈哈，那呢雅琪林心
1: 过来竹堂的炳南大哥帮你安排 B 轮的功劳，
0: 好，过来是贤美阿姨给你安排这首贵气的哈，来杂秀挂来共同演唱哦，谢谢。

谢包彩妈妈、发现大哥、亮妈妈妈，谢谢秀莲妈妈、凤色妈妈，还有丽清姐、富儿妈妈。

还谢谢雅琪林星刚才打给发声，谢谢赵宽大哥大嫂，美华阿姨，谢谢仙美阿姨，花神大哥，秀宇妈妈，秋儿姐，彩慧阿姨，建林姐，阿段妈妈，淑萍姐，来给小的安排猪堂的病人。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张珍姐、秀芝妈妈、新美阿姨、淑珠姐，谢谢玉玲妈妈、秀云妈妈、丽青姐、阿段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洪阿姨、彩慧阿姨、明渊大哥。来，我是苏瓜客，开始来安排暖来新美阿姨过去。希望大姐、美华阿姨、四一好朋友、晨曦大哥、

王大姐、小林姐、佑轩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玉林妈妈、阿段妈妈、富儿妈妈、那个牙医，还有郑雷丽清姐、秋儿姐、富儿妈妈。

0: 明安老师的过去，感谢大家的欢声。龟山羊妈妈、嘉贞姐、立新姐、立梅姐、杰美安、阿菊妈妈、雨珍姐，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哦。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来做茶酒馆客播讲吼。来继续来这个礼拜二时间，要来安排咱的世界真奇妙，到底有多奇妙嘞？来，
2: 今日这个单元呐，为顶礼拜我们介绍一个令狗小苹果啦。
0: 对对对，
2: 这个令狗嘛，分最这几种诶，啊，有这个富士苹果，够什么
0: 青森苹果、
2: 金冠苹果，
0: 啊，
2: 青森那边的、青森县那边的，还有这个五爪的令狗，
0: 啊，
2: 那种看起来顶冠五狗泡泡安呢，哦，看起来非常亮，非常的大粒哦，看起来很亮安尼啊，看起来就好食。啊，不过伊其实我妈妈讲，迄其实甲食起来有淡薄松松迄种口感，
0: 松松哦，口感啦，
2: 口感较无遐尔脆啦，较松松迄种。啊，今日要来介绍的这项水果啦，不是这个冬天产的水果，
0: 哎，
2: 是刚好相反。哎，热天台湾的想到什么咧？哎，台湾其实是这个芒果的这个王国啊，
0: 对对对，
2: 是台湾这个产的那个芒果是非常大量的，比会是一些冷门的季冷比较淡季的时候才会用这个仰赖进口，哦，所以我今天来介绍的是台湾龟行啊，有五种这个芒果的品种，然后大家来介绍了，哦，顺便让自己也来认识一下。然后第一位要来登场的这个芒果，伊叫做这个土酸呀，
0: 土酸呀，
2: 嘿，是本土的这个土，
0: 哦，这
2: 伊叫做这个土酸呀，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伊是台湾的民间对这个传统诶，伊比较较传统，它是非常的在地的老品种啊，哦的传的那个通称，所以叫这个也叫这个本土的芒果，也产季差不多伫咧5到7月，也果实的特征就是果实比较细粒，
0: 啊，
2: 成熟的时阵诶。外皮会呈现这个黄绿色的，它不像你昂是黄绿色的，它也有外形哦，有不一定有一个规则哦，它不像你水啦，坦白讲啊，伊的这个果肉啊，也纤维较侪，纤维也较侪，哦，所以说你在咬的时阵，有时候你会。有当时啊，你会看到它那个果肉，
0: 哦，一丝一丝的，
2: 哎，哦，来对迄个籽，哦，有时候会咬出，哎，欸，那等等的迄，那个迄，啊，个串
0: 嘞，对对对，
2: 哦，一丝那个纤维比较粗一点，然后吃起来不太像爱文芒果这么的细致，哦，但是它的香气啊也是非常的浓郁，吃起来是酸甜明显，它还会带一点酸酸的，
0: 对，
2: 哦，具有传统芒果的台北的这个风味，然后也被常用来。制作这个腌芒果酸呀青
0: 啊，对对对
2: 啊，没有成熟的那个青芒果啊，切片之后，哎，掺几瓜这点藤有盐巴，还有或者是这个甘草来腌制，哦，这点偷酸呀就会变成酸酸甜甜，
0: 对，
2: 非常的 creamy 啊的一种这个
0: 零嘴。其实我蛮喜欢吃偷酸呀，因为偷酸呀它其实还有一点点带一点点奶味。先看看你啊，那其实吃起来有一点点奶味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好吃的，真好吃。
2: 是啊，有带有奶味哦，我是干嘛？
0: 你要仔细的品尝它。
2: 我可能吃了较迄咯。
0: 仔细品尝，它其实有一点点咪咪啊，你啊，
2: 先看。再来注意一下，我只觉得它的那个啦，纤维特别的明显。
0: 哦，对啦，对啦，就是它的个个较细粒，比较小颗一点。
2: 对，然后哦，今天要来介绍是这个玉纹六号。
0: 啊，玉纹六号。
2: 哎，玉纹啊，这个名称啊，跟这个育种者。跟这个品种的选育有关系，那，这个六号啊，代表供它育种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品系的编号，然后它的产季也是5到7月，啊，也果实比度假介绍的土芒果土酸呀够较多，然后成熟后也果皮啊呈现这个像这个图片的红黄色，啊，果实的外观比较较精致哦，较碎，然后果肉也比较细致哦，因此非常适合你底下直接来鲜食安尼。然后它的纤维比较小，然后口感比较柔嫩多汁，甜度也比较高，具有这个浓郁的芒果香气，酸甜滋味也非常的均衡。但是我觉得比较起来，就是刚才的脱酸也比较较深淡薄
0: 啊，对对对。
2: 然后这个你看它的那个，它有那个破开的那个感觉，好像比较橘的哈，这个就是吃起来会比较。哎，比较偏甜一点点，
0: 对对对，
2: 是我们的玉文六号，玉文六号，哎，之前我也很少听哎，玉文，我也
0: 他就听到，
2: 对呀，
0: 比较少，
2: 对，然后下一个来介绍的是这个金黄芒果，
0: 真的卡嗲嗲

0: 吃到。
1: 金华芒果它的产季哦比较偏晚一点点，在6到8月，它的果实非常的大颗哦，大是它的特色，然后它呈现椭圆形的，成熟之后会转为金黄色，它的果肉厚实，纤维是比较少的，口感非常的柔软细致，然后多汁。然后甜味明显，酸味比较低啊，卡北森啊，如果是喜欢香甜口感的人，很就是你就会特别喜欢这种金黄的芒果。它除了直接吃以外呢，嘛就是还提来做这个酸芽冰啊，跟我这个酸芽的冰沙啊，酸芽的甜点，芒果果泥啊，它的特色就是又大又黄
0: 又
1: 低啊，低啊呢，
0: 哦，
1: 大黄甜，但是这个我比较少吃到，他特别说，我比较少看到金黄的嘛。
0: 它产季大概现在也有啦，哈，6月到8月，哦，起码我可能有这个点有在卖。
1: 对，
0: 咱去看卖吼。
1: 对对对，然后过来，未来介绍是凯特。
0: 凯特芒果这个较少听到。
1: 凯特芒果，凯特长怎样？
0: 因为时间差不多吼，
1: 比较圆一点，但是也是黄黄橘橘的。
0: 对啊，对。
1: 产地在7到10月哦，产季是7到10月，它是偏比较晚产季哦，偏比较晚一点点，可以到10月都还有产。然后它的这个芒果的品种啊，逐渐结束的时候呢，凯特芒果还能继续上市哦，就是说其他的芒果可能5到7月的那个产季
0: 就差不多结束，
1: 然后它是7到10月，就比较晚，所以它就可以继续接上来。如果是特别喜欢吃酸的人，就会改吃这个凯特芒果，台湾就还是有产这样。然后它的果实啊，大而圆长，成熟的时候外皮呈现这个黄绿色的，有时候会带橙红色，也果肉厚实，也是纤维少，口感细嫩多汁啊，甜度也是比较高，带有适度的酸香哦，酸芽这些芒果非常的浓郁哦，所以凯特来接棒，芒果吃到秋天
0: 啊，
1: 所以又再也不是夏天的这个专利了，连秋天就可以来吃这个凯特芒果，嘛是较适合安尼。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五位要来介绍的是叫做咱的这个艾文芒果啦，
0: 哎，这嘛在听到，
1: 这个就比较红色的，刚才都是绿绿黄黄的，然后这个是艾文芒果，然后就是红色的，哎，这个艾文芒果原本是美国培育的一种品种，也英译叫做这个。Irwin 哦哦，叫做艾文，反正也是叫艾文，就是从这个英文的名称哦音译而来啊。后来引进咱台湾啊，台湾的南部尤其是台南的玉井、永靖，然后屏东的那个方山啊，方山的那个地区啊，发展非常的成功，然后逐渐成为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芒果品种之一。啊，它的产季在5到7月，那果实大小适中哦，成熟的时候会呈现鲜艳的红色啊，非常的醒目。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致啊，纤维又少。而且这个椰浆哦，非常的多，啊，加起来这个甜度嘛，非常的高，哦，具有明显的这个酸香哦，香气浓郁哦，是真的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芒果。这个应该也是大家这样比较起来算蛮爱吃的一个品种，艾文芒果。好，然后最后呢，总结啦，我们刚才度假介绍一个，我就给这些芒果再做一个总整理啊。我们这个土酸呀，伊就是较细粒哦，啊也芒果较传统，然后酸甜浓郁哦，但是它的纤维是它的特色，纤维就是特别多。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玉纹六号，甜度高，然后果肉细致啊，也外观哎水水安尼。然后过来是金黄芒果，果形上盖大粒啊，甜味也很明显啊，酸度比较低，果肉也很厚。哦，凯特芒果就是它比较适合夏末到秋季的时候享用，因为它的产季可以产到10月份左右啊，果实也非常的大颗。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艾文芒果啦，啊，鲜红的外表非常具有特色啊呢。哦，对，以上的五个芒果介绍给大家啊，不管是你是喜欢吃带一点酸酸的，带一点甜甜的，哎，都可以任君挑选。
0: 哎呀，哎，看了喉咙开心到脆糯
1: 啊。对啊，吃芒果其实有很多方式哦，有的人会破开吃啦，啊，有的人是会切两半呢，啊，用那个水果刀用一个紧致的画法，
0: 就是用画的，
1: 画成这个紧致，然后一块一块吼提起来加啊，或者是有的人是直接切切的哦，我被切乱刀切，那个叫滚刀快切，
0: 乱切，
1: 直接用叉子那种。
0: 其实切酸样也是要有一些技巧在的。
1: 啊，甚至是有的人完全不切嘛，是啊，直接提来剥
0: 的嘛，是啊，
1: 那个就比较豪迈，可能直接夹袂。地瓜那个手那个，
0: 对啊，我其实那个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那个。取芒果的方式就是拿出你的一个玻璃杯，然后你先把那个芒果先切 切出来之后，用玻璃杯的边缘把它抠进去，然后它那个果肉就会跑进去那个杯子里面。可以试看看这个方式。那如果说芒果够软的话，是可以的。
1: 你说一个玻璃杯，
0: 就是一个高脚杯啊，
1: 然后
0: 你把那个芒果哦，先切几块出来。然后它那个不是会有点圆圆的吗？如果你这样切的话，它会有点圆圆的。你拿那个杯子这样子，对，它的下缘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把它扣上去，它就果肉就会跑进去那些杯子里面，就会刮得非常干净。你当气矿嘛，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其实我还都还蛮切爽呀，你要大概切拢切的几，都切到直，然后要切出那种很漂亮的，哇，很大块的这样子一块一块的，真的蛮难的呢。哦，真困难。可能迄山药蛮够有大颗啦，爱够大粒啦。我有大概切拢较细粒就
1: 好。哦，你看，你假偷山药较济啊？
0: 就是没有，也不是，就是可能一般的山药的 size 没有到那个金黄那么大。金黄黑可能就较好切啦，就比较好切一点啦吼。所以吼，咱这介绍一熊吼，咱这个山药。
1: 山药嘛是哦。
0: 对啊，就是夏天可以多吃那个山药，但是也不要吃太多。
1: 对啊，甜分一定蛮高的。
0: 蛮卖假熟嘴吼，蛮也不要吃太多。
1: 夏天就爱吃芒果冰。
0: 山药这个吃太多也是会上火的。
1: 山药是芒果冰，夏天
0: 欢迎。对对对吼，二来一熊咱这个。想要来介绍给大家哦，介绍给大家哈，看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去
1: 选。小朋友应该都蛮爱吃的，
0: 应该都会吃
1: 的，毕竟都甜甜的。
0: 对啊，甜甜酸酸的哈，应该大家都很喜欢吃酸鸭哈。但是哈，我养酸鸭可能假修嘴哦，皮肤会痒哦。哦，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这个天然的那个芒果的那个毒素在
1: 哦。
0: 有人可能皮肤较不好，食酸药可能开始痒，所以有人唔敢食酸药哦。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吃，但是卖食太多哦，不要吃太多哦。阿南讲皮肤较不好，得爱家己较注意的哦。好，我来一首咱这个世界真奇妙介绍给大家哈，咱这个酸药的这个这些这个品种哦。我来介绍咱的秋瓜哈，三秋瓜壳哦。
1: 认为秋兰企业榜两百最人气几名？
0: 何哥呢是桃园的正宗大哥哈。我们的北角鸡的这个给挂壳哈，
1: 来过来是二零的配食鞋吻合类，
0: 好来三首歌来讲呢，你讲哦，谢谢。

谢谢玉慧妈妈、宝彩妈妈、秀琪姐、丽梅姐、红星妈妈、淑萍姐、依琳妈妈、阿段妈妈、何丽丽妈妈、淑玉妈妈、小林姐。

谢谢柠檬大姐、玉林妈妈、发晨大哥、振龙大哥、彩慧妈妈、玉慧妈妈、大同的刘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秀丽妈妈，谢谢明媛大哥、简轩妈妈、丽清吉。振龙大哥列挂给父与子，万九位李同学、武林妈妈、振龙大哥，许多列中小的，谢谢。

碧霜妈妈、玉昌妈妈，谢谢李妈妈，还有小李同学、玉林妈妈。

0: 爱谢谢白甲囝诶，带那个朱雷龙的歌曲，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碧月妈妈、碧霜妈妈、郑玲姐、花城大哥，来继续的安排佩斯姐来收点播的歌曲哈，吻和泪。
1: 自己吻合力第一拜请哦，新年的瓜哥这么好才差，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佩斯姐，收到你的掌声了，淑萍姐、郑玲姐、玉超妈妈、李同学、秋桃妈妈。

谢明珠妈妈，郑玲杰、玉玲妈妈、何碧丽妈妈、郑东大哥、丽清杰、燕晴杰、虎狸妈妈、玉霜妈妈、阿段妈妈。

0: 谢谢佑轩妈妈、赵宽大哥、发成大哥、丽清姐、碧霜妈妈、嘉玲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慧珍姐。
1: 哎，谢谢大家哈！刚才大家连刷三首歌曲播声哦，来继续要来点歌哦。点歌的时间看在那里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那边来点歌了哈。短短时间来今日来点只歌嘞哦，那是想要点歌来电话爱卡起来哈，电话打上线哦哈。那你明渊大哥，明渊大哥有听得不？喂，
3: 明渊大哥，
1: 哎呦，有啊。
3: 我跟一首日本歌曲，从上海归来的利路。
1: 这是你讲这几首歌？
3: 日本歌。
1: 嘿，
3: 从上海归来的利路。
1: 利路哟、喔。
3: 利路是一个美女。
1: 是一个名字对不？
3: 对啊，是我未来新新妇啦。
1: 哦，安尼我来找一个哈。
3: 好
1: ，OK， 謝
3: 謝，
1: 好，拜拜哦，哈。
2: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哈。咱来继续在接电话，哈，咱的桂山雅文妈妈。喂，妈妈你好，雅文妈妈你好。
4: 喂，你们两位早。
1: 早安哦。
4: 我想点那个，阿莫恩呐、
1: 阿莫恩哟，好啊好啊，好啊，礼拜二给你唱啊哈。
4: 哦，
1: 好，妈妈谢谢你哦
4: 哈。好，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那你依琳妈妈你好。
5: 依琳妈妈，
1: 依琳妈妈你好。
6: 两位早安。
1: 早安哦，妈妈。
6: 准备点永心。
1: 永心哟，永千玉哈。
6: 对。
1: 好，安尼礼拜二唱哈，礼拜二哦哈。
6: 永心吗？
1: 好，我怎样永心哈？
6: 好 ，OK。
1: 再见，拜拜，拜拜哟，好，拜拜哈。拜拜哈，那你富文妈妈。
5: 富丽妈妈。
1: 哎，妈妈被江春瓜。
6: 会不会不好意思啊？
1: 嘿，安那哟。
5: 没啦没啦
1: 没啦没啦，卖安尼讲。
6: 我想要点那个星仔钢花。
1: 星仔钢花合唱的，好哦，安尼礼拜二给你唱哈。
6: 好，谢谢。
1: 好，妈妈谢谢你哦，再见，拜拜。
5: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好，而来时间短短哈，拍摄哈，咱刷电屏，咱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哈。啊，我们要进入这个重要的时间哈，咱的上重要的时间，咱等下看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哈，咱这项物件其实哈，每天来补充对身体非常好哈，咱来进单元，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8: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万几块嘛。哦，你也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好澡堂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的海岛嘛 ，Okinawa 好澡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好澡。因遐无工业嘛，我记咱话拢无工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盖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我记咱话上好，哦，日本我记咱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1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 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好草香蕉，将近得要到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一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山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诶，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诶人，甚至一寡出名诶人伊诶性命。啊，要安怎好即个代志卖伫咱诶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诶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总会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奥克纳瓦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是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这个这个米色汤内底，让我看啥，让我看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诶，科学家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该断粮公式，吼，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内底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也记得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内底，咱有发现着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个志愿者连续吃4天。

0: 香料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在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不倒进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大家喝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小姐来，这杯给你，我已经养好啊哈，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过来啉。
1: 超级好喝。这
0: 是这样，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达工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是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個、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好早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啊，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有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好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有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拼就好哈！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十五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给你试吃，吃一条过了，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还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9，30个尔，一角一条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条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行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不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啦。金春姐你好。
3: 我咧是
0: 讲，哦，就是说，我讲这要出门炸做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没带钱你好。
3: 没事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你好，家你好，定好大哥。
3: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这小龙。

0: 来来，等我一下，我这串雪梅，你要不要一串？
1: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给接起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不要两串？要一串哦。
2: 都给他得上。
0: 好，来来来，我背串，我
1: 喂，
0: 要一串哦。
1: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的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3: 哎，
0: 要一串哦。
3: 你讲。
0: 我加赢啊。
3: 我
0: 来讲，一张。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串，六十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啊，等你叫好啊，加今仔日尔，三十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2: 要一张。
0: 好，一张，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天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4: 一
0: 组。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要小智姐。哎，这这哪个双接嘛？来，这小智姐你好，哎，别走吼，他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六六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5: 哎，
0: 别去走吼，好，等你叫好来，六七双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再你好，别去走吼，哎，来等我姐，来六六别双啊，下姐你啊，哎，金凤姐，别去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6: 一张。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双，阿先。好比诶，苏莲姐你好。
7: 我买阿姐。
0: 好，等我一下，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会记哩，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7: 好。
0: 你还是做咱好澡堂椒吼，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嘿，别一张哦，电力也好来，53线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增加一下，来就再搁增加啊！家庭啊，收银啊，你好。
8: 呀，你好。
0: 你爱咱的好澡堂椒吼。
8: 哎，
0: 等下加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9: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我改，你啊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吼。
1: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给接起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吼。
2: 你
0: 好。
2: 都给他得上。
0: 好，来来来，58串，我。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1粒柠檬啊，31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
3: 你讲。
0: 我加赢啊！
3: 我来讲，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啊，等你叫好哈，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2: 要一
0: 张。好，一张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天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9: 一组。
0: 一组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智姐，你要小智姐。哎，这这哪个双接嘛？来，这小智姐你好，
8: 哎，
0: 别走吼，他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去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双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再你好，别去走吼。哎，来等我姐，来等别耍啊，下姐来，来金凤，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学会顶杠吼，咱这个贺枣糖胶吼，咱的这个 C 加 D 发泡锭吼，来金凤吼，咱这个吼三盒吼三 K 啊吼，咱这吼安尼三 K 是3000元吼，3000块吼，这吼有效期限咱坑。 冷可以放两年可以放冷冻所以讲几刚好这样子吃一片泡在水里底吼，就是跟开水一样一起喝就可以补充到吼，咱这个形突雄诶，咱这个微量元素，底下吼还有这个防癌的效果吼，咱来加咱这个合藻糖胶吼，加放在里底吼，可能以前吼，咱买迄合藻迄个一规罐的迄吼较贵对不？哦，底下吼该拍开该啉吼，啊，咱这吼就直接泡在咱这个咱的水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了吼，对，再来来饮用吼，你像底下吼，咱今嘛吼癌症哈，如咱那种新闻吼拢有讲吼，咱这个连续44年啊吼，一定拢吼咱这个癌症吼，咱这个十大死因吼榜首。

癌那个如果好不了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癌症的前兆哦。比如讲哦，那那是感冒反复好不了，有可能会有这个鼻咽癌的问题哦。在在咧扫诶，然后烟烟不离手呀，可能会有这个肺癌的问题哦。莫名其妙发高烧哦，这个可能就有血癌哈、哦。体重无预警下降哦，那这个可能就是胃癌啦、食道癌啦哦，或者是下腹肿胀然后在在咧这个频尿啦，可能也有这个卵巢癌的问题哦。你看这么多哦，那这个诶演艺界的那这个大哥哦，还有那这个哦小姐。都是因为得到这些这个癌症、啊、你看这样子哦，离开我们吼，离开咱哦，所以吼，咱今嘛吼，那是讲吼，你常常爱食外口的吼，爱吃三餐外食的吼，还是讲吼高压族群的吼，还是讲吼，你常常熬夜，无咧困眠的。啊，在日常保养买单来这波胸哦，病后来滋养哦，来补养也可以哈。阿公阿妈喜为来这波用哎，嘛是会当哦，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个里面吼是专利耶。哦，那这个里面哈，那这个葡萄糖哈，聚葡萄糖哦，打造那这个先天的免疫力哦，那这哈就是从那酵母来源哈，哎，对那个人体免疫哈。哎呦，好难吼，免疫力愈来愈管吼，临床实验呐吼，讲吼爆发吼，那是讲爆发的话吼，那这个吼专利的这个酵母吼，葡聚那这个葡萄糖吼，可以刺激那这个免疫细胞因子会分泌。可以那个活性的表现是直接碾压把就会拼白你如果连续吃四天的话会让我们这个病毒让它进不来我们的口腔的呼吸道里面那个筑起防御还有临床实验舒缓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冒的症状你如果说运动员波穷三个月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这个评分就明显的下降就代表说我们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拿熬对我们的呼吸道有这个非常有显著的保护作用那这五大核心专利的这个海草海运的这个海运草的这个萃取褐藻糖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底下这个有临床实验也有这个抗癌的效果还有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C 啦还有我们这个甘氨酸锌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那专利的这个贝塔聚葡萄糖那些酵母维持着咱的胃肠的健康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真方便呐、啊、这样一天就是丢在杯子里面安尼直接啉就好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而且吼，咱有收到话，咱开放一条来，让咱大家来做体验一条让大家来做体验，你一条甲啉好完不要紧一条把它泡完啉完刚刚好，咱咧但是讲有咧感冒的吼，没有什么改善的话，不要紧，咱电话卡断啊，我们电话就打回来没有关系咱这是龙哥吼，咱的这个做咱的这波景啊所以讲咱今麦做下就是吼三盒三 K 啊。哦，安尼吼是3000块，哦3000块，哦，安那是要顶杠注文的吼，看到咱的这个顶杠专线吼，0800-0019-19，吼，你那只嘛有现金抵用券买单来做使用吼，来一雄哥，谢谢。

来刷客们小水小宝和我们的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小刚的丽儿姐帮你安排这首我感恩歌单，谢谢李清洁、谢美阿姨、玉林妈妈、狐狸妈妈，谢谢锦云妈妈。

谢谢美女妈妈丽儿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阿段妈妈、依琳妈妈、丹琪大哥、锦信妈妈、阿菊妈妈、于贞杰、美玲姐、玉超妈妈、乌日云青姐、

0: 谢谢吴芳吉、美慧阿姨，还给我李同学、秀瑜妈妈、依琳妈妈、秀智妈妈、廖妈妈妈、石敏阿姨、方玉姐。
1: 来，继续安排秀莲阿妈来收奖杯，记得你平安，要请咱的陈老板哦，来，这回来收听。

0: 谢美和妈妈、方玉大姐、美女妈妈、慈智妈妈、龙龙哥、景信妈妈、珊珊的秀宇妈妈、丽姐妈妈、依琳妈妈，谢谢平镇的王妈妈、
1: 慈智妈妈。

谢谢郭妈妈、秋桃妈妈、平正王妈妈、阿菊妈妈、尹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碧霜妈妈、依琳妈妈和美的美玲姐。

0: 娜姐、玉华妈妈、北投的蔡小姐，还有左营的云华姐，感谢大家的欢声哦。来，接下来安排美女妈妈给你安排去哇，干！
1: 春节找你大哥，

我是妈妈树叶妹妹金奈妈妈丽琴妈妈秀鸾妈妈石智妈妈玉慧妈妈，谢谢依琳妈妈发神大哥

0: 来跟我们小大开炮声，谢谢大家。寿少妈妈、丽儿姐、依琳妈妈、赵丽大哥、寿智妈妈、美票妈妈、美女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1: 来继续的安排依琳妈妈，来收听我们的歌曲《心胸红》。来，最后一首歌吼，阿伯拍破爱来纪念哦，带着这边抽到咱的大力观众朋友家，变来抽奖了。美票妈妈、秀瑜妈妈、秋桃妈妈、富美妈妈。

姐和阿嬷，谢谢秀云妈妈、依琳妈妈、孙金大姐、碧酸妈妈、米仓大哥、富美妈妈，谢谢秀云妈妈、丽儿妈妈、彩绘阿姨、玉超妈妈、景信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来准备要抽奖哈，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今天是奖落谁家呢？哈，到底抽到第几位哈？来，咱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盐水玉如姐呢？吼，哦，看了这名，应该是怎样是玉如姐？
1: 对，玉如姐，
0: 咸水的哈，那个台南的盐水区玉如姐，你抽奖啊！哈，你回边是
1: 八。

0: 863-44
1: 哦，
0: 那玉如姐一个你快点吸波哈，快点那个点位哈，打上线来领奖了哈，来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哈，剩下这个40秒的时间哈，那是被那起来哈领奖哎，来赶快来玉如姐哈，赶快来上线来领奖了哈，快点那个点位能给点位都一张卡哈，帕婆外还是刚好959哦，这能给都一张卡哦，都可以打电话，
1: 没错，
0: 来时间过得很快哈，剩不到30秒的时间呢，好，那盐水玉如姐
1: 你过来。
0: 你搁咧看电视
1: 无？出门啊？
0: 系啊，
1: 转台啊？
0: 你搁咧看电视无？吼，来
1: 见
0: 你。你今仔日若无来，我着连续三工无人来你啊！
1: 哎呦，三天都无人照顾啊！你啊，
0: 三工拢无来照顾呢吼。那安尼吼，剩十秒的时间哦，来八七六五四三二。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啊、就没办法了、哦、
1: 刷刷也都没来等来好逃出、啊哦、没有回娘家
0: 礼拜日一礼、拜一礼拜二啊那么来呢齁啊明仔礼拜三啊你齁一晚一晚你俩丢丢一年来娘家啊赶快来领奖、哦、
1: 不想要回娘家了
0: 一定要回娘家
1: 啦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哎呀、啊、好啦不要紧齁那来报电话齁0937-925520空Q 3790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欸、爱大家哈、哦！不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搜寻这支电话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哦哈！过、哦、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等下刷卡，咱们支持过来明奇就卡一支电话0919-796-145空 Q 1979-615来感谢大家今天你的陪伴，
0: 谢谢哦哈！能给手机啊，就请大家多多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哈、哦！来，宝贝，我还有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刚才迄当阵咧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甲老
1: 师，好大一定要怎唱出
0: 来？甲老师讲不管啦，还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毋是敢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4: 有当做头壳疼
3: 的，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呼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好嘞，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欢喜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头一首歌曲《爱恁每一工》，谢谢秀儿姐、王凡妈妈、雅慈姐、学妹姐。